0: 还可以通过天天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前来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来，今天来关注一个求职新闻，引发了热议。求职者啊，这个询问啊，岗位午休安排敬佩，招聘方长篇回怼，还被质疑家庭教养，不少网友对此争论不休。

0: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关于伊朗的谈判呢，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他说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此外，特朗普还透露了有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的谈判进展，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
1: 他还表示，谈判是应伊朗的要求，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特朗普还表示，他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
0: 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呢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还表示，伊朗此前已经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但是呢，由于乌克兰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
1: 另据此前消息，乌克兰军方于7月25号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袭击行为，认为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乌方必须承担责任。
0: 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这条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因此呢，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双向的通道，而不是两个或三个独立的航线。这条中间航线呢，只在临时使用，直到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该航线呢，将取代旧航线。
1: 根据以色列方面2号消息，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此事暴露了美以关系哪些裂痕，盟友信息隔绝是否会推动以色列采取单边行动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美方这次确实有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的这种迹象，首先就体现在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这个问题上。因为美国在取消这次行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提前的通知以色列，这个反映出了特朗普实际上在对伊朗的动武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的犹豫，他还是希望避免局势的彻底的失控和全面的升级。那么除了在战争的问题上是有矛盾之外，我觉得在战争的另一面谈判问题上，实际上美以也是有矛盾的。就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把推进与伊朗的谈判作为解决目前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选项。这次我觉得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言论，我觉得他是强行把以色列带到这个谈判的轨道上，而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得到以色列真正的这种认可。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出于他的内政的考虑，实际上他现在也在极力的塑造一个独立于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建制派，还有很多的民众都认为现在的特朗普政府过于亲以色列了，没有照顾到美国优先。所以特朗普这次是突出一个他不受以色列影响，他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显示出他这么强势总统的一个独立的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以色列当然是非常的不满，但是我觉得他不太可能脱离美国进行独立的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首先就是这次特朗普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希望以色列听话，而不是过去他可以对以色列放任甚至是听从以色列的一些做法，不是这个态度了。所以以色列面对特朗普的一个明确的态度，我觉得他不太敢去违背特朗普的意愿。那么第二的话，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今年秋天的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在这个关键的节点，那么他不愿意得罪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总统。
0: 再把目光转向美国方面，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使这些机构比公众呢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的平台贴文，月度订阅费$100,000。
1: 这项服务已于当地时间8月1号正式上线，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的粉丝超千万，发文多涉及美国政策。他有时一天在该平台发文超过100条，有关中东战事、关税和美联储等话题的信息多次引发金融市场剧烈震荡。
0: 当地时间8月3号，法庭文件显示，美国有25个州提起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 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说呢，最新关税啊，只是为了替代那些已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的关税措施。新关税范围宽泛的不合法，而且呢，绕过了法律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
1: 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8月3号，西班牙警方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经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巴西劳工党当地时间8月2号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候选人，角逐今年10月的总统选举。卢拉2002年、2006年两次当选巴西总统，并且在2022年的大选当中胜出。如果能在今年10月的大选当中胜出的话，卢拉呢将开启他的第4个总统任期。
1: 日本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7.1级地震，当前仍面临大范围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
0: 据澳大利亚方面3号消息，南澳大利亚州东南海岸附近首次出现 H5 型禽流感导致大规模鸟类死亡事件，死亡的鸟类为大凤头燕鸥。那截至目前，澳大利亚已经有78例确诊病例。据专家介绍，未来几个月鸟类迁徙将

0: 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1: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吴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汇评专家龚超。龚超你好。
2: 主持人，听众们早上好。
1: 请您简述一下昨天外汇市场整体的情况。
2: 好的，我们看到昨天呢，美元主要对货币也是小幅的反弹，美元指数中报在100.01。那从基本面来看呢，虽然这个中东的局势有些摩擦，但是市场认为这个升级的这个可能性啊比较低，所以美元对这个基本面的反应呢相对比较平淡。倒是在数据方面呢，我们看到近期公布了美国的这个PCE 的六月的数据也是显示呢较五月呢有所放缓。另外我们看到第二季度的GDP 环比呢也是低于预期，报在1.5%。那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上周美联储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在决议公布后呢，有声音质疑新任的主席是否会真心的致力于控制通胀。

0: 虽然有所调整呢，但是整体仍然处在25年5月以来形成的一个震荡的区间内。我们看到上周测试的这个区间上轨啊，也是失败了，目前处于回落中。那下方呢，首个支撑位置呢，我们看在99附近。那作为主要对手货币呢，欧元。 对美元则主昨天呢是小幅的回落，收报在1.1506。那从图形上看呢，与美元指数类似啊，欧元对美元在测试一个区间的下轨呢失败了之后，目前处于反弹中。那上方的首个阻力位置呢，我们看在1.1815支撑。好的，
1: 那请问美元对日元的走势如何呢？好的，美元对日元昨日呢是震荡收平，报在157.51。
0: 那近期呢，日本央行干预了这个日元，然后这个美元对日元脱离了一个40年的高点。那日本央行，我们看昨天公布的数据也显示呢，日本在最新的一轮干预中呢，可能啊斥资高达365.8亿美元去买入日元。

0: 4.2898， 美元则报在678.98。 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龚超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0: 再见。
2: 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接下来呢，一小段片花之后进入到财经科技资讯。

0: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14，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曹丽、于飞、刘佳带来的主播在线，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一些话题。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
1: 通报的典型案例包括团播账号神威空间、红黄绿的绿等等，那成员穿着暴露，频繁展示抖胸、挺胯等性暗示动作，或刻意用昏暗灯光烘托暧昧软色情氛围，已被禁言或限期封禁直播权限。
0: 有账号存在未成年人参与团播的问题，被关闭账号，所在 MCN 机构被平台清退，还有一些账号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穿校服直播诱导打赏，被限期封禁直播权限。
1: 此外呢，有的账号啊，等使用解锁福利等暗语来刺激转账送礼，或者引导粉丝线下去接触诱导打赏，被禁言或永久封禁直播权限。有的账号呢，在 PK 当中操控成员开展带人身侮辱性质的惩罚，或无实质内容密集喊话诱导打赏，被限期封禁或者限流处置。
2: 这次整治呢，亮出监管底线，警示从业者摒弃流量投机思维，平台工会需压实管理责任，完善审核机制。直播行业要想长远发展，只有坚守内容底线，靠正向价值才能留住观众。
0: 又有一个网红保健品翻车了。根据央视新闻报道，保健品叫诺斐利啊，在电商平台据说卖得挺火，宣称能这个补气养血啊，养护卵巢。哎，然而几百元的进口保健品，真实产地竟是国内的代工厂。
1: 是今年2月呢，浙江宁波的徐女士花了320元购买了宣称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诺菲利护巢小子仓，全英文外包装、海外地址，然后报关单和溯源信息呢，让她深信不疑。直到7月，警方破案才知道呢，是广州工厂代工的国产商品。那宁波公安通报说啊，该案呢涉案金额超过了435万元，两个人非法牟利超过了211万元，两名核心人员呢因为涉嫌虚假广告罪，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已经移送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对，我们来分析一下他这个骗局，他拿捏的或者说精准拿捏的进口产品人的咱们消费者的一个心理啊，就是嫌疑人在澳大利亚花10000多块钱先注册一空壳公司，挂靠商标，包装上标称的是澳洲经销公司地址啊，实际他就是一个面包店。后来呢又在香港他注册一空壳公司，哎，他入驻天猫国际呀、京东国际呀，注册地址就是一个信息，所谓澳大利亚呀、澳洲啊保健品，实则就是广州工厂代工，没有保健品食品资质的普通食品货物运到香港中转，哎，出口转内销，取得全套进口报关手续，配上外文包装，它就成了所谓的原装进口了。
1: 是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产品配方呢竟由公司一名食品专业员工自行配置，宣传的麦角硫因等成分呢，我国尚未批准作为新食品原料，而且呢从未做过任何人体试验或者是安全测试。
0: 对，而且他还花了90多万元全网造势啊，编他的这有机认证啊，买这个假产地啊，但其实这些广告都是在宁波拍的，他靠这个外籍模特啊，资质奖杯都是道具。10个月，这个牌子在天猫、小红书、京东、抖音，他营收就435万，推广费达200多万，那么占比超一半，那么警方核算总成本啊，他其实就110万元，但是它生产了36000盒啊，每盒的成本就30-40块钱。
2: 哎，记得前不久就有这么一件这
0: 个
2: 挂羊头卖狗肉的这种事儿，是吧？
0: 是。
2: 在这儿呢，警方提示大家呢，选购进口保健品呢，必须要查验它这个报关的溯源单据，境外工厂的备案资料、认准蓝帽子等合规的认证，拒绝三无产品，发现虚构产地、夸大功效、伪造进口资质，一定要保留订单记录、宣传截图等证据，及时的投诉举报。
1: 7月31号呢，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核准浙江金七门核电2期，还有广东太平岭核电3期、辽宁庄核电 辽宁庄河核电一期，还有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共计八台机组，其中呢，金鸡门二期还有太平岭三期呢，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的示范项目。
0: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华龙一号是我国在40多年核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千瓦级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它被誉为国家的名片。那么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它什么意思呢？100亿度一年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用电需求。
1: 嗯，华龙一号2.0版呢，是结合建设运行经验反馈啊，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进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呢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

0: 15、17核电批量化建设。
1: 截至目前呢，我国大陆在运河核准在建机组共120台，装机容量1.35亿千瓦，总规模世界第一，核电设备国产化水平达90%。目前国内外建设47台华龙一号机组，总投资超8000亿元。那么在算力等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嘛，现在不都说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吗？中国核电有望成为电力安全。

0: 安到店通话全程语音响应。
1: 面对入口多、楼号隐蔽、像迷宫一样的小区 ，AI 带王单路，依托老骑手经验路线，直达不绕弯，可省时3分钟。那么这个头盔呢，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
0: 最近呢，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了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的榜单。

0: 给了一个需求啊。
1: 是的，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呢，都是来自 DeepSeek、啊、两款模型高低搭配，然后旗舰 Pro 版本呢，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上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位列第三的腾讯 HY3 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呢超999%，增长势头最猛。那这些模型的共同之处是发布不久便迅速上榜。
0: 对，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Open Router 这个平台啊，它聚合的就是全球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海外中小型 AI 应用的真实付费调用的请求。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它反映的是全球开发者的一个真实选择。这也意味着啊，咱们国家这个国产开源大模型正在打破海外厂商生态壁垒，在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渠道实现了领先。当然榜单也有局限性，企业私有化部署啊，美国封闭 API 流量不在统计之内。
1: 那下载量方面呢，调用一般是个人用户线上按磁源付费，下载的很多的是银行、政务、能源等机构企业用户。那在这个代表人工智能加的关键指标上，中国依旧是全球领先，千问系列以超10亿次的绝对优势排名榜首。
0: 是的，总之吧，全球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基于中国的这个开源大模型啊，在再次开发，同时也在提升 AI 融入各行各业的实际应用的速度。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人力社保小课堂。
2: 人力社保小课堂，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又是一年毕业季，青年学生即将迈向人生的下一段旅程。北京市人社部门发布了给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一封信，我们一起来听听都有哪些实用的政策锦囊。
1: 首先，对于正在求职

0: 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关注北京市人社局官网发布的技能照亮前程项目化培训指导目录，有更多自主选择。
1: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传中心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好，接下来有请观察员曹丽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讨论？
4: 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决赛昨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颐养社区收官。作为全国首个对标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的养老领域的专项比赛，累计吸引全国超百家企业携200多款产品参与比赛。经过比拼，云记大爱机器人、森利康等企业脱颖而出。机器人在养老院给老人们唱京剧，从床上抱起老人转运到沙发，提醒长者们吃药、摔倒报警、生命体征监测等等，在这比赛过程当中都有涉猎。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请她谈谈她在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蔡鹤娟你好。
5: 曹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们想知道啊，你在这个采访过程当中看到了

0: 能够多维度的感受到环境还有老年人的状态。比如说你抱着老年人不舒服，老年人哎呦了一下，哎，都能感觉到的。然后你或者你抱老年人，老年人在上面动来动去，那人家就是皮肤不舒服了嘛。
1: 嗯，
0: 所以他是有一个多维的感知的状态。还有这个助医和照护的场景也是的啊，在这个也是他们现在这个机器人，我看很多都是这种轮式的，然后像一个桶啊，脸头啊是一个像 pad 一样的，并不是说的这种有手有脚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大部分能用的其实还是轮式哈。这是先走进家庭的，我认为。那这种机器人，它就走到一个老人房间门口，系统自动的就识别出这个老人了。然后呢，这个机器人就在这喊101老李服药时间到了。

0: 实际上这个不管怎么长什么样吧，反正能帮助到人，这就起到作用了。我觉得现在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在有些场景期待这些机器人的帮助了。针对这个康养老人的这种需要，开发机构和企业，我想知道就是他们在设计方面，在制造方面都动了哪些心思呢？
1: 他们的设计总的概括是简化感知，还有预防，还有另外还是有温度啊、第一个心思就是降低操作门槛，降低操作的门槛了，做到零基础。比如说提醒吃药的机器人没啥复杂的操作，就是他人脸识别你，然后他弹出药盒，你把它拿出来，你再按一个我吃好了这样的按键啊，就不会像以前像我爸也是经常干一件事儿，然后找不到入口。比如说他把一个什么银行卡从自己的手机绑定解绑，他根本就找不到我应该从哪儿解绑，这就很复杂，对吧？但是老年人就是哎，这个界面你点一两下它是 OK 的，你不能点太多。还有就是多模态感知，让机器人有感觉，像是这个双臂护理机。

0: 非常有意义的。他们不光进那个就是养老院，他们还会进社区服务中心呀，然后进公园啊，进很多的家庭场景呀，然后这个考场也是直接设置到了现场。那昨天就是一个考场设计到了这个养老院的现场里面。另外还有就是创新机制嘛，比如说他初赛是展示的，实景会去打磨，然后还有决赛的比拼，另外还有需求出题、赛场破解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过程。那这个机制我想解释一下，就这大赛两个多月不是一锤子买卖，它实际上有初赛，还有四期的实训营，然后进各种各样的地方，刚才我也讲过了，还有这个两期线上专家授课，场地的集训还培训啊，然后还有决赛，所以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产业链。然后另外就是啊，最后这个开幕啊，昨天的开幕式上还发布了这个接榜挂帅的清单啊，这个是我认为含金量比较高的环节，它正式发布了康养医疗机器人应用场景的这个接榜挂帅清单，各48项，那你看加起来就是96项了嘛，而且它发布的很细节，比如说涉及到医院里面的物流配送、医药分拣，还有一些血液的配送等等。那昨天就向全球启动征集接榜挂帅清单，希望2周内啊，就全球的这种创新企业都能找到金台区去报名了啊。主持人，
1: 就是说这个政府呢，实际上在搭建平台，也在组织上游、上下游这个产业链之间的互相的联系，在这些方面呢，政府都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0: 你确实是在环境适配当中，这些机器人还要有聪明的大小脑，这样的话它才能自己更自主更智能的适配各个住房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这个信任度和接受度的问题啊，虽然老年体验官们非常感兴趣都来体验，但是到付费购买其中还有一些心理的门槛啊，他们还得再接受一下子啊。如果故障了呢，如果误报了呢，对吧，这机器人100斤左右的样子，如果它倒下了把老人砸到了，其实这些都是老人会考虑的细节问题。所以我总的判断是啊，现在康养机器人从可用向好用升级的这个关键阶段。曹丽老师，
1: 其实听了你今天的介绍以后，打破了就是有些人呢说机器人呢是伪命题的这样一个看法，因为我们能够体会到机器人已经实实在在的帮助人了，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六个场景，什么住餐呀、住行啊等等，都在实际使起来了。那希望我们的机器人呢，通过你刚才介绍的这个康养这个机器人的大赛比赛，不断的一年每年都在进步，都在完善，能够更早的走入家庭，5到8年我们还是有盼头的。好了，谢谢你的介绍，再见。
0: 再见。
2: 好，谢谢蔡和娟，谢谢曹丽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最近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中网超级俱乐部举办赛事信息发布会，正式公布了第一批确认参赛球员名单。

0: 诺进行通话的计划。
1: 那我们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在京郊通州台湖镇曾经名不传经传的这个唐大庄乡啊，唐大庄村啊，因为紧邻北京环球度假区，成为了游客口中的环球最近民宿村，并且带动了北遥园、东夏营、西夏营、玉府上营四个村庄联手打造了环影宿游片区，共同承接环球影城的外溢客流。
0: 暑期来临，唐大庄村民宿的预订升温，村里除了风格各异的主题民宿，又添了不少新玩法。新开放式运行的金鱼文化馆，集村史展示、鱼菜共生循环农业展示于一体，还

0: 全新版本的首演。
1: 这那些关于记忆消逝、关于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段落，都浸透着小柯与母亲之间的真实情感。蔡明将在小柯剧场持续演出。对于蔡明来说呢，60多岁第一次站上小剧场音乐剧的舞台，不是终点，或许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开始。
0: 最近西班牙格拉纳达弗拉明戈舞团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连续4天登台，带来了舞剧《卡门》、歌剧《魅影》两部作品。

0: 学瑰丽的天文奇想，历史与神话之间迸发出一段磅礴传奇。科幻作家星河则表示呢，羽蛇的天空以脆弱的生命、蛮荒的征战以及无理性的对抗和仇视为参照，映衬出了宇宙间更基础的自然规律的永恒之美。
1: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儿我们来说一说找工作的时候您优先看重哪些条件。5562说了说他对上司没啥要求，只看自己能不能胜任啊，干一段时间就知道是去了，但那可不嘛，上司您能有啥要求啊，他对您没要求就不错了。
0: 3229QK 说了一个要求，稳定感叹号。
1: 还有1528说了说这个工作起来啊，专业对口在相关范围之内快速进入状态要以技能水平稳固自己的位置，就会得心应手。
0: 对，歪也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他说第一就是觉得得感兴趣感兴趣才能干得好嘛。第二就是工资合理，还有上升空间。
1: 很多网友也说了，说这个活少钱多离家近，但是这个估计没有啊，这个小概率事件。
0: 对，燕林也说这个公司的稳定性非常关键啊，就是因为确实裁员风险太高了，也没有那么多的稳定感啊。
1: 是。
0: 然后规范福利，作息可控，然后再就是通勤距离，合理的薪资，还有一点就是较少无意义的加班。
1: 没有意义的，讲求效率啊。
0: 对。
1: 头尾桃更关注的是直接谈。甭管什么事儿，他认为直说直爽一点，是在面试的时候他会遵从这样的一个原则。
0: 鸣笛说了一个，他说面试官提出问题的时候先表现出对这份工作的追求和兴趣，然后再逐步的去了解薪资休假，别一上来就问。
1: 他其实这也涉及到一个
0: 技巧
1: 或者叫心理学。如果您上来就跟我提这又提那的，毕竟是您在求职，那作为所谓的甲方或者是面HR，他有很多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在国庆假期的车票已开启预约，从昨天开始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日前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 A 组团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作为北京市首例片区化央产小区原拆原建城市更新项目，这一民生工程将为首都城市更新探索

0: 环交叉口东侧，共有103栋住宅楼，从20世纪50年代起陆续建成，历经70多年使用。该项目由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设计工作，总经理、总建筑师钱家红表示，对5542户的超大规模和减量更新的刚性要求，如何在有限空间内实现居民诉求与规划指标的平衡，成为了设计团队面临的首要课题。
1: 原材原建的项目不同于新建开发商的项目，但这个项目而是我们拆出多少要建多少啊，我们拆一期的时候，我们不能影响二期的现状住宅，而不是说我们统一全拆了，所有的规范要执行新建住宅的规范，我们国标的层高3米啊，我们日照也是都完全符合住宅规范的，所有的进深我们都得加大，公餐得加，这些面积指标都得变。
0: 好房子离不开好设计，项目建立了一户一策的居民工作方案，入户调研居民诉求，将

新建的用于统一的一个标尺去装到新建这个楼里，那我们就得合理去给它归档，归完档以后我们还得做出合理的设计。我们在400多户 A 组团里我们做了70多个户型。

0: 是四平。未来 A 组团呢，计划是在2027年底前竣工交付，啊 ，B 组团呢，现在正在土匠施工，然后计划呢是2028年底前竣工交付。
1: 我是健康小达人，健康主题科普活动8月1号在中国科技馆儿童科学乐园展厅正式启幕。本次活动集结了全市10家三甲医院青年骨干医师，在8月每周六、周日上午持续开展科普活动，覆盖视力防护、应急急救、膳食营养、情绪心理、骨骼养成、口腔护齿、日常防病、心脏科普、免疫防护、中医药养生十大儿童成长核心健康领域，一站式解决家长关心的各类少儿健康难题。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

0: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

4.4。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

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据介绍，近年来，财产险公司大力发展科技保险、责任保险、农业保险、健康保险等非车险业务份额由10年前的25%提高到54%，占比超过车险业务。今年上半年，健康险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5.2%，增速比上年同期高6.1个百分点。来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收评，科创50指数低开低走，跌超5%，核电板块逆势走强。3号，市场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黄白线分化明显，中小盘股走势较强，沪深两市成交额20000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5446亿元。盘面上，市场热点较为杂乱，全市场超过4000只个股上涨。从板块来看，核电板块逆势走强，九盛电器、利伯特、核段智能、荣发核电、中国核建涨停。AI 应用端反复活跃，传智教育6连。

而本轮涨价前报价约为2300元至2500元。短短四天，5060价格最高上涨约800元，涨幅超过三成。高端

0: 就更严，它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发展还是有点好处的，有几点好处的。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携程其实在整个对于行业的控制力上，首先体现出来就是一种隐蔽性很强的垄断。
1: 是的，
0: 对吧？
1: 说其实大家也没有想到。
0: 对，就是

0: 他就有可能可以去改，
1: 嗯，
0: 这是非常非常吓人的。所以实际上就是在整个取证的过程中，我们是一个动态取证，面对的是代码和数据的动态取证，就非常非常难。首先你取证单位有没有足够强的这种专业背景和工具啊，
1: 对，
0: 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一点。第二就是定性难，这是我觉得最难的。我们都知道法律上要想去把一个事情，对吧，把它这个锤子落下来，定性往往的前提是收集足够多的证据或者数据，
1: 嗯，
0: 先定量再定性，是吧？这是我们推理逻辑。
1: 嗯，
0: 但你会发现刚才主持人说这个调价助手，它本身你说这个工具它一定是坏的吗？
1: 嗯，
0: 人家可没说它一定把价格往高调或者往低调，
1: 它
0: 是动态告诉你

0: 那个非常优惠的套餐了吗？
1: 嗯，
0: 甚至可能很多套餐只有他这有。
1: 嗯，
0: 所以说就这种排他条款会在这次重罚以后啊，在各个平台都会取消，大家会公平的去上到这个各个平台上去，那就去在各个平台上去比谁的平台的服务好以及谁的价格更优，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出现的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我们真的说只有携程有调价工具吗？都有，其实都有，对不对？只不过携程它利润太高了，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你必须把拿出来说事儿了。事实上这个智能定价工具每个平台早就都有了，那么现在来讲就是变成一种什么呢，就是变成可选服务是对的，也就是说我平台提供这个功能给你，你要不要？你不要的话呢，我们就按就像电商一样，你就去购买它就好了，
1: 嗯，
0: 就是当然调价工具更多的不是对于消费者，是针对于商家，对，商家可以标一个很贵的房间呀，你看有没有人住吧，
1: 嗯，
0: 那万一你是一网红酒店，你该定高点没有问题啊，
1: 嗯，
0: 是不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平台，很多酒店自己经营的非常好的时候，它跟平台之间也不见得是一个一定被欺负的状态，
1: 甚至它还是属于强势一方。
0: 没错，尤其是民宿，大家可以看民宿特别典型，好的民宿基本上价格都很贵，我也不需要平台补贴，照样订的爆满，这就是服务能力和品牌差异化的这个定位
1: 还有溢价的能力，
0: 哎，
1: 对，
0: 没错没错没错，大概我觉得这几点吧，应该会他们因为携程被罚会主动的去做出一些调整吧。
1: 嗯，
0: 对。
1: 那相比于之前哈，就是那些长期被独家绑定甚至是强制锁价的一些中小的酒店哈，在今后的话，它的未来的溢价能力是不是会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提升呢？
0: 嗯，会有一些。短期可能比较难，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说的是中小酒店嘛。
1: 嗯，
0: 这中小酒店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可能跟平台的这种溢价商讨营销方案啊，甚至自己拿出来钱来补贴的能力他都不足，所以他才会被定义为中小型的这种酒店。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即便可能没有就是这种长期绑架强制锁价的这种条款在，那中小酒店在正常经营的过程中他还是很依赖平台推流量的。那推流量的这个基础就在于你能够实时的去给出最优的性价比的那个价格。
1: 嗯，
0: 我们在选酒店的时候，除了看星之外，甚至可能不看星的情况下，第一选择也是价格吧。
1: 对
0: 对，距离和价格，对吧？然后点开以后再去看，哎，有没有一些配套服务是我想要的？那些可能就是在你心中不断去增加你决策它的权重而已了，但主要其实还是价格。所以说，它即便有了这样一个正在恢复的溢价权，但这个溢价权给它的空间也没有那么大。对，这是很现实问题。对，还是真正还是要把自己的品牌做好。
1: 而且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朋友也提出了一个疑问哈，就是说现在要废除这个全网最低价的这个条款了，那如果最低价条款被废除的话，是不是短期内酒店房价可能会普涨呢？就是又消费者的利益受损了呀？
0: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大家直观感觉肯定是这样，包括我一开始看到这一条的时候，我也在想，完了这接下来酒店会变贵哈。
1: 嗯。
0: 后来我其实看了看，就整个从平台角度来讲，这个最低价怎么形成的？
1: 嗯。
0: 我们先看怎么形成的，我们就知道到底会不会这个反映在我们身上了。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最低价它肯定是补贴，对吧？得有补贴呀。这补贴是谁给的呢？说句实话，我们都知道，可能我们熟悉618、双十一的，我们都知道电商平台一般来讲，包括抖音，他们会去给这个平台补贴。
1: 对，
0: 在这个行业平台几乎是不给补贴的，所以携程才有那么高的利润。对对对，尤其是携程，因为携程它没有像飞猪本身依托一个大的电商平台，飞猪事实上还可以把流量导到阿里去，
1: 对，
0: 携程导给谁啊？
1: 嗯，
0: 所以携程所有流量都不出去，就在自己这儿，它可以把每个流量的这个利润拿到手，拿满，不用出去。所以呢，对于携程来说，携程其实是很少通过平台去给补贴的，更多的是什么？就是很残酷的，就是商家自己让利让出来的，商家从自己那有限的利润里边挤出来的。所以

0: 中他所建立的对于酒店评价这套体系都是可以反哺给行业的，这就是属于输出标准和技术了。
1: 那比如说像这个携程这样的怎么说呢，他的行为吧，那未来是不是监管的平台也好体系也好也要会进行一个实时的监督，然后才能会进一步的优化消费市场环境呢？因为这一次是携程，也可能下一次会出现其他行业或者是其他的平台，那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监管，让这个事情干脆就不要发生呢？
0: 这个问题确实我觉得非常重要，这可能是这个新闻里头我觉得对于行业最大的这个，尤其对于我们监管单位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思考。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从执法层面来讲，过去我们是事件导向型的，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从穿透到事件背后，从逻辑导向型去入手了，或者伦理啊，这是我觉得我们整个在监管的这个手段上这次特别大的一个升级。我们可能未来在很多其他行业还会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算法黑箱。这个算法黑箱其实它是跟一个国家的大数据的积累啊，互联网的这个技术啊，以及可能围绕着这两个技术底座往上衍生出来的万物啊，新能源汽车、手机啊、智能玩具、机器人，将来可能都会在它的这个交易平台上出现算法黑箱的这样一种可能。那通过其实对于携程的这次的这个处罚呢，我觉得可能接下来呢，这些行业就很难再出现这种情况了。这是第一，这是第一点啊，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判例在这儿了。那这些行业呢，其实在推动自己行业发展过程中，但凡有考虑到想用算法黑箱这种商业模式或者说盈利模式的话，他都得掂量掂量自己是不是交得了这50多亿啊。
1: 是。
0: 这个是很可怕的哈。对对对。这些公司可能利润率应该都没有携程高啊。携程应该是中国 A 股上市公司里边这个利润率最高的。算上港股它是第二。也就是说你携程能交起这个罚金，其他公司不见得交得了啊。
1: 是的。
0: 对，这个数摆在这儿。第二就是什么呢，这次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监管手段还有一个升级，就是用技术来去执法。AI 管 AI， 就是我们算法黑箱，那请问有没有凌驾于算法之上的算法呢？一定得有，这种算法就得掌握在就政府手里头，或者说行业监管单位手里头了，
1: 是，
0: 就一定用 AI 去监督 AI。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会让很多 AI 大厂它并行。如果某一家特别大的话，可能别人监管不了它了，这也是个问题，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是让赛马机制可以让，大多数的这个 AI 企业能够一起去齐头并进，那么他们之间也是一个互相监督的作用。所以这个无论是对于 AI 行业来说，还是说用 AI 行业的技术，然后去对用有 AI 技术应用的这种实体行业的这种监管，它本身来讲是一个正向的互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刚才已经提到了，就常态化。

0: OTA 平台的这个产品的话，
1: 嗯，
0: 远远比卖门票这个事情，就门票其实已经是酒店和这个机票火车票以外的增长点了，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很多很多民俗的活动可以去做，尤其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这些特殊节日，比如说啊，这个中秋节、端午节、春节，嗯，很多很多活动啊。我觉得实际上以前这些票，你第一反应都不知道去哪儿买，
1: 甚至不知道有，
0: 对吧？
1: 对，
0: 哎，对对对。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他拿过来用现在流量去做，完全是可以的。
1: 嗯，
0: 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了，就在我看来，对。
1: 嗯，我们说这个50多亿元的这个罚单哈，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惩戒，而是平台经济规范化的一个发展的标志性的一步。而且我们说这个监管从来就不是打压平台的发展，而是破除流量霸权，修复失衡的产业链关系。那过去平台呢，依靠市场优势挤压上下游，用算法操控定价野蛮生长的模式，可以说是彻底的走到了尽头。那未来的在线旅游行业呢，竞争核心将会回归服务、产品和创新。平台要学会商家共生共赢，监管将保持常态化的巡查，那对整个

0: 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他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0: 嗯，
1: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

0: 0151515151。
1: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0: 对，是独立碗装。
1: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

0: 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高温日再加一，北京昨天体感温度接近39摄氏度。北京六部门联手整顿人力资源市场，公布7起违法典型案例。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截至昨天下午2点，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5.1摄氏度，超过35摄氏度高温线。至此，今夏高温日累计达到6天。8月的前3天，北京连续出现3个高温日，而且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十足。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明2天本市雷雨天气频繁，西部、北部山区为降雨叠加区域，多短时强降水。同时，白天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高湿闷热天气持续，要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自2025年8月1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全新修订的《北京市食品经营许可审查细则》正式施行以来，至今已满1年。一年来，依托一系列突破性改革举措，细则精准破解食品行业发展痛点，充分释放便民利企政策红利，助力首都食品经营行业实现食品安全保障能力与产业发展活力的双提升。近日，市人力社保局公布7起违法典型案例，其中2起涉及侵害女职工就业权益。在1起案件中，某信息技术公司在招用11名女员工过程中，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要求女员工入职时提供3天内孕检证明。朝阳区人社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规定，对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22000元行政处罚，并责令该单位立即改正。据了解，用人单位的这一行为侵害了女性平等就业权，属于就业性别歧视违法行为。此外，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发布含有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方面歧视性内容的招聘信息，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户籍、地域、身份等方面设置限制人力资源流动的条件。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决赛昨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颐养社区收官。作为全国首个对标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的养老领域专项比赛，累计吸引全国超100家企业携200多款产品参与。来听新闻广播

频繁的去帮老人起背啊、搀扶啊、转运，它对腰肌损伤很大。我们的机器人本体的负载能力很大，你能看到我们把人抱起来很稳。我们上限测试过的应该是在90公斤左右，能够保证安全性。第二呢，就是我们整个的机器人它的多维感知能力，它具有电子皮肤，它有触觉，它有听觉，它有视觉，它能够感知到环境和老人状态。我们正在突破这个具身智能。

0: 听时，鲁恩式机器人会怎么办呢？
1: 我检测到你跌倒了15秒后，
2: 他就会给紧急联系人打电话。这个紧急联系人我们可以设置成子女、社区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他现在识别的是我的人脸啊，识别到我之后，他就会自动进行在家里按照路线来走，去卧室、去客厅，然后一边走一边喊啊，现在已经看到我了，就过来了，就自动接听了。
0: 北京明照和光公司的机器人不但能通过人脸识别按时自己找到老年人提醒吃药，还会弹出相应的药盒。如果他带着烟感传感器夜间巡逻，还能发现火灾隐患，及时报警，更能通过外置设备在夜间监测老年人心跳等生命体征。
3: 101老李，服药时间到啦，请按时吃药。101老李，服药时间到啦，请按时吃药。
0: 最终，来自全国各地近40家参赛企业，60多款康养机器人产品脱颖而出，聚焦养老一线核心需求，围绕助餐、助医、助洁、助行、助浴、助娱及综合共七条赛道展开实景比拼。刘吉晓作为企业代表表示，这场比赛很特别。
4: 比赛呢，其实让我觉得很有收获，真正的把赛场建到了实际的场景中。我们一直收到反馈，是来自于老人的，得到了养老院运营机构的管理人员的反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养老院的环境，包括人，包括一些的安全问题，我们有更进一步的真实的感知。举个例子啊，你像机器人来说，可能就是尺寸问题，你的机器人能不能进入到卫生间去？你那个尺寸，机器人能转过来？包括噪音问题，多远的距离你会吓到老人？这些东西在实验室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模拟的。
0: 决赛开幕式上还重磅发布了康养医疗机器人应用场景接榜挂帅清单。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巨深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瑜介绍说，
5: 征集了我们医疗场景和我们的这个康养场景真实的需求，大概形成了各48项的一个清单，发布的那个细节非常详细，比如说涉及到医院里面物流配送、医药的分拣、一些血液的这种配送等等，向全球来启动征集我们接榜挂帅的清单，在2周内希望这些创新的主体能够找到我们去报名，也希望通过这种机制搭建起一个结对攻关的这么一个机制，康养和医疗场景中先走起来。
0: 目前经开区已经集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星海图、云际等生态企业300多家，产业集群已经形成。
6: 8月1号7时，随着高5537幺次列车从雄安站开出，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结束为期108天的联调联试，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的开通，意味着继京沪、京广之后，北京南下将添第三条高铁大动脉。未来，北京旅客经京雄城际转雄商高铁，就能直达衡水、聊城、商丘等地，大幅缩短出行时间。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

0: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中网超级俱乐部举办赛事信息发布会，正式公布了第一批确认参赛球员名单，并同步揭晓了赛

优异成绩。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桥牌项目比赛将于8月8号在北京建筑大学西城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这项赛事自2009年第一届创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17届，是北京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群众性桥牌。

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得了，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立新读报要开讲，京味特色是专长，讲究北京的地方特色，用的还是普通话，还有两句皮黄腔，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京剧啊，管京剧呀、啊、叫皮黄腔。有您帮助我成长，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

这个挂号看大夫，给您开这个检查单，检查室那个地方排队去，干嘛呀？做 CT。三月 CT 20起，嚯，这个检查做的可是够勤的，那是必须的。为什么呀？为了钱呢？哎，没听说过做检查，那是检查这个咱们的身体，你看这是针对的疾病啊，不是另有目的。稀奇稀奇，真稀奇。3月 CT 20起，要问真相是咋地，公安民警解悬疑。那位说不对了啊，是医院的大夫解悬疑。这起儿啊得由公安民警来给大家说清楚。警方通报了，报道这个事情的媒体呢，你看说出来大家是非常的熟悉，哪个媒体呀？北京新闻广播。哦，明白了，那位说了，是您单位记者的报道。对了，北京新闻广播的报道，说是啊，咱这么说啊，当然最好别发生交通事故，一起儿都没有才好呢。哎，马路之上啊，平平安安，大家各行其道，都别耽误事情，这才好。都别是啊，好，咚，撞了，到医院做 CT。哎，最好别这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发生事故，比如说啊，电动自行车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甭管什么事故，发生了，有没有？有。这类事情不稀奇，但是我要跟您说，3个月内发生20多起交通事故，而且呢，都是啊，电动自行车和机动车

就发现有很多起儿异常的理赔。这大家都明白，都知道，都清楚。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过来认定了责任，然后呢，哎，这就开始走这个保险理赔的程序。保险理赔，他得经过保险公司。

0: 叫直改，径直的就向这个机动车撞去，是当，然后摔倒在地，明显的是故意的制造事故。
1: 哦，
0: 哎，大伙说这个您等会儿啊，他要骗保是，但是他这个事故里头，这都不叫事故了，这是编的故事
1: 啊、
0: 哦。对，他这个故事里头，他得有伤者呀。对，这就是这里头最可气、最可乐的地方。怎么回事呢？这个骗保成功的关键在于哪儿啊？在于就医过程当中得去。

为什么呀？你看他本来他就是因为意外，他就做了一屁墩儿，哦，摔伤了尾骨，行了，就是他了。每次都是他作为伤者到医院去拍这个 CT 拍片儿，这一拍这肯定的呀，本身他就受了伤，哪家医院拍 CT 都能显示他这个尾骨受伤，哎，行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拿到伤者骨折的医疗证明等相关资料，然后呢拿着这些向保险公司是进行理赔。哎呀，没起事故，这个团伙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1万到3万元不等。哎，拿到保险金之后，团伙成员根据不同的戏份，男一号，哎，最佳男配，导演，摄像，

讲故事。好嘞。沉沉的夜色当中，唰，一道汽车的车灯划破了深夜的宁静。有一辆车打远处是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忽悠，不，那位说这车要这么开的话，轮胎出问题了。这车打远处开过来了，轮胎没有问题啊，司机也没有问题，是吗？打算运货那主他有问题，他怎么了？哎，咱们放在后头说。只见一名男人将一辆摩托车放进这个汽车啊，这是一辆面包，放进面包之后是迅速离开。第二天，这苦主，什么叫苦主啊？你看，这是过去的说法。拿现在来说呢，叫受害人到派出所报案来了。哼，我放在宿舍门口那个摩托车呀，嘿，一宿的功夫是败然盗走，车丢了。后来他跟民警介绍，他这辆摩托车呀有日子没开了，停在他这个宿舍楼底下一年多的时间啊。这个当然他呢也是留了心了，每天下班都会呀看一下这辆车。哎，你看这车跟这儿停着好好的，哎，心里头踏实放心。走走走，上楼吃饭去。

一旦偷走了，人家车主马上能发现，迅速报警，警察呢迅速行动进行调查，这就麻烦了。他观察了几天，呀，一点动静都没有，这车呀天天跟那儿停着。当然他不知道，人家这个车主啊就住在这个宿舍楼里头，这车停在楼下，这他不知道。他认为这车呀是不是没主啊，啊，这车长期跟这儿搁着，那这个就方便我下手啊，不然的话怎么能积了这么多的灰尘呢？他这么一琢磨，行嘞，我呀嘿，给他来个暗度陈仓，叫了一辆小货车，将这个摩托车给直接拉走了。打算是什么呢？给他洗吧洗吧，打扫干净，然后呢自个儿使用。行啊，嘿嘿，他还没赶上使用这辆他偷来的摩托车，哎，公安民警赶到，将他逮个正着，最终呢承认了自个儿的犯罪事实，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手莫伸，还是那句话，伸手必被捉，

0: 段才有的三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咯。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营养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这个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啊，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适合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档啊。
0: 嗯，
1: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呢，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就会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了呢？那少了它啊，干活就没劲儿，走路会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黄芪党参，这就叫做如虎添翼，恰好呢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

0: 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打进来，400-710-3900，400-710-3900。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够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啊，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啊，赵先生啊，这个请您放心啊，这个顾虑呢，你完全可以打消哈。这款产品啊，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的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体验到这一款来自于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呢，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喽，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啊，儿子刚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的养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也把身体啊，底子呢，好好去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哈，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呢，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打个电话400-710-3900，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都不损失。热线呢，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里面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说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是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啊，整箱订购每袋只需要19.9元，不满意呢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这个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是中医里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是这两味食材有一些苦涩啊，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的话，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的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的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营养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市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
1: 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啊！不但呢，每袋可以立省40元，只需要

0: 中的具体内容。往月14日凌晨20:50，与未婚妻从法拉盛法灵顿街酒吧走出取车时，遭到埋伏在黑暗处的两名疑似华裔的歹徒以大菜刀斩断右腿。后面是王宗晓在被送院途中因为失血过多宣告不治，最后呢还配有新闻现场的照片。为什么发生在美国的一起横尸街头的命案会如此牵动袁有根的心呢？袁有根，原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副处长，1950年参加工作，1995年退休。在46年的警察生涯里，无论是作为普通的刑警，还是后来走上领导岗位，应该说他没有什么遗憾了。不，应该说他有一个，倒不是那种离开警察生涯的遗憾，而是对于他曾经侦办的一起贩毒案件的遗憾。在这起案件当中有两个关键词，锦鲤鱼、王宗晓，这成为他15年来一直为之揪心的隐痛。
1: 王宗晓，1988锦鲤鱼跨国贩毒案主犯。因为案件涉及中美两国，中国警方为了配合美国警方取证，同意将王宗晓转为污点证人，带往美国出庭作证。而袁有根就是直接参与案件侦破以及亲自押送王宗晓赴美中方代表。只是王宗晓被袁有根带出去后，却一直滞留美国，逍遥法外。直至15年后，袁有根得知他横尸美国街头的消息。1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很有根的回忆录音，一起来听一听。
1: 他有大概是20项对25项，他拖到公司，公司呢又赶紧把瓜送出去，他打开来一看，哎，这个塑料袋里面水太少了，水太少了嘛，你用到美国要死掉了。他们也好心眼的，给你再加点水，再加点水，你看呀，怎么有死鱼的？死鱼什么？再看肚子里面，肚子里面缝过嘛？哟，这什么？打开一看，哦，这什么东西？
0: 原来，在公安人员接到线报的时候，机场的报关公司的人员也发现了情况。有意思的是，居然是因为工作人员好心，觉得水有点少，怕半路上鱼死掉，想往里加水，才发现了事有蹊跷，报了案。说白了，这批毒品还没有到海关就已经被截获了，看来这是上天注定了，这批毒品是逃不过公安机关的手掌心了。那么现场究竟是什么样？锦鲤鱼是如何藏毒的呢？
2: 虽然早有准备，但现场的情况还是让侦查员大吃一惊。经过清点，现场共截获25只金鱼包装箱，其中有20箱混有171条有问题的锦鲤鱼，这些锦鲤鱼全部已经肚皮朝天。

0: 白色粉末。20只鱼箱中共查出有217包，足有3300克之多。
1: 上海海关调查处对这次截获的白色粉末进行了化验鉴定。我们这里有一份这次鉴定所出具的报告，一起来看一看它的具体内容。标题是关于39毒品化验鉴定情况。这份报告中写道，1988年3月9日于当日中午12时30分左右，经使用毒品化验试剂1号、2号化验，确认为海洛因。下面有化验员的名字，最后还有上海海关调查处的公章。1988年一次性查获3300克海洛因，什么概念呢？我们单从价格上说，上世纪80年代。100克海洛因在金三角地区的售价应该在200美元左右，经过运输贩卖到达美国之后就可以卖到2万到3万美元。那么这次一次性查获了3300克海洛因，毒资应该上百万美元。
0: 在1950年2月，我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

0: 奇迹。至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国以无毒果享誉世界近30年。
1: 也就是说，在中国老百姓的意识里，那时在我国毒品犯罪还是不常见的。这次在上海发现了3300克海洛因，而且还是跨国犯罪。在让人感到惊讶的同时，也不得不引起上海市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
0: 25箱锦鲤鱼牵出一起跨国贩毒大案，中美警方联手展开秘密行动，首度实行国际合作，
1: 不能让毒品被截获的消息走漏出去，否则的话，前功尽弃。
0: 一张托运委托书。

0: 主抓禁毒和国际合作事务的分管局长袁永元的回忆录音。
1: 这个案子上海报告以后，我们考虑啊，条件非常好，有条件来实行国际禁毒合作的最高形式，叫做控制下交付 ，control delivery。
0: 在这里，我为各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控制下交付。这其实是禁毒部门在发现毒品之后，在保密的前提下，将毒品按照贩毒分子事先的计划或约定好的贩运方向、路线、地点和方式，顺其自然地将毒品最后交到接货人手中。这样做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将那些人货分离的贩毒分子引出来，并以此将所有涉案的贩毒分子一网打尽。制定了作战方案之后，通过美国大使馆

知了前来办理这25箱锦鲤鱼托运的送货人。此人名叫朱昌玉，是上海江阴路花鸟市场的一个个体商贩。望着被搜出的一包包毒品，朱昌玉连忙说：“哦，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这是香港华强金鱼养殖场的黄坤明托我办的。”说着，他就从腰间掏出了一张委托书，就是这张，看一下，上面写着：“本公司委托上海市长宁路1632弄44号甲朱昌玉先生，为本公司业务办理在上海购买、托运、转口金鱼。”

0: 要拿起电话，就被埋伏在四周的侦查人员抓获了。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经审讯查明，这个卢竹良时年31岁，上海市人，因为多次扒窃被劳动教养。同时查明，黄坤明他的真实姓名叫王宗晓，也是上海市人，时年32岁，1984年因为走私被劳动教养过，解除劳教之后应聘到广州新市蛇皮加工厂任供销员。王宗晓和卢竹良两个人是在黄埔公安分局关押时认识的，之后两个人又一同在大丰农场劳教，释放之后两个人来往非常的密切。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另外，据卢竹良交代，与王宗晓一起托运毒品的还有一名叫梁俊华的广州人。
0: 1988年3月8日，王宗晓身边的马仔梁俊华带着海洛因来到青年会宾馆与王宗晓会合，接着

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旧金山磁公室里，袁有根向美方简述了案情以及押送毒品的情况。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也为了证据确凿，当两名贩毒分子乘车去提取锦鲤鱼时，美国警方并没有动手。旧金山时间下午3:47，

0: 才是这批海洛因真正的卖家呢？
1: 其实早在3月9日案发后，侦破指挥部就已经盯上了那张托运委托书上所署名的香港华强金鱼养殖场。只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香港警方在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的授意下，一直对这家渔场处于秘密监视状态。而此时时机已经成熟，3月12日晚8点45分，国际刑警香港支局的警察们冲进了这个渔场的经营者王宗晓在香港的关系人梁德伦的寓所，将梁德伦夫妇抓获。
0: 非常遗憾，我们没有能够找到梁德伦的照片。后经审讯得知，这个梁德伦是香港康伦发展有限公司的经理。17、18年前，他是广州一家工厂的工人，因为犯有流氓前科，在厂里待不下去了，于是偷渡到了香港。现在他可是今非昔比了。梁德伦偷渡到香港之后，加入了东南亚一带老牌的黑社会组织。在这之后，他迅速上升到了中层的位置，同世界各地的一些贩毒分子都有联系。这批毒品就是他从金三角买入，准备贩卖的。
1: 1987年12月，梁德伦曾专程从香港赴广州，向王宗晓明确布置贩运毒品的阴谋。梁德伦对王宗晓透露，上海有托运金鱼去美国旧金山的航班，在鱼肚中夹藏东西出去绝对没有问题。王宗晓到上海后，通过卢竹良认识了卖金鱼的个体户朱昌玉夫妇。1988年1月初，梁德伦再次从香港来广州与王宗晓见面，并将4500克的9包海洛因交给了王宗晓，并当面告诉王宗晓怎样装入。
0: 据梁德伦交代，毒品的总数是4500克，而在机场缴获的是3300克，那还有1200克在哪儿呢？这引起了刑侦人员的注意。另外，梁德伦也算得上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其实这批毒品的美国买主梅坚义、谭锦强、李继雄三人被旧金山缉毒署行动队抓获之后，梁德伦就接到了一个旧金山黑社会组织打来的报信电话。梁德伦没有想到，还没有等他弄清楚王宗晓的情况，就已经被公安机关拿下。至此，按照指挥部的既定方案，涉案的毒贩除了上海的王宗晓、梁俊华之外，其余的关键人物都已悉数落网，是该收网的时候了。那么此时王宗晓人在哪里呢？由于在这之前一直没有梁俊华、王宗晓的消息，指挥部决定立即改变作战方案，去查找这两个人有可能去投奔的关系人。3月12日下午2点，通过线报终于有了两

馆的电文当中，还对旧金山阶段的破案过程进行了总结和描述。我们这里有这份文件的影印件，一起来看一下。

毒案。1990年1月30日，王宗晓出庭作证时，美国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法官奥利克在中方押解小组

0: 下期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

0: 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二十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4: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5: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4: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5: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今儿我和晨曦呢，给大家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大家平常呢，可能对于这个鱼肉的选择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鱼
1: 好。
0: 哎，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其实是很多的家里边的人担心的。
1: 是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鱼。您不用自己拾掇了，而且呢还能大口的吃，也不怕有刺儿，而且这个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一般您去市场你都买不着。
0: 是什么鱼呢？不卖罐子了啊，整条的深海的明太鱼鳕鱼鱼片。
1: 哎，
0: 好多人听了，哎，这名儿新鲜啊，明太鱼，我好像只在这个鲜族朋友的小凉菜上见到过这个鱼的品种，但是明太鱼是什么鱼呢？
1: 是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
0: 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觉得生疏，其实您肯定吃过，而且是经常吃。
1: 嗯，我给您说说啊，这明太鱼它学名叫什么？叫黄线霞鳕。它是鳕鱼科，属于这个冷水深海鳕鱼。这么说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平常说您一定吃过，我们平常吃的蟹棒啊，您一定吃过这个超市里面的好多鱼丸，还有自家孩子肯定买过这个鳕鱼汉堡，这些的原料都是明太鱼。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明太鱼就是鳕鱼的一种，
1: 没错。
0: 哎，大家了解了吧？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捕捞的，很多的鲜族朋友啊，包括朝鲜人，都是经常吃明太鱼。包括晨曦的家乡，其实对于明太鱼也非常非常熟悉。
1: 是的，而且我们经常做，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这个明太鱼呢，它以活动范围广、生长周期充足而著名，而且生长的海域比较冷，水体呢干净、污染少，所以说买回去以后给家里边的老人、孩子吃，长期吃都可以放心的，因为它比较干净。
1: 对。
0: 另外啊，很多人担心什么呢？哟，搓鱼又不太会啊，
1: 哎，
0: 拾到忒麻烦、啊。
1: 是呀、
0: 啊，怕这个鱼里边有鱼刺儿啊。
1: 嗯，
0: 所以，哎，今天呢，给您解决这个烦忧，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明太鱼、鳕鱼都是整块儿。
1: 嗯。
0: 半扇净鱼肉，
1: 哎，
0: 什么意思？里边的内脏、鱼头、鱼尾、鱼鳞刺都给大家摘干净了，相当于就是一整块的鱼片。
1: 是的，而且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是出厂之前经过人工加机器双重清理，然后是一个完整的半扇的整条鱼肉。表层那个鱼鳞啊，我们都给您打磨的干净了。中间因为它是鳕鱼，刺本来就不多，中间那个主刺还有内里暗含的细鱼骨给您剔除干净了。这个鱼呢，为什么我们那边爱吃，就是因为这个鱼的口感非常好，它是那种蒜瓣肉，然后吃起来软软乎乎，而且还特别的有口感，不是说很绵软、很面的那种鱼，但同时还能咬得动，鱼肉不干柴。
0: 老人孩子吃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不用您自己拾到了，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简单解冻。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鱼片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外包装袋上有一个免洗两个字，
1: 没错，
0: 就是它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嗯，
0: 拿回家以后清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都行。
1: 是的，
0: 有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做啊。
1: 嗯，
0: 每一块的鱼片都是独立真空的密封包装，所以说放在冰箱里边咱们也不用担心它失水，也不用担心和其他的食材串味。而且呢

0: 所有的这些内脏啊，什么鱼鳞啊，刺儿都去完了以后，这半扇鱼片基本上呢就是二两左右，一顿饭吃完给孩子煎一片，老人夫妻俩来去吃一顿饭呢，基本上咱们就吃完了，随取随做，干净不浪费。另外啊，还有一个好处，就像我这样的手比较笨的，平常下厨比较少的，然后呢做鱼可能呢不太得心应手，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的味道的问题，因为今天的所有的明太鱼的鳕鱼片都是调好味的。
1: 对，这个

0: 进行加工就可以，
1: 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儿，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不用您调味儿，直接嚼就行了。
0: 是的，
1: 这样大口吃鱼肉，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条的整扇的明太鱼的鳕鱼片，哎，它的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0: 没错，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啊，每袋是100克，2两左右。

0: 试试。
1: 你看啊，299拿走8斤左右，40袋的都处理好了鱼片，
2: 多划算。
1: 还有优惠
2: 啊？
1: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再给大家再加5袋，您再得1斤的鱼片，价格不变，
2: 哦、
1: 还是299。
2: 那得拼手速了，大家抓紧时间，只有30个名额啊！打进电话来抢占这多5袋的机会。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提货券，是为了什么呢？您家里边冰箱有地儿了，您现在拾掇好了，哎，打我们的电话订这个鱼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大家保证的是全程冷链去送货，而且呢仓库都是有正经的我们经过监控的这个冷库，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送货的问题。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您拿到手就会看到鱼肉通体的奶白透亮，天然形成那种明

0: 阿姨也不用费力去咀嚼就能下咽。
1: 拿回去以后，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不是都爱吃的那个鳕鱼汉堡吗？这个和那个鳕鱼汉堡用的料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1: 都是明太鱼鳕鱼的一种。您拿回去以后给它香煎一片鳕鱼、
0: 哎、这种做法我真的感觉一说就流口水因为你香煎了之后它鱼身表层会有一点点浅金色的那个薄壳，就有点像焦褐感、
1: 嗯、
0: 然后口感上是外皮比较微酥。

0: 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 400-015-5151来抢占名额。
1: 总结一下，高蛋白低脂肪每百克鱼肉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充足，脂肪含量低，注重清淡饮食的咱们叔叔阿姨可以长期食用，因为比较干净。
0: 是的，
1: 全预加工的净鱼肉，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能够吃进嘴里边的鱼片。
0: 是的，还有就是深海生长水鱼，它非常纯净也干净啊，家人吃的更放心。
1: 我们的明泰鱼的鳕鱼片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下手啊！今天到手40袋8斤鱼片啊，299块钱。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话，45袋9斤到手，价格依旧是299。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抢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多吃鱼，因为鱼呢确实。

0: 觉得是油乎乎的硬。但是现在的罐头产品那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对，因为技术好，所以说呢它经过了高温杀菌，不用油封了，上面没有那一层油了。
0: 对，
1: 另外做的味儿切切实实的符合您的口味，不油不咸不腥，这个是瑞昌林的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的特点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是，那今天这组合呢，咱们是三类鱼啊，一个是带鱼罐头，还有黄花鱼以及三文鱼。那么每种鱼类呢，咱们都给大家是十罐，而且呢每罐是150克，等于是3两的大罐啊，这就是30罐是吧？
1: 对，市面上的价格呢要400来块钱了，今天呢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基础上，
0: 还有优惠是吗？
1: 还有优惠，还有加赠啊，是。是每种鱼呢再给大家加赠2罐，等于说每种鱼是12罐，每罐还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一罐，加起来一共是36罐，到手价299块钱、
0: 哎、所以呢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啊，它的侧重营养不一样，比如说带鱼，哎，咱们侧重点微量元素的补充，小黄花呢它比较肥厚，咱们侧重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还有它比较含硒啊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硒元素也能补充到。这三文鱼深海当中的海洋宝库，您平常吃的鱼有 Omega-3 DHA 和 EPA， 这里边也都有、所以说呢这三种鱼花插着来，咱们不光是口味上和口感上不一样，营养补充上也更加的全面。
0: 没错，光吃一种鱼呢有点营养偏差哈、
1: 哎、
0: 你要是花插着吃的话呢，哎，营养就齐了，
1: 哎，这样呢也比较好。另外拿回去以后呢，无论是拌米饭啊拌面条都是没有问题的。您今天拿到手的一共是36罐，每种鱼是12罐，每罐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加起来这个鱼的量是挺多的，
0: 是
1: 品种还挺多的，这个味道也都不一样，
0: 口味也丰富。
1: 况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的这个价格，每罐合8块来钱、这个价格实在是很实惠了，
0: 是一共是36罐、啊。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

南头沟消防49分钟成功救回。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第38届百花奖活动日程日前发布，从即日起到8月10号，电影展映、露天放映、特色市集、主题论坛等活动将轮番上线。赴光影盛会，沉浸式感悟影。

0: 电动车将地铁站紧紧包围。为解决车辆停放难题，这里建设了全国首座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可以停放6000多辆非机动车。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这座为破解地铁周边停车难而建的便民设施，如今频繁遭遇着僵尸车挤占公共空间的困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左转减速慢行，请安全。
2: 早上8:30，沙河地铁站旁的非机动车停车楼又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大批通勤族骑着电动车鱼贯而入，沿着坡道盘旋而上。此时2楼、3楼的电动车位早已满员，车主陈先生只好继续开往4楼寻找空位。
3: 因为我一般都早上上班，下午反正我都有，我一般都是停4楼。
2: 这里是沙河驿站，也是

0: 是翘起的裂纹。一旁的引导员说，
1: 时间长了，像这样溜的停了好几天了。
0: 这些僵尸车混杂在每日流动的通勤车流中，让本就不宽裕的停车空间更显局促。据运营方介绍，这栋停车楼建设的初衷就是服务日常通勤的市民，所以目前执行的收费标准是当日停当日走，免费停车，而停放超过第二日便要开始采取收费措施。连续停放满九日未移动的车辆将会统一被清理到楼外的僵尸车停放区。
2: 如果车主来认领车辆的话，需要一次性补缴其之前的停车费用以及挪车的管理费10元。之所以停车收费呢，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避免我们这个停车楼变成一个僵尸车的停车楼。
0: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车辆停放时长难确认，挪移工作费人力，这也让管理方时常陷入被动。对此，长期关注城市静态交通治理的专家陆军港给出了一些建议。
3: 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停放自行车

0: 不是特别新的自行车，过一段时间就不要了。这种态度像社区里头也只能是靠我们的车主自觉，包括我们的呼吁。
1: 一边是通勤群体日益攀升的停车需求，一边是僵尸车长期侵占造成的空间浪费。如何让有限的空间发挥最大的便民效用，不仅是这一座停车楼的难题，更是当下城市非机动车精细化管理的一道现实课题。据了解，今年以来，城管执法部门已加大全市废弃非机动车清理整治，后续情况新闻广播将持续关注。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3: 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4: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5: Ready, go!
3: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4: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3: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4: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3: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4: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3: 恭喜你成功通关。
6: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都市人
9: 累垮了，
10: 垮了，垮了。
8: 现代人
11: 虚透了，
8: 上年纪
12: 犯愁了，
7: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8: 开班了。
1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7: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孙畅，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2:11，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今天我们第一个互动话题啊，跟居家生活有关，就是夏天又热又潮，比如说厨房里的筷子、案板，还有一些干货哈，就特容易长霉。那您家夏天怎么给厨房防霉？有没有什么存储的小妙招，或者是清理的好办法哈？我们分享分享。第二个互动话题，餐桌上和这个每天都吃的啊，鸡蛋，您家怎么吃鸡蛋呢？是水煮蛋呢，还是蒸一个蛋羹呢？一天吃一个两个，还是说每天都要做这个相关的蛋白的补充啊？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请大家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进入聊天室和我们留言，直播间呢照例是有红包的。今天我们要关注的热点啊，首先是中央政法委的最新部署，从7月开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暑假里怎么帮孩子戒掉手机瘾？闷热潮湿的桑拿天，厨房里那些最容易藏

0: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1: 好，纯真头条首先要关注一条国家重拳出击大快人心的消息。最近党中央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央政法委负责同志专门就这次专项斗争回答记者提问，为什么时隔几年又要开展专项斗争呢？今天我们用新华社的权威报道给大家伙理一理。党的二十大以来，国家一直对黑恶犯罪保持高压态势，效果怎么样？数据最有说服力。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12.8%， 命案同比下降 8.7%， 这两个数据都是本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去年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斗争的满意度达到 94.55%， 连续七年保持在 92% 以上，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治安确实越来越好。但是呢，中央政法委也清醒地指出，黑恶犯罪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复杂性，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黑恶势力呢在变形。过去咱们关注的黑恶势力

关问题线索快速移送机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对于那些黑恶犯罪和腐败长期交织的案件，还要重点督办。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参与这场斗争是有明确途径的。在这则新闻里介绍了全国

比较有经验的家长呢，在给我们出主意。主要现在这个情况不太好，就是记者随机采访了20多位中小学生，80%的孩子表示自己对手机产生依赖。像5年级的小学生说自己玩一个小时的目标，一小时手机这个目标，但是他一刷就停不下来，有一天不知不觉从下午2点玩到6点。那初1的学生说现在手机是自己的一个伴儿，因为父母工作忙，白天呢他自己在家追动漫啊，跟朋友聊天啊，跟 AI 互动啊，这有手机陪着呀就不会无聊。这些孩子的感受可能说起来我们都能够理解哈，或者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是深有体会的，这说又说不了，管又管不住。那有的家长开始想办法啊，比如说这个家长陈女士，她觉得我不能够再当监工了，我要当孩子学习的搭子和玩伴。她呢家里有一个儿子是马上升入6年级，跟孩子他就做了一个暑假公约，每天完成一项假期作业可以享受30分钟的手机自由。在这段时间呢，陈女士是绝对不会打扰孩子玩手机，也不会唠叨，晚上9点半必须上交所有的电子设备，违约一次第二天那就缩短10分钟的使用时长。陈女士说往年一到暑假那因为这事儿可是没少吵架啊，今年有了规则孩子还算是主动遵守。他也特别提到当家长的要以身作则，陪孩子看书学习时自己呢也会主动的把手机放到另外一个房间。但是这个陈女士家里的这个方法核心的一个基础就是她和孩子的关系啊不能太差，否则的话呢孩子他也不跟你一块遵守这个假期公约。还有一位家长李女士，她是用手工时间来替代屏幕时间，她和4年级的女儿呢一起学做烘焙。哎，女儿揉面团的时候她是非常的专注，看着亲手做的面包慢慢成型，然后女儿就特有成就感，说这个确实比刷视频呢有意思。李女士的经验就是只要她自己就是我们放下手机专注的陪伴孩子，孩子对手机的渴望会明显降低。另外家长刘先生他呢是程序员，趁着孩子放暑假他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你看这个程序员的肯定是得每天面对电脑啊，

0: 今晚的纯真金句，那就是放下手机，牵起孩子的手，去看田野，去看星星，去闻一闻面包出炉的香气。最好的童年不在屏幕里，是在身边人的陪伴当中。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好，纯真头条第三条，我们要说一说这个家里的厨房的案板啊，筷子啊，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啊，它可能会发霉。连北京疾控中心也专门发出提醒了，闷热潮湿桑拿天，您要当心厨房里霉的问题。案板、筷子、剩饭、剩菜、储存的食材都可能成为霉菌滋生的温床。那首先得搞清楚霉菌到底是什么。这是自然界当中广泛存在的一类真菌，在温暖啊、潮湿啊，或者是有营养的环境下是快速繁殖。部分的霉菌可以产生这种真菌毒素，多数的真菌毒素化学性质很稳定，普通的清洗、开水的煮烫或者日常的烹调难以可靠去除，最好就是从源头上避免它霉变，预防污染比事后的处理更重要。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更加恐怖的说法，就是说这冰箱里一旦有一个水果长了毛了，就原则上可能这冰箱都没法要了。那厨房里哪些就是让我们容易忽视的那些霉菌的窝点？首先第一个就是坚果、谷物，花生啊、核桃啊、瓜子啊、玉米，这些谷物如果储存不当，受潮发热，那就确实会被黄曲霉等霉菌污染。要是产生黄曲霉这个毒素，这个毒素它已经是一个物质了，它都不

0: 洗不掉的霉斑呐、黑点啊，或者都变味儿了，或者变色了，一定得及时淘汰。还有呢，提醒大家，案板就本来就建议大家1到2年更换，竹的木块呢，甚至3到6个月就得更换。使用频繁或者是潮湿环境，您还甚至得把这个频率再缩小一点。日常的防霉，你要记住这几条啊。水果等易腐的食材，随吃随买，趁着新鲜就吃完。坚果、谷物、米面、干货呢，应该存放在阴凉、干燥、密封处。而木质的案板、筷子要及时清洗、沥干，并且通风晾制，避免长时间的潮湿的放在水槽边或者是密闭的柜子里。已经发霉的食物没有办法靠加热来补救的，一旦霉变就不尝不闻不切除后食用，厨具出现了那些洗不掉的黑点，赶紧更换，不要凑合。纯真金句，厨房是家里最温暖的地方，它不应该成为霉菌的温床。防霉不在技术，而在于习惯，勤清洗，常晾晒，及时换，干净就是最好的防护。
1: 让经典重回耳畔，让旋律唤醒青春。

好，听完了这首《童年》，我们接下来听周杰伦的《稻香》，唱的是田园夏日的治愈感，旋律呢也很轻快温暖，充满了放下烦恼拥抱自然的自由自在。

0: 打造五千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权益、文化艺术，拒绝枯燥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
1: 好，进入纯真会客厅啊，在三伏天里啊，可能有的人已经看到了，比如说公园，哎，有些人呢在晒背哈、啊，有人说这个就叫不要钱的养生，而且呢能够振奋阳气，驱除寒湿。还有人担心说，这么热的天儿，我在晒背，在中暑了，在晒伤了，是不是？这得怎么办呢？到底哪种说法比较靠谱？我们接下来连线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科普专家，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孟大夫，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啊，孟大夫，首先这个问题哈、哎，想问问，就是晒背到底有什么好处？因为我身边真的有朋友在晒背，他觉得自己是那个脆皮中年人，能够比较好的养生方法就是晒背，还特意买了那种适合晒背的露出后背的这种衣服哈。那这个晒背真的对他来讲是有用的吗？
2: 其实啊，我们说晒背啊，在中医里边确实有一些机理啊。我们说中医里边讲背是阳的，然后肚子是阴的，而且后背正中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阳脉之海，就咱们说的这个任督二脉的督脉就在咱们的后背。所以这个时候，尤其是三伏天啊，自然界的阳气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顶点。这个时候晒背呢，属于一个天然的天灸啊，它也是咱们冬病夏治的一种方式，非常的自然啊。一个是呢，能够有这个温补阳气的这个作用，然后包括帮助我们排出寒湿啊，疏通我们脏腑的气血呀、有这个我们说阳气者精则养神，说包括帮助我们养我们的神解郁。

0: 露着后背啊，我也觉得这个好像这么直接晒，我其实是存疑的。从健康和安全角度看，公共场合哈，男士就还好，我们朋友呢肯定不会在公共场合去晒。那晒完之后这么做能不能马上就这个对着太阳晒？晒完了有哪些事儿要稍微注意点？比如说是不是吹空调，或者是洗澡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1: 啊，首先咱这公共场所这光着膀子它也不太文明了。当然最主要的是一个是从养生效果来讲，咱完全不需要光着膀子这个晒啊。您穿这种轻薄的透气的这种浅色衣服，比如您穿个这个薄的背心啦啊，其实完全可以穿透衣服，然后刺激我们的经络，它的调理作用和您光着膀子晒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公共场所您用这个薄的这种背心啊，完全不需要必须把后背露出来。而且在家里晒也是，不管您是不是在公共场合，我的时候问您穿上衣服，其实这个对着阳光坐着就行啊。您说我非得光着膀子晒吗？其实不是的。而且为什么公园里这个人密集的地方更不建议您光着膀子晒了？是因为咱不说礼仪的问题，但有蚊虫啊。那现在那个蚊子您咬一下它也痒啊，一个是蚊虫叮咬，还有就是容易被晒伤啊，晒伤啊，过敏啊，这些它也会有问题。强光的时候，这种紫外线虽然阳气补上了，这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也有损伤啊。所以一般呢，我们都说，我说您可以把这个，比如说戴个帽子啦，然后呢穿个浅色的衣服啦，然后坐在这个比如说公园里边，这个用这个太阳晒晒后背啊，其实就可以了，然后避免晒伤。还有就是，您想，如果您光着膀子晒完了之后，这个时候全身的毛孔，尤其是后背的毛孔，它是张开的。如果这会儿来一阵风，或者是您这个进了什么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现在都开着空调呢，这一激，这毛孔直接就闭合上了，反而不利于我们补这个阳气，反而。

鸡蛋怎么吃最有营养啊？推荐的做法就是水煮蛋，我也觉得水煮蛋是最有营养的。但是呢，看到我们听友群里有朋友在晒哈，毛毛的宅女刚刚晒了一张照片，真是让人垂涎呢、啊。做的西红柿炒蛋，这个也太漂亮了，看着肯定特好吃。水煮蛋为什么有营养？您水就是水沸之后，小火煮5分钟，或者是关火焖个7-8分钟，这个水煮蛋的营养是最丰富的。如果煮得太久，蛋黄表面发绿，口感就会老。那鸡蛋汤还有蒸的鸡蛋羹啊，也是不错的吃法，但是不建议大家经常性的、大范围的、大量的吃这个煎鸡蛋。为什么？就是煎鸡蛋呢，它对营养的破坏比较重，而且煎鸡蛋的时候还得用油，那就导致脂肪摄入要超标了。咱呢少吃，偶尔说挺馋的哈，咱煎个1-2个的，那就别天天这样一吃吃好几个。早餐真的是一个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比较低，还能够迅速补充您在夜间消耗掉的营养。特殊人群怎么吃？比如说我已经有了这个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是有冠心病啊，这样的高风险人群，您隔天吃一个，这样对于您这个身体的负担也不会特重。那疾病康复期的患者，当其他的那种动物性的这个蛋白摄入的不够的时候，比如这个牛肉可能就确实咀嚼起来啊有点吃不了，那您看看每天吃1-2个鸡蛋，看看是不是就可以补充您的蛋白。另外，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啊，或者是孕妇、哺乳期的女性，您可以再多吃一点，1-2个、3-4个，反正呢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提醒您，鸡蛋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优质蛋白的经济实惠的方式，这样吃简单。

就用这个保鲜膜给它包好了，再放进冰箱去冷藏。然后呢，也要在冰箱里面注意啊，生熟分开。您看这个冰箱的上半层是用全是生的，那咱就全是生的；下半段全是生的，咱也就全是生的，或者下半段全都放熟的，做好的一些东西。

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高温日再加一，雷雨为何难消桑拿天？北京通州有望直通天津机场。5.7万株大号蒲公英被剿灭。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的京城依然是高温高湿的一天，截至昨天下午2点，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5.1摄氏度。

0: 个指标是个性化很多类的，这四百多户就同样是一间房子，有10平米，有12，有18，可能还有20的，那我们都得给它装到新建的，用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尺去装到新建这个楼里，那我们就得合理去给它归档，归完档以后我们还得做出合理的设计。我们在400多户 A 组团里，我们做了70多个户型。
1: 作为北京市首例片区化央产小区原拆原建城市更新项目，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始终诠释着城市更新不仅是建筑的更新，更是居民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的深刻内涵。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实施主体综合办公室雷港辉表示，
2: 我们将非成套公房分户成套进行设计，改建后全部房屋满足最小套型达标、厨卫达标，完善其使用功能。原房屋的建筑面积小于等于24平米的房屋呢，改建后建筑面积约为38平方米；原房屋建筑面积为24平米及以上的房屋，改建后呢，增加建筑面积约14平。未来 A 组团呢，计划是在2027年底前竣工交付，啊 ，B 组团呢，现在正在土木匠施工，然后计划呢是2028年底前竣工交付。
3: 京滨城际铁路北辰到滨海新区段目前正在加速推进，设置了天津机场、滨海西两站。未来大家从北京通州站出发，有望直通天津机场站、滨海西站。本市公园里此前大片出现的大号蒲公英，也就是长喙婆罗门参，现在怎样了？对于这些外来入侵物种，本市相关部门正在展开一场专项清理行动。目前已经累计清理长喙婆罗门参5.7万多株，集中清理面积超过6.8万平方米。这不仅为本土植物抢回了生存空间，更为特色花海的建设维护筑牢了生态屏障。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交流局指导，昌平区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海峡两岸校际联盟棒球赛北京站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最近，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中网超级俱乐部举办赛事信息发布会，正式公布了第一批确认参赛球员名单，并同

上的价格一瓶就要45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20块钱都不到，199带走的是10+1的整个组合，您觉得实惠不实惠？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能送给您这一瓶。这十一瓶的价格呢，总共给您呢是199元，而这个要在市面上呢，就要在450元以上了。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来，小麦给我们说说它在日常当中的使用有什么优势？
0: 首先啊，它可以口服，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是可以直接口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热食，您可以像这个咱们平常的花生油一样，

消防设施损坏、瘫痪、地下空间违规住人等突出问题，市区两级将分级挂账督改，高层公共建筑管理单位每半月自查一次，高层住宅建筑管理单位每月自查一次，各区分别按5%和15%比例抽查核验全市及本区高层建筑整改情况。再来关注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决赛，昨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颐养社区收官，作为全国第一个

0: 原班主任卢瑜介绍说，
1: 征集了我们医疗场景和我们的这个抗氧场景真实的需求，大概形成了各48项的一个清单，发布的那个细节非常详细，比如说涉及到医院里面物流配送、医药的分拣、一些血液的这种配送等等，向全球来启动征集我们接榜挂帅的清单，在2周内希望这些创新的主体能够找到我们去报名，也希望通过这种机制搭建起一个结对攻关的这么一个机制，抗氧和医疗场景中先走起来。
0: 目前经开区已经集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星海图、云际等生态企业300多家，产业集群已经形成。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

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

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向求

0: 宝宝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遒。

0: 述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0: 胡雪岩面临着流动资金吃紧、资金链即将断裂的窘境。如此棘手的问题，胡雪岩到底是如何解决的呢？下面呢，我们就继续跟大家来聊。
1: 浙江的巡抚杨昌俊在东南沿海给他到处找钱。我们这个书里边有一个案子叫割市之史，实际上就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个案子，叫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好，我就支持杨乃武打官司翻盘，把杨昌俊罢免了。左宗棠的左膀，如果他们两个一个是左膀一个是右臂的话，把左膀子给砍掉了。你想象一下，身为一个总督，一个商人如此的砍掉了他的左膀，放到现在是不敢想，但是他砍掉了。左宗棠几个月都没收到胡雪岩的信，知道吗？非常谦卑的说，雪岩啊，久未结粮书，现在好吗？说这个贷款的事儿还得你来搞定。他那个时候西征军已经到了哈密，行辕已经住在哈密，南疆还没收复。南疆是当时的反动哈固伯是就是那个势力的老巢，喀什噶尔、叶尔羌这些地方。你如果是十万人屯在那个地方，又没粮，那边又面临着反动的阿固伯的那种势力，不敢想象。如果一旦这十万军事前线哗变，别说左宗棠，你再牛，慈禧去了也没有戏。最后官员就离不开他。我们现在是很多的研究说，左宗棠跟这个胡雪岩他们是生死之交，他们确实是生死之交，但是他们之间也曾经有出现过一些小摩擦的。
2: 那刚才你讲了这么多，胡雪岩在和这些官员交往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些主意想法，可以说他的这些想法放在当时是非常的先进的。
1: 对，
2: 他的这些想法啊，怎么就形成的？
1: 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啊，就讲他小时候特别的穷，特别的懒。他在这个仁和哈收这个欠的税，实际上发心还是从老百姓自己那个层面去出发，包括湖州的申师改革，就是老百姓真的没钱，没有人愿意在这个里边做一个中介。他觉得说，我的钱庄跟这些老百姓做一个中介，老百姓的日子就能活，我真的是要通过一个方式来解决老百姓的应急问题。开旅店的老板他交不出来税，他想不交税吗？肯定是因为他生意不好，
2: 他交不了，交不起税。
1: 他交不了，但是如果我们给他改变一个方式，就能盘活他这个生意，而我还能够壮大我自己的生意，我为什么不干呢？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尤其是到了福州的时候，因为他要跟这个洋行嘛，就是那些个做深思的，比如说国际商人打交道，这个过程中最后他发现，哎，他给我预付款了，预付款来了，我的周转资金出来了，我再把它周转给老百姓那个地方，老百姓也付我很少的一些利息，我的钱就赚出来了呀。那我做的是整个福州市的一个生意啊。
2: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同时那边还绑定的是外贸商人呢。生意如果你不去回归到它的本源的话，啪拍脑袋去胡思乱想，就是前些年哈，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个生意，它是想象出来的生意。那这个生意注定它是无法做天下人的生意。当你的生意回归到就是这个人的本源，回归到经济的本源，那么你就会去天下，这种生意就不太难做。他通过这个金融的手段就可以串联起很多的产业，包括我们书里边后来提到的，因为要收西北，不是那些人不给钱吗？说那就在西北搞西北，振兴西北的经济，西北这边搞一些出来，生产一些枪炮，搞一些个什么羊毛、养牛等等这些，解决老百姓的问题。不然的话，你西征军都出关去打那个反叛势力去了，这边的老百姓活不了，不是那个后院起火吗？等等，所以说他都会有很多的，就是从生意的本质上去思索他的这些个布局。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胡雪岩人生当中的第三个阶段，他认识了左宗棠。
1: 左宗棠，
2: 左宗棠是晚清的几大四大名臣之一啊。那胡雪岩作为一个商人，他是怎么攀上左宗棠的呢？
1: 其实左宗棠是讨厌商人的，不愿意见他。哥们在广信的大营外面站了三天。其实在左宗棠见胡雪岩之前，各种举报他的信都已经送到左宗棠的手上，说胡雪岩这个人巧举豪夺，甚至当街强抢民女，这些个举报都有。胡雪岩他也知道有人在搞他，当时的左宗棠特别好奇，说就这么一小人，奸诈的商人，我干嘛要见呢？不用见。第一天他就站在大帐之外， 没人给他说好话。哦，你想象一下，
2: 他就一直站着，
1: 一直站着。哦、如果按照常规的，是个狡诈的商人，是个奸商，是个这个坏人，无恶不作，甚至当街强抢民女的人，嗯，他一定会去收买卫兵或者收买他下面的人，说能不能给左大帅通报一下。
2: 哦，对，一般其实都会这样，
1: 都会这样，对不对？
2: 大家会想，那我不能白站这几天啊、对吧？
1: 没有人给他通报。第一天下雪，我就想知道他在外面站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我翻了当时的这个就是天气预报，就是历史上关于这个记载，我们这个书里边有详细的，就是关于当时那个就是气候的那个变化。实际上下雪，第一天没有人，第二天还是没有人，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有人嘀咕胡雪岩提供的这个草药非常的好。哎，左宗棠很好奇啊，说难道这家伙是给这个军医们送礼了吗？然后就叫过来盘问，说怎么回事呢？说那个，哎，来了一个浙江的商人，他是那个浙江的粮道，他给我们提供的草药，因为那个时候的左宗棠的部队在就是江西啊，江西的巡抚啊，我给他提供粮饷，哎，这个哥们突然送的草药，并且效果非常的好，不是这么一个坏的商人，他都不送礼，他宁愿站几天，然后在口袋里掏出那个馍馍，在那吃。然后呢，说那个大帅，我是来向你请罪的，为什么呢？
2: 胡雪岩这么说，
1: 对，哦，为什么？因为。就是杭州城破，它毕竟还是粮道，粮道也属于，就是虽然是名义上的啊，是一个衔儿，其实就是临时的让他去筹粮的，不是个正儿八经的官，但是给你的有一个所谓的红顶子。你看巡抚自杀了，我还活着，我应该跟这个城共存亡，说这是第一，第二怎么怎么样，他落了一堆的理由。但是左宗棠就特别的惊讶，对于战争来说，求生是人的本能，尤其是商人周济一空都跑光了的时候，他还逆流而上啊！他觉得说他还做得不够好，为了赎罪，他要把采购的粮食交给左宗棠，这是国家的战争的粮食，当时的钱我要交给你。对于左宗棠来说，你想啊，突然有十万担的粮啊，突然有几万的这个两白银啊，这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2: 对对对，
1: 说可以，这个还不足以说真正获得他的信任。真正获得他的信任的是什么呢？那个时候的左宗棠手上就5000人，这5000人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5000人已经很不错了。我告诉你啊，他在金盆岭，就是长沙的金盆岭山上去训练楚军的时候，有2/3的都是湘军退役的老弱病残，还有1/3是从那个湖南那些山上下来的农民，哦，根本就不会打仗。他这5000军，再说在逛江西的时候又损耗了不少。当时他面临的这个衢州附近的浙江西部，衢州附近的太平军15万到20万人，那这个仗怎么打？胡雪岩又出了一个主意，把粮给大帅，钱给大帅。

平天下之梦想就没有了。说大帅这样，我回到浙东去，我在那边去招兵买马，组建军队，所以就有了一个叫做这个浙西之盟。

0: 那个逃跑的这个提督张景渠的残兵收复宁波，收复绍兴，相当于两个人进行环形攻势，东西夹击，牵制了大量的太平军的有生力量，最后他们双双打到了杭州城下，让左宗棠看见了这个人，他用他的这种智慧不仅仅是提供钱粮，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分解了他的军事压力，进城的第一件事情就对他委以重任，从那以后胡雪岩就成了左宗棠的代理人。
1: 对这个胡雪岩的了解，很多人都知道他是红顶商人啊。那么他穿着黄马褂，顶着这个红顶子，
0: 对，
1: 当了二品大员哈。
0: 对，
1: 那么他这官到底是怎么当上的？后来慈禧还接见了他，是吧？
0: 红顶是怎么来的呢？
1: 嗯，
0: 就是在清朝哈，商就是最末流的。
1: 对，
0: 商最末流的没什么地位，你有钱怎么样？你有钱见了县令，县令一不高兴，你就得让你跪下就得跪下，不高兴还能去打屁股打一顿。所以商人到了就是有了钱之后，他都会去捐个官，
1: 对，
0: 捐的是衔儿。这个衔儿呢是啥呢？你是县令，我见到你不用下跪，知道吧？你我有事儿

0: 你本身就是有些捐官的这个前三名衔，你知道吗？然后又拿着官凭，那当然呢，那些个商人都愿意跟他合作了，这个毫无疑问。到最后，慈禧也给他赏了黄马褂，这是开清兵入关，鼎定中原的头一份儿，要赏给他黄马褂。赏给他黄马褂，原因有几个方面。其实那个黄马褂来的很不容易的，一生我没有。不需要大帅给我做什么，就是我就想穿一件黄马褂，他的梦想就是所以长袍嘛，他觉得我二品实际上他可以穿很华丽的官服，
1: 对，
0: 同时呢他觉得黄马褂才是光宗耀祖。那左宗棠说那怎么请，没有先例，然后就跟谭仲林反复写信，谭仲林说这个不好弄，商人请黄马褂怎么办，说哎，如果没有他给我们的贷款的话，那我们的西征军就怎么样？所以胡雪岩的功劳就跟前线杀敌的将士是一样的。所以是以这个理由，再加上他又在丁蜀岐黄里边做慈善，又拯救了多少万的百姓生计，那就更是功劳非常的大。慈禧会因为这个批吗？不会的。但是慈禧最后批给他是为什么呢？这里边就有一个故事了。我们都知道西征军是打谁呢？打的是一个叫做阿古白的一个反叛势力，这个是英国人、沙俄以及奥斯曼帝国三方支持的一个反动政权，盘踞在新疆的。英国人支持他，是因为是想把新疆作为缓冲地带，遏制俄罗斯往印度那边去扩张。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那当时又没钱要贷款，当时的驻华公使叫威托马。建议英国女王说不允许英国的比如说利入银行啊、汇丰银行啊给西征军贷款，不能让他们跟那个谁胡雪岩贷款。那胡雪岩

那个什么陶瓷瓶古董都给他拿出来了，嗯，但是还在上海办了一个叫做阿拉伯之春的晚宴，哦，召集这些人说你们都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嗯，然后给他募集了一大批包括中药，让包拉带到维也纳去。但是胡雪岩有一个条件，嗯，那什么条件呢？你得带一个东西去世博会展出，叫宁波一塔。这个一塔呢，就是因为在战争期间不是有一些小孩不就打死了吗，打死了就没有人收埋尸骸。这个一塔呢，就是胡雪岩和几个商人成立的一个慈善组织去收敛这个。到最后呢，随着战争的继续，又去收敛的这个没有父母的小孩，嗯，以及在战争中失去丈夫啊、失去家人的妇女。实际上宁波一塔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慈善组织，说你要把这个我这个慈善堂的模型给我带到维也纳世博会上去。带过去了管用吗？不管用。这个，所以胡雪岩的聪明说还有一个事儿，这也是中

只有回旋出手才能够带。慈禧说这个黄马褂我要赏给他，为什么赏给他？因为胡雪岩懂得怎么样跟这些国际上的金融机构打交道，我们不能够让他给蒙蔽了。对于从慈禧的角度来讲，说我爱新觉罗家的江山要稳固，首先我要那列强不能再搞我，那么我在经济上我要能够跟这些个列强他们的这种进行适配进行打交道，我需要这么一个榜样，我需要树立这么一个人物，让天下人都知道我慈禧是重视商业的，也是要让外国人看见我们是重视跟你们进行友好的商贸往来的，所以他把黄马褂赏给了胡雪岩。

0: 中国那个时候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
0: 有轮船，有矿，有这个什么保险，各种就是我们原来农耕时代听都没听过的新兴产业出现，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洋务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
0: 风起云涌的时候有多么疯狂呢？贵州的有一个老板想去搞生丝，最后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没有技术人才，他烧丝没有技术人才，他就跑到上海去找技术，
1: 嗯，
0: 哎，人家一看，哎呦，这个生丝老板啊，然后说你卖股票吗？那个老板说不卖啊，我来招人的，说你可以卖，就是那个时候开矿、开厂、股票、发行股票，只要你往那儿摆一个牌子，你就能够把股票卖出去。那个时候的股票，轮船招商局的股票，就是一股是100两，最高的时候炒到200多两，还有开平煤矿也炒到200多两、300两，股票疯了。还有一个疯了，就是楼市疯了。上海滩那会儿，胡雪岩也在那儿买了很多房子。有一个大商人徐润，还有一个叫郑观应，郑观应就是炒房地产破产的。那个时候为什么房地产火了？大量的人办厂啊、办矿啊、发股票啊，你知道那会儿搞房租的都赚钱了吗？包括新科状元黄世勇，中国第一个做生意的状元，不是张建，是谁呢？是黄世勇。炒房地产，这些人都炒，战争来了。房子跌，因为很多人都是举债买，炒股票也是一样的。你知道晚清最后灭亡之前，1910年也爆发了一次股灾，所以说这个股灾啊，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哈。当时楼市、股市崩盘，中法战争这种战争阴云，再加上信息的，就是当时的信息壁垒打破了之后，整个的流动性，当时的胡雪岩的富康熙钱庄是全国最大的金融机构，大量的三角债，更要命的是。他不是负责国际贷款吗？国际贷款也要求你要还账，因为国际贷款它是发的债券，而这个债券到了点儿它就得还呢。这个债券里边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债权人叫巴夏里，他直接召会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当时的恭亲王，恭亲王一看胡雪岩还不出来了，而恭亲王是富康钱庄北京分行最大的存款用户，然后派他的管家把钱提走了，
1: 提走。所以这会导致，因为很多官员都是富康钱庄的用户，然后清的官员就会大量的从富康钱庄里提钱，
0: 对，
1: 那钱流动性就更没了，
0: 流动性没了。生丝那会儿人家说你得给我运过来，我一手交钱一手交银子，对不对？盛宣怀不是有轮船招商局吗？
1: 对，
0: 他说对不起，今天那个船不行，说明天有，人家说我明天的时间都到了，我的资金链就断了。没有，就明天有船，今天没有船，今天你胡雪岩就拿不到卖生丝的银子，钱庄的钱被提走了，
1: 对，
0: 卖生丝的银子拿不着，其他的这些个就是生丝联盟的人又抛售，前面签的合同那个价格还要往下砸，那我肯定又不买了，就各种拧在一起，一夜之间一串连锁反应，
1: 就跟倒了多米诺骨牌一样。
0: 对，再加上当时电报的这个是谁的监督？叫盛宣怀。盛宣怀当然跟胡雪岩其实之前关系非常好，叫他叔的。盛宣怀叫胡雪岩叔的，他们的通信里边说，这些地方的督府不是贷款的时候有关税做抵押吗？关税做抵押，我今天给你，明天给你，那最后说我没有接到通知，说我就缓送了一晚上，那缓送了一晚上不行啊，因为汇丰银行发债，你第二天早上9点你跟对付人家债权，那没钱呢。他是一个就是在这一种环境之下，任何人神仙无解。这个里边就牵扯着几个问题，

0: 就是说它不是这个因一定会产生这个果的。
1: 对的。
0: 那么这个因可能会产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多好多个果。
1: 是的。
0: 那么为什么一定会有产生了这一个果呢？是因为中间有很多很多偶然的因素。
1: 是的。
0: 有很多很多不是我们历史的因果性、历史的必然性、历史的规律性所能够决定的东西。
1: 对。
0: 加进去了这一个因才导致了一堆结果当中的某一个。放到胡雪岩的身上，那么您觉得哈，说到胡雪岩最终的这样一个命运的悲剧性在里面，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果，这个因在于哪里？那必然性又存在在什么地方？偶然性又有哪里？又在哪里？
1: 他的因实际上就像他为什么那么在意金融，比如说像我，那对于胡雪岩来说，钱对他来说很重要，没粮，没钱。他父亲也是死在做小生意的路上，怎么样用金钱来去改变命运，这是他的动因起因。所以你会发现他无论是改革地方财政，包括募捐，帮皇帝发货币，甚至到最后西征军的贷款等等，他都是在用金融的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他的因。但是同时这个因里边最后又会发现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农耕的时代，在那个时候虽然已经进行鸦片战争，打了外国人进来了，但是我们的主体当时的清政府还是以农耕思维为主，所以人他还是要去买个红顶子来维护一下人生尊严，他还是想去考举人，包括胡雪岩是因为他没资格考，他还是想考。
0: 对，这是体和用的问题。
1: 这一种西方的工业革命的冲击，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是绝对是降维打击碾压的，这个时候对于商人来说不得不变。那为什么胡雪岩包括后面的盛宣怀或者是张健这些个人会被记住，是因为在这个冲击的波里边，他们在不断的去适配，去适应，甚至去改变他们的整个的思维，商业文明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实际上胡雪岩他一直在努力的去适应，去改变，甚至去创新，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他周边的很多东西他不适配，他不能够支持他去捍卫他的这一种就是努力，注定他的这种果在他这个时候不会成功。
0: 因为我觉得通过胡雪岩这一生啊，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权力和市场的关系的问题。那么当这种皇权啊、威权不受制约不受控制的时候，那么这个市场的这个环境是没有保障的。
1: 是的，所谓的财政有损失的时候，有一些人认为财政有损失的时候大量的来收紧，他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说造成的地方财政的亏空，这是他们最后逼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但事实上最后胡雪岩去世的时候他不欠债，所有的债他全部还清了的。当你的权力的这一种獠牙最后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商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突围的力量你冲得越猛越在

0: 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哦，每天本档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你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要追加给您3重福利。
1: 我的天哪，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听哈，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来呢，1块钱抢到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同时，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那么市场价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块。那么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花运费，我们从福利是最给力，也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的。就是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购买的话呢，每袋只需要19.9块，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是把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宠上天了呀。
0: 嗯，
1: 这等好事上哪儿找去啊？
0: 打电话呀。再次要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全市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3900，400-710-39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黄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呢，不添加蔗糖，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呢，您现在就拨打400-710-3900，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块的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块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呢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
0: 这款豆浆粉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要知道啊，您喝到的是配有黄芪党参的豆浆粉，每天喝一杯，身体需要，花费不高，口感还特别好。聪明的叔叔阿姨都在积极参与。

0: 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里面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说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是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啊，整箱订购每袋只需要19.9块，不满意呢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这个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是中医里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是这两味食材有一些苦涩啊，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的话，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的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的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营养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市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
0: 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啊！不但呢每袋可以立省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呢，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呢最后开通2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2: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项目由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如何在有限空间内实现居民诉求与规划指标的平衡，成为了设计团队面临的首要课题。
1: 原材原建的项目不同于新建开发商的项目，但这个项目而是我们拆出多少要建多少啊。我们拆一期的时候，我们不能影响二期的现状住宅，而不是说我们统一全拆了。所有的规范要执行新建住宅的规范，我们国标的层高3米啊，我们日照也是都完全符合住宅规范的，所有的进深我们都得加大，公摊得加，这些面积指标都得变。
0: 好房子离不开好设计，项目建立了一户一策的居民工作方案，入户调研居民诉求，将居民意愿落实到整体方案和规划指标中，精细化户型设计实现了每一平方米空间的高效利用。
1: 它的指标是个性化很多类的，这400多户就同样是一间房子，有10平米，有12，有18，可能还有20的，

0: 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7: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9: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8: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9: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8: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9: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8: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9: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8: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10: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8: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11: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9: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12: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

北京时间7月30号上午9点，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运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这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60次飞行。两颗卫星呢，主要承担卫星通信、广播电视、大容量数据传输业务，同时会开展新型星上载荷、星间链路等前沿技术在轨验证。长征六号改是我国首枚固体捆绑液体中型运载火箭，具备快速响应、一箭多星发射能力，可以灵活配置不同轨道的商业卫星和试验卫星的发射需求。近年来，我国通信试验卫星持续组网，不断完善空天地一体化通信基础设施，为偏远地区通信保障、海洋观测、应急

再来关注一下，就在7月30号，国内企业阶梯医疗对外公布微创植入式脑机接口临床新进展，多名高位截瘫受试者依靠自研 W2S01 系统完成稳定的脑控办公，实现文字输入、鼠标操控、线上协同工作，部分受试者重返相关岗位开展后台工作。这套系统搭载了256通道超柔性神经电极，能够捕捉单个神经元信号，人机交互延迟低于50毫秒，信息交互效率达到了每分钟380比特，可以兼容 Windows 移动端主流操作系统。区别于传统侵入式设备，这个方案的手术串口更小，生物相容性更强，能够支持连续数小时稳定工作。业内专家表示，脑机接口不再局限于实验室演示，而逐步向康复医疗场景落地。不过目前啊，设备成本、长期植入的安全性仍然存在挑战，距离大规模民用还有较长周期。未来重点的方向是持续优化电极寿命，降低手术门槛，助力运动功能障碍人群重建自主生活能力。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就在8月1号，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也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此举也进一步健全了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为极地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据了解，2024年7月1号，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首次开通北极航线海上安全信息播发业务，预报的内容涵盖海冰厚度、海冰面积、海冰流速等重要参数，采用3小时高时间分辨率、10公里高精度空间分辨率标准，每24小时完成一次更新，能够为极地航行的船舶提供提前预判、科学规划航线的关键数据支撑，可以有效帮助规避航行风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近期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经成为了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我国每年平均会发生1到2次疫情波动，而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强度和前2年相当，疾病的严重程度没有发生变化，以轻型感染为主。老年人患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患者仍然是重症发生的高风险人群，临床显示特异性治疗药物有效。最近的天气啊，也是酷暑难耐，那我们在这个阶段要如何有效地预防新冠病毒感染呢？首先，如果您需要去医院就医，要全程佩戴口罩，在人群密集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比如飞机、火车、地铁的时候，建议您佩戴口罩，尤其是老年人和一些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患者，这样可以帮助减少感染风险。另外，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或者是手肘遮住口鼻，要注意用手卫生，避免用不干净的手触摸眼、鼻、口，来减少病原体的传播风险。另外，还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和充足休息，帮助我们增强身体免疫力。

0: 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年呢，经国务院批准，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也是正式启动了。那从2011年开始呢，国家累计投入了这样的相关资金超过了2000亿元，也是为了守护草原哈，包括在草原上面成长起来的很多的产业，也是希望能够惠及千万农牧民。我们如何在人力短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科技的助力来重塑我们的肉奶仓？草原好不好？牧民的生活好不好？那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今天呢，我们节目就邀请到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一老师，请他呢跟我们来一起聊聊这背后的故事。因为王老师呢，他是长期扎根低空农业和智慧草业一线，跟着他的经验，他眼见为实的一些经历，走进真实的牧区，聊聊科技如何重塑草原和餐桌。欢迎王天一老师，您好。
3: 邓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现在也正值暑假，可能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感受草原的自然风光，但是提到草原，大家往往会觉得啊，美呀、啊、风吹草低见牛羊嘛，这不是诗里面写的吗？不过我想问问，在王天一老师您这样的专门研究草原的科研人员眼中，那我们国家草原目前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很多城市里的朋友哈、啊，一直觉得草原是很有诗意的，比如说我们打小就听哈，风吹草低见牛羊，
2: 嗯，
3: 对吧？蓝天白云，牛羊成群。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草业和智能装备的人研究眼里呢，这草原呢，用三个形容词形容吧，一个就是非常复杂，
2: 嗯，
3: 然后呢脆弱，但同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和生态系统。我觉得今天草原真实的一个表情，对吧？可以用三个词去概括哈，一个是广阔、敏感和这个正在转型。想象中啊，对吧？草原一定是广阔的。那我具体几个数字我拿出来。
2: 嗯，
3: 我们说草原，首先它是地球表面最大的一个陆地的生态系统。广义上来讲的草原呢，我们说占全陆地面积的40%。当然这个数据呢，根据不同的这个划分，它有一些变化。比如说 FAO 22年的一个数据，它就说的是基本上是24%，就是四分之一的这个地球表面积。
2: 嗯，
3: 那我国来讲呢，我们老话老讲说18亿亩耕地，对吧？但是有60亿亩草原。这几年呢，一个相对准确一些的数据呢，经过我们这个草地调查呢，大概是这个39亿亩。
2: 嗯，
3: 那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数据，对吧？基本上占到我国国土面积的可能27%。所以说它关系到这个生产安全呀、畜牧业这个生产和牧民的生活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叫广阔。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敏感，就是说因为草原对气候啊、降水、放牧的强度都非常的敏感，就是一旦超载放牧或者说连续干旱，恢复起来非常不容易。
2: 嗯，
3: 那最后一个我们说的正在转型呢，是因为过去很多年我们说草原的管理经验，其实农业其实也是大农业，靠经验、靠眼睛、靠人跑，现在呢逐步用到了我们说遥感呀、无人机啊、无人车、传感器，包括人工智能等辅助的一些手段。风吹草低的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更多的是一种诗意旅游啊，或者宣传上的东西。
2: 嗯，
3: 那我们今天更要关心的呢，是它能不能长期保有这种生命力。真正好的草原呢，不是说看起来绿，看起来水草丰美哈，而是草的产量、质量，包括它的生态的稳定性和承载牛羊的能力都是很健康的。那我们做低空农业和这个智慧草业呢，就是希望我们把这个科技在草原上把它的真实的状态呢看得更清楚，让保护和利用之间呢找到更科学的平衡。
2: 其实这个草原生态系统作为地球生态圈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好不好关系着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我们只把它当成一个旅游目的地。而且刚才王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希望通过一些科技的力量能够在这个保护草原方面做很多的事情，实现它的生态功能和经济价值。提到了草原，就不得不提在草原 原上长期生活，甚至咱们老话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能靠着草原要以草原为生的这些牧民朋友，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为什么事情发愁。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也介绍了咱们今年国务院批准的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啊，也会有很多的资金投入，那目的呢就是希望惠及我们的农牧民。牧民朋友哈，常常会为什么事发愁呢？比如说草场的质量，草场是不是退化了，还有哈，我这个养的牛啊羊啊，它这个供不供得上啊，吃不吃得起等等。那一边是可能我们需要养更多的牛羊才能维持自己的这个生计，能提供更多的牛羊肉啊，一些这个畜牧产品，而一边呢可能又会面临如果过度放牧，那草场又会退化。那王尔，您在长期调研过程当中，所谓的这个矛盾是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3: 我们说这个矛盾表面上看是牛羊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问题，
2: 哎，
3: 但其实本质上来讲，它是一个草地资源的供给和畜牧业的生产需求之间的一个动态平衡。
2: 嗯，
3: 它其实一个供需之间的一个关系。从牧民这个角度出发呢，肯定是希望多养一些牛羊，因为这关系到收入。但是草场呢，不是无限供给的。比如说某一年它雨水好，草长得旺，它就可以承载的这个牲畜就会多一些。
2: 嗯，
3: 干旱呢，那就是反之来讲，它就是反清晚，对吧？草量不足。如果你还是按照过去的经验去来讲，就容易出现草场退化。
2: 哎，
3: 难点在于呢，过去我们很难及时的、准确的知道，哎，我这片草场啊，到底有多少草，能养多少羊，对吧？还能放多久？
2: 嗯，
3: 很多的时候呢，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就相当于我们看病已经晚期了。等草明确的变稀，地表开始裸露的时候，这个问题发现，那它已经出现退化，已经不可这个回转了，
2: 就短时间不可逆了。
3: 没错，
2: 哦，草量的多少啊，这个和牧民他需要养多少牛和羊之间的这种关系，它是一个供需平衡，需要达到这样的平衡，但是这可能是一个理想状态。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供需平衡其实到了末端，到了我们消费端，是关系到每个人的餐桌，咱吃的牛羊肉，咱喝的这个牛奶羊奶，这其实都跟牧民养了多少羊，它的出栏率啊，然后它的这个产奶量啊，是有很明显的关系的。这个影视作品《我的阿勒泰》当中状态放牧的这种困难啊，再加上对于草场的这个量的把控，保护程度上面的这种把控，那是不是这是一个挺难的工作呀？
3: 您说那个影视剧哈，我的阿拉泰里头，包括其他的咱们老百姓接触的草原，其实都是从这种影视作品当中反映很多，
2: 对，
3: 对吧？给大家其实看到的都是这种诗意的一面哈。
2: 嗯，
3: 但是你自己想一想哈，就是你真的骑在马上啊，骑在摩托车上，赶着马，赶着羊，赶着赶着，突然发现少了一只羊，那绝对不是一个非常我们说这个舒服的事儿，对吧？
2: 嗯，
3: 那我们真的到牧区调研以后，突然就发现这里边工作远比镜头里头啊看着要辛苦的非常多。
2: 嗯，
3: 现实中呢，这个牧民他们一出去就是一天，天气突变，车辆故障，包括草原上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通讯。你在草原上的话，很多地方就是咱们说的旅游景点是一方面啊。那是这个移动公司啊，通讯公司，他们给你把这个通讯的这个基站架好了。真正的草原上，你这是没有信号的，
2: 嗯，
3: 对吧？就是你一只你羊群突然离群了，或者是几只掉队了，它因为受伤什么的，你在很大的范围找。咱们说找羊这个事儿，咱们听起来觉得这个老说，哎呀，羊丢了去找羊，就咱们当个玩笑话。但是在牧民眼里，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和困难。所以说，我们一直在

0: 把牧民从这当中解放出来。草原的面积大，距离广，比较这个苦。
1: 嗯，
0: 我们说传统的这个巡场和放牧啊，你不光要看草，咱们说找羊，你肯定要看草。羊倌对吧？他放羊，他肯定是先到知道这个今天我这个羊在哪儿能吃饱啊，或者说哪儿的羊，羊也挑食，
1: 是
0: 对吧？他不好吃的东西跟咱们人是一样的，是不吃的。
1: 嗯，
0: 所以你要找草对吧？找羊，找围栏，还得看水源。
1: 嗯，
0: 你还得看羊有没有病。
1: 嗯，
0: 对吧？包括有没有灾害哈。这个第二个点就是年轻人的问题哈，我们在这个川西的我们说青藏高原上，对，我以前参加那个国家的科技特派团的时候啊，走访过一些牧户，
1: 嗯，
0: 青藏高原那个就年薪的话是15万，
1: 嗯，
0: 而且你只能找到60岁的，
1: 越来越老龄化啊，
0: 过几年你是找不到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个需求呢非常的这个迫切。
1: 刚才王天一老师在讲到这儿，我也在想哈，这跟我们传统农业面临的困境其实相同的，我们老说现在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的这个农业都在走向智能化了啊，你看这个智能大棚里种的西红柿那都没有土是吧，特别干净，跟当初老一辈那个种田的时候不一样，说年轻人现在是不是愿意来啊，啊就是能靠这种说到体面的工作哈，慢慢转变大家的这种传统观念，但是跟大棚的这种传统农业转型不太一样，草原它没有这种啊，就是说我一个很小的区域内我形成一个很好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改造，小局域的这种环境的智能化升级，所以在草原这么广阔又敏感又特殊的一个生态圈里头，我们进行智能化的这种助力，然后科技的助力，

0: 现在我们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跟这几年哈、啊，或者说这一年当中一个热点问题，就是机器人出来了，人工智能出来了，
1: 哎，
0: 它到底跟牧民之间会不会产生一种替代关系？
1: 嗯，
0: 或者说是怎么跟我们的一个是说牧民，一个说是人类，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哈、啊？我觉得这里头也是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探讨的。
1: 嗯，
0: 就是我其实不太愿意说把它理解简单说是，就是说我们机器替代了牧民，对吧？
1: 嗯、
0: 我们更准确的说呢，是想让机器承担一些。最重复、最危险、最耗体能的这些部分，
1: 嗯，
0: 对吧？让牧民呢从这种天天跑啊、那到处看呀，变成一种这个重点看、科学管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啊，那无人机呢可以实现快速的、大范围的牧场的这个巡检，无人车呢可以承担一些近地的巡检呀、作业呀、补给呀、运输等等任务，
1: 嗯，
0: 啊，人工智能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自动的哈、自主的识别草量变化，然后羊群的分布和异常情况，它其实降低了这种我们的知识门槛啊。所以说，科技解决的不是说牧民哈、啊、还有没有用的一个问题，对吧？而是让牧民的这个劳动方式发生一种转变。
1: 嗯，
0: 未来有真正有这个竞争力的牧民呢，可能就不能再是说你会骑马、会骑摩托，我摩托骑得好，
1: 嗯
0: 啊，会看天呀、会看数据，你还得用会用装备、会用系统来做这种。管理决策，
1: 嗯，
0: 那同时也是接着您刚才那个问题哈，我们这也是说吸引年轻人回到牧区哈，并且留下来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啊、你看年轻人其实对机器人呢、对无人机啊这些高科技，它其实热情很高，
1: 嗯，
0: 我再举一个小小的补充的例子哈，去年应该是在那个内蒙，咱们内蒙的这个兴安盟，
1: 嗯，
0: 应该是科尔沁前夕对吧？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呢，到旁边哈，我们做的这个实验。旁边呢就看见一个就无人机在那儿进行试药哈，
1: 嗯，
0: 我就犯无人一看无人机就犯职业病啊，就过去跟这个飞手还有简单就聊了聊哈，
1: 嗯嗯，
0: 就得知他们就是当地的两个这个两兄弟，
1: 嗯，
0: 很年轻啊，专门给当地的这个农户哈，其实就老邻居啊什么的做飞房，
1: 嗯，
0: 这个一年的收入我当时不敢想哈，他们就两兄弟一年的收入是60万。
1: 哦，那已经是属于很高了、对于年轻人来讲啊、
0: 所以说机器它不是替代对吧，反而是一种对吧，吸引年轻人回家哈，并且这个提升这个就业环境，说我们就找一个体面的工作对吧，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机会，
1: 嗯，
0: 你想想现在年轻人要是听到这个他为什么不回来呀、对吧，他就像您说的哈，面朝黄土背朝天，那搁谁都不愿意干这个活
1: 儿，嗯，
0: 但是呢一说哎呀未来的话我就在田间地头哈飞飞无人机，那甚至说到可预见的未来哈，我这无人机是超视距的，
1: 嗯，
0: 我也在室内就跟咱们似的对吧，在演播间，
1: 嗯
0: 啊，我在这个办公室里头我就可以对他进行一个无人值守。那年轻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对，这个飞房刚才描述的这个故事，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故事和这个场景，之所以能拿到年薪60万，我相信一定是当地的需求特别的多啊。这两个年轻。

0: 能的指引之下，智慧草叶它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会不会是一个蓝海啊？您可以结合政策或者结合您了解的这个层面给我们讲一讲。
1: 待会儿一说蓝海我很激动。

0: 发达国家，
1: 嗯，
0: 它的我们说叫农林牧渔嘛，其中的我们这个畜牧业，在整个这个大农业里头，一个它的这个产值的占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嗯，
0: 那从发达国家来讲呢，平均上来讲，它基本上是50%以上，它占比非常高，畜牧业的占比非常高。

0: 你看，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那其实草原，我国的草原主要它其实分布在比如说西藏啊、青海啊、内蒙、甘肃、四川，它不同的地区啊，地形、气候、草地类型，包括牧户经营的模式、规模差异都非常大。
1: 嗯，
0: 那有的地方呢，它通信条件也不稳定。美国的这种大农场的装备模式呢，到了中国牧区未必适用。那所以说我们探索的路径哈，更强调的我觉得就是场景牵引、低成本的适配。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可以用空地协同的方式呢，达成轻简化的作业？
1: 嗯，
0: 啊，这三点我稍微说一下哈。比如说场景这个事儿很简单，就是什么叫做它的牵引？就是说从牧民的痛点或者他最痛的这个事儿到底是啥？
1: 哎，
0: 对，
1: 先着直击痛点，
0: 没错。
1: 嗯，
0: 比如说我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哈，看草对吧？看草摸这个草情困难，
1: 嗯，
0: 数羊困难对吧？巡场困难对吧？灾害预警我看不明白，
1: 啊，
0: 对吧？就是我们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痛点或需求。

0: 吃的东西，我们叫做现在讲究叫可溯源嘛，对吧？我吃到这只羊啊，我就希望知道这个羊从源头上来讲，它是从哪开始生的，甚至它母亲是什么样的品种，对吧？然后吃的什么羊，在哪转的场，然后它每一天它的这个体重的增长，对吧？什么时候出的栏，然后呢，怎么运输过来的？从冷链打通，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个品质更稳定、更透明。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点呢，我其实想补充一下，就是您说的，对于我们普通来讲，更其实不是说吃羊了，更多是环境，尤其是跟咱们这个北京其实很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封杀源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是在生产一侧，在生态的一侧呢，跟我们非常相关。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我忘了是不是世界杯那年，就是好像就这个前后脚，北京就开始有沙尘暴，就2000年左右。
1: 嗯，
0: 然后呢，那时候很震惊，我第一次看到。那一年是连续着是这种沙尘，就是你推开窗户去看，咱们看到的是沙子，但是咱们是下游，再往上游去看，上游就是哪儿？就是咱们的内蒙啊。我举一个小例子啊，最后举一个小例子，就是锡林郭勒草原南端的有个叫回善达克沙地，那时候我们开启的京津的封沙源治理，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沙地治理了，就是它的盖度，草地的盖度其实就是草地的这个恢复程度，对吧？就是那个什么地方有草。这个面积增长了20%，
1: 嗯，
0: 北京的这个我们说沙尘下降了80%，包括这个可吸物颗粒物下降了基本上接近60%，
1: 嗯，
0: 对吧？我们说虽然这个生态问题呢特别忌讳做这种数学上的等号啊，你不能等价，简单的说，对吧？因为我种了一亩草地，对吧？北京的 PM2.5 PM10 下降多少哈？
1: 嗯嗯，
0: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说一个健康的草地呢，它是能提供这种抗风能力的，
1: 嗯，
0: 对吧？也是。北方哈就是生态屏障的重要保护，对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哈，这个跟我们老百姓哈，不光是吃哈，吃牛羊、吃沙，也有很强的这个生活关系，跟我们生活质量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1: 对，你看这是两个这个两条腿哈，一个是生产，一个是生态，其实这两个方面都跟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想吃更高品质的肉，我们知道我们吃的每一口肉它从哪儿来，它是不是够优质啊？那这个可能要跟我们的草原良性的发展有关系，跟它的生产能力、它的功能有关系。但同时我们不想吃沙子，我们需要我们的生态环境特别的好。好哈，就是这个北京的蓝天白云的这种天数会更多，那这个呢也跟我们的上游这个草原它那儿的天气它的生态系统的，所以生态和生产两手都要抓，那抓的背后一定会有我们科技力量的助力。今天我们跟王天一老师呢是从宏观的角度给大家清晰一下哈，一提到草原我们可以想到什么，以及现在草原它发展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呢会跟王老师具体到一些技术，尤其是他和他的团队在做的一些事情哈，一些落地的技术究竟能帮助草原进行怎样的这种智慧化的转型，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会继续跟王老师来探讨。也谢谢王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谢谢。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呢，不添加蔗糖，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呢，您现在就拨打400-710-3900，花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呢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
0: 这款豆浆粉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要知道啊，您喝到的是配有黄芪党参的豆浆粉，每天喝一杯，身体需要，花费不高，口感还特别好。聪明的叔叔阿姨都在积极参与，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也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打进来，400-710-3900，400-710-3900。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够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啊，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啊，赵先生啊，这个请您放心啊，这个顾虑呢，你完全可以打消哈。这款产品啊，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的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体验到这一款来自于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呢，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喽，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啊，儿子刚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的养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也把身体啊底子呢好好去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哈！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呢，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打个电话400-710-3900，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都不损失。热线呢，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里面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说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是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啊，整箱订购每袋只需要19.9元，不满意呢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这个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是中医里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是这两味食材有一些苦涩啊，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的话，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的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的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营养又好喝的黄芪

0: 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3900 400-710-3900 400-710-3900。现在拨打热线，一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市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
1: 如果您选择整箱。

0: 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呢，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呢，最后开通2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2: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重庆、云南等地降雨仍然频繁，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我国地质灾害防治迈入新阶段，北京启动消防安全

2.42万多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85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再来说说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实施方案最近发布，十五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进一步

0: 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我国降雨有所减少减弱，但是在陕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海南等地仍然降雨频繁，而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仍然需要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暑期，公众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北京方面，北京市防火委办公室决定，即日起到十月底，在全市开展消防安全百日攻坚夏季行动，聚焦高层建筑、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养老机构等九项重点任务。凡发生亡人火灾或有影响火灾事故的，一律提及调查、挂牌督办，启动责任倒查。在高层建筑治理方面，已经挂账的75个高层小区必须在年内完成整改。消防设施损坏、瘫痪、地下空间违规住人等突出问题，市区两级将分级挂账督改。高层公共建筑管理单位每半月自查一次，高层住宅建筑管理单位每月自查一次，各区分别按5%和15%比例抽查核验全市及本区高层建筑整改情况。体育方面，最近2026年第43届北京晚报百队杯足球赛领队会以线上直播形式召开。今年百队杯的各组别分组抽签结果也随之揭晓。请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1: 今年8月8号，第43届北京晚报百队杯足球赛将在北京各个赛区同时展开。本届赛事最终确认有效报名参赛球队1481支，参赛队员15314人，整体规模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本届百队杯首次设立了普及组和竞技组两条独立通道，普及组将于8月8号到18号展开，面向广大青少年足球爱好者自由组队，赛事设置6岁到高中年龄段共14个竞赛组别，除了6岁男女混合组以兴趣培养为主，不计成绩和排名外，其他组别按照竞赛办法决出名次。竞技组在8月11号到20号开展，面向

0: 要是超过了预警的条件，我们会做延期比赛的这种准备。作为赛程本身，我们也提供了包括冰块、冰桶，包括遮阳伞，如果有一些情况，也有急救的相应的准备。所以希望家长们放心，咱们共同的为孩子们的健康做好准备。
1: 国际方面，央视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处驻外机构，包括格林纳达圣乔治使馆、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印度尼西亚棉兰领事馆、喀麦隆杜阿拉使馆分支机构以及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知情人士称，这些关闭计划与特定地缘政治事件无关，而是特朗普政府缩减外交体系、推动美国优先议程的一部分。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此前曾主张关闭多达30处驻外机构，但是去年美国国务院虽然进行了大规模机构和人员精简，并没有关闭任何海外使领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相关削减措施描述为精简机构、降低成本的必要步骤。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3号表示，在6月24号地震当中遇难的人数已经升到6125人。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已经有6462人获救，超过6万人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委内瑞拉官方对超过4.3万栋房屋进行了评估，其中近万栋房屋限制居住，6000多栋处于高风险状态。委内瑞拉政府在地震灾区清理的瓦砾超过34万吨。6月24号晚上，委内瑞拉发生100余年来最强地震，1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中

0: 企业组共七个组别，覆盖不同年龄层与行业领域。本周，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与社会组将迎来新一周赛事密集期，拳击、高尔夫球、射箭、射击、垒球、曲棍球、围棋、乒乓球、举重及水上项目、皮划艇、竞水、赛艇将相继开赛，涵盖对抗、技巧、智力、水上等多个类别，各路选手蓄势待发，静待登场亮相。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的王总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大家是非常喜欢的。
4: 对，今天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旗下的哈拳头型产品，回购率非常高的咱们的南极磷虾膏啊。
3: 那么小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北京人嘛，还吃什么香皮，或者说呢是海米，但是今天这个呢，跟他们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4: 是的，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首先大家都知道，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来之不易。今天所有的磷虾，咱不是养殖虾，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再一个就是呢，咱们以往吃的普通的虾皮，你会发现吃到嘴里非常咸，为什么？里面加量了很多的盐。但是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不仅给大家保证到是野生的，第二，所有的南极磷虾回去看一下配料表，是连盐没有加的，所以让大家吃的就是一个鲜，就是一个来自于南极深海的野生美食啊。
3: 像原来的什么虾米皮啊，吃起来的话呢，光有皮儿，而且还特别的咸。
4: 是，
3: 但是今天这个呢，我替大家尝了一下啊，没有腥气，而且呢，能够吃到肉，肉质还挺紧实，口感还挺 Q 弹，而且就是有那个大自然海域的那种鲜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4: 但是周老师哈，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个人企业随随便便就能捕捞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才能捕捞这一回。所以说，这个南极磷虾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真正有钱可能你买不到，有钱可能真的吃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足不出户让大家吃到真正的来自于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野生的南极磷虾啊！很多的朋友比较着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是一袋100克啊，咱们将近2斤的鲜虾才能做成这一袋的虾干。咱们这一袋日常的价格多少钱呢？29.8元一袋。今天咱们买10袋，给您送10袋，整整的20袋，就达到了596吧。
3: 对，是。
4: 今天周老师，咱们给大家打个对折，299元的价格，
3: 已经折扣非常大了。
4: 对，
3: 但是现在的咱们在地方买东西啊，或者在平台买东西呢，都有补贴的啊。咱们的状元海呢，又是我们的老的朋友了。所以今天呢，咱们也得表示表示啊。
4: 那你这样，周老师，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贴50块钱。
3: 嚯，
4: 好不好？
3: 那您这么痛快的话呢，诚意满满。那今天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也给大家补助50元，
4: 不用我们承担吗？
3: 不用你们承担。
4: 好，
3: 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组合今天就变成了199元，但是一定要收快。
4: 只有前20个名额啊。
3: 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4: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很多的朋友说回去怎么吃。首先，咱们磷虾干没有添加，里边没有盐，没有沙子，没有杂质。开袋空口都能吃啊！回去做菜的话，你炒蒜苗，然后呢炒韭菜、炒鸡蛋，做汤下面条，做韭菜盒子、韭菜鸡蛋、磷虾干，直接裹韭菜盒子做饺子都可以。然后呢，这个磷虾干刚刚说吃到嘴里什么口感？我告诉大家，吃到嘴里不腥，
3: 是
4: 而且它是肉透透的，它是真正有肉的。再一个就是很多的朋友担心说这个虾扎

0: 吉林乡。
1: 另外呢，我也给大家看了一下配列表里边呢，也是非常的单纯，只有南吉林虾，所以你就放心吃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那么100克，也就是2两一袋，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0袋。那么市场价呢是29.8一袋，那也就是596了。但是我们北广价呢，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刚才厂家咱们又优惠了50元。
0: 对，
1: 那我们北广购物再给大家优惠50元，可是199元。拿到这个组合，赶快来拨打电话，只有前20名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收到货全都是提货券的这种形式，
1: 对，
0: 随时吃，随时提，很方便的哈。只要拨打咱们的电话，正常来订购就行了，提货就可以了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大家送10袋，你收到货是整整的20袋，咱们日常价格一袋29.8吧，周老师。咱们20袋加起来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这个对折，多少钱呢？299元的一个价格，
1: 打一个五折了。
0: 对，然后呢，咱们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咱们状元还给大家补贴50块钱。周老师，
1: 我们再给大家补助50，
0: 也就是落地的价格是199，让大家吃正宗的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你看我们昨天上节目的时候吧，外边阴着天，到五点那会儿就开始这叫什么，
2: 一阵狂风暴雨，
1: 暴雨相加。当然了，今天我们再看外边阳光明媚，
2: 蓝天白云，
1: 这天啊在夏天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它就变。
2: 是，而且现在还是咱北京的汛期嘛，所以这降雨的频度也要比其他时候更频一些。
1: 对，当然了，这有的时候降雨频繁，有的时候我们就得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啊。我们国家目前对于降雨这些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那咱老百姓当然希望这准确率越高越好。包括现在很多朋友都在网上用那个天气预报的软件去看天气，它现在这个降雨的概率会给你标注一个数值，比如今天有50%的概率降雨，然后明天有30%的概率降雨。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你起码心里有个数嘛。
1: 现在你至少有个百分比，也是过去。
2: 您就靠扔鞋来看，
1: 扔鞋那是辨别方向。
2: 还不能辨别降雨的概率，
1: 那得摸后背。
2: 摸后背？
1: 不，这不教你。
2: 你等会儿，你们别说，我死去的记忆好像复活了，李凯老师，我依稀记得几年之前是不是咱们
1: 没在节目里边说过、
2: 没说过，
1: 这个都不能在节目里边
2: 说。咱说的是吃糖三角烫后背。我真谢谢你。
1: 这段不能那什么，就是过去啊，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民间草方啊，但是其实都不太准。最准的现在得靠那个卫星云图，是吧？你来看哪边有降雨云系。
2: 但说实话，我没怎么看过，李凯老师，因为我那个手机软件，我发现如果你想看卫星降雨云图，你得额外开通 VIP， 你得花钱才能。

0: 看。
1: 不用吧，
0: 我下载的那个天气预报软件。
1: 你那个软件额外要收钱。
0: 得收钱。
1: 哎呀，据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的副主任张希迪跟记者说，目前来说我们国家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0%以上。
0: 不错呀。
1: 哎，这个张主任说了，说可以简单。

0: 咱们的老听友都说我们这儿没下雨啊。
1: 包括昨天咱们节目结束之后，
0: 嗯，
1: 然后我回家的路上我也没赶上雨
0: 啊，我赶上了，我一出地铁站就开始下雨，关键是我还没走到家门口，雨就停了，大概也就下了5分钟吧，不是很大。
1: 但是咱预说在咱们建国门这一片二环，人家下来的一阵雨，
0: 哦，又下了一阵
1: 啊，我没赶上。
0: 年强，
1: 对啊，张希迪啊，就是刚才说那个预报室的副主任也说啊，说天气预报准和不准其实都是相对的。首先得承认天气预报啊会有报的不准的时候，这是毋庸置疑的。比如说50毫米的降水可能一小时就下完了，这是大家直观感受的大暴雨，瓢泼大雨啊。如果这50毫米的降水是在24小时慢慢悠悠降。

0: 的问题
1: 啊，对
0: 对吧？台风登陆的旺季也是这段时间。关于台风的路径预报的准确率，张希迪也说，说我国目前对未来24小时台风路径的准确预报的误差在60公里左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呢，暴雨预报和台风路径预报不一样，台风比较大，看。

北京已经出现了6个高温日了。当然很多市民朋友也有疑惑啊，说天气预报的气温不是没报35度的高温线吗？为什么体感这么燥热难忍？包括像

0: 的、嗯、然后好吃就行，
1: 好吃就行。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猜的最准的一次，
1: 嗯，
0: 比如说猜个分儿啊，猜个饭呢、啊、
1: 嗯
0: 啊，猜个什么生活当中的小问题呀、啊、
1: 哎，你包括好多听友在咱们上节目之前每天都会猜猜咱们今天穿什么色的衣服、嗯、今天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个人形象是吗？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一些事儿、
0: 哎、
1: 您生活当中有没有靠猜的经历、
0: 嗯、
1: 有什么样的小故事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嗯、
1: 在首页找我们大成小时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0: 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小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生活。

0: 不起雨点了，
1: 嗯，
0: 哎，我们就心里觉得一刻都不能再耽搁，必须要赶在大雨下来之前找到人。
1: 找着了吗？
0: 救援人员爬了将近700米才到达山顶，这是垂直的700米啊。
1: 嗯，
0: 找到被困女子的时候，每一个救援人员的衣服都已经被汗水浸透了。到了下午1:30，救援队伍开始向山下转移，过了

0: 随机抽查一名同学的背诵课文。我呀，这实际作业笔记说，我昨天没背，特别紧张，
1: 然后就
0: 心里边的嘀咕说，千万别说，千万别说。70张厚厚一沓的卷子呀，
1: 老师一翻，
0: 老师随手一翻，哎，整间教室里边透着那股寒意。果不其然，我如愿以偿被抽中了。
1: 哎，
0: 我就哆了哆嗦站了起来，只听得身边很多同学暗自庆幸，呼气的那种，
1: 终于松了一口气。
0: 然后就被罚放学回家背书了，背完书才能够回家。
1: 哎，这就叫什么呀？典型的怕什么来什么，怕什么来什么。当然他这属于老师从一沓卷子里抽一张，真没辙。有的时候老师就是环视台下，看看哪个同学不敢跟
0: 老师，表情紧张，
1: 对，表情紧张，或者是低头不敢看老师。你看吧，老师就专点你。
0: 哎，那你背一个马致远的词呗。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你看看断肠人，我跟你说，李凯老师，你再随便问问题，我就让你当断肠人在天涯。
0: 少不是少，还少一句呢。
1: 嗯，
0: 夕阳西下
1: 啊，西。

0: 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不知道您家有没有一些老物件？也不用特别老啊，五六七的，这还是跟咱们景兵老师学的。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五六七的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包老包老的。
1: 就是那回不是跟景兵一块聊天，我也问我说什么叫五六七呀、
2: 什么叫五六七？
1: 50年、60年、70年、五六七的。
2: 50、60、70年代
1: 、那个、不用特别老，你别说我们家有这清朝，或者是我们家有秦朝什么什么的，不用那么老。
2: 那有吧？我觉得家家户户应该多少可能都会保留一些老物件。那我得回石家庄问我妈。我在北京的家，你想想，那肯定都是新物件吗？
1: 没准你们家那个缸是什么民谣的。
2: 我们家的缸，我们家醋缸
1: 啊
2: 你看我都会抢答了。不是，说到老物件，李凯老师准备鉴宝去。
1: 今年3月份，黄女士在家上榜的时候，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吸引了。现在直播间里边啊，有卖东西的，还有收东西的
2: 啊。
1: 泛黄的粮票估价好几万块钱，生锈的自行车号称能卖2-3万块钱。黄女士说呀，说这个主播说是提供便民服务，下乡帮助老百姓回收纸币、老物件、老古董，价格啊比别人

0: 金只是第一张和最后一张啊是真钞，
1: 嗯，
0: 中间架的都是假的。哎呀，所谓的金碗银碗也都是廉价的瓷制品，
1: 关键是你隔着屏幕你也感受不到，哎，
0: 对，还没有他们家那个钢值钱。
1: 想又来，
0: 为了这个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刘某呢还常常在直播间制造这种紧张氛围。说现在啊，我手里边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啊，加急排在你前面的有几百个人啊。这几天呢，我每天都在增加工作小组，速度非常快，把一套连一套的这个话术，让很多中老年人放下了戒备，掏出了养老的钱。
1: 嗯，
0: 一旦有受害者察觉质疑，团伙就会私下送一些廉价的玉石。
1: 哦，
0: 啊，就我们这儿有一个那个冰种的玛瑙
1: 飘花的，
0: 啊，送给您
1: 镯子，
0: 啊，并且附上伪造的鉴定证书。哎，许多老人之后觉得收到，哎呀，看起来这东西也不便宜，于是就打消了报警的念头。
1: 嗯，
0: 啊，结果呢就糊弄过去了。
1: 是，你看啊，这骗了270多位中老年人，骗了200多万，这还是一个挺高的涉案金额。
0: 嗯嗯，
1: 说明上当的人也真是不少。
0: 哎，
1: 你说家里的老物件，咱要说真有一个靠谱的渠道可以回收，或者是可以卖一个不错的价钱，那固然好，嗯，但这种明显脱离了市场价格的报价，您就真得长个心眼了。我觉得家里的子女也都得多关注一下老年朋友哈，平常在看直播的时候，
0: 哎，
1: 究竟关注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直播间呢？
0: 老物件首先得有一些稀缺性。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粮票，
1: 哎，
0: 什么什么哪个年代发行的这个纸钞，
1: 嗯，
0: 邮票，这个现在吧，反正因为物流特别的发达，我老觉得这个东西吧，不太能卖出高价。
1: 我记得半年前、一年前，不是网上那个鉴宝的账号也特别火吗？
0: 嗯，
1: 有的时候正好刷到了，我也会去凑凑热闹。
0: 嗯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在鉴宝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好多人其实手里所谓的宝贝，哎，它也有很多的问题，
0: 啊。对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生活当中您猜的最准的一次，猜些什么啊？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骗子又来了，这回还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问题啊。
0: 嗯，
1: 办户口，
0: 哦，
1: 以办户口为名实施诈骗，还挑衅警方。最近呢，密云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诈骗案。
0: 嗯，
1: 7月5号的时候，密云分局城关派出所接到了一位王某某的报警，说啊自己被骗了6万多块钱。
0: 嗯，
1: 在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置。经过了解，王某某是某个饭馆的工作人员。从2024年10月份开始，一个嫌疑人赵某多次啊来王某某的这个饭馆用餐，
0: 嗯，
1: 这不一来二去就变成老主顾了吗？两个人就聊天开始熟络起来。
0: 哎，
1: 赵某每次到店用餐的时候都给自己包装一番呀，啊，我是那个某某某某某某地的领导啊，
0: 哎，
1: 我这个手底下权力多多多多多多大。这个王某某呢，就
0: 大就大，怎么还口吃上了？
1: 不是，这是一个夸张的修辞手法，每说一个大，他就更大一些嘛。这王某某就信了，他不是某某某某地的领导，手里的权力大大大大大吗？那肯定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啊，就信以为真。求助这赵某，哎，你看啊，你看我这个孩子，这不是也在北京吗？你看这方便给我孩子能办个北京户口吗？赵某听后满口答应。随后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里啊，
0: 嗯，
1: 赵某就拿各种理由开始跟王某某索要钱财了。什么？你看我给你办户口，不是还得打通关系吗？我得请客，我得送礼。数十次向王某某索要收取钱款6万多。后来啊，2026年6月的时候也不装了，
0: 嗯，
1: 因为他也办不了嘛，直接失联了。这个时候王某某意识到被骗，于是报警求助。了解情况之后，民警先联系了嫌疑人赵某，劝他，你是不是骗了人6万多。

0: 不是您好意思吗？听着有范儿，
1: 怎么也得请大家吃个饭呢。
0: 那李凯老师，您为了表达您的那个祝福之情，您请我们吃个饭吗？择日不如撞日，咱就可以明天中午组一饭局，饭局的由头叫祝贺小妞刮刮乐中奖。
1: 这叫牵强附会，你知道吗？
0: 您问我问题的时候就不牵强附会了，我就问您负三减负二这个问题跟咱们大城小事有什么关系？
1: 不是，人家是猜数学题嘛，
0: 嗯，
1: 我猜最后一道填空也是类似这么难易程度的数学题。
0: 你这是侮辱咱们听众朋友的智商吧？
1: 拿人家万一
0: 这个人用猜
1: 六年级呢，这就算超纲了。
0: 行行行、啊、Are you OK？这位朋友啊，希望您听了李凯老师这番评论之后还 OK 哈。
1: 0203这个，
0: 嗯，
1: 我其实当年是天天猜，
0: 哎，
1: 就是坐地铁，我不光坐地铁，我坐公交车的时候也猜，
0: 嗯，
1: 猜谁先下车。
0: 哦，这个特有意思。
1: 对，你就得站他旁边，
0: 对对对，
1: 这车上没座，
0: 嗯，
1: 你就得站一个可能会先下车的人坐站他旁边。
0: 你这个可以真搜一下小某书，有朋友把咱北京地铁。

0: 好玩的经历，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台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0: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
1: 首先刚才等座的问题，亮亮就说了，说我真的干过，我就看准了谁要起来要下车，我就一直站在那个人旁边，满心期待呀，结果一个多小时之后那人还没下车呢。
0: 您坐哪趟公交车坐一个多小时？
1: 不知道是不是人在国外坐车的经历，不是在外国，这个先是上学，现在就业嘛。
0: 苏敏的这个
1: 怎么了？怎么了？
0: 我去年
1: 啊，
0: 我们家儿子换了个微信头像
1: 哟。
0: 咱不是来聊过微信头像这事儿吗？
1: 对对对，
0: 说我一看觉得就像个情侣头像。我就问他，你是不是交女朋友了？哎，结果还真猜对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头像又换回来了。我再问他，你是不是分手了？嘿，我也猜对了。
1: 不是，苏敏的儿子成年了吗？这是在我脑海当中的小疑问啊。我怎么一直觉得人家孩子还小？
0: 你说你问的这个问题
1: 让人不好回答是吧？行，没关系，我觉得是

0: 区的消费座椅都被占满了，学习氛围格外浓厚。
1: 哎，
0: 您看看，
1: 人家还真不是说去那儿里头出片儿，或者去那儿里头图个清凉，真是踏踏实实去看书学习的。
0: 作为除了这儿哈，作为

行为变得更加文明。我觉得大家你看现在北京热门的图书馆真是一座难求，如果真的有幸能够排上队，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一方小空间去读读书，挺好的一件事儿。哪怕咱们已经远离学校多年，已经

0: 年了。
1: 嗯，鲨鱼2010好久不见，说我来了，我来了，好久不见，确实希望您常来啊。
0: 哎，常来常来。
1: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生活当中您有没有一猜就中的时候啊，猜的对的一次啊，或者说来聊聊有些什么样的事儿猜的最准的一次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哎呀，接下来啊，我跟你说啊，李克老师，
1: 哎，
0: 咱们房山蓝天救援队
1: 又出现了，
0: 不仅找爬野山的人，也得找离家出走的孩子们。就说今年7月以来，房山蓝天救援队参与了7起寻找离家少年的救助任务，有的孩子甚至已经失联了13个小时，把家人吓够呛。万幸的是什么呢？这7个孩子都已经被找到了，平安无事。7月26号晚上，房山蓝天救援队配合民警成功处置了一起13岁少年离家的警情。
1: 13岁，正是这个
0: 青春期呢，是吧？快到青春期了，
1: 还没开始呢嘛，这就。
0: 那这个也有个体差异吧。不管怎么说啊，据孩子的父母称，当天晚上8点左右，儿子小飞因为长时间玩手机和母亲发生了争执，一气之下独自离家，很快消失在夜色当中。家人四处寻找，毫无踪迹，满心担忧，直到晚上11点半才紧急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警方协助搜寻的任务之后，蓝天救援队的队员迅速抵达了小飞的出。

0: 再次集合，一起商议新的搜寻方案。最终啊，在扩大搜索范围之后，27号凌晨的1:30，队员们才终于找到了小飞。整个过程用了2小时。
1: 哎，这还算快的。
0: 你关键找着人了没用啊，李克老师，你找着人了不愿意回去啊。小飞当时是满心委屈，抵触的情绪特别重，也不愿意和人沟通。救援队的队长陈海军在等待民警和孩子家人到场期间，就耐心的陪小飞聊了聊天儿。这个小朋友啊，才瞬间意识到，确实我也有错，我也想回家，但是吧，叔叔，我跟你说，我想等妈妈消气了我再回，这怕妈妈回去还是会训斥他吗？类似小飞这样负气离家的孩子还不少。14岁的少女小林也是因为父母不愿意让玩手机离家出走了。蓝天救援队队员凭借着丰富的寻人经验，只用了16分钟就找到了在大街上漫无

0: 一边哭一边把憋在心里的委屈全都倒了出来。当然啊，释放完情绪之后，这就非常冷静了，心结也随之解开了。再来说一位，这更小一些啊，12岁的少年小磊。哎呀，他的这个出走经历可以说是哭笑不得呀。
1: 有个女孩叫小飞，有个男孩叫小磊，来说吧，怎么哭笑不得？
0: 怎么着也不是于飞和郑磊啊，您这联想能力还挺。这个小磊怎么回事？
1: 什么都没说，你赶紧说吧。
0: 这个小磊啊，离家之后直奔小时候爸爸带他玩过的一家商场。白天呢，这不是商场啊，凉凉快快的，有空调嘛，吹着空调逛商场。晚上商场一关门，哪儿凉快？您说哪儿凉快？
1: 我不知道啊。
0: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你们家哪儿凉快？
0: 我们家那儿
1: 啊。
0: 为什么我们家那儿呢？
1: 因为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嘛。
0: 我一般确实晚上在家待着。人家这小磊啊，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去到了有那个空调的地铁站。地铁结束运营之后，他就打算，没事儿，我就在站门口，我可以坐一宿嘛。哎呀，这真得找那个有空调的地铁站啊。林老师，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管庄地铁站的候车环境有多么的热，虽然有两个大风扇，就是那种特别大功率的风扇，但吹出来全是热风。哎呦，真是期盼什么时候咱管庄候车的时候能多加点空调吧。
1: 你们那个是因为在地面上边，四处透风，再加上这两天北京
0: 真热，真热，
1: 太热的没防不住，
0: 真是热呀。陈海军跟记者说，失联13个小时之后，第二天的凌晨3点多，孩子被我们找着了。闻讯赶来的孩子父亲看到安然无恙的小磊，眼眶都红了，几度哽咽，蹲下身子紧紧抱住孩子，压抑的担忧和后怕情绪尽数的流露了。针对孩子离家出走的情况，陈海军也提醒家长，暑期家长和孩子相处的时间是大大增加了，而青春期前后的孩子情绪敏感，在和孩子沟通的过程中，家长应当避免强硬指责，多倾听他们的内心想法，一旦发现孩子失联，不要拖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提供衣着样貌、常去的地点等关键线索，缩短搜救时间。陈海军也提醒少年朋友，和家人产生矛盾不要冲动，就说我离家出走吧，尤其是大半夜的外出独自，这个风险比较高，也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如果遇到陌生人搭讪，甚至可能遭遇不法侵害，如果不慎走到了偏僻的荒地河道，还会出现迷路、落水等险情。心里有委屈，陈海军说了，可以找亲友老师倾诉，独自在外牢记110等应急救援渠道，遇到危险可以及时报警求助。
1: 哎呀，当爹妈不容易啊，有的时候得学会一些方式方法。
0: 哎，
1: 不能两个人都特别硬，然后那
0: 硬碰硬就没
1: 那
0: 么好结果。
1: 那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因为孩子嘛，青春期他也是成长经历当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啊。当爹妈当他是磨刀石啊，来不断的磨砺孩子的心性和成长，对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猜的最准的一次。
0: 哎，
1: 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金豆妈说，有回坐地铁7号线去合生汇
0: 大商场，
1: 哎，就比现在带着大件行李的那个啊，旁边菜市口去南站换4号线，一下车我就有座了。
0: 哦，就是预判一下，到了车站，很多带大箱子的肯定都是游客嘛。
1: 就是他们
0: 要坐车嘛，
1: 坐那个去南站的呀，去别的这个火车站的呀。
0: 哎，
1: 基本上你猜，他们就在那儿换乘或者下车。
0: 这确实比较好猜一些，起码带着大件行李，咱都知道一定是有这个出行目的的。3700说，记得上学那会儿，几年下来，我都能从路过我宿舍外面的脚步声猜出来是哪个班里的哪位同学。几乎就没有猜错的时候，弄得宿舍里的同学经常，哎，你猜猜刚才谁过去了，外边是谁呀，都成了我们在宿舍里的日常小游戏了。
1: 哎，挺厉害啊，
0: 听脚步声能判断是谁。
1: 1737说，猜最准的一次是单位有个同事怀孕，大家猜男孩还是女孩啊，让我意外。
0: 是是是，哎，这个接下来这条特别想手动艾特一下 Snoopy。这是7163这位朋友发来的留言，说谢谢二位啊，天儿这么热辛苦了，我中了1块钱。

0: 个赞。
1: 您说
0: 说投标啊，
1: 嗯，
0: 猜报价，
1: 嗯，
0: 规则是去掉最高分、最低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平均其他的报价，确定基准价，根据偏差算报价得分。说有一次啊，猜报价最后和基准价就差了2分钱。
1: 说明人对整个市场的行情有非常独到的准确的研判，我觉得这真了不起。
0: 这肯定是早年间，
1: 哦，
0: 现在还不以分吧，
1: 嗯，
0: 对吧？就是这个相对来说太过于。
1: 因为李凯尔最近是 handle 了一个大 case， 我一般没什么投标招标的经历，您一般那个 case 像这种
0: 你能
1: 七位数级别，
0: 不能说英文成吗？
1: 你这不是今天
0: 你说半天英文，我这也听不太懂。
1: 哎呦，李凯老师那不是听不懂，李凯老师是不能半道开香槟是吧？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哈，猜的最准的一次。
1: 嗯嗯，
0: 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生命线，请你让先人解除慢行。
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的决赛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太保家园颐养社区圆满落幕了哈。本届赛事第一次把决赛赛场完整落地真实养老社区，餐厅、卧室、康复室、园区走廊全都变身为比拼的赛道。其实对于一些机器人来说，我们都说它的人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能够有一个真的完美的表现，是大家所被关注的。

0: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猜的最准的一次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1: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2: 我不知道夏天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明明一堆人坐在一块儿，但蚊子偏偏只咬你一个人。
0: 哎呦，还有这样的经历呢。
2: 哎，所以有一些老爱咬的朋友，尤其是 O 型血的朋友就说，是不是因为我这血型不太好啊，因为好多民间的说法说 O 型血招蚊子，
0: 不是 B 型血、
2: 什么 B 型血招蚊子。
0: 你是什么型血？
2: 我是 B 型。
0: 哦，
2: 您是哪个血型？
0: 不知道，
2: 就不愿意说，一点不坦诚。哎呀，这个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的周小杰明确表示，O 型血不背这个锅
0: 啊。
2: O 型血更招蚊子的说法目前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支持，所以我们来由这一点来推断一下，就什么 B 型血招蚊子、A 型血招蚊子、AB 型血招蚊子、也没这么一说。
0: 哪天我叫他来，然后呢让他给你解释解释。
2: 哦，您真认识，这是您的嘉宾。
0: 对，我们的嘉宾
2: 太好了、人家周小杰说了，
0: 他带来的时候可以让他带100只母蚊子来。
2: 李凯老师、我友情提醒您一下，进咱们台所有的物品需要合规啊，您得申报。
0: 你去
2: 跟安保卫科申报，说我要带100只母蚊子，你看看能不能被批吧。真正决定谁更容易被蚊子青睐的，不是血型、不是性别，
0: 那是
2: 也不是长相，
0: 这跟长相没什么关系，
2: 而是每个人身体散发出来的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这个蚊子啊，锁定目标靠的是一套堪称精密的3步导航系统。第一步就是超视距导航，闻着二氧化碳长途奔袭，蚊子呢可以在10米甚至是更远的距离之外，敏锐地捕捉到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的气流，并且沿着这条气味航线启动追踪。而第二步呢，就是近距离的导航，那就是闻身体上的气味，包括看颜色。当蚊子飞近到1到2米的时候，人体

0: 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伦人，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说完蚊子，我们来说说另外的一件事情了。小蜜蜂，你知道吧？
3: 小蜜蜂，嗡嗡嗡。
0: 现在是这样，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就说北京的那个树木当中有那个美国白鹅的虫害，
3: 嗯，
0: 对吧？咱不是说了吗？为了治理美国白鹅的虫害，那么北京近期啊释放了它的天敌，就是这个美国白鹅的天敌。
3: 我想听听，是小蜜蜂啊？
0: 什么呀？叫周氏。
3: 嗯，姓周。
0: 姓周。
3: 周氏吗？
0: 据说啊，
3: 嗯，
0: 周氏应该那样，聂小凤是吧？
3: 对，周氏聂小。这我给你讲，你给我讲，李凯老师。
0: 反正
3: 啊，问完我中文，问我英文，问完我英文，问我数学。
0: 我也不太懂，生物我真学的不太好。
3: 我跟你说，我拒绝回答您任何问题。
0: 据说
3: 我中文我也不说了，英文我也不说了，
0: 待会儿
3: 我什么都不说。
0: 生物哈，
3: 我待会儿跟大家说说拉丁文。
0: 据说哈，它释放了多少天敌呢？
3: 嗯，
0: 2.92亿头。
3: 哇、哦，
0: 哎，这特别多，特别的多。
3: 哎，
0: 周氏聂小凤的拉丁文我不太认识，拉丁文咱也不太会说。中文那个谐音呢、啊
3: 哦，
0: 就是听那个音儿，
3: 怎么
0: 像什么呢？像丘伊奥伊亚尼，丘尼亚，反正总之吃的差不太多。
3: 李凯老师
0: 啊。
3: 咱们的编辑玉宇多么贴心，就知道您不懂拉丁语，在后面标了一个中文谐音，您还给人家读的稀碎。人家玉宇标的是秋伊奥伊亚秋尼亚羊。
0: 啊，反正总之就是这个，像拉丁语。您看每个不光会英文，他也会拉丁语啊。您发现了吗？关键的问题是，周氏聂小凤他居然姓杨而不姓周。
3: 嗯。
0: 您发现这个蹊跷了吗？
3: 哎，还真是、啊，
0: 对吧？这是为什么哈、啊？他为什么本来人家周氏聂周氏，咱们中文哈、啊，什么像你，
3: 嗯，
0: 叫什么氏？
3: 你别拿我，你老把我和一会儿比美国白鹅，一会儿比小蜜蜂。
0: 反正这个周氏，咱一般理解他就是姓周、
3: 嗯。
0: 结果这个拉丁文后边带了个羊，到底姓周还是姓羊？记者采访了发现者啊，他的发现者，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叫杨中奇。杨中奇教授说呀，根据国际通行规则，昆虫命名啊。昆虫物种的命名一直采用双名法，
3: 什么意思？
0: 就是既有昆虫种的学名，有两个拉丁词构成。
3: 哦，
0: 此外呢，后边还可以加上第一次定名，这个定名人的姓氏。
3: 那咱们刚才说那个周氏聂小凤一串拉丁名、哎、后面加了个
0: 杨，之所以他姓杨，是因为杨中奇，就刚才我们采访的这位嘉宾，首席科学家杨中奇，就是这个物种的发现者和定名者。
3: 哦，
0: 啊，所以人叫杨中奇，后边就自然加了个杨，
3: 加了个杨。
0: 哎，杨中奇介绍说，于是呢，发现了白鹅周氏聂小凤啊，并且初步确定了新物种。
3: 嗯，
0: 那么后来他把白鹅周氏聂小凤的标本带到了美国，多方对比，又请教了英国的权威专家来鉴定，最终确定了是个新属物种。1989年，他发表了相关的成果。
3: 那李凯老师，我的问题又来了。那既然您说这个物种的发现者和定名人他都是姓杨嘛，
0: 嗯嗯，
3: 那为什么咱们的中文名不直接叫个杨氏聂小凤，好像更好理解一些？
0: 要不然说人家。周教授、
3: 哦、
0: 人家
3: 杨教授、
0: 杨教授为什么起了个周氏呢、
3: 嗯、
0: 要不然说人家特别的为了纪念他的导师。

0: 那蚊子就不咬我。
1: 哦，
0: 美哲，你刚才说 O 型血招蚊子，
1: 嗯，
0: 我们家就是。
1: 哎，但是人家不是专家辟谣了吗？这跟咱们的血型还真没有太大关系，
0: 跟
1: 没有科学证据能佐证血型左右蚊子咬不咬。
0: 可能是因为身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二氧化碳的气味，
1: 二氧化碳包括一些身体的气味，包括出汗的程度。你像李凯老师不是原来蚊子吗？
0: 小朋友
1: 新陈代谢表，空气湿度也大，也给蚊子滋生创造了很多的条件。所以朋友们晚上出门
0: 就完全没猜对。那一次哈，第一次听大城小事，听美哲姐姐长得也是端庄大气的女主持人。
1: 谢谢啊啊，等会儿，结果一看呢？
0: 结果看了之后啊，和我想象的差不太多。
1: 哦，那不是猜中了吗？
0: 啊，后来看了咱节目的直播，比照片比呢，也差不太多。
1: 差不太多的意思是高低差点是吗？
0: 在人群当中，肯定是一眼就能看见的那种差不太多。
1: 不是李凯老师，您就是把知性啊、端庄啊、大气啊这些关键词全都替换为了
0: 差不
1: 太多。下回我觉得咱也别聊一物降一物了，回头设一互动话题，叫做生活中那些差不太多的事儿，您一定有发言权。
0: 哎，反正有的时候差不太多得了呗，猜得太不准。
1: 嗯，你看苏敏就说李凯老师肯定不喜欢美哲瞎猜，因为美哲不猜则已，一猜总是猜特准，就关于一物降一物什么的，大家都特有的说。
0: 我现在是真的有的时候是个女儿奴，就是、
1: 女儿奴，
0: 见着我们家闺女，她一撒娇，有的时候真是就
1: 这我作证，这我作证，就是李凯老师给孩子发语音的时候，是我听到最温柔的声音。
0: 对老大，
1: 在我们办公室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种音色和音质。
0: 对老大。那儿子呢还稍微的那个能够拉下脸来，但是对闺女有时候拉不下来。
1: 我就想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啊，指的是我们这个台里的同事。回家就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好爸爸啊。您什么时候除了当好爸爸之外，能不能当个好制作人、好领导、好同事，没事也给我们135吃羊肉、246喝可乐的啊，让我们也生活。
0: 羊肉和可乐，你这搭配都怎么听着那么怪呢？
1: 我就说你不同类型的咱都吃点喝点。
0: 哎呦，罗毅问了个问题，你吃大蒜你驱蚊吗？你什么不同类型的都吃点？
1: 吃大蒜我觉得吃大蒜还是慎重吧，因为吃大蒜毕竟比较的影响社交啊。
0: 我跟你说逼急了，我中午食堂我们单位有大蒜。
1: 哎，倒真有肥马。

0: 2026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降薪。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 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中网超级俱乐部举办赛事信息发布会，正式公布了第一批确认参赛球员名单，并同步揭晓了赛程安排、票务政策、特许商品、赛事服务体验等信息。 中网于8月5号上午10点正式开票。 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网球团体锦标赛， 最近在山东日照安泰网球公园圆满落幕。继前一天女子团体赛场北京网球队与北京仙农团队会师决赛包揽冠亚军之后，北京网球队再接再厉，斩获男子团体冠军，男女赛场双线告捷，书写北京网球崭新篇章。 最近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 在四川自贡顺利收官， 北京自行车队在为期6天的比赛当中奋勇拼搏， 最终成年组斩获2金1银， 青年组获得2银1铜的优异成绩。 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桥牌项目比赛 将于8月8号在北京建筑大学西城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 这项赛事自2009年第一届创办以来 已经连续举办17届， 是北京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群众性桥牌品牌赛事。 本届比赛设公开双人赛项目， 限报140队， 分为老年组、青年组、少年组、社区组、区级桥协组、机关组和企业组共7个组别， 覆盖不同年龄层与行业领域。 本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与社会组将迎来新一周赛事密集期，拳击、

0: 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尤工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尤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1: 好的。那今天午后呢，本市西部北部像延庆、怀柔、昌平、门头沟呢等地都出现了雷阵雨天气。今天13点到16点，最大降雨出现在怀柔的杨树底下南沟站，达到了42.4毫米的降雨。那当前呢，到20点前的这段时间呢，大部分地区呢没有明显的降雨，是一个降雨的间歇期。预计入夜之后，20点之后呢，有降雨带呢自南向北

0: 之一，京港澳高速是西南部地区进入中心城区的主要通道，交通需求量大，承担着房山区和丰台区大量进京流量。早高峰进京方向的交通量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那根据今年2月公布的2026年北京市重点工程计划，京港澳高速公路扩容改造将会在今年开工建设。
1: 应四永乐西吉综合检查站是三座备受跨省通勤族关注的进京检查站。记者从通州区交通委了解到，这三座进京检查站将会迎来深度优化提升，现在已经启动了招标工作，计划今年11月底前完工。改造之后，预计三座进京检查站的通行效率平均将会提高30%以上，实现服务能力和站区环境的全面升级。
0: 北京公交从昨天开始全新推出368路内环外环大站快车，与常规的368路同步运营。快车只停靠客流密集站点和放射线换乘节点，那和常规的线路相比，分别减少经停站34站和40站，全程行驶主路公交专用道。单程的通行时间比常规线路缩短了大约50分钟，那这也意味着三环沿线的公交通勤会更加便捷快速。
1: 目前快车只在工作日的早晚高峰运营，发车间隔15分钟，票价和常规的368路一致，公交优惠政策同步适用，乘坐快线不增加乘客的出行成本。乘客朋友们候车的时候，请留意车辆的标志，车头车身标志会明确的区分大站快车，不确定的时候可以询问车辆的驾驶员。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器人方面，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乒乓球项目在上届作为外围赛试水亮相后，今年正式升级为竞技赛项。当人形机器人握起球拍站上球台，国球的对决将呈现怎样的画面？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昨天采访了本届乒乓球项目技术代表、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国际级精英裁判长吴飞，请听报道。
2: 今年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4支队伍参赛，而人类裁判阵容堪称顶配，由一名国际级精英裁判长、5名国际级裁判、4名国家级�裁判组成。吴飞曾执裁3届奥运会，并担任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副裁判长。在他看来，乒乓球从外围赛走向竞技赛，背后是 AI 技术实实在在的跨越。
3: 在2021年左右，当时我们想从画面上捕捉这个球是否赢和输，当时的 AI 都捕捉不了谁赢谁输。但是到今天，机器人能站在这里，能自动判断球去哪里，并且去接这个球，让我非常的震撼和惊讶。
2: 吴飞介绍，乒乓球项目要求机器人具备毫秒级的动态响应能力，在电光火石之间完成预判、决策、挥拍的全链条动作。而且人形机器人参赛的难度远超以往的机械臂打乒乓球。
3: 机器臂打的话，它的水平会很高，因为它不存在步伐的移动，人类的步伐移动都很难啊。而我们这次全是人形机器人，你要机器人这样去调整重心，我感觉还是让人惊艳的一个很大的这种科技进步。
2: 关于判罚，吴飞强调，机器人的比赛既要在基本事实上严格按人类标准走，也要结合机器人的实际特点灵活把握尺度。
3: 就它到底是出界、下网、谁赢谁输，这个事实的判罚是一定要遵循人类的这种判罚。抛球也很重要，我看那个机器人抛球已经能高于16厘米了，但是比如说它抛这个

0: 但机器人一旦出了赛道，将直接判负。
1: 人类拔河出赛道了算犯规，那么机器人出赛道了，它的不确定性会很多，对周边会有一些个这个伤害，或者是把控性不够。所以呢，我们就只要机器人出了赛道了，我们就一定是要判他负的。
0: 对于参赛队员的硬件指标，赛事也做了相应规定。
1: 我们分的是这个轻量级跟重量级，轻量级就是40公斤以下的，40公斤到80公斤的算重量级。我们要求机器人的这个鞋底儿不能有倒刺儿啊，跟人类是一样的，不能穿带钉的这种的鞋。

0: 的技术探索远不止于赛场。
1: 拔河是靠的这个几何这个用力方式来拔的，通过这个几何的这种运算产生的这个力究竟是多大，它能够应用到工作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场景上，把这些推算过去。

0: 业携200多款产品参与，经过比拼，云记、大爱机器人、森利康等企业脱颖而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发自现场的报道。
1: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一养社区的12层，机器人们除了唱歌、聊天陪伴，还实打实的给老年人出行、饮食、康复、护理带来好处。90岁的一养社区长者朱先生最爱旅游爬山，还报名了下个月川渝12座雪山游的旅行团。他排队试了一款又一款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迫切需要机器人的助力。
2: 我感觉轻松，我的体力跟年轻人比不了。下个月参一个团要出去，我需要助一助力，做个后盾。我看见也很得劲，简洁。我上山的时候用它，下山在车里面我卸下去充电，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嘛。
1: 比赛现场，一款双臂护理轮式机器人从床上抱起了120多斤的小伙子演示人员。北京九诺智护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吉晓介绍说，这是一款高效科技成果转化的原型样机，目前企业已经在经开区注册。
3: 我们现在养老院里面这些年轻的护工老师其实比例非常低，频繁的去帮老人起背啊、搀扶啊、转运，他对腰肌损伤很大。我们的机器人本体的负载能力很大，您能看到我们把人抱起来很稳，我们上线测试过的应该是在90公斤左右，能保证安全性。第二呢，就是我们整个的机器人它的多维感知能力，它具有电子皮肤，它有触觉，它有听觉，它有视觉，它能够感知到环境和老人状态。我们正在突破这个具身智能大小脑的问题，更加具备自主性，更加智能化。
1: 森利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戴上白发头套，模拟老年人摔倒以及家人给老年人打电话未接听时，轮式机器人会怎么办呢？
4: 我检测到你跌倒了，15秒后，
5: 他就会给紧急联系人打电话。这个紧急联系人我们可以设置成子女、社区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他现在识别的是我的人脸啊，识别到我之后，他就会自动进行在家里按照路线来走，去卧室、去客厅，然后一边走一边喊啊，现在已经看到我了，就过来了，就自动接听了。
1: 北京明照和光公司的机器人不但能通过人脸识别按时自己找到老年人提醒吃药，还会弹出相应的药盒。如果他带着烟感传感器夜间巡逻，还能发现火灾隐患及时报警，更能通过外置设备在夜间监测老年人心跳等生命体征。
6: 101老李，服药时间到啦，请按时吃药。101老李，服药时间到啦，请按时吃药。
1: 最终，来自全国各地近40家参赛企业，60多款康养机器人产品脱颖而出，聚焦养老一线核心需求，围绕助餐、助医、助洁、助行、助浴、助娱及综合共7条赛道展开实景比拼。刘吉晓作为企业代表表示，这场比赛很特别。
3: 比赛呢，其实让我觉得很有收获，真正的把赛场建到了实际的场景中。我们一直收到反馈，是来自于老人的，得到了。

0: 们医疗场景和我们的这个康养场景真实的需求，大概形成了各48项的一个清单，发布的那个细节非常详细，比如说涉及到医院里面物流配送、医药的分拣、一些血液的这种配送等等，向全球来启动征集我们接榜挂帅的清单，在2周内希望这些创新的主体能够找到我们去报名，也希望通过这种机制搭建起一个结对攻关的这么一个机制，康养和医疗场景中先走起来。
1: 目前经开区已经集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星海图、云际等生态企业300多家，产业集群已经形成。
2: 我们再来关注副中心有变化，第七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副中心多点发力推进文化建设，宋庄打造微短剧全链条产业基地，运河沿岸点亮特色灯光秀，运河有戏全域演艺计划开启，大量惠民演出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3: 今年以来，宋庄镇持续布局视听、微短剧等新兴业态。宋庄微短剧拍摄基地整合全镇120处优质取景资源，核心拍摄点位平均距离仅3公里，剧组转场能够控制在15分钟以内，有效压缩拍摄周期，降低制作成本。宋庄微短剧拍摄基地负责人云奇格介绍：“
4: 我们打造的微短剧创谷集合创作办公、商业配套、展演空间等多元功能，持续探索 AI。”技术与内容生产的深度融合，实现创意孵化、素材挖掘、艺术赋能、实景拍摄、内容出品全链条联动。
3: 大运河沿线也是副中心文化核心聚集地，近两年运河两岸的量化已成为副中心亮丽名片，大运河文化传播载体，激活夜间经济的重要引擎。通州区城管委党组书记主任刘学军说：“
5: 我们统筹开展运河沿岸57栋楼体量化，覆盖商务楼宇、滨水住宅、公共配套等多元业态，同时创新光影表达，运用 3D 裸眼前沿技术打造大运长歌主题灯光秀，将漕运历史、非遗底蕴与城市未来有机融合，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
3: 2023年，副中心正式启动运河有戏品牌培育，3年间累计落地惠民演出3900多场。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表示，截止去年底，全区拥有营业性演出场所13家，认定演艺新空间12家，各类特色主题演出空间数10处，成功搭建起专业剧场加商圈空间加滨水步道加城市公园的全域演艺矩阵。今年还将重磅推出运河有戏文化嘉年华、嘎嘎乐喜剧狂欢季两大 IP 活动。
6: 今年夏季，我们启动全域户外演艺计划，沿大运河串联20处特色点位，搭建全覆盖高品质的户外演艺矩阵。我们将推出252场涵盖戏曲、民乐、交响乐、流行音乐等10余类艺术形式的公益惠民演出。这些演出免预约、免门票，面向全年龄段群众敞开文艺大门。我们将通过北京通州发布持续更新演出排期，方便市民游客就近观演。
7: 目前正值中伏，北京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让不少市民直呼闷热难耐。那么造成近期高温的原因是什么呢？当前正值7下8上主汛期，高温高湿，局地雷雨叠加，市民该如何应对？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专访了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尤焕玲，来听报道。
8: 那北京今年夏天呢，已经出现了6个高温日。8月1号到3号呢，是属于高温高湿闷热天气。昆阳台的日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5度多，日平均相对湿度呢是在70%到80%。
9: 截至8月3号，北京今年已经出现6个高温天，其中3天出现在8月。对于8月高温高湿闷热天气的形成原因，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尤焕玲分析。
8: 主要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控制了整个华北地区。副高内部呢盛行下沉气流，空气呢就被压缩，形成绝热增温效应。同时呢，副高外围的偏南暖湿气流呢持续将海洋的水汽呢输送到北京的上空，带来高温加高湿的双重叠加。那加上副高控制区域气压梯度小，风力微弱，人体散热条件变差。体表的湿热空气呢就散不出去，体感温度呢就会很高。
9: 不少市民发现，有时候预报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像在蒸桑拿，尤其降雨之后闷热感不降反升。对此尤焕玲解释，近期降雨并没能带来降温。
8: 近几天北京就是闷热天气加多雷雨天气的这种天气模式，那降雨呢只是短时扰，

0: 动带来的。天气形势总体上没有明显变化。那副高的夏天增温加上偏南暖湿气流，水汽的输送的条件呢还都在，所以雨停后呢气温呢会很快反弹，而且降雨呢增加了近地面的湿度，湿热条件的重新叠加，闷热感就会不降反升。
1: 本周五立秋，立秋以后也还是在伏天里，天气是会变得凉爽舒适，还是继续潮湿闷热呢？尤焕玲分析。
0: 进入立秋节气之后，虽然白天气温还是比较高，湿度比较大，也比较闷热，但是早晚期间的闷热感呢将逐渐的下降，会逐渐变得凉爽舒适，是这个趋势。
1: 受台风活动影响，天气走势存在不确定性。

以及暴雨带来的灾害风险。出门呢，常备折叠伞雨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积水的高度超过咱们轮胎的二分之一，要果断绕行，不去山区、沟谷、峡谷活动，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健康风险呢，就是高湿闷热环境下容易引发中暑、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在这个时候的健康风险呢就会更高。要避开11到16点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停留，及时补充水分，不要呢猛灌冰饮。空调呢设置在26到28度。

0: 建了一些夏日空调的省电小妙招。
1: 在换季的时候呢，首先要对空调进行清洗，去除灰尘，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制冷的效率，降低能耗。巧用辅助也能够给空调减负增效。比如说呀，您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如果同步开启了电扇，那这样就可以让体感温度下降2到3摄氏度。那如果拉上窗帘来挡住强光，同样可以让空调更加省力。
0: 如果只是短时间的外出，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把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这样比频繁的开关空调更省电。如果长时间出门，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加划算。
1: 日常空调的温度建议您设置在26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刚刚回家打开空调，您可以先开到23摄氏度来快速降温，30分钟之后调回到26摄氏度，避免让空调长时间的低温运行。
0: 把空调的出风口朝上，制冷的效果会更好。巧用空调除湿模式，不仅更舒适，还更省电。不过使用空调除湿模式建议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启。

0: 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

当然，经济结构的变化在职工的定义上其实也更加的宽泛了一些，特别是灵活就业啊等等这些，已经有1-2亿人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怎么把这些人纳入到公积金的社会群体里面，也是这次公积金这个条例修订。

0: 解。那在过去的话，因为它大部分又都是属于城市里面的，新市民，或者说一些甚至有可能是农民工之类的。那这些人的话，过去缴存的意愿不足，或者说认为缴存了之后，反正也不在这个城市买房，他就不愿意缴。但是在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两个大的转变，一个转变是刚才提到的提取更便利的，另外一个就是缴存可以多城市交流使用。那你在这个城市缴，你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置业。那包括像很多的，我们看灵活就业人员，有可能我不在，像在北京工作的，他有可能会去河北或者说石家庄买房。过去公积金也不能用，他肯定不愿意交。但现在的话，随着新的条例的这种覆盖面的扩大，提取的更容易，他可以在老家，比如说农村宅基地这种，甚至盖个房子装修也可以用。然后甚至有可能在比如说保定啊等等这些买个房，将来的话在政策的覆盖下，他也可以提取，也可以用公积金来贷款。那这样的话，就把整个公积金的覆盖普惠面，把过去的一个叫职工互助购房基金，变成了一个普惠性的，甚至变成全民的一个购房的基金。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它也可以激活我们看到的公积金现在缴存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了。那这资金盘活了之后，不光是对房地产，更多的是可以拉活、拉动整个市场的消费。
1: 截至2024年年末，全国公积金缴存余额已经超过了19000亿元。这次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被认为是唤醒沉睡资金。那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让住房公积金活起来，会对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市场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再来听听张大伟的分析。
0: 首先是刚才提到的，更多的人愿意交公积金的话，它带来的影响就是，它这个公积金其实大家都只看到了它过去是一个职工互助购房基金，但是未来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变成一定程度上的减税的这么一个工具。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包括更多的职工愿意交，多交之后的话，那这部分其实从税费减免来说，可以降低整个全民的这种税费的负担，那这个就可以刺激更多的消费。另外一个对于房地产来说的话，刚才也提到了，新的政策会更便利普通的职工跨城使用。过去的话，你在北京交，你只能在北京买房才能使用到它。但是未来的话，你在北京交，你可以在河北，甚至像这个东北很多地方，你自己回老家的这种城市来置业、来装修、来使用。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对于房地产来说，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好。所以整体来说，公积金过去多年发展的一些问题，在这次条例的修订中都有涉及。也都能够更好的发挥公积金的作用。
2: 在这里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草案还需要履行法定公布程序，正式施行时间以国务院后续公告为准，现阶段不能直接执行新规。装修提取、物业费提取、灵活就业自愿缴存等政策，要等到条例正式发布和各地配套细则落地之后才可以办理，请不要轻信网传马上办理的消息。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落地之前，请大家持续正常缴存公积金，保证账户状态正常。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提前关注当地后续发布的自愿缴存开户渠道。想要使用公积金用来维修、缴纳物业费的市民朋友，可以保存相关的票据和合同，等待细则落地。那也请大家及时通过住建部各地公积金中心官网接收官方政策，甄别网络不实传言。
2: 根据行业统计，当前中国的家装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0亿元。随着存量房时代的到来，每年因为二次装修而产生的需求可能会高达15000亿元。
1: 那随着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被写入扩大消费15规划当中，近期多地推出政策文件，鼓励居民开展既有住房装修，尤其是倡导家庭整装。
2: 比如珠海市住建局等四部门7月28号发布通知，鼓励装饰装修企业协助业主申请各项优惠政策，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制定不同档次的家庭整装套餐。消费者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办理家装类信息的消费懈怠，或者是申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的一些资格券，来支持家庭整装。
1: 七月下旬，住建部刚刚结束对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向社会的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也提出鼓励采用全装修标准交付，推动各类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的集成应用。
2: 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多地已经开始对家装行业加强监管。在全国层面，各项行业标准和事后纠纷处理渠道也正在加快地建立和扩面。
1: 一条外环路可以有多长？答案是大约27000公里。倘若将 G219、G331 和 G228 三条国道首尾相接，将会形成一条贯通我国沿边沿海的大外环，长度相当于绕赤道半圈多。
2: 这是一张正在铺展的蓝图。在前不久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会由现在的91%提升到95%，重点是装好4类通道的建设，这条大外环就是其中。

0: 西部内陆、长江沿线、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等重点区域，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将会从多个维度构筑起国家立体交通发展骨架。
1: 随着四类通道重大工程落地实施，路网体系全面成型，预计到15-15末，交通服务将会更加普惠优质，对产业发展、群众出行等的保障能力实现全面跃升。
0: 大外环形成后，不仅对我国沿边沿海的大通道，也是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的通道。那此前 G331吉林段已经全线贯通，成为了大外环的标杆路段。这条全长1314公里的边境公路，串联起12个国家森林公园、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文旅资源，成为国内边境自驾生态观光的宝藏目的地。
1: 未来随着沿江高铁、沿海高铁、跨湾通道等重大工程落地，城市群、都市圈居民呢可以跨城通勤，商务往来、休闲出行都会更加便捷，生产资料、生活物资的运输保障也将会更加可靠高效，更好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0: 再来关注中国科学家又有喜讯了，中国气象局今天介绍，当地时间8月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
1: 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用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和卓越贡献。自从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第一位获得这枚奖章的中国科学家，他同步还获得了一颗小行星命名。
0: 王劲松是风云气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他主持创建了我国国家级空间天气业务体系，推动了风云气象卫星持续发展与全球化应用，主导研发了我国第一代空间天气数值预报系统，以及全球第一个空间天气链式预报人工智能模型风雨。
1: 再来关注中国气象局今天召开例行发布会，中国气象局综合观测司司长方翔解读了国家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建设15-15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局地强天气预警的提前量要突破50分钟，观测数据的正确率将会达到98%。
0: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在发布会上介绍，预计8月我国有6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发生的时段分别是8月3号到6号、8号到10号、12号到15号、18号到21号、24号到25号和30号到31号。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有4次明显高温过程，发生的时段分别是8月7号到9号、11号到14号、22号到25号和29号到31号。
1: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浙江嘉兴一家企业的员工高先生收到了一条所谓高温津贴的领取链接。他一看消息来自企业微信里的同事，想想现在呢也正好是高温季节，顿时放下了防备，点击了链接，按照步骤填写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等各项信息。但是没等来补贴，却收到了3笔莫名其妙的扣款信息，共计大约1800元。
0: 在意识到被骗之后呢，高先生马上报警。反诈队员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向高先生的企业微信同事核实，原来是骗子盗用了同事的账号，向通讯录好友群发了诈骗信息，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警方提醒，任何单位发放高温津贴都不需要个人申领，不要轻信各类补贴申领和发放的信息。如果接收到了类似的可疑邮件或者链接，务必第一时间和所在单位相关部门核实，千万不要盲目领取，以免上当受骗。
0: 我们再来关注江苏的一名女子啊，在山姆超市花了40块钱购买了冷吃披萨，打开之后呢，竟然在饼底发现了一把价值108块的剪刀，让人哭笑不得。那相关话题今天呢，也是冲上了热搜。
1: 这名女子表示，当时还特地选择了一个比较重的披萨，没想到竟然是多了一把裹着面粉的剪刀。有网友说，这把剪刀的品牌和山姆熟食加工车间所用的剪刀是一致的，可能是夜班工作人员操作疏忽，不慎将剪刀混入。山姆方面目前暂时还没有对此事做出回应。
0: 再来说说2年前来自浙江的邓女士发现家里的苹果

0: 段时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成功培育出第八代果君王，并且让它走上了大家的餐桌。这种蘑菇肉质脆嫩，营养丰富，凉拌或者炒菜都好吃。
1: 不久前，网友邓女士也收到了果君王，那个曾经差点被自己扔到的烂苹果，如今却化作了一盘菌子，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她和家人的餐桌上。
0: 是当年求购果君王的博士是许荣聚，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真菌多样性与创新利用专题组由导师赵琦带队，有40多人专门就研究蘑菇。
1: 目前第八代果君王率先在云南温室大棚试种，小批量面世，商业化量产刚刚起步，下一步团队计划把它送入太空，完成航天搭载，探究太空环境会让菌种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第八代果君王正在全网征名，那如果您想参与啊，也可以留意云南省植物学会科学传播工作委员会在 B 站和微博等平台发布的征名公告。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说，美国和日本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此举体现了美日友谊并惠及全球经济。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着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
0: 日本财务大臣川山高月昨天也证实了日美联手实施了汇市干预，他还表示今后也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
1: 据了解，为了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在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和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到了1美元对156日元的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大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
0: 那这次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因为日元急剧升值而实施联合干预以来，时隔15年再次进行联合干预。而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则是自1998年作为金融危机对策实施之后，时隔28年再次实施。
1: 那么为什么日美要在这个时候联合干预汇市呢？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3: 我个人理解呢，美国跟日本呢，它有一个共识，就是两个国家的财政部门呢原来就对于这个他们的汇率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在一定的情况下呢，他们会出手去干预汇率。那么我想这个共识的建立呢，实际上并不是说一方要支援另一方，而是双方各自都有他们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呢，其实日元这段时间以来持续的贬值啊，这个贬值的幅度和延续的时间之长已经是这个历史罕见的。

0: 那么这么低的一个水平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讲呢，可能他都面临着一个心理预期的有一条线啊。那么我想他们为了去改变日元贬值的这个颓势，可能需要通过一些共同的方式来去加以干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日本在前一段时间呢，其实它方面呢也对于这个日元的贬值做出了一定的这样的一种市场买卖的行为，希望通过央行的买入日元去提振市场的信心，但是效果不明显，所以我想这一次联合的去采取这个措施，是希望能够发挥作用，能够使得日元对于美元的贬值的态势可以得到缓解，甚至出现稳定。
1: 根据日本央行公布的数据，日本当局在上周四纽约市场交易时段可能抛售了高达589.7亿美元来买入日元。那随后在上周五又疑似进行了第二轮的干预。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的代办事项清单显示，美国方面考虑买入价值50亿到100亿美元的日元。那综合来看，这次干预的总规模可能会超过600亿美元。这次干预能否真正扭转日元的贬值趋势呢？周密也为我们做了解读。
0: 历来，其实市场如果预期到有多少规模的政府的干预，它就会做出相应的一些应对。即便是达到600亿美元，那对于市场来讲，对于几万亿美元的国际市场游资来讲，这个额度都是非常的小，它也不可能改变日元的这种供需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们知道呢，像日元呀、美元呀，所有的货币，它也是根据供需之间的关系来决定它的价值的。对于日元来讲呢，为什么它前段时间一直贬啊？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国内的经济的不振啊，它面临着很多的结构性的压力，使得人们对于日本的经济确实不看好。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美国在这个美日的关系中呢，是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强势的位置。所以我想其实这是一个市场的基本的原因。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个能源、化石能源的进口中，它是对于中东地区依赖性比较强的。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呀，包括我们看到红海的这些通道的危机呢，对于日本的这个化石能源的进口压力很大。再加上呢，日本在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在军事化的声音又特别强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并不是太好。所以我想这些因素总结在一起，那就使得人们对日本经济的未来并不是看好，这就导致了这个日元汇率的下降。那么美日两国政府仅仅是靠购买的方式是没有改变这些因素的。那么这些因素仍然在那里，所以我想其实它很难真正的扭转日元贬值的趋势。
2: 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的消息一经确认，立即在外汇市场引发了剧烈反应。在日元上周四和上周五大涨之后，周一亚洲交易时段延续上涨。从七月下旬开始，日元在短短数天之内已经累计反弹超过5%。那么，日元未来走势的关键变量有哪些呢？我们继续来听周密研究员的看法。
0: 那么，确实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变量都是日元走势的一些关键影响变量。第一个就是它的日本的经济啊，我们知道日本经济本身来讲呢，它的这个外向型的程度是相对比较高的，很长一段时间呢都是依赖于出口，尤其是对于美国的贸易的顺差。第二个因素呢，还是取决于地缘政治的这种发展变化，尤其是我们看到的中东地区的局势是不是能够稳定，那么它能不能够跟周边的国家之间这种改善经贸关系能够使得日本能够成为相对来讲比较有效的区域的贸易的参与者，这个对于日元的这种未来是影响很大的。第三呢，还是要看美国对它的态度。实际上，我们想，为什么美国这一次愿意去跟日本一起联合去出手去拯救，或者是避免日元的过度的贬值，是希望它不要在贸易上日本的产品不要太有竞争力了，美国的产品卖不出去了。实际上，这样的目的能不能够达到？如果达不到，我想未来的这些进一步的措施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措施就不一定会是这么基于市场的，很可能美国就会通过单方面施压的方式，迫使日本去吞下这个日元升值的苦果。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因素呢，都是会影响到这个日元下一步的走势的。尤其是美国会在11月份迎来中期选举，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经济的表现如何，它在很大程度上，它都会把这一部分的压力转移到它的这些贸易伙伴里边。我想，日本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承接方，所以这些政

0: 治、经济还有国际的这种地缘政治这些因素呢，都会决定日元的未来的走势啊。那么最后我想说呢，如果说这个日本仍然不放弃它的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措施的话，我想它跟这个亚洲的周边的国家，跟世界上很多国家之间的这种矛盾会进一步的增加，市场会进一步的对于日本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性会有所担忧。这个当然也会对于日本的这个货币，就是日元的价值，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7月20万吨铜运抵美国，市场等待特朗普铜关税裁决。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乔若雨。若雨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哎，若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4: 好的。根据这个标普全球海事数据的一个统计啊，今年7月份的时候，美国港口是迎来了超过20万吨的这个铜去集中的一个到货，其中以这个精炼铜为主，也是一举刷新了2014年有这个完整记录以来的一个单月最高的一个记录。那目前这个全美铜的这个囤积量据估算是已经突破了这个100万吨。那么这次比较罕见的这个铜热潮，核心的这个原因还是由于这种悬而未决的这个精炼铜关税的一个裁决。然后早在这个去年2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启动了进口铜的232国家安全调查，并且开启了这个对这个关税就进行了一个铺垫。随后在去年的这个8月1号的时候，白宫是宣布了对铜管、铜线、铜棒等这个铜半成品以及这个高铜衍生品加征了50%的比较高额的一个关税，但是对于这个精炼铜呢，则是获得暂时。

0: 关税，从2028年30%，但是其实具体后面这个多久还是没有定论的。根据这个232调查的这个程序啊，美国商务部长应该是在今年6月30号之前就这个金链铜的关税向白宫提交最终的建议，但是目前这个期限是已经过了，就是建议还是迟迟没有出来，这白宫也是无从裁决。在此这个跨年期内，这个全球各大贸易商是为了规避后续高额的关税的成本，他向提前锁定这个比较低价的这个原材料，也是纷纷开启这个抢跑囤货的一个模式啊，也是加速就跨洋调运这个铜资源，想赶在这个裁决落地之前完成这个7月份的这个到货的一个清关啊。而且从目前的这个市场价来看，纽约的这个铜的价格每吨是比这个伦敦的铜价格是超过了大概$350，也是可以覆盖这个海运仓储这种成本的。对于这种丰厚的这个套利空间，也是进一步推波助澜啊，导致这次历史性的一个进口的一个数据啊。目前这个市场核心的焦点还是在于特朗普最终的这个金链铜关税的一个裁决。目前来看，这个征税细则呀、豁免范围啊、执行周期啊这些关键的内容还是没有敲定的。如果说后续这个高额的关税全面落地的话，那么将会大幅抬高这个美国制造业的一个原材料成本。也会进一步打乱这个全球铜的这个贸易的一个格局，引发这个铜价的剧烈的一个震荡。但是如果说后续这个关税政策是暂缓或者调整的话，那么美国这个前期囤积的逾百万吨的这个巨量的库存，将会这个导致美国本土的这个市场供过于求，可能会导致铜价回调。主持人，
1: 若雨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美元对人民币6.7566，欧元对人民币7.7755，英镑对人民币9.0810，加元对人民币4.8130，澳元对人民币4.7470。
1: 好的，非常感谢乔尔宇的分析和点。

0: 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贾萌正晨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0: 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

0: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

0: 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3: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 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0: 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1: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为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广西横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5: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

0: 四五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1: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2: 砍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三成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3: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2: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4: 结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2: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十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5: 一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那子土壤疏松，然后我们在顺便用有机肥，
4: 大家一起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2: 在衡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衡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6: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衡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7: 重新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8: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梁子园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塑

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 80% 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

0: 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

0: 静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 99.51%， 同比上升 0.17 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

0: 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两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6: 北京疾控中心。

0: 您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美经，我是李凯。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去世之后呢，大家非常关心肠癌相关科普知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钢医院的副院长、著名的结直肠癌专家、主任医师、教授李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关肠癌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李教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上一期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是肠道健康哈，比如说生活习惯的改变，包括像肠镜、胃镜哈，这其实也是再一次提醒收音前的各位朋友哈，超过45岁的话，建议您去查个这个肠镜和胃镜，某种程度来说也就算吃个定心丸，对吧？没问题，咱就可以能够5年之后再去查了，是吧？
1: 对。
2: 但是上期节目当中您也提到了，其实肠癌在我们国家还是非常高发的。肠癌的发病哈，目前的这个病因研究，它是一个比如说有遗传倾向的疾病，还是由于我们生活方式或者是一些其他原因导致的呢？
1: 两方面的因素吧。第一个呢，有一定的遗传倾向。我想所有的恶性肿瘤都会有一定的遗传的因素在里头。这就好像这个鸡蛋孵出小鸡一样，如果它不是一个鸡蛋，你永远也孵不出小鸡。
2: 是，
1: 如果你是一个鸡蛋呢，你还得有后天的这个环境才能够孵出一个小鸡。所以遗传就好像是一个先天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在里头。当然，对于肠癌来讲呢，认为后天的这个因素会更重要一些，
2: 更重要一些，
1: 就是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在这里面起的作用会更大一些。
2: 说到这个饮食习惯啊，再一次还得强调一下，为什么身边老有这样的病例，就是认为肠癌一旦发生啊，发现了的时候都是晚期了，就身边好多病例都是因为可能就是没上期没听您的话啊，就是没去做这个肠镜，发现了晚期就很快人就走了。
1: 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所谓一发现就是晚期呢，这可能也是很多老百姓的一种想法。那么随着这个医学的不断的进步，以及医学筛查的这个进步，还有人们对这个健康习惯的这个重视，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好了，
2: 越来越好。
1: 我们手术完了以后呢，更多的是一些早期，很多的是一些早期的病例。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一个是要体检，定期的体检，第二一个呢是要重视肠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有问题那个马上就去看去到医院，然后这个排除一下。另外一个呢，这个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建议是定期的做肠镜的检查。
2: 这个样能够早发现预警信号，是吧？其实我觉得生活习惯当中，我记得多年前请李教授来的时候，李教授就苦口婆心说，每次上完厕所之后回头一定要看一眼自己的大便形状，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是吧？
1: 对，这个因为实际上这个我们人大概两层皮，一层就是我们的皮肤，一层就是我们的肠道的整个的黏膜这层系统。那我们的皮肤我们每天都看到，都照镜子也都能看到，很关注。但是呢，这个肠道的这个整个的健康情况可能我们就不是那么关注了。怎么去关注呢？其实就是看粪便的性状。跟你之前排便的习惯是不是一样，是不是稀了，是不是能看到一些没有消化的东西，是不是这个粪便变细了，或者说粪便这个上头有一些沟槽，或者说
2: 有棱角，是吧？
1: 对对对，或者说粪便上的有血呀、有粘液呀，这些都是不正常的情况。如果你看到的话呢，我觉得都应该及时的去就诊，
2: 及时上医院去判断一下哈，是吧？哪怕排除一下，
1: 排除一下，
2: 心里边也踏实，是吧？当然，现在医学的检查越来越高级了哈。那对于咱们就说肠癌这件事情，肠癌目前情况下怎么来给它分，比如说不同的部位、不同类型，是不是也有一些分型？然后也有一些分期在里边，是吧？
1: 对，肠癌咱们说按照部位来分，分为升结肠癌、横结肠癌、降结肠癌、乙状结肠癌和直肠癌。那么按照部位来分，按照其他的分型来讲呢，比如说我们比较专业的分肿块型啊、溃疡型啊等等。但是肠癌总体来讲呢，在病理学上其实都一样，都是腺癌细胞，都是
2: 腺癌，
1: 对，腺癌。所以你看到病理单呢，一般都写着腺癌，所以这是肠癌的一个分型大概的。
2: 基本上就是腺癌就是全部了，是吧？没有什么像肺癌当中什么鳞癌啊什么小型
1: 啊，没有那么复杂，都是腺癌。但是它分高分化、中分化、低分化，那也就是说这个高分化分就是比较好的，
2: 相对来说恶性没那么强，
1: 对，相对来说恶性程度没那么高。而低分化、未分化就说明这个肿瘤细胞这个功能非常的差，它的这个恶性程度会比较高一点。
2: 那说到这个，比如说一旦发现癌症哈，我们也经常听到 说癌症这件事情呢，就是能做手术上来说，某种程度来说是相对好些的。有一些癌症可能发现的时候连手术机会也没有了，而且我们还听说过转移哈，就是肠癌可能也会有一些转移的发生，这是不是就是发现的相对来说更晚一些了？
1: 对，您说的特别的对，就是一般来讲，这个如果说发现了一个肿瘤，大夫告诉你说还能做手术，一般这个病都是这个
2: 相对来说
1: 可以治、好治的这个程度。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认为这是中期的。那么跟与此相对应的晚期是什么呢？就是出现了这个，无法手术切除了，切不干净了，这叫做晚期。转移呢，肠癌多发的转移部位就是肝脏。肝脏容易出现转移。我们很多病人其实是在体检的时候做 B 超，发现肝脏上有东西，有占位。然后呢，体检的大夫呢就说：“哎，你这个 B 超肝上看得不清楚，有一些阴影，建议你去医院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到医院一查以后呢，再做进一步的检查以后呢，发现肝脏上有占位。那么这点要大家要知道，肝脏上的占位可能是肝癌，可能是原发性的肝癌。而结肠癌转移到肝上的，其实还是结肠癌，
2: 还是结肠癌，
1: 对，还是结肠癌。它只不过是它换了一个地方待着，没在结肠上待着。那结肠癌最常见的转移部位是肝，其次是肺。肺上有多发的这种结节也会出现这个转移的这个情况。
2: 这个从这个医生现在来检查这个转移癌到底是哪儿的，不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是吧？比如说肝上有个占位，到底判断它是一个肝癌还是一个肠癌转移到肝上的癌症，这是不是特别难判断的事情？
1: 判断原发和是不是转移的其实并不是特别难，大部分时候因为转移来的有特点，比如说转移来的一般是比较多的病灶，
2: 好几个
1: 原发的肝癌一般都是
2: 一个、
1: 对，然后转移来的呢有先转移来的有后转移来的，所以大小不一样，从这些表现上是能够看出来，但有的时候也真的很难去看到肝上的转移癌以后啊，这个大夫会让你做胃镜、做肠镜，做各种各样的检查，他是想找到原发的病灶，
2: 甚至于做个 PET
1: 对对对对对，
2: 是吧？
1: PET 也是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来看看你这全身哪有这个恶性的肿瘤。所以有的时候找原发的病灶并不容易，虽然我们知道是转移来的，比如说肝上是转移的，但找原因不容易
2: 是吧？所以当然这很重要，就是因为它可能比如说是肝癌就照着肝癌的做，如果是肠癌的话那就照着肠癌的治疗是吧？
1: 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有的放矢，对因治疗才是这个最终的治疗的方案。
2: 那比如说到了这个肠癌哈，大肠癌手术，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哈，手术一般情况下现在是不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说什么微创的手术啊？现在基本上是不是在肠癌的治疗当中微创手术已经应用的非常广泛了？
1: 对，这个在肠癌的手术当中呢，微创手术现在是占大部分，因为微创手术就是老百姓说的打眼儿，
2: 肚子上打眼儿，
1: 在肚子上打几个眼儿，然后我们伸进去器械来做这个手术。它跟开腹手术比呢，这个刀口比较小，它肚皮上也有一个刀口，很小，再有几个眼儿，所以呢，它的术后的恢复呢比较快。病人的伤口的疼痛呢比较轻，所以呢这个是对病人的恢复啊有大大的好处。当然了，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任何一个手术方式呢它都有好处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肯定有短板。那么这个微创手术有什么短板呢？它主要是肿瘤不能太大，如果这个肿瘤太大的话，这个就
2: 出来就很费劲，
1: 对
2: 是吧，
1: 操作上也会很费劲，
2: 也很费劲。
1: 第二一个呢就是病人的年龄啊心肺功能啊都有一定的要求，因为打眼的时候这个为了操作会在肚子里头打满了气体，一旦打满了气体以后就会压迫心脏啊肺脏啊，这个会要求病人的心肺功能要比较强，如果你年龄比较大体质又比较弱，你这一打起气腹来压的心脏跳的次数都少了，这就不行了，对吧？
2: 是这个可能因人而异，个性化的治疗是吧？那基本上的这个肿瘤切除哈，在这个肠癌当中哈，我们看到的在您的实际工作当中比较难的是那种比较大的还是比较多的，还是它这个位置实在是不太好的，比较难的手术是一些什么样的手术呢？
1: 比较难的手术分两块吧，一个是这个病人的个体，比如说非常胖的病人就比较难，
2: 胖的
1: 对胖的病人就比较，而肠癌恰恰又是比较胖的病人，
2: 对高发，
1: 对，这跟肠癌的原因有关系嘛，三高一低的饮食，高脂高蛋白高热量的饮食相关，所以呢，肠癌呢又是胖的病人比较多见。 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涉及到我们的直肠的时候，因为直肠呢，它是在骨盆里头，周围呢都是骨性的结构，它没有任何拓展的空间，
2: 就是比较瓷实，比较死是吧？
1: 对，
2: 没地儿动过是吧？
1: 对，然后这个如果有的，特别是男性病人，因为女性病人大部分生过小孩，他的这个骨盆的空间会相对比较
2: 大，
1: 而男性病人呢，这个骨盆的空间就比较窄，因此操作起来有时候特别的困难。
2: 所以这算是比较难的是吧？
1: 对，
2: 那从这个肿瘤的切除，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比如说咱就说大肠癌哈，这个肿瘤是不是他要把它周边的稍微扩大一部分都要给它切掉，然后再给它接起来，还是要把整个大肠都要切掉？
1: 是这样的，这个大肠癌的切除呢，是根据大肠癌所在的部位不同，有一定切除的一个范围。癌症的这个手术啊，都叫根治性手术。
2: 根治术，
1: 对，根治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不仅仅要把肿瘤切下来，还要切下来周围一些正常的肠管，还要把周围的这个肠管相关。

0: 的这些组织细膜，我们叫细膜，都切下来，因为里头有很多的淋巴结，这些淋巴结有可能有转移的，所以你要给它切下来，因此切的范围是比较大的。那良性病就不存在根治的问题，你从来没听说过谁说根治性阑尾切除，对吧？阑尾切了就是切了，就是把阑尾本身切掉，所以这个根治这两个字就代表了切的范围要足够的大，然后呢，这个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手术的意义。
1: 所以切的地方相对多一些，是吧？这可能是不是也是根据它是肿瘤的位置、肿瘤大小？
0: 对，
1: 是看是切多少，还是整个有可能真的有可能把这个大肠都全切了的吗？
0: 有这种可能性，
1: 有这种可能性。
0: 对，这个我刚才说到，在这个肠癌里头呢，这个遗传的因素占的相对的比较少，但是有一些人他是遗传因素特别强的，但这部分人确实很少见。这个他的遗传因素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些人生下来肠道里头就可能有很多的息肉，随着他的年纪增长，这些息肉就会越长越多，越长越大，整个的大肠里头全都是息肉，成百上千的息肉，
1: 那么多息肉。
0: 对，而且呢，认为这些人呢，一般在40岁左右的时候，一定这个息肉会恶变。那你有了这样两个结论之后，做这样，对于这样的人来讲，应该是讲预防性的整个大肠的
1: 切
0: 除，或者说不叫预防性的，或者说他哪怕他有了一个癌，我们也应该把整个结肠都切掉，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其他的息肉再变成癌。那这样的病人就是我们会选择做全结肠的切除。
1: 这个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手术比较大，对于病人的预后是不是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如果这个病人还没有变成癌的话，仅仅是切息肉的话，是个预防性的切除，预后会非常好。
1: 预后非常好，
0: 没有这个段肠管了，他就没有发生肠癌的这个可能性了。
1: 当然他的生活质量会不会受到影响？
0: 生活质量大大的降低，
1: 是吧？
0: 因为他就得从回

0: 包括刚才说的那个灶口哈，就是原来我们听说过能不能保岗是很多比如说做这个结直肠直肠那部分癌症的患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吧？
1: 对，
0: 这个会影响到事后我们那个生活。

0: 尤其是很年轻的病人，那你这个手术以后不能说就在家养着呀，一定还得正常的生活工作，甚至我的有些病人在没有保钢之后还会这个再生了孩子，
1: 嗯，
0: 也还是有的，所以呢，这还是应该讲它有所降低，但是呢，还是应该正确的去面对这件事情。主要来讲呢，这个对于直肠癌来讲呢，如果肿瘤的位置非常的低
1: 呀、
0: 已经这个跟肛门的关系非常近了，那这个时候，勉强的保肛其实不利于肿瘤的根治，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说了，
1: 根治术，
0: 对，你要根治，要切除周围一定正常的组织，那这个时候肛门作为一个正常的这个组织，就在肿瘤的影响范围之内了，就必须都得给它切除了。

0: 一些治疗的措施，让这个肿瘤尽可能的缩小。
1: 嗯，比如说化疗、放疗，
0: 对
1: 吧？
0: 肿瘤越小，离这个肛门的距离也就会越远，
1: 嗯、
0: 那么保肛的机会也就会越大。
1: 现在好像都是就是综合治疗，就是您是外科方面的专家，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放化疗的一些大夫也会，比如说先化疗、先放疗，然后再做手术的，是吧？
0: 对，现在啊，这个肿瘤进入到一个综合治疗。

0: 那您这个您看李明教授基本上每年都会来我们节目当中，咱俩也是老朋友，聊了那么多年了，对于比如说大肠癌哈，这几年有没有一些最新的研究哈，包括我们老百姓最可能最关心的就是五年生存期，甚至于是不是十年生存期，能够对大肠癌来说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贡献，能够生存的时间更长一些。这跟您比如十年前来的时候现在比，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进步了？
1: 有很大的进步。我可以给你举这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可能十几年前的时候统计国内的这个大肠癌的生存五年生存大概是40%左右，40%左右。国外呢，西方发达国家呢可能50%-60%60%左右，我们这差距很大。那随着这个交流的增加，以及这个新药物新疗法不断的涌现，现在我们在统计肠癌的这个疗效，现在国内已经到了60%左右。
0: 哦，
1: 也就是说跟发达国家可能现在大概也就60%-70%左右。这个已经差别不大了。对，一个是差别在缩小，另外一个本身我们这个水平也已经这个很高了其实。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说谈癌色变，有病要去看，
0: 是
1: 有问题要去及时的就诊，然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一定能够把这个肠癌的这个发病率降下来，把治愈率提高上去。
0: 是，原来说肠癌是一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这个饮食习惯，然后剩余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工种的久坐，这个可能都是一些不好的这个习惯。当然您比如说您像比如早癌的筛查，早期的筛查，而且您也提到肠癌其实一个进展缓慢的这个疾病，不像一些其他癌它能进展特别快，所以是不是就留给了医生更长的时间空间来对症，或者是来跟他进行这种周旋。
1: 您说这一点特别的对，就是说适合早癌筛查，适合这个癌症筛查的疾病，适合癌症筛查的癌症吧，其实必须具备一些特点，不是说所有的癌症都适合。
0: 对，
1: 一个呢就是这个像肠癌这样，它的前期有很长的一个时间段。第二一个呢，这个一般来讲都有一个癌前病变，比如说息肉，息肉从小长到大再癌变。第三一个呢，它在息肉的时候你有办法去处理，你有很简单的办法去处理，那这样的话你具备了这几个特点才适合早癌筛查。如果你这个肿瘤一发现就是这个癌了，你这就没有什么可去筛查的。
0: 是，
1: 或者说你这个肿瘤可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但你没有手段去干预，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0: 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肠癌就是老天给我们虽然设置这个障碍，但是现在目前来看，我们对这个障碍还是有很多的手段来克服它的，是吧？
1: 对，也提醒大家呢，这个肠道健康其实也关乎到我们整个机体的一个健康。
0: 是，那您看可不可以畅想一下，今后您比如说胃镜、肠镜，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成为了这个体检的必查项目，比如到了45岁以上啊，您就可以这个体检当中很多单位都会这个购买这样的服务。今后我们的肠镜和胃镜拿的可能更多了，今后我们发现肠癌的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少，今后没准这个数啊就不是靠钱了，是不是能降下来了，是吧？
1: 对啊，这个您说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对。现在就是近几年来，近十年来吧，在美国，因为这是学术上的这个数据了，在美国的这个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现了这个双下降，
0: 下降，
1: 发病率下降，死亡率下降。然后观察到这个现象以后，大家医生们就在想，为什么会出现下降呢？然后至少发病率的下降是跟筛查，是跟做肠镜多了有直接的关系。
0: 有直接关系。
1: 为什么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美国很多保险公司把肠癌放到肠镜放到了保险的这个里面去，鼓励大家去做肠镜。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原本大家觉得哎呀肠镜很痛苦，但是呢这个看到这个有这样一个筛查的项目又能报销，那我就去试一次做一次吧。这样的话发现的多了，它的发病率就会下降。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啊大家能够引起这方面的重视哈，还是早发现早治疗更好一些。
1: 对，
0: 最后一点时间想问问您，这个手术啊，现在目前您也是做了那么多了哈，手术之后的比如说家属和病人自身的这个护理，包括手术之后会不会出现有些人说我这个饮食受到一些影响，我的排便会受到一些影响，目前大肠癌的这个术后护理应该怎么来做呢？
1: 术后护理我觉得强调几点啊，第一个定期随访复查，这点很重要，不要认为这个
0: 切了
1: 就算完事儿了。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饮食生活习惯。我觉得既然已经得了这个病了，这个至少说我们还是要纠正一下自己不。

0: 良的饮食和生活的习惯的、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你纠正了这个不良的饮食生活习惯，你的家里人其实也是获益的，
1: 嗯，
0: 因为大家毕竟在一块儿吃饭。然后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对于肠癌的家属，尤其是直系亲属来讲、嗯、我觉得也应该引起重视，
1: 嗯，
0: 有必要的情况下，到了一定岁数，我觉得应该去做一次肠镜，
1: 哎，
0: 因为他的直系亲属的这个肠癌的发病率会比一般的人群要高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病人出现了。
1: 是他这个直系亲属、嗯、包括夫妻这种没有血缘关系的、
0: 夫妻不包括，
1: 不包括，
0: 就是父母、兄弟
1: 姐妹、
0: 子女、
1: 这还是有一定的家族聚集的这种倾向、嗯、
0: 有这种可能性、
1: 嗯、也是希望李教授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方面的科普。
0: 好的，谢谢、嗯、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

居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

地、拳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

0: 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4: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5: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4: 是好奇，3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5: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4: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6: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7: 周礼。

0: 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京港澳高速北京段将拓宽至双向八车道，北京首个按好房子标准建设的原拆原建微改项目主体结构封顶，机器人走进养老社区，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收官。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作为京城西南方向的交通大动脉，京港澳高速即将迎来拓宽。昨天，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京港澳高速公路杜家坎至经济界段改扩建工程施工招标计划，标志着这项重点民生工程距离开工更近了一步。根据招标计划，京港澳高速公路杜家坎至经济界段改扩建工程位于丰台区，房山区北起杜家坎收费站，南至经济界，全长大约35.6公里。项目采用高速公路标准，由双向六车道改扩建为双向八车道，设计速度每小时100到120公里。京港澳高速北京段1993年通车，作为北京市最早建成的高速路段之一，京港澳高速是西南部地区进入中心城区的主要通道，交通需求量大，承担着房山区和丰台区大量进京流量。早高峰进京方向交通量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根据今年二月公布的2026年北京市重点工程计划，京港澳高速公路扩容改造将在今年开工建设。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 A 组团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作为北京市第一例片区化央产小区原拆原建城市更新项目，这一民生工程将为首都城市更新探索品质提升的新路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位于中关村大街与北四环交叉口东侧，共有103栋住宅楼。从20世纪50年代起

0: 其老人转运到沙发，提醒长者们吃药、摔倒、报警，生命体征监测无所不涉猎。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发自现场的报道。
1: 在北京经济技术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就在8月1号，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首个控股建设的大型压水堆核电项目，海南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华龙一号是中核集团、中国广核集团在我国40多年核电研发、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行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千瓦级3代压水堆核电技术，被誉为国家名片。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也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华龙一号2.0版采用中国标准自主化软件和优化的能动与非能动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运用先进技术，让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提升。

0: 水文站当地时间8月1号测得的最低水位降到了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了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也降至153厘米的历史最低位。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当地时间的7月30号，美国 SpaceX 完成了星舰第13次试飞任务。本次试飞实现了星链卫星在轨部署，飞行器在印度洋海域尝试海上回收降落。试飞后检测发现舰体隔热瓦出现了局部破损，引发航天领域的讨论。隔热层直接关系到星舰大气层载入安全，破损问题会拉长检修周期，不利于快速复用目标实现。SpaceX 计划打捞舰体残骸，全面排查故障根源。公司官方透露，未来猎鹰九号火箭不再承接2028年之后专属发射订单，资源全面向星舰项目倾斜。星舰的定位呢是可重复使用重型运载系统，目标支撑载人登月、火星探测以及大规模星链互联网组网。航天专家分析，星舰现阶段仍处于高频迭代试飞阶段，多次故障属于正常探索过程，但持续暴露的复用技术难题或将推迟载人登月的时间表。各国可重复使用重型火箭赛道竞争持续升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暑期有不少家庭呢会带着孩子在野外夜游，山林观萤火虫成为了不少家庭出游的选择。网络上售卖萤火虫、野外捕捉萤火虫的现象时有出现，不少朋友以为萤火虫随处可见，可以随意抓捕。事实上，野生萤火虫生存正在持续受到威胁。萤火虫的幼虫对水质、植被环境极其敏感，是典型的环境指示生物。水体污染、植被破坏、夜间强光照明都会直接造成种群的衰退。另外，萤火虫的生命周期短暂，成虫存活时间大多只有1-2周，大量捕捉、网络贩卖会打断繁殖链条，极易造成局部种群消失。同时，萤火虫体内含有刺激性毒素，抓在手上再触碰口鼻、眼睛，容易引发皮肤过敏、黏膜不适。所以野外观赏萤火虫要遵守几个原则：不捕捉、不打捞、不使用强光手电筒近距离照射，灯光会干扰求偶信号，阻碍它们繁衍。观赏呢，尽量保持距离，不要踩踏水边草丛栖息地，不要购买活体萤火虫放飞。如果带孩子观萤，重在感受自然生态，要引导孩子们学会无痕观光，守护野外本土的昆虫种群。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宣布的
2: 发新生
4: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2026年呢是国际牧场和牧民年。另外，我们也关注到国务院公开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当中，明确提出了要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那包括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哈，也进一步提出要因地制宜的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我们也看到背后有这么一组数据哈，说我们国家的农用无人机的保有量现在已经超过了30万架，数据可以说是在全球位列前位的。但是呢，在我们草原这样的一个领域啊，在草原生产当中，那可能我们的无人机现在的使用量跟农业生产相比，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在草原上是不是也可以让他们大显身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邀请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一老师，结合他的工作和调研经验，跟我们一起 起来聊一聊无人机和机器人到底怎么在草原上面打工，做一个合格的打工人哈。欢迎王老师您好。
5: 王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我们想来说说低空经济这词儿，这几年挺火的，知道了低空经济它其实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包括飞防啊，包括巡检啊等等，但是在草原上让无人机飞一飞，它能看出具体哪些细节，比如说哪块草缺水了，哪块草缺肥了啊，然后它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草原的这个信息，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这片的草长得怎么样，到底能解决现在什么问题。
5: 刚才您提那个低空经济啊，低空经济这几年确实比较火，但是从我们做低空角度来讲，我其实没把这个词儿往自己身上套过。为啥呢？其实我们本质上其实就是想解决的是问题，只不过是我们用的平台，我让它飞起来了，对吧？我们说空域0-120米这个空域，我把它用起来了，我把传感器啊搭在上面，我提升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还是从需求导向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说像您说的草原上我们怎么用？

照片呢稍微更复杂一些啊。我们平时拍照片拿手机拍啊，它其实用到的都是什么呀？都是传感器，我们只不过看到的是可见光，对吧？因为我们眼睛，因为它的构造，对吧？我们只能接触到这些可见光。那咱们是可见光的范围，基本上就是电磁波，对吧？是400纳米到740纳米左右啊，这是一个可见光的范围。但是咱们眼睛能看到这些，并不代表这些东西呢，对我们来讲就是最有用、最直接的，对吧？因为农业上来讲，包括这种植被上来讲，很多东西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发生的就已经晚了。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以前做过那种就根腐类病害，它根部对吧坏死了，到上面来叶片，它已经出现枯萎了。说白了，就是它的营养已经跟不上了，它一种相当是一种晚期的症状，你再去救治就很晚了，对吧？但是我们通过传感器，就非可见光，

0: 会出现一些不一样。
1: 嗯，
0: 包括呢，它比如说再高一些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分，它有些水分吸收波段，那可能它缺水了，那它反射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就是热红外，跟人一样，对吧？我不舒服了，发烧了。同样，这个草地健康啊，植被健康上来讲，这种波段呢，虽然我们人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用通过传感器的方式，能感受到这种反射率的变化，把它就能用起来。我们说这个就是首先是第一点是数据层面上的，对吧？那我们怎么让农民，对吧？让牧户去用起来，那就是经过一种的，就是我们叫做语义的转化。
1: 嗯，
0: 比如说我的反射率，我拿它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加减乘除啊，拿它做一些这种这个运算，首先转化成一种指标，从指标上来讲，门槛就降低很多了。
1: 嗯，什么指标呢？
0: 对，比如说像这种我们说的 NDVI 啊，植被指数啊，那可能它代表它就是一个负一到一的一个指标，对吧？
1: 嗯，
0: 那我就可以给它定义，我小于零是什么意思，大于零是什么意思，我的健康植被可能是 0.7 到 0.9， 它是一个非常健康，可以发挥这种阈值了。牧民朋友们他可能觉得这个门槛还是高，那我可能就是再做一层的，就是我们说的

0: 步的行动。
1: 没错。
0: 哎，刚才王老师说到这个无人机能帮我们做什么，我一开始没听他介绍的时候，我就只理解是他能帮我们跑更远的路，对吧，节省我们的体力。但是听完王老师一讲，我们知道了，就是他还能帮我们解决我们人眼看不见的东西。咱们老说眼见为实，就是你眼睛没看见的东西，它有可能也切切实实发生了，这个就很重要。无人机能够帮助我们看到眼睛看不见的那些切实发生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可能会导致未来的一些结果，比如说我的这个草地什么地方它出现了一些疾病了，它什么地方这个草的质量不好了，这些都是靠无人机的。那是不是它也可以帮我们估算一下产量？比如说那这片草比较肥美哈，比较茂盛啊，就这个牛啊羊啊它就喜欢在这儿，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往这块来放牧。那那块是不是哎，它这个稍微产量会低一点，然后根据不同地方的产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分析，为什么这个地方哎草长得更好，那个地方会更差。这个无人机能帮助我们来收集数据，对吧？
1: 张老师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无人机

0: 我们叫做遥感繁衍，我用非接触的方式怎么样呢？我同样也割一些，少量的割一些，比如说我就割一平米乘一平米，一乘一平米的一个地方。割之前，我先用无人机遥感呢，对它进行一个拍照，我说的打引号的。那我知道它的一些数据信息，然后呢，我把它割下来以后称重，对吧？那我称重完了以后，我的真实数据跟我的遥感数据之间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映射关系？对吧？我们叫做 mapping， 对吧？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数学模型，那我在一定的范围内哈，这个数学模型是我可以用它来估算整个这个草场的，因为尤其是在一定的这个相近的地理范围内，它的差异性不会太大的明显。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就可以实现这种高通量的估产。尤其是我们在无人机的角度来讲，它呢可以我们叫做高通量，就是它是在这个短时间内它可以涵盖覆盖一个大面积的区域。这样的话来讲，无人机估产其实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1: 对，这个以点到面哈，然后刚才王老师用了一个词儿说，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我们靠这些装备，靠这些技术，靠我们的模型推算，它其实就是很容易的就解决可能牧民以往解决不了又想解决的事情。就是无人机遥感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读出这片草原，它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是个什么情况。哎，这个问题我们。

0: 我们一句话来讲叫做 subcentimeter， 就是小于厘米的它都是可以达到的，
1: 嗯，
0: 对吧？或者说厘米精度级别的，那你说一个棉铃的话，它一个像素一厘米一个像素的话，它可以有很多像素，它可以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像素能展示出来，
1: 嗯，
0: 所以我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说技术呢它不是问题
1: 啊，
0: 对吧？目前上可以做到的就是羊群的数量的估算、空间的分布，甚至说对它行为异常，它这个羊走得慢呀，或者说它掉队了，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嗯，
0: 难就难在就是说它的个体识别上，通过视觉上来讲，因为你比如说从上边，对吧？无人机等于从上边垂直往下拍，对吧？它是一个正射图像，从正射来讲，你看不见它脸，你只看这个羊毛，你很难说通过这个羊毛的纹理哈，没准以后可以实现哈。现在来讲说，每只
1: 羊的都一样是吧？
0: 对吧？你这个可能不太这个不太容易看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呢，而且羊呢会移动，会聚集，而且会被比如说灌木啊、草啊、遮挡啊、风沙、日照啊，都会对它这个产生影响。
1: 嗯，
0: 所以说每一只羊的身份识别呢，我们要结合就是啥电子耳标，
1: 嗯嗯，
0: 包括它这个项圈，
1: 嗯，
0: 是吧？包括近距离的摄像等设备呢，才能你说这个把这羊认出来。这个电子耳标这个也很有意思啊。电子耳标其实就像是咱们这个，我不知道您养不养这个宠物哈，小猫小，现在养小猫小狗呢，
1: 给它植个芯片是吧？
0: 对，它的背后后颈是必须要有芯片的，
1: 嗯嗯，
0: 对吧？这个芯片其实就是那 RFID 技术，它是个无源的芯片，对吧？我只要拿传感器去贴上去。有点像咱们手机的这个 NFC，
1: 嗯，
0: 我贴上去，我就能对它进行识别。我们结合这种技术呢，其实就可以做到对这个羊只的这个把控或者识别。嗯，
1: 哦，再退回到原始的这个问题，牧民需要了解我这个羊群的情况，嗯，包括这个羊从小羊长到大，它能长到多大、多少斤，这些对它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数据，是吗？
0: 是这样，就是说你现在在生产的时候，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意识到，
1: 嗯。

0: 物上对这个未来的草量的这种变化趋势呢，做出一个更早的判断。
1: 嗯
0: 啊，比如说哈，如果今年系统预测的是一个偏旱的年份哈，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提前提醒牧民哈，就这片草场可能支撑不了原来的我们这个载畜规模，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出栏一部分？
1: 嗯
0: 啊，那是否需要提前对吧，准备一些草料，
1: 哎，
0: 对吧？或者说呢，是不是你要调整你的转场路线呀，或者放牧时间？那这样的价值呢，可能就不能是说简单的就是说，来就是算一笔钱，对吧？
1: 嗯，
0: 而是说帮助牧民呢，把这种叫做被动应对变成主动管理。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学科里边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说法，就是我把这种，因为变化是一定会存在的，但是呢，我把这个变化从一种被动的接受来变成一个主动监管，它其实是风险降低的，对吧？
1: 哎，
0: 这是从风险管理角度来讲的。
1: 是，
0: 对。那至于说省多少钱哈，这个就不好讲，对吧？它要看一个是牧场的规模、灾害程度啊、管理方式，对吧？但是你想想哈，这羊如果说你管不好哈，那掉一斤肉那就是几十块钱，
1: 是，
0: 对吧？现在羊肉多少钱？这咱们老百姓知道一个数哈。
1: 嗯，
0: 那你要这一群羊，对吧？都掉一斤肉，
1: 嗯，
0: 哎呦，你想想这是多少钱，
1: 嗯，
0: 对吧？那你这个，所以说我们方向。

0: 对吧？甚至根本就没有路。从大农业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叫做 off-road unit， 翻译过来叫做非道路车辆。啥东西叫这个？咱们一说装甲车、坦克车都属于叫做 off-road unit， 这就是非道路车辆，
1: 走得很慢，有履带的那种。
0: 我们草原啊，这个无人车首先解决的不是跑得快的问题哈、啊，撒出去跑得特别快，底下是你不能翻车，对吧？你的通过性要很好哈、啊，你要过得去也回得来，那我们目前呢做的就是结合了草原八种典型的一种地形特征，然后开发了特种的行走底盘。那其实借鉴的是一个，就是咱们说月球车的这种思路，对吧？六轮对吧？双摇臂，那它其实可以保证我说六个轮子都在这个地面接触，它不会说我掀起来了有几个轮子悬空，那它其实可以实现对地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接触，更看重它的底盘的这种通过性的这个续航能力，还有一个任务扩展能力。
1: 大平小不平，它是需要稳的，稳稳当当的。

0: 用的，而且呢是有些已经实实在在的在某些牧区可能推广了。那我们也想跟王老师探讨一下，就这个推广的过程有没有让您特别头疼的事情，有没有把您拒之门外的时候啊，说这技术行吗，从我包里要掏钱，这事儿能帮我把钱包再重新鼓起来吗？
1: 就是说到推广啊，推广一定是不容易的。咱们说研究对吧，说科研，你的研究到底有没有用，到底谁去买他这个账，怕就怕就是你在实验室里东西很好啊，你咱们打引号说很好哈，到现场没有人用，对吧？其实在农业上来讲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在推广上来讲哈，你就别讲什么算法模型平台这些东西，对吧？听起来这个玄之又玄哈，就是能不能解决他最头疼最熟悉的问题哈，少跑一趟远路，对吧？能不能帮我找羊，对吧？能不能这个发现哪片草不行，或者说今年哪儿的草不够吃，只要你帮上一次忙，对吧？牧民的这个对技术的态度马上就变化，哎呦这个东西真好，对吧？然后我们在随着这个过程的推进啊，跟进哈，我们发现一个更有效的路径，就是从需求出发，我们就直接找的当地的就是合作社。那合作社通常他们就当地的就是几十家牧户啊组成的哈，我们合作的这个算是我们校友哈，中国农业大学的，他是本科硕士的这个学生，但是我后来才知道他一层身份，我说你怎么回到这个锡林郭勒去干这个？他父亲就祖辈就是在那儿是牧民放牧的，
0: 就是从草原长起来的孩子考到了北京，
1: 对，
0: 然后又回到了家乡，
1: 对，
0: 哦，
1: 而且他还是一个女生，就是他读完书以后呢，就是知道家里的人就是老一辈人他们困难在哪儿，所以他就一个是成立了合作社，也成立了公司，对吧？这样的是说企业哈加上合作社呢，他可以很有效的帮我们落地，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学过，他有研究生，他有这个学历和这个视野，他就知道，哎呀，这个东西你相信我，一定就行，就经过这个就很好推广了。人家知道，就这户对吧？他每年都挣钱，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
0: 榜样标兵
1: 的一个效应。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发现哈，牧民呢，他不是排斥科技，对吧？他就是排斥复杂，排斥不可靠，对吧？就只要通过操作的界面足够简洁，够直观哈，好或不好，对吧？或者说红黄绿来显示草场的风险哈，地图简单的标出羊群的位置哈，在接受起来很容易。真正的好的这个我们说智慧草业技术哈，不是让牧民变成工程师，对吧？而是把复杂背后啊技术啊，把简单有用可

0: 都是发展的越来越好，也希望在这片草地上的这个牧民朋友们的生活，他们的收入是越来越好的。那最终肯定受益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大家可以吃更好的牛羊肉啊，喝到更高品质的奶制品。那同时我们还可以像穿的羊毛衫啊，一些这样的服装啊等等，其实都离不开草原的助力。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王天一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具体的一些装备和细节背后的故事，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快车单程通行时间较常规线路缩短约50分钟，这意味着三环沿线公交通勤更加便捷快速。368路内环、外环、大站快车与常规368路同步运营，较常规线路分别减少经停站34站和40站，单程均节省约50分钟。快车仅停靠客流密集站点及放射线换乘节点，全程行驶主路公交专用道，经停大站串联海淀中关村、西城政务区、朝阳国贸 CBD、 丰台丽泽商务区及南城大型居住区，途经站点均可换乘多条地铁。地铁沙河站是北京市客流量最大的几座地铁站之一，日客流量接近10万人次，每天大量通勤族骑来的自行车与电动车将地铁站紧紧包围。为解决车辆停放难题，这里建设了全国首座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可以停放6000多辆非机动车。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这座为破解地铁周边停车难而建的便民设施，如今频繁遭遇着僵尸车挤占公共空间的困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左转减速慢行，请安全。
2: 早上8:30，沙河地铁站旁的非机动车停车楼又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大批通勤族骑着电动车鱼贯而入，沿着坡道盘旋而上。此时二楼三楼的电动车位早已满员，车主陈先生只好继续开往四楼寻找空位。
3: 因为我一般都早上上班，下午早点我都有，我一般都是停四楼。
2: 这里是沙河驿站，也是全国首座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其中二楼到四楼主要停放电动车，一楼主要停放自行车。上午9点刚过，记者在一楼中区看到这里的自行车已经排布的密不透风，车辆首尾相接，车把两两紧靠，几乎不留缝隙。刚把车挤进第六排的王先生告诉记者，
4: 差不多该我这个点的时候基本就那个位置了，没有其他位置。
2: 从早高峰的实际运转情况来看，目前大部分车主的停车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但也有不少车主抱怨车位塞得太满，摆放过于密集，导致他们下班返回时寻找自己的车往往要费一番周折。
5: 车子太多，而且它会动你的车子，比如说这个车子它有人骑走之后，那工作人员嘛会把这个车子重新摆放嘛。
2: 而就在这些紧挨着的自行车中间，记者也发现了不少格格不入的僵尸车，有的车座上积了厚厚一层灰，有的座椅皮面满是翘起的裂纹。一旁的引导员说，
6: 时间长了，像这样溜的停了好几天了。
2: 这些僵尸车混杂在每日流动的通勤车流中，让本就不宽裕的停车空间更显局促。去运

0: 其他组别按照竞赛办法决出名次。竞技组在8月11号到20号开展，面向职业俱乐部青训梯队、社会青训机构、体校及学校代表队，设置8岁到17岁共10个组别，涵盖5人制、8人制和11人制。北京市足协主席胡建平表示，
1: 希望这个赛事呢一直能够给北京的青少年带来一个快乐，也给北京的青训带来一份希望，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孩子们借着百队杯能够交朋友，能够享受百队杯给你们带来的足球乐趣。百队杯办起来其实今天看得很不容易，1400多支球队，希望大家共同营造整个的这个百队杯的良好的氛围，办一届风清气正的百队杯。
0: 另外，为了保障各支球队的参赛安全，组委会也制定了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参赛球队需要提前预留充足的时间。胡建平说，
1: 针对北京的最近的极端天气的出现这种可能，我们也在之前做了充分的预案，要是超过了预警的条件，我们会做延期比赛的这种准备。作为赛程本身，我们也提供了包括冰块、冰桶，包括遮阳伞，如果有一些情况也有急救的相应的准备，所以希望家长们放心，咱们共同的为孩子们的健康做好准备。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人孙畅，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2:11，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今天我们第一个互动话题啊，跟居家生活有关，就是夏天又热又潮，比如说厨房里的筷子、案板，还有一些干货哈，就特容易长霉。那您家夏天怎么给厨房防霉？有没有什么存储的小妙招，或者是清理的好办法哈？我们分享分享。第二个互动话题，餐桌上和这个每天都吃的啊。鸡蛋，您家怎么吃鸡蛋呢？是水煮蛋呢，还是蒸一个蛋羹呢？一天吃一个两个，还是说每天都要做这个相关的蛋白的补充啊？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请大家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进入聊天室和我们留言。直播间呢，照例是有红包的。今天我们要关注的热点啊，首先是中央政法委的最新部署，从7月开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敲诈网络水军滋事，还有一些人不砍不杀，但是通过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来达到目的。那这些新型的黑恶犯罪直接危害着我们老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尤其是那些陷入套路贷或者是被网络暴力盯上的人，往往痛苦不堪。那这次的专项斗争专门就是把这几种行为列为打击重点，可以说是切中要害。那除了打击犯罪啊，这次还特别强调要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和关系网。中央政法委明确提出，要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问题线索快速移送机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对于那些黑恶犯罪和腐败长期交织的案件，还要重点督办。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参与这场斗争是有明确途径的。在这则新闻里介绍了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是12337，您可以通过搜索12337或者是关注中央政法委长安舰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举报。国家呢会对举报线索进行全力的核查，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以及人身保护制度，这呢也是给我们吃下了定心丸。扫黑除恶是一场持久战，既需要国家的重拳出击，也需要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当黑恶势力无处遁形，我们的社会才能够更加风清气正，日子也越过越踏实。所以今天第一条新闻的纯真金句就是，扫黑除恶既是对黑恶势力的亮剑，也是对民心民意的守护。当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公平正义就在我们的身边。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好，第二个纯真头条。哎呀，这家里有学生的，比如说我就为此非常的苦恼。为什么事儿呢？孩子玩手机怎么办呢？我们听一听啊，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家长呢，在给我们出主意。主要现在这个情况不太好，就是记者随机采访了20多位中小学生，80%的孩子表示自己对手机产生依赖。像5年级的小学生说自己玩一个小时的目标，一小时手机这个目标，但是他一刷就停不下来。有一天不知不觉从下午2点玩到6点。那初一的学生说，现在手机是自己的一个伴儿，因为父母工作忙，白天呢他自己在家追动漫呢、跟朋友聊天啊，跟 AI 互动啊，这有手机陪着呀就不会无聊。这些孩子感受可能说起来我们都能够理解哈，或者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是深有体会的。这说又说不了，管又管不住。那有的家长开始想办法啊，比如说这个家长陈女士，他觉得我不能够再当监工了，我要当孩子学习的搭子和玩伴。他呢家里有一个儿子是马上升入6年级，跟孩子他就做了一个暑假公约，每天完成一项假期作业可以享受30分钟的手机自由。在这段时间呢，陈女士是绝对不会打扰孩子玩手机，也不会唠叨。晚上9点半必须上交所有的电子设备，违约一次第二天那就缩短10分钟的使用时长。陈女士说，往年一到暑假那因为这事儿可是没少吵架啊，今年有了规则孩子还算是主动遵守。他也特别提到，当家长的要以身作则，陪孩子看书学习时自己呢也会主动的把手机放到另外一个房间。但是这个陈女士家里的这个方法核心的一个基础就是她和孩子的关系啊不能太差，否则的话呢孩子他也不跟你一块儿遵守这个假期公约。还有一位家长李女士，她是用手工时间来替代屏幕时间，她和4年级的女儿呢一起学做烘焙。哎，女儿揉面团的时候她是非常的专注，看着亲手做的面包慢慢成型，然后女儿就特有成就感，说这个确实比刷视频呢有意思。李女士的经验就是，只要她自己就是我们放下手机专注的陪伴孩子，孩子对手机的渴望会明显降低。另外家长刘先生，他呢是程序员，趁着孩子放暑假他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你看这个程序员的肯定是得每天面对电脑啊，他给自己立着每周有一天是无屏日，自己的工作离不开电子产品，但是周末我肯定得拿出一天的时间，我跟孩子一块儿到这个奥森骑个自行车，或者到郊外去露营。他说哈，孩子很喜欢到郊外去看星星，最近呢已经迷上了天文知识，这些真实世界里的体验也确实是电子产品给不了的。这些家长的方法都很好，我们看看专家怎么说。北京 星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杨金花说，让孩子完全跟手机隔离不现实，家长啊应该帮助孩子培养合理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以及自我管理能力。他说要给孩子适度的手机使用权，如果孩子能够自主规划时间还获得正向的反馈，他是会有胜任感的，同时孩子通过手机和同学朋友社交也有归属感。另外呢，杨教授也提到说，家长呢得用高质量的陪伴和丰富的现实活动对冲手机诱惑，比如说坚持户外锻炼，或者呢逛逛博物馆、逛逛公园，或者是跟孩子一起外出旅行。嗯，这个我也是有感触哈。要出去玩的话，这个手机确实也用不上。看着有的时候排队呀、去登临一些景区景点，我看有的同学可能会把手机拿出来玩一会儿，但我们家这个还能做到啊，不拿手机就安安静静的排队。首都师范大学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的副教授陈苗苗，他还提供了另外一个新的思路，就说家长呢可以引导孩子把这个手机从娱乐工具转为智能成长工具，就是鼓励孩子向 AI 去提问，搜索他感兴趣的社会新闻和科普知识，从被算法喂内容变成我自己去找内容，树立正确的积极的心理意识，培养他们健康手机使用习惯。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比较熟悉的听友来说，或者是对一些爸爸妈妈来说，我觉得这条新闻实用价值还是挺高的啊。在暑假里，如果您是在为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孙辈沉迷手机发愁的话，那咱就试一试，跟孩子一起制定一个规划，或者我们自己带头放下手机，或者和小孩外出做手工看看。总之

0: 金句，那就是放下手机，牵起孩子的手，去看田野，去看星星，去闻一闻面包出炉的香气。最好的童年不在屏幕里，是在身边人的陪伴当中。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好，纯真头条第三条，我们要说一说这个家里的厨房的案板啊，筷子啊，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啊，它可能会发霉，连北京疾控中心也专门发出提醒了，闷热潮湿桑拿天，您要当心厨房里霉的问题，案板、筷子、剩饭、剩菜、储存的食材都可能成为霉菌滋生的温床。那首先得搞清楚霉菌到底是什么，这是自然界当中广泛存在的一类真菌，在温暖啊、潮湿啊，或者是有营养的环境下是快速繁殖。部分的霉菌可以产生这种真菌毒素，多数的真菌毒素化学性质很稳定，普通的清洗、开水的煮烫或者日常的烹调难以可靠去除。最好就是从源头上避免它霉变，预防污染比事后的处理更重要。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更加恐怖的说法，就是说这冰箱里一旦有一个水果长了毛了，就原则上可能这冰箱都没法要了。那厨房里

0: 要是产生黄曲霉这个毒素哈、啊，这个毒素它已经是一个物质了，它都不仅仅是一种菌了。那这个毒素的情况已经被国际癌症机构列为一类致癌物，需要280度以上的高温才能够分解。普通的家里的蒸炒储都不能够可靠的去除，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坚果谷物呢，您最好是放在这个阴凉通风处哈、啊，一旦发现它已经有这个霉斑了或者是变色了，赶紧扔掉。第二个是水果，因为水果呢水分比较高，糖分又很足，夏天就容易局部腐烂。腐烂的水果上的这个霉菌主要是阔展青霉，它分泌的这个展青霉素具有生殖发育毒性以及免疫毒性，它可能会从腐烂的部位向整颗水果去扩散，肉眼是很难判断的。您以为这一个地儿烂了，别的地儿还继续吃啊，把那个烂的地儿切掉，实际上不行，一旦它发霉或者是腐烂的话，必须得整颗都要丢弃，千万别切掉坏的继续吃。第三个就是米面制品，像米饭呢、馒头啊、面包啊，它容易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呢发生霉变，表面您看可能就有一小霉点儿，但是菌丝已经向内部无限生长了。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最好呢就是冷藏，一旦发霉或者腐烂也得整份丢弃。第四是厨房里比较容易忽视的风险点哈，木质的案板或者是木质的餐具啊、比如我们切菜的时候，这个案板上有刀痕，竹木筷子这个细缝里啊，日积月累可能已经嵌入了菜渣啊，或者是肉屑呀、米粒儿啊、淀粉类的残渣。那这些残渣是富含有机物的，在夏季的情况下，清洗不彻底、晾干不充分，就会滋生一些菌类，那还有可能会产生毒素。这些毒素附着在案板以及筷子表面，下次切菜的时候，它又污染到下一个食物当中。所以说，这些用具呢，最好用完马上就洗，洗完一定要悬挂晾干，并且通风存放。要是出现那种洗不掉的霉斑呐、黑点啊，或者都变味儿了，或者变色了，一定得及时淘汰。还有呢，提醒大家，案板就本来就建议大家1到2年更换，竹的木筷呢，甚至3到6个月就得更换。使用频繁或者是潮湿环境，您还甚至得把这个频率再缩小一点。日常的防霉，您要记住这几条啊：水果等易腐的食材随吃随买，趁着新鲜就吃完；坚果、谷物、米面、干货呢，应该存放在阴凉、干燥、密封处；而木质的案板、筷子要及时清洗、沥干，并且通风晾制，避免长时间的潮湿的放在水槽边或者是密闭的柜子里。已经发霉的食物没有办法靠加热来补救的，一旦霉变就不尝不闻不切除后食用，厨具出现了那些洗不掉的黑点，赶紧更换，不要凑合。纯真金句，厨房是家里最温暖的地方，它不应该成为霉菌的温床。防霉不在技术，而在于习惯，勤清洗，常晾晒，及时换，干净就是最好的防护。
1: 打造五千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权益、文化艺术，拒绝枯燥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
0: 好，进入纯真会客厅啊，在三伏天里啊，可能有的人已经看到了，比如说公园，哎，有些人呢在晒背哈、啊，有人说这个就叫不要钱的养生，而且呢能够振奋阳气，驱除寒湿。还有人担心说，这么热的天，我在晒背，在中暑了，在晒伤了，是不是？这得怎么办呢？到底哪种说法比较靠谱？我们接下来连线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科普专家，

0: 是有用的？
1: 其实啊，我们说晒背啊，在中医里边确实有一些机理啊。我们说中医里边讲背是阳的，然后肚子是阴的，而且后背正中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阳脉之海，就咱们说的这个任督二脉的督脉就在咱们的后背。所以这个时候，尤其是三伏天啊，自然界的阳气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顶点。这个时候晒背呢，属于一个天然的天灸啊，它也是咱们冬病夏治的一种方式，非常的自然啊。一个是呢，能够有这个温补阳气的这个作用，然后包括帮助我们排出寒湿啊，疏通我们脏腑的气血呀，有这个我们说阳气者精则养神，说包括帮助我们养我们的神解郁，所以。

0: 半个小时，也就15分钟到半个小时之间就可以了。如果是老年人或者本身这个体质偏弱，您就10几分钟就行，不要再拉长时间了。儿童呢，一般本身我们说小孩纯阳之体，而且皮肤娇嫩，一般我们就尽量啊，尽量这个少晒孩子啊。这是还有就是极端的高温闷热天气，比如说今天咱就已经到了38度以上了，哎呀，这个天儿也这个空气也这个风也不好，这个特别的闷热蒸腾，这个时候咱就建议就今儿咱就别晒了，因为这个时候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身体的散热负担就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本身中老年人咱们对体温的调节能力就比较弱啊，这个时候您趁着36、37度您出去晒去了，不仅没有养生效果，您到时候再出现了这种脱水啊、中暑啊，就得不偿失了。而且晒背有讲究，不是说您必须得晒得大汗淋漓的啊，微微出汗其实就行了啊。还晒的这种大汗淋漓啊，不仅不会补我们的阳气，有的时候还会耗上阳气，因为出汗出的多了，这汗这个一出了以后，我们的阳气还会被耗上掉。所以就是我们说，一个是时间您得注意晒的这个时间段，包括这个什么天不晒，然后以及就微微汗出，就是它的一个黄金标准。
1: 好的，孟大夫，那第三个问题啊，就很多男士他愿意光着膀子晒，其实我那姐们呢，她买那衣裳就露着后背啊，我也觉得这个好像这么直接晒，我其实是存疑的。从健康和安全角度看，公共场合哈，男士就还好，我们朋友呢肯定不会在公共场合去晒。那晒完之后这么做，能不能马上就这个对着太阳晒？晒完了有哪些事儿要稍微注意点？比如说是不是吹空调，或者是洗澡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0: 首先咱这公共场所这光着膀子它也不太文明了。当然最主要的是，一个是从养生效果来讲，咱完全不需要光着膀子这个晒啊。您穿这种轻薄的透气的这种浅色衣服，比如您穿个这个薄的背心啦啊，其实完全可以穿透衣服，然后刺激我们的经络，它的调理作用和您光着膀子晒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公共场所您用这个薄的这种背心啊，完全不需要必须把后背露出来。而且在家里晒也是，不管您是不是在公共场合，我的时候问您穿着衣服，其实这个对着阳光坐着就行啊。您说我非得光着膀子晒吗？其实不是的。而且为什么公园里这个人密集的地方更不建议您光着膀子晒了？是因为咱不说礼仪的问题，但有蚊虫啊。那现在那个蚊子您咬一下它也痒啊，一个是蚊虫叮咬，还有就是容易被晒伤。啊，晒伤啊，过敏啊，这些它也会有问题。强光的时候，这种紫外线虽然阳气补上了，这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也有损伤啊。所以一般呢，我们都说，我说您可以把这个，比如说戴个帽子啦，然后呢穿个浅色的衣服啦，然后坐在这个比如说公园里边，这个用这个太阳晒晒后背啊，其实就可以了，然后避免晒伤。还有就是，你想，如果您光着膀子晒完了之后，这个时候全身的毛孔，尤其是后背的毛孔，它是张开的。如果这会儿来一阵风，或者是您这个进了什么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现在都开着空调呢，这一激，这毛孔直接就闭合上了，反而不利于我们补这个阳气，反而导致了我们这个可能寒湿就入体了。所以就是您如果晒完了之后毛孔处于张开的状态，又出汗了，一个是咱先把汗擦擦，不要立刻的吹空调吹电扇，也别立刻的冲凉水澡，就把这个毛孔一下就给闭合住了，有寒湿，而且不利于这个我们说这个阳气的补充。而且您也别立刻的就说，哎，反正我也晒背了，我也补阳气了，今儿喝点冰的吧，啊，这些也不太合适。
1: 好的，在孟大夫您给我们解释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听友呢也在这个平台上和大家留言，像阿俊就说哈，以前还真是挺喜欢晒太阳的，然后呢有一次可能稍微有点中暑，以前骑车等红灯都想找个太阳地儿，现在也是躲着了，真是这样，要稍微注意一点。那还有下一个问题哈，想问问，就是帮我们老年人问一下，晒背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到这个中老年人，他可能体质呢偏弱，或者他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哈，心脑血管病什么的，那他们适不适合晒背？在晒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信号？到了这个信号，咱就不能再晒了。
0: 哎，首先说中老年人群啊，不管 首先如果您没有基础病啊，特别棒，咱就晒一晒可以，但是刚才说了一个时间段，一个晒的时间。如果本身您就有一些心脑血管的基础病，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然后比如说有这个既往有脑梗的病史，有房颤的病史，不太建议您主动的晒背啊。为啥呢？是因为啊，一旦这个晒背之后，我们说血管也会热胀冷缩呀，它这个血压一波动，怕对您的基础病有影响。如果您想说我想晒太阳，晒太阳是

0: 以的啊。那我们就一个是隔着这个柔的这个窗，这个比如说有这个纱窗啊，有那个纱的这个窗帘啊，或者就是我们也是您其实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逛逛公园，它也能起到一个补阳气的作用。不是说必须得在大太阳的时候我就去晒后背去啊，它影响您的基础病。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血糖升高的这个糖尿病的朋友们，本身皮肤的痛感比较迟钝，就怕您万一晒伤了之后您自己都不知道，这伤口不容易愈合，这更容易出现问题。所以这是本身高龄体弱的人，再加上一晒背他出汗了之后容易虚脱，容易中暑。所以我们采用更温和的方式，您可以早晚出去吃完饭咱散散步，消化消化食，溜达溜达，这个时候整体浑身一起晒晒太阳就可以了。而且如果您要是说我身体条件允许没有基础病，那也是除了时间段之外，咱每次严格控制时长啊，10分钟15分钟就够了。然后呢就咱晒完了之后呢，喝半杯温水，不要立刻的吹凉风，吹这个空调啊，吹电风扇。而且最好呢就是您别自己去啊，咱如果搭个伴儿啊，或者有人陪着呀，相对来讲会更安全一点。而且如果一旦出现了以下的任意一个信号啊，您就得立刻终止了，得去这个阴凉地儿休息了。要不说您了，这孟大夫前两天过这个红绿灯的时候，在那多站了一会儿，又给我也快晒中暑了，太热了中午。
1: 对，
0: 如果您出现了头晕啊、头胀啊、两眼有点发黑、有点耳鸣，或者是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就是胸口啊感觉好像压块大石头一样，或者就是感觉四肢发软、恶心想吐，就感觉不舒服，或者是感觉皮肤大面积的这种灼痛啊，这些其实都是有问题的。这个时候就有点中暑了。您如果一旦出现了刚才孟大夫说的任何一个症状，咱就别晒了，赶紧去阴凉地儿，赶紧去休息休息，补点水。
1: 好的，非常感谢孟大夫的详细介绍。那在这里我也替我们的听友和您嘱咐一句，天气比较闷热哈，您也要注意避暑。谢谢您孟大夫。
0: 哎，好嘞，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指南，
2: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1: 好，进入时光指南之前呢，要和我们的听友们互动一下哈。刚刚八通线是不是来晚了呀？问晒背有什么好处？刚刚第一个问题就是孟大夫说这个叫天灸啊，然后呢，这个任督二脉督脉就在后背，可能晒一晒呢，对这个打通经络哈是挺有帮助的。另外呢，张博荣姐说了，呵呵，有一些公园是不是就是什么写着男士请绕行？哦，这是阿俊老师说的，说这个有个小路。这贴着说男士请绕行，原来呢里边有一些女士们在晒背，确实这男士们是得绕行哈。行，如果大家都喜欢晒背的话呢，记住刚刚孟大夫的一些嘱咐哈，我特别想让大家呢在这个三伏天利用这样的天气把自己的身体养得更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餐桌上大家都经常这个打交道的老朋友，那就是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有研究显示，每周吃一定数量的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以及死亡风险，患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也是显著降低。而且早上吃鸡蛋，全天的热量摄入可能会更低，还有利于您控制体重啊。那到底都有哪些更有意义的营养方面的内容，我们接下来给介绍介绍啊。首先呢，每周吃1到6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的寿命，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注意，每周吃1到6个鸡蛋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一般成年人群每周可以摄入300到350克的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1个全蛋比较合理。但是这里呢是有一些误区的。第一个误区就是，有的人吃鸡蛋他扔蛋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蛋黄里啊这个胆固醇比较高，对血管不好。其实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鸡蛋不必丢弃蛋黄，每天吃一个全蛋，营养的效益要远高于什么胆固醇的那方面的影响。因为蛋黄里是含有丰富的卵磷脂、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扔掉很可惜。第二个误区就是鸡蛋能不能生吃，哎，这个还真不建议生食鸡蛋。因为呢，大约10%的鲜蛋里它是带有一些病菌的，致病菌，像霉菌或者是寄生虫卵或者是沙门氏菌啊。如果喜欢吃糖心蛋，您 最好就选的时候，在购买时就选那种可生食鸡蛋。第三个误区，鸡蛋跟豆浆说不能一起吃，恰恰相反，鸡蛋跟豆浆搭配着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植物蛋白、动物蛋白人家是互补的，吸收更好。第四个误区，有的人觉得患者手术了，术后不能吃鸡蛋，鸡蛋啊其实营养丰富，清淡也比较容易消化，可以给术后的患者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术后患者可以吃鸡蛋。那除非有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这个人呢，他可能对这些蛋啊他过敏，或者呢医生针对一些极为特殊的疾病，他会提醒你，那这次术后之后呢就不要吃鸡蛋了，这种情况咱就排除一下。鸡蛋怎么吃最有营养啊，推荐的做法就是水煮蛋，我也觉得水煮蛋是最有营养的。但是呢，看到我们听友群里有朋友在晒哈，毛毛的宅女刚刚晒了一张照片，真是让人垂涎呐、啊！做的西红柿炒蛋，这个也太漂亮了，看着肯定特好吃。水煮蛋为什么有营养？您水就是水沸之后，小火煮5分钟，或者是关火焖个7-8分钟，这个水煮蛋的营养。

0: 之法，但是不建议大家经常性的、大范围的、大量的吃这个煎鸡蛋。为什么？就是煎鸡蛋呢，它对营养的破坏比较重，而且煎鸡蛋的时候还得用油，那就导致脂肪摄入要超标了。咱呢少吃，偶尔说挺馋的哈，咱煎个一个两个的，那就别天天这样一吃吃好几个。早餐真的是一个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比较低，还能够迅速补充您在夜间消耗掉的营养。特殊人群怎么吃？比如说我已经有了这个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是有冠心病啊，这样的高风险人群，您隔天吃，隔天吃一个，这样对于您这个身体的负担也不会特重。那疾病康复期的患者，当其他的那种动物性的这个蛋白摄入的不够的时候，比如这个牛肉可能就确实咀嚼起来啊有点吃不了，那您看看每天吃一到两个鸡蛋，看看是不是就可以补充您的蛋白。另外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啊，或者是孕妇哺乳期的女性，您可以再多吃一点，一到两个，三到四个，反正呢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提醒您，鸡蛋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优质蛋白的经济实惠的方式，这样吃简单方便，营养也很到位。一颗鸡蛋是厨房里最朴素的营养师，不弃蛋黄，少油煎炸，早餐食用，您能把最简单的食物吃出最好的效果。
1: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0: 好，最后一条时光指南，要说夏天很受欢迎的水果就是西瓜。网上一直流传着说，您隔夜西瓜吃一口，吞下8400个细菌，听得真是心里发毛。隔夜的西瓜到底能不能吃？这个吓人的数字从哪儿来的呢？先说结论啊，隔夜西瓜一口就8400个细菌，这个说法对实验结论有着片面歪曲。它忽略一个关键的前提，就是你是用的脏的刀还有脏的案板。8400个细菌并不可怕，咱们人体和周围环境里这到处都是细菌，只要它没有致病菌，隔夜的西瓜是可以安全食用的。那这个8400从哪儿来的呢？这个数据是2021年央视健康之路的有一期节目，它做了对比的实验，做了四个对比实验，就是用干净的刀和菜板切西瓜，裹上保鲜膜放24小时，细菌数量是160 CFU 每25克，用勺子挖着吃剩下的西瓜，同样包好放24小时，细菌1600。用那种切过生肉的刀还有菜板简单的冲洗一下，然后切西瓜，裹上保鲜膜24小时，细菌数量才是8400。这个节目里呢做第四组，就是您用非常干净的刀还有非常干净的菜板切好西瓜，包好了放了冰箱24小时，再拿出来，您猜细菌数量多少呢？45。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对这些实验啊和相关的数据有一个理性的判断。总之呢，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它是变成了一口吃下8400个细菌这个信息的内容。但是它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它用了生肉那个刀或者是切生肉的案板，这样是一个关键的前提。如果把它删掉了，这个消息确实是有歪曲的情况啊。如果大家用干净的刀和菜板，那细菌数量不会这么多的。那退一步来讲，如果真的吃下8400个细菌，说我原来真的吃了怎么办？没那么吓人，因为我们身体里环境里到处都是细菌，我们身体可以和这些细菌做一个大胆的对抗啊，将它们通通都杀灭。所以我们的身体还是挺强大的，爱护自己的身体。只要这个细菌里没有什么沙门氏菌，没有金黄色葡萄球菌，没有李斯特菌，这些致病菌不会对人体造成特别大的危害。怎么样安全的吃西瓜？记住啊，尽量咱买的时候就买新鲜的啊，切的时候呢您别那样一刀切，您掰一下看是不是就更好。掰开之后马上就用这个保鲜膜给它包好了，再放进冰箱去冷藏。然后呢也要在冰箱里面注意啊生熟分开。您看这个冰箱的上半层是用全是生的，那咱就全是生的，下半段全是生的咱也就全是生的，或者下半段全都放熟的做好的一些东西都这样给它 分开比较好。今天的纯真金句就是，隔夜的西瓜不可怕，可怕的是用切肉的刀来切瓜。科学吃瓜关键不在隔不隔夜，而在于干净或者不干净。好了，我们今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都结束了。美好的时光确实过得比较快哈，感谢我们所有听友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式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8: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9: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6: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京城持续桑拿天，专家解析为何雨后闷热感不降反升；空调24小时不关更省电，离家超过1小时还是要关空调；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收官，60多款机器人展开实景比拼。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最近出门，不少北京市民都有同一个感受，空气黏糊糊，仿佛置身蒸笼。截至8月3日，北京今年已经出现6个高温日。很多人疑惑，天气预报气温没达到35摄氏度高温线，体感却燥热难忍。一场雷阵雨过后，闷热感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强烈。眼下正值7下8上主汛期，高温高湿，局地雷雨交织，如何做好防范？记者专访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尤焕玲。尤焕玲介绍，北京今年已有6个高温日，分别出现在5月30号、7月3号、7月15号以及8月1日至3日。其中8月初的高温属于典型高温高湿桑拿天，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平均相对湿度维持70%到80%，风力大多不足3级。造成持续湿热天气的核心推手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大范围控制华北区域，副高内部盛行下沉气流，空气被压缩形成绝热增温效应。同时，副高外围偏南暖气流源源不断把海上水汽输送至北京上空，形成高温加高湿双重影响。副高控制区域风力微弱，空气流通差，人体产生的湿热气体难以向外扩散，体感温度随之大幅升高。最近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空调到底应该怎么开才最省电？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推荐了一些夏日空调省电小妙招，换季时首先要对空调进行清洗，去除灰尘，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制冷效率，降低能耗，巧用辅助也能为空调减负增效。例如使用空调的时候，如果同步开启电扇，可以让体感温度下降2到3摄氏度，如果拉上窗帘挡住强光，同样可以让空调更省力。如果只是短时间外出，比如外出时间小于1小时，也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把空调温度调

0: 调高1到2摄氏度，这样比频繁开关空调更省电。日常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到28摄氏度的黄金区间。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把空调出风口朝上，制冷效果会更好。巧用空调除湿模式，不仅更舒适，还更省电。不过，使用空调除湿模式建议不要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启，以免因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健康。使用空调时，应该注意时常换气，建议每2到3小时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约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新鲜。昨天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决赛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顺利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近40家参赛企业，60多款康养机器人聚焦养老一线核心需求，展开实景比拼，推动一批产品在真实场景中完成迭代优化。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赵明聪的报道。
1: 在太保家园颐养社区的比赛现场，今年90岁的朱先生穿上腿部外骨骼机器人自如行走。爱旅游的他下个月将前往川西看雪山，急需一款这样的机器人帮他省点力。
2: 我不指望他帮我走路，但是我的体力跟年轻人比不了，他这个我看见也很得劲，我上山的时候用了他，下山在车里面我卸下去充电，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嘛。
1: 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就办在这样真实的养老场景中，来自全国各地的近40家参赛企业，60多款康养机器人围绕住餐、住衣、住节、住行、综合等7条赛道展开实景比拼。
3: 我检测到你跌倒了，15秒后，
4: 他就会给紧急。
1: 在综合赛区，小丽机器人通过摄像头检测到老人摔倒之后，来到老人身边，直接拨打了紧急联系人电话。三里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现场工程师苏庆岭说。除了基础的语音对话和陪伴以外，小丽还有健康管理等400多项功能。
4: 健康管理板块可以做心率、血氧、血压、微循环的检测。第二个呢，是我们中医面诊、舌诊、问诊会出一个详细的报告。第三个呢，是一个视频医生，9秒内会接通真实的视频医生，而且可以现场开处方药，支付完之后就可以送到我们家门口。
1: 在住行赛区，一台大负载双臂护理机器人将病床上的工作人员稳稳托起，放置在另一侧的椅子上。北京九诺智护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基晓说，
5: 本体的负载能力很大，上线测试过的应该是在90公斤左右，它有触觉，它有听觉，它有视觉，它能够感知到环境和老人状态。
1: 品优化指明了方向，刘基晓表示，
5: 实验室里不会考虑的问题，你的机器人能不能进入到卫生间去，你那个尺寸机器人能转过来，包括噪音问题，在实际场景中你多远的距离你会吓到老人，这些东西在实验室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模拟的，我们将来的数据采集场就会建立在养老院里面去，这个机会就是很难得。
1: 这次大赛设置了7类赛道专项奖和综合荣誉优胜奖，经过比拼，云记、神州龙芯、三利康等企业脱颖而出。这场赛事历时2个多月，累计吸引了全国超100家企业携200多款产品参与。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具身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宇表示，
6: 目标呢也是从真实的需求出发，来检测机器人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希望通过比赛能够选拔一批、培育一批这样的企业实用的产品，助力我们养老产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7: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8: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7: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8: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7: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8: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7: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0: 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5: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知了在军区大院里面无奈地叫着，好像也热得受不了。林秋叶被何小雨从楼道里面推出来，一脸无奈，这马上就要高考了，我能走吗？何小雨把他推到30吉普车旁，妈，爸爸不是病了吗？比我更需要你，你去吧，我自己能行。记住啊，不能吃冰糕吃多了，马上就要考试了，拉肚子可了不得。林秋叶不忘回头说了这么一句。何小雨把他推上车，哎呀，你烦不烦呐？车开了，林秋叶回头还看见小雨在巴巴地望着自己，挥手，他也挥手，眼泪巴搭就掉下来。做军人的孩子容易吗？何小雨看着吉普车走远了才舒了口气，爸爸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一直到车没有影了他才转身上楼。一声熟悉的口哨，何小雨笑了，转过头，刘小飞骑在自行车上，笑着从花池子后面慢悠悠地骑出来，满脸满身的汗，看来是在太阳底下晒了一阵子了。小雨就笑，你怎么从那儿出来了？刘小飞擦把脸上的汗，我看你妈走了，我才敢出来。哟，你怕我妈干嘛呀？何小雨脸一红，但是随即又正常了。你又不是不认识他，我妈对你不好吗？刘小飞就不知道说什么了，脸也红了。然后他们就看见路过的几个军区机关干部都不由自主地往这儿看。走，上去吧。机关里面事儿多，碎嘴多，这是老毛病。小雨就是再小毕竟是女孩，这个道理她是明白的。刘小飞笑了，啊，不了，我都到门口了，不上去干嘛呀？我就来看看你，我回家了。刘小飞调转车头就要走。哎，怎么了？你有毛病啊？小雨嗔怪，这个语气是有点怪，有点像妈妈说爸爸了，但是

0: 不太像，蛮陌生的。他脸红了，刘小飞就笑，我就是来看看你，看见了我也该回家复习了，我跟我妈说是出来找你接复习资料的，马上就回去。那这都一上午过去了，再不回去他该怒了。
1: 你在这儿等了一上午？
0: 何小雨的眼睛睁大了，小飞不好意思地笑笑，汗水哗啦啦的脸绝对明白了，这个嘎小子真的等了一上午就是为了见自己一面。何小雨的声音严厉起来，
1: 上去。
0: 小飞一愣，
1: 我叫你跟我上去。
0: 何小雨说着语气还是很严厉，
1: 你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绝对是横眉冷对。
1: 你什么意思呀？
2: 我……
0: 小飞不知怎么说，支吾起来。
1: 你什么呀你？这么热的天了，来这儿干嘛？来了还不上来？我妈拿你当外人啊，还是我爸把你当外人啊？你说。
0: 何小雨真的生气了。
1: 我怕。怕什么怕呀你？你刘小飞怕什么呀？你不老是跟我吹你什么都不怕吗？就你还想当侦察兵，还想做战斗英雄。你怕我妈干嘛呀？我妈说过你一句吗？哪次你来家玩对你不好了？
0: 我怕你妈误会。
1: 误会什么？
0: 何小雨卡着腰指着他的鼻子说。
1: 你说误会什么？
0: 误会我喜欢你。何小雨的手指立刻停在了刘小飞的鼻子前面。刘小飞低低地说，
1: 快高考了，我不敢跟你说这个。
0: 小雨的声音开始发颤。
1: 你说什么？说呀，你说什么？
0: 这一点上，何小雨是继承了他的爸爸，就是受不了有什么东西在自己跟前还瞒着自己，一定要探出个究竟来。
1: 我喜欢你。
0: 刘小飞憋了半天，憋出来一句。
1: 何小雨愣了半天，
0: 刘小飞不敢抬头。
1: 我说了，本来不想现在说的，怕影响你。我来就是想看你一眼。
3: 走，你给我走。
0: 何小雨突然发火，拿起沙发的靠垫就砸刘小飞。小飞躲闪着被打了起来。
1: 小雨，不至于这样吧？你不愿意就当我没说行不行啊？高考完了，高考完了你再收拾我都来得及。你说什么？
0: 小雨的脸绝对是气绿了。刘小飞这回真的是服了，小心地说，
1: 你当我没说行不行？
3: 你当我是什么啊？你说喜欢就喜欢，你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我告诉你刘小飞，从小你就揪着我辫子，拿蚯蚓装我铅笔盒里吓我直哭，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你居然敢跟我说这种话。你还记着呀？
0: 刘小飞躲闪着狼狈不堪。
3: 我记得清楚着呢。
0: 何小雨被气哭了，边砸边哭。
3: 啊，你说喜欢就喜欢，你说不喜欢就不喜欢啊，你以为你是谁呀？
0: 刘小飞是真怕了。
1: 你别哭啊，我错了还不行吗？
3: 你没错，你错什么呀你？你刘小飞永远正确。
0: 何小雨一着急，不知为什么就把妈妈骂爸爸的话给骂出来了，还哭得稀里哗啦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见何小雨真的哭得伤心，刘小飞一把抓住那个靠垫用力一拉，想抢可没抢过来，一把把何小雨拽过来了，撞在他怀里。
3: 流氓，你臭流氓。
0: 何小雨骂着挥手就抽刘小飞，被他一把抓住腕子，手就在空中停住了。小雨的脸跟他的脸离得很近。
3: 你松开我，你臭流氓你。
0: 小雨骂着他，吐气如兰，一下子进入了刘小飞的心肺。何小雨被他看毛了，声音便颤抖了。
3: 我警告你啊刘小飞，你赶紧松开我，不然我就喊人了。
1: 你听我说。
0: 刘小飞的声音也颤抖了。
3: 不听，我喜欢你。
0: 刘小飞变得坚定。何小雨傻了，就那么看着刘小飞。
1: 真的，我喜欢你。
0: 何小雨呆呆地看着他，带着满脸的眼泪。
1: 从小我就喜欢你，我揪你辫子就因为喜欢你，我往你铅笔盒上放蚯蚓吓唬你也是因为喜欢你。我
3: 那你喜欢我就对我这样啊？
0: 何小雨是真的伤心了。
3: 什么叫就当你没说呀？你说出来就说出来，怎么还带改口的呀你？
0: 话说到这儿，何小雨是真知道说多了，现场的攻防关系马上就转变了。何小雨这回是真的被动了，傻子都能听出来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何况 刘小飞又不是傻子，得，自己把自己给出卖了。何小雨傻了，但刘小飞活了。
1: 小雨，干嘛？我喜欢你。
0: 刘小飞的气息一下子打在何小雨的脸上，带着一股男孩子汗汗的味道。平时女孩们凑在一起就喜欢说男孩臭味十足，踢完球回到教室那个臭味就甭提了。但是谁的话是真心话呢？女孩的心思只有女孩知道。何小雨的脸红到了脖子根上，他的眼低下了，长长的睫毛落下来，忽闪一下，跟蝴蝶一样。刘小飞的心也跟着忽闪了一下，他抓着何小雨的腕子的手稍微一用力，何小雨就软软地到他怀里了，闭着眼什么都不说了，只有柔柔的呼吸在小飞的脖子上合动，跟毛毛虫似的。我喜欢你。刘小飞的声音开始发飘，但是不知道怎么又说出来这一句。
3: 真的？
0: 小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何小雨真的这么柔声地问。他点头，
3: 真的，不反悔？
0: 不反悔。这回坚定了，心里话有什么不坚定的？
3: 一生一世。
0: 一生一世。何小雨的叹息一下子很长。
3: 坏蛋，为什么到现在才说？
0: 刘小飞的脑子就震了一下，然后他就感觉脸上被亲了一下，还没有反应过来，小雨就跳开了。小飞还想过去，何小雨红着脸呼哧带喘地说，
3: 不许过来。
0: 刘小飞一愣，
3: 怎么了小雨？回家去。
0: 小飞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3: 回家好好复习，我高考完了再说。
0: 何小雨稳定下来自己说。刘小飞看何小雨半天，看着红晕慢慢从他的脸上退下去。何小雨悠悠地说，
3: 记住你说的话，走吧。
0: 刘小飞只能转身。出门的时候他回头，
3: 明天我还能来看你吗？
0: 何小雨犹豫了一下，
3: 我看你一眼就走。
0: 刘小飞恳切，不，甚至有点可怜巴巴地说。小雨心软了，却摇头，
3: 不行，高考以后再说，回去吧，我要复习了。
0: 刘小飞的心开始跳，但是还是乖乖转身走了。何小雨跑到自己房间的窗户前面，一下子拉开了淡蓝色的窗帘，他就看见刘小飞从楼道里面出来，把自行车骑得跟飞起来一样，嘴里还哼唱着相亲相亲相亲。何小雨突然想起来，妈妈对自己说过，爸爸参军的时候就是唱着这首歌跟妈妈告别的。何小雨的心里一个机灵，
3: 这是轮回吗？
0: 方阵，迷彩色的方阵，100多个战士组成的迷彩色的方阵，在骄阳下不动如山，方阵在沉默中虎踞龙盘，钢盔下面黝黑消瘦的脸在鸦雀无声中孕育着无穷的力量，汗珠顺着他们刚毅的面颊滑下，顺着喉结滑落。何志军看着自己的方阵，犹如看着自己已经逝去的青春。很多年前他也曾经站在这样的方阵中，不过那个时候叫侦察大队，而今天叫特种侦察大队。林秋叶站在阅兵台下面一侧的观礼席位的最后面，那些来自军区各个部门的中级军官和年轻的参谋军官都已经到位了。新闻干事们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在忙活着自己的活计， 面对这样一个场面，林秋叶的心也在扑腾扑腾跳着。国家、军队、荣誉、使命，这些已经变得陌生的名词再次撞击着林秋叶的心灵。他以为早已忘记了，但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并不庞大但是却庄严的小小的迷彩色方阵，面对着那一张张黝黑消瘦的脸上炯炯有神的年轻的眼睛，他久违的激动和自豪再次如春笋一样钻出来，占据了他整个心里。他努力抑制着不让自己哭出来。看到老何站在阅兵台上的伟岸身躯，他的心里有一种别样的自豪。看，这是我的男人，他是今天的主角。是的，何志军是今天的主角，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今天是 A 军区特种侦察大队授军旗的日子，换句话说就是诞生日。8:50，担任值班员的参谋长扯着嗓子高喊：“敬礼！”唰，整齐划一的一片白手套举起来，军区首长的车队进入操场，在纠察的引导下停在主席台边上。第一个下来的就是军区司令员，紧接着就是老爷子，然后就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等，真可谓将星云集呀。老将军们在官兵的敬礼中走上主席台，按照名牌就坐。
2: 礼毕，
0: 唰，又是整齐的声音。林秋叶的心跳得更厉害了，虽然他在军区总院多年，这些首长他基本上都见过，有的甚至可以说很熟悉，但是真的是从来没有见到他们在一起过。而今天为了这100多人的独立小部队，他们都来了，而且没有往日在军区总医院的和蔼可亲，都是带着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凛然杀气。他光顾着自己想，结果下面的什么都听不到了。等他回过神来，首长已经讲完话，该授旗了。他看到自己的男人庄严的双手接过司令员交给的军旗，然后一个利索的敬礼。老爷子慢慢站起来，一个参谋赶紧把桌上的麦克风拿起来，老爷子一把推开他，一眼都没有看。
2: 今天是几号？
0: 老爷子厉声问。他苍老的声音一下子变得那么雄壮浑厚，一点也不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
2: 1991年7月7日。
0: 100多人的方阵齐声吼道，居然也是阵势如山。
2: 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什么？
0: 老爷子的眼睛如鹰一般放射出寒光。
2: 77事变。
0: 方阵齐声吼道。林秋叶的心头一震，光顾着为女儿高考的事情操心，自己还真的不知道今天是77事变的纪念日。这个兵当得真不合格。他还来不及多想，老爷子又问：
2: 知道为什么选择在今天成立我军区特种侦察大队吗？
4: 知道。
0: 100多个小伙子齐声怒吼。
2: 为什么？
4: 勿忘国耻，牢记使命。
2: 对了。
0: 老爷子好像一下子年轻了。
2: 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这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国耻日，也是我们中国军队的纪念日。因为我们的国家这一天被侵略，我们的百姓这一天在流血，但是我们赢了，所以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天，
0: 选择在这一天成为特种

0: 侦察大队成立的日子，就是要让你们记住，绝不能让历史再次重演。勿忘国耻，牢记使命。接着方震喊了三声，林秋叶的心连着被震了三次。何志军向那面鲜艳的军旗举起右手，我宣誓。100多个精锐剽悍的战士举起右拳，我宣誓，我将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勇敢顽强，永不退缩，宁死不当俘虏，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眼泪哗哗地从林秋叶的脸上滑下，还能说什么呢？他林秋叶还能说什么呢？国家、责任、军队、荣誉、牺牲、信仰，这些在很多人心里已经变得淡漠的名词，在1991年的7月7日，是那么真实的存在于林秋叶的心里，以至于永不忘记。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4: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3: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4: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3: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6: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7: UFO 打哪儿来？
6: 恐龙为何灭绝？
7: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8: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
9: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8: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9: 你着迷了吗？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黑龙江省鹤岗市罗北县团结镇都鲁河流域，王震将军的10万屯垦大军还没有开发到这里，所以那儿的大部分还是一片荒原。而如今的都鲁河村一带，春天一到，草长莺飞，遍地黄花，一片生机，一网下去能捞上来100条肥美的大鱼，一转身的功夫能捡半篮子的野鸭蛋。但是尽管这里如此富饶，竟然渺无人烟，平时也是少有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传说当中辽金时代的古战场，几千年来无数冤魂战死，埋骨如斯，于是人们就纷纷传说这里经常有闹鬼的事情发生，令闻者胆寒。
11: 感受世界，触摸精彩，
12: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11: 新鲜有趣，
12: 瑰丽奇妙，
11: 奇趣探索。
10: 在沉寂了不知多少年后的1969年4月的一天，一群战天斗地的年轻人来到了都鲁河附近，他们都是热血男儿。这些人来到都鲁河一带是为了开垦荒地，围湖造田，向湿地

0: 似的，他们就打算在这里建一个村子。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青年们在这里盖起了简易的草房，白天开动轰鸣的拖拉机垦荒，晚上集中居住。然而没过多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几十个垦荒者一夜之间就被吓跑了一大半。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恐怖的事情呢？在这群垦荒者居住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口古井。来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这口古井，对它都感到万分的惊奇。因为这里方圆百里无人烟，那么谁知道究竟是谁造了这口井？造这口井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老人们讲，百十年来这里从没有人居住过，最多只有抗联战士们在这里打过游击，藏过身。难道是他们造的井吗？可是从造古井的松木材上看上去又不对，因为这些木料大部分已经腐朽，而抗联的故事也就在三四十年前，如果井是在那个时候打造的，上好的红松不会腐烂得如此快。当时大家对这口井只是感到新奇，并没有太当回事，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既然有井，那就不用再打了。大家把古井淘洗一番之后，就开始汲水做饭，洗脸刷牙，水清凉甘甜，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忙了一白天，大家吃过晚饭，早早的就睡下了。小草房当中立时鼾声一片，队员们个个睡得无比香甜。睡到半夜，一个叫小李子的青年外出起夜，他迷迷糊糊地走出草房，突然听到一阵隆隆的声音由远而近，直奔他所在的草房。小李子就一惊，这是什么声音？从哪儿发出来的？他吓得不敢出声，一溜小跑回到了小草房的门口，屏住了心跳，再仔细地听，听出那声音好似千军万马在奔跑，中间似乎还有人的呼喊声、刀枪铿锵的撞击声。一会儿好像那奔跑的声音不那么急骤了，变得越来越轻缓，而紧接着传来了木土的撞击声、哗哗的积水声。小李子惊奇发现，那些声音就集中在那口古井的方向。这么晚了，哪来的这么多人饮马？而且就是把罗北全县的马集中起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声响啊。又过了一会儿，好像是印完了马，隆隆的声音再起，而这次则是由近及远，声音也越来越小，直至最后消失了。小李子趴在门口，这才感觉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出了一身的冷汗。他钻进被窝之后就再也没有睡觉。第二天一大早，小李子壮着胆子来到了古井旁，他看到了更加令他吃惊的一幕，他倒吸了一口冷气。昨天晚上他清清楚楚地听到有千万匹马来这儿喝水，但是现在居然是一个马蹄子印也没有找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昨天是自己的幻觉吗？这一天小李子没敢和身边的人谈起这件事，因为他怕大家不信，反而被人扣上妖言惑众、破坏生产建设的帽子。只不过自己留了个心眼儿。晚上别人都睡了，他没睡，躺在热炕上支棱起耳朵，他想看看昨天那种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果然半夜时分，昨天的千军万马的声音又来了，而这次好奇心战胜了恐惧。小李子偷偷地把头伸了出去，趁着清冷的月光向古井的方向看去。他这不看则已，一看却着实被吓了一大跳。古井上边有那么多马的应水声，但是他自己却连一匹马一个人也看不到，只有一个孤零零的井台矗立在那。而这次小李子叫醒了屋中的所有人，睡梦当中的众人这次个个听到了鬼人鬼马的声音，但是还是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 口袋。于是第二天早晨，垦荒队员们就被吓跑了一大半，但是毕竟还是有胆大的，他们没跑，留下来一边垦荒一边观察这口古井。虽然这千军万马是天天晚上定点的来，但是好像来的只是声，没有鬼也没有人，更没有对人产生任何危害。渐渐的，大家对这口古井也就习以为常了。而随着夏天的到来，千军万马来的也少了，最后干脆消失了。一直到下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千军万马的声音才再次出现。随着天气的渐冷，声音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而到了下一个夏天到来后，这鬼声音也渐渐的又消失了，就如此的循环往复。再后来，这都鲁河村建成了，人烟越来越稠密，千军万马声音出现的现象渐渐消失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这口古井被人们废弃，有的村民把井中的松木掏出来改猪圈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村民邹富在古井旁边盖上了房子，为了菜园子的平整，他拉了几车土把这古井填死了，古井的鬼人鬼马现象彻底消失了。但是古井的位置、故事，村子里头的老人们都知道，至今讲起来仍然是绘声绘色。而都鲁河村古井这个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多少年来没有引起哪个科研机构的注意，其中的秘密也就无人知晓。
1: 一群年轻人来到一个叫做都鲁河的地方，他们想要在这里开垦荒地，维护造田。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青年们在这里盖起了简易的草房，白天开动轰鸣的拖拉机垦荒，晚上集中居住。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几十个垦荒者一夜之间被吓跑了一半。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都鲁河之谜。
0: 无独有偶，世界上如我国都鲁河村古井这种现象在其他的地方也出现过。比方说2004年8月4号的清晨，在法国普伊斯村突然出现了3个多小时激烈的炮声。研究人员惊奇地发现，这声音和50多年前的8月19日英国加拿大联军突然袭击德军占领的诺曼底厄普海滩的情况十分的相似。

0: 现寂静的时间与吻合。科学家们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分析后认为，在自然界当中有一种类似录音磁性材料的物种物质，能把自然界当中发出的各种音响收录下来，一旦自然条件成熟，它们便会像录音机一样使录下的音响重现出来。土耳其的西南部啊，也有一个出了名的鬼谷，多年以来每逢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时候，这个深谷当中经常可以听到如同古代人打仗时发出的声响，当地人都以为是鬼打架，故取名为鬼谷。后来历史学家从史料当中获得了证实，古代波斯与罗马帝国曾在一个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的下午在鬼谷这个地方恶战。然而时至今日，何来打仗声呢？后来经过周密的地质勘察证实，鬼谷下面有一个巨大的磁铁矿，而这个磁铁矿同天上的闪电相互作用后，将古代波斯与罗马人激战时的声响就录在了磁铁矿上，以后在闪电的刺激下，磁铁又会放音，如同电流启动录音机放音一样，加上山谷回声的震荡，使声音显得格外的响亮。还有我国广东海丰县莲花山镇蒲子同布格村一带的村民也反映，近几年来每当雷电交加风雨来临之际，在大东门小东门峡谷附近放牧或者劳作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山谷当中突然是枪炮之声大作，还夹杂着一阵阵激战的呐喊声、军号声以及哀嚎声。一些专家分析，这里过去曾经是一个战场，可能是当年战斗激烈进行时恰逢雷电交加，在光电的综合作用下，回荡在峡谷的各种声响被岩层当中有录音功能的特殊物质记录和存储了下来，因此每当雷电交加风雨来临之际，岩层就会把它储存的各种声音能量释放出来。大东门和小东门是两处幽僻和深邃的峡谷，据史料记载，这里是北宋时期杨文广平南征服越族土著部落的古战场。那么咱们前面说的罗北县团结镇都鲁河村古井鬼人鬼马的现象的成因，是不是也和以上的情况一样呢？很多人相信这种说法，因为罗北围场一带曾经发现过大量的辽金文化遗迹，如辽代、金代的钱币、瓷器等等物品。1000多年前，古井附近一定发生过大型的战争，有千军万马在那一刻在古井旁边出现过，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都鲁河村古井是不是也有一个地下的磁场？为什么鬼人鬼马喜欢冬天而很少在夏天出现？村子建成之后为什么又平白无故地消失了？这其中的缘由还有待于科学研究的进一步解释。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清代的著名诗人吴梅村的那首闻名古今的《圆圆曲》中有这么一句：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诗句当中的红颜指的就是明末江南一代佳丽才女姑苏的陈圆圆。据说陈圆圆是当年秦淮八艳当中最为绝色的，也是苏州御风昆腔班的顶台柱，有声甲天下之色、色甲天下之色的美誉。吴三桂曾与陈圆圆有过一面之缘，彼此起慕，后来吴三桂劫取了她。那么在吴三桂兵败云南进而病死之后，陈圆圆又流落到了何方呢？提起陈圆圆，很多人都知道她是明末清初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陈圆圆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上曾与黎 皇李自成以及明末总兵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发生过密切的联系。后来还因为他被李自成掠走之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得清兵入关，历史的车轮顿然改辙换路。这样的一位烟花女子，频繁地见之于史书和民间的传说。以蔡东藩的《清史演义》为例，在这部书中说到陈圆圆名媛，能识善画，又善弹琴，因遭乱流落，沦为歌妓，翻府填碗，闻其艳名，服饰以千金购得，遂改名为圆圆。在田府的一次宴会上，吴三桂对她一见倾心，便截取而去。在各种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陈圆圆的确是一位色艺双绝的女子，而这也正是她招惹是非之处。我们认为简单的把美人与祸水相提并论是有失公正的。陈圆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究竟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将来自有公论。而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是这位美人最后的命运和归宿。而关于这个问题，由于史料当中没有确切的记载，许多年来众说纷纭，至今还是一案一桩。长期以来，关于这陈圆圆的归宿，就有云南说、苏州说、上海说等等说法。值得注意的是，1983年贵州黔东南州岑巩县的文史工作者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考证之后，竟然提出了陈圆圆葬于古司州之地岑巩县水尾镇的马家寨这个说法。而这样一来，使得陈圆圆的晚年及魂归何处更加显得扑朔迷离了。司州是岑巩的古称，马家寨一带群山起伏，溪流纵横，狮子山上的一座土堆便是人们所说的陈圆圆墓。目前有一通3尺高的石碑，中间刻着11个楷体字：故先辟吴门聂氏之墓未席。旁边还刻着皇清雍正6年岁赐中东岳吉利，立碑人是儿子吴启华、孙子吴仁杰等。但是如果陈圆圆的晚年真的归隐于司州，并最终在古司州逝世的话，那么清史的一部分恐怕就要改写了。据马家寨的第11代传人所报的隐情说，陈圆圆当年归隐古司州是由吴三桂的军师马宝掩护的，然而这却与史籍的记载有着很大的出入。大多数的史籍曾经这样记载：马宝在楚雄继续对抗，最后兵败被俘，被押送至省城，终被凌迟处死。而这部分史实所反映的背景是，当吴三桂发动变乱时，其儿子吴应熊就被清军打下了军狱。由于自己的病已经明显的不见好转，吴三桂遂将自己的第一把交椅的位置让给了他的孙子吴世蕃。后来吴世蕃在昆明被清军围困而自杀。难道当年的马宝并没有被抓住，也没有被杀，而是这其中另有隐情？还有的人说，陈圆圆归隐古司州是吴三桂的意思，因为他的长子吴应熊被清军打下牢狱之后又被处死，为了保住吴家的香火，遂托军师马宝掩护陈圆圆及其次子吴启华来到古司州隐居，以衍生后代。因为当时古司州隶属于贵州，而贵州呢又属于吴三桂的势力范围，特殊的地理形势为陈圆圆的归隐提供了天然的屏障。但是据野史当中记载，陈圆圆在随着吴三桂入滇之后，渐渐察觉出了吴又有叛清之心，深恐将来或不得善终，遂托年事已长请求霞配新官，日以药炉经卷自随。等到吴三桂失败，只有陈圆圆因为早已出家为道之故，侧记无名，读没有波及到。
1: 陈圆圆是明末清初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曾被李自成掠走，后来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历史的车轮顿然改辙换路。 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陈圆圆的归宿之谜。
0: 一些专家学者对陈圆圆归隐古司州做出了这样的分析，自吴三桂叛变清军后，他就成为了清军的重点剿灭对象，并且意欲诛灭其九族。倘若这时陈圆圆往东回他的苏州老家，那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那里必定是清军追捕的重点。何况战事方兴，江湖道阻，往南就是外国，往北是四川，已经为清军所有，均不能去。唯有贵州，既不是吴三桂的老巢，又是山多林长，极易隐藏。况且当时贵州为吴军所占据，寻找一个地方也是比较容易的。虽然司州说在文献上并无相关的依据，但是隐居的目的恰又是不能让人知晓，毕竟哪怕走漏一丝半点的风声，就有可能招来一场杀身大祸。专家还分析认为，如果陈圆圆真的终老在司州，那他一定是随着吴三桂东征的，而不是在昆明出家。吴三桂这个人狂妄自大，以为他反清比一呼而天下影从，很快就会直捣北京，所以他把陈圆圆也带走了。然而后来的发展局势却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料，于是退一步让陈圆圆携儿子吴启华隐居，以存一脉。因此专家学者认为陈圆圆归隐古司州是完全有可能的。除了司州说，还有一种宁远说，凭据是在甲申。

者叶梦珠和当代的作家姚雪银等等。除了前面的两种说法外，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那就是认为陈圆圆香魂归于云南，明确的地点说在昆明。康熙时陆次云的《圆圆传》就叙述了吴三桂在云南被封为平西王后，见苏台迎梅吴，华贵无比，陈圆圆长歌大风之章向他献媚。

0: 嫉妒性极强，群机之宴而尽兴者，均被其恨而杀之。陈圆圆独居别院，不施粉黛，因与其未生嫌隙，未遭其嫉妒。而吴三桂图谋叛乱时，陈圆圆也有所察觉，但是自感力不能尽，所以年迈之友向吴三桂请求为一女道士，得到许可后便离宫入山，与药炉经卷为伴。当然，迄今为止，无论是司州、宁远亦或是昆明，陈圆圆最终魂归于哪里的结论还没有得出来，我们也期待着专家学者们早日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好了，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
2: 有一群年轻人把名字留在了远方，把背影留给了故乡，他们没有留下太多过往，却留下了一个盛世华章。盛世是什么模样？是当年他们奔赴前路时心中理想的模样。他们从未离开，他们化作了山河，化作了十四亿人心中的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2: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京港澳高速北京段将拓宽到双向八车道。
0: 368路上新大站快车绕三环一圈能省50分钟。
2: 对标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智慧康养机器人赛场搬进养老社区。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通过审议，公积金将会覆盖住房消费的全周期。
2: 穿山跨海贯通我国沿边沿海的大外环要来了。
0: 美国和日本罕见联手干预汇市，能否扭转日元汇率的颓势呢？
2: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尤工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尤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3: 好的。那今天午后呢，本市西部北部像延庆、怀柔、昌平、门头沟呢等地都出现了雷阵雨天气。今天13点到16点，最大降雨出现在怀柔的杨树底下南沟站，达到了42.4毫米的降雨。那当前呢，到20点前的这段时间呢，大部分地区呢没有明显的降雨，这个降雨的间歇期。预计入夜之后，20点之后呢，有降雨云带呢自南向北方向移动，就会全市预计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那西部北部的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密云等区呢，还是相对比较更明显一些，局地暂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城区的降雨也主要是在前半夜这段时间，可能就更加降雨，这个城区的表现呢就会更加分散一些，分布非常不均匀。那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预计是在26度左右，那雨总体上降雨呢不大，所以这种闷热感呢会还是。

0: 那明后天副热的高压呢向西伸展，北京呢处于高压的内部，天气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整体的降雨趋势呢是减弱的一个趋势，只有明天午后西部北部有点分散性的雷阵雨，重点还是在这个暖高压的控制下，空气下沉增温，气温的升高，最高气温呢将升到36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也在27度左右，那白天最小相对湿度是50%到60%，是明后天是持续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就是说白天晚上都是很闷热的。今天贵阳台的最高气温是34.3度，所以未来两天持久的防暑降温工作的准备。那后面7号周五就立秋这一天呢，云量增多，将再次迎来雷阵雨天气，气温呢有所回落，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总之来看呢，今天夜间呢仍然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明后天重点是持续的高温闷热天气，大家出行今天夜间出行呢还要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后面呢要特别注意防暑。科学使用空调，谨防中暑和热射病。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尤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作为京城西南方向的交通大动脉，京港澳高速即将拓宽。昨天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京港澳高速公路杜家坎至经济阶段改扩建工程施工招标计划，标志着这项重点民生工程距离开工更近了一步。
2: 根据招标计划，京港澳高速公路杜家坎至经济阶段改扩建工程位于丰台区房山区，北起杜家坎收费站，南至经济界，全长大约35.6公里。项目采用高速公路的标准，由双向6车道改扩建为双向8车道，设计速度是每小时100到120公里。
1: 京港澳高速北京段1993年通车，作为北京市最早建成的高速路段之一，京港澳高速是西南部地区进入中心城区的主要通道，交通需求量大，承担着房山区和丰台区大量进京流量，早高峰进京方向的交通量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那根据今年2月公布的2026年北京市重点工程计划，京港澳高速公路扩容改造将会在今年开工建设。
2: 应四永乐西集综合检查站是3座备受跨省通勤族关注的进京检查站。记者从通州区交通委了解到，这3座进京检查站将会迎来深度优化提升，现在已经启动了招标工作，计划今年11月底前完工。改造之后，预计3座进京检查站的通行效率平均将会提高30%以上，实现服务能力和站区环境的全面升级。
1: 北京公交从昨天开始全新推出368路内环外环大站快车，与常规的368路同步运营，快车只停靠客流密集站点和放射线换乘节点。那和常规的线路相比，分别减少京亭站34站和40站，全程行驶主路公交专用道，单程的通行时间比常规线路缩短了大约50分钟。那这也意味着三环沿线的公交通勤会更加便捷快速。
2: 目前快车只在工作日的早晚高峰运营，发车间隔15分钟，票价和常规的368路一致，公交优惠政策同步适用，乘坐快线不增加乘客的出行成本。乘客朋友们候车的时候请留意车辆的标志，车头车身标志会明确的区分大站快车，不确定的时候可以询问车辆的驾驶员。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器人方面，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拉开帷幕。乒乓球项目在上届作为外围赛试水亮相后，今年正式升级为竞技赛项。当人形机器人握起球拍站上球台，国球的对决将呈现怎样的画面？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昨天采访了本届乒乓球项目技术代表、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国际级精英裁判长吴飞，请听报道。
4: 今年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4支队伍参赛，而人类裁判阵容堪称顶配，由一名国际级精英裁判长、五名国际级裁判、四名国家级裁判组成。吴飞曾执裁三届奥运会，并担任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副裁判长。在他看来，乒乓球从外围赛走向竞技赛，背后是 AI 技术实实在在的跨越。
5: 在2021年左右，当时我们想从画面上捕捉这个球是否赢和输，当时的AI 都捕捉不了谁赢谁输，但是到今天机器人能站在这里，能自动判断球去哪里，并且去接这个球，让我非常的震撼和惊讶。
4: 吴飞介绍，乒乓球项目要求机器人具备毫秒级的动态响应能力，在电光火石之间完成预判、决策、挥拍的全链条动作，而且人形机器人参赛的难度远超以往的机械臂打乒乓球。
5: 机器臂打的话，它的水平会很高，因为它不存在步伐的移动，人类的步伐移动都很难啊。而我们这次全是人形机器人，你要机器人这样去调整重心，我感觉还是让人惊艳的一个很大的这种科技进步。
4: 关于判罚，吴飞强调，机器人的比赛既要在基本事实上严格按人类标准走，也要结合机器人的实际特点灵活把握尺度，
5: 就它到底是出界下网谁赢谁输，这个事实的判罚是一定要遵循人类的这种判罚。抛球也很重要，我看那个机器人抛球已经能高于16厘米了，但是比如说他抛这个球手掌不能张开，他是握着拳的，我觉得这是可以容忍的。我们在处理不同情况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他会不会不当得利。
4: 与人类比赛不同的是，本次机器人乒乓球赛不设暂停，也没有场外指导，赛前可以由团队摆放定位，但比赛哨响后必须由机器人自主完成所有对抗，全程不得人工干预。对于即将上演的机器人国球对决，吴飞充满期待。
5: 我觉得最应该关注的可能是不同的机器人它对球的这种反应和处理，因为这个球有时候在中路，有时候在反手，有时候在正手，要搁我就很好奇，那到底这个机器人是反手好还是正手好，还是中路弱，就是我们打球分短球长球底线球，那么机器人对这个底线球的反应也很有意思，就其实还是人类的视角去看这个球。
2: 今年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当中，拔河项目将会第一次亮相。机器人拔河比的是什么？规则如何判定呢？新闻广播记者杨迪采访了本届拔河赛项技术代表冯宝运，我们来听报道。
4: 冯宝运介绍，人形机器人拔河采用2-2对抗形式，每支队伍派出两台机器人上场，在固定赛道内展开角力。
6: 赛道呢是1.2米宽，总长是12米长，中间呢那个河界是一边1米，机器人要通过拔在中心线的这个绳子，就是2分钟之内偏向哪一方了，哪一方就算赢了。
4: 与人类拔河不同，机器人之间没有长期训练形成的神感和默契，一切靠编程指令和力学计算来协同。冯宝运表示，这正是比赛最值得关注的技术看点。
6: 双方机器人呢，比的呢是迅速的这个反应能力，跟这个地面的这种摩擦力，通过改变运动的这个角度来增加摩擦力。从执裁角度来讲，主要是看比赛的这个机器人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这个对方拉过来，拉过河界。
4: 关于判罚标准，冯宝运强调，基本规则与人类拔河一致，看绳子是否过界，但机器人一旦出了赛道将直接判负。
6: 人类拔河出赛道了算犯规，那么机器人出赛道了，它的不确定性会很多，对周边会有一些个这个伤害，或者是把控性不够。所以呢，我们就只要机器人出了赛道了，我们就一定是要判它负的。
4: 对于参赛队员的硬件指标，赛事也做了相应规定。
6: 我们分的是这个轻量级跟重量级，轻量级就是40公斤以下的，40公斤到80公斤的算重量级。我们要求机器人的这个鞋底儿不能有倒刺儿啊，跟人类是一样的，不能穿带钉的这种的鞋，因为赛道是胶皮的，它不能往胶皮里面扎。不能去扣、扎、锁，这些都不行。
4: 冯宝运最后表示，拔河虽然是一项趣味性极强的赛项，但它承载的技术探索远不止于赛场。
6: 拔河是靠的这个几何这个用力方式来拔的，通过这个几何的这种运算产生的这个力究竟是多大，它能够运用到工作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场景上，把这些推算过去，是对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7: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7: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7: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决赛昨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颐养社区收官。作为全国第一个对标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的养老领域专项比赛，累计吸引了全国超过100家企业携200多款产品参与。经过比拼，云记、大爱机器人、森利康等企业脱颖而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发自现场的报道。
8: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颐养社区的12层，机器人们除了唱歌、聊天陪伴，还实打实的给老年人出行、饮食、康复、护理带来好处。90岁的颐养社区长者朱先生最爱旅游爬山，还报名了下个月川渝12座雪山游的旅行团。他排队试了一款又一款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迫切需要机器人的助力。
9: 我感觉轻松，我的体力跟年轻人比不了。下个月参一个团要出去，我需要助一助力，做个后盾。我看见也很得劲，简洁。我上山的时候用它，下山在车里面我歇下去充电，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嘛。
8: 比赛现场，一款双臂护理轮式机器人从床上抱起了120多斤的小伙子演示人员。北京九诺智护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吉晓介绍说，这是一款高效科技成果转化的原型样机，目前企业已经在经开区注册。
10: 我们现在养老院里面这些年轻的护工老师其实比例非常低，频繁的去帮老人起背啊、搀扶。

0: 具有电子皮肤，它有触觉，它有听觉，它有视觉，它能够感知到环境和老人状态。我们正在突破这个具身智能大小脑的问题，更加具备自主性，更加智能化。
1: 森利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戴上白发头套，模拟老年人摔倒以及家人给老年人打电话未接听时，轮椅式机器人会怎么办呢？
2: 我检测到你跌倒了，15秒后，
3: 他就会给紧急联系人打电话。这个紧急联系人我们可以设置成子女、社区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他现在识别的是我的人脸啊，识别到我之后，他就会自动进行在家里按照路线来走，去卧室、去客厅，然后一边走，一边。

0: 让我来，包括噪音问题，多远的距离你会吓到老人，这些东西在实验室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模拟的。
1: 决赛开幕式上还重磅发布了康养医疗机器人应用场景接榜挂帅清单。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巨深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瑜介绍说，
2: 征集了我们医疗场景和我们的这个康养场景真实的需求，大概形成了各48项的一个清单，发布的那个细节非常详细，比如说涉及到医院里面物流配送、医药的分拣、一些血液的这种配送等等，向全球来启动征集我们接榜挂帅的清单，在2周内希望这些创新的主体能够找到我们去报名，也希望通过这种机制搭建起一个结对攻关的这么一个机制，康养和医疗场景中先走起来。
1: 目前经开区已经集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星海图、云际等生态企业300多家，产业集群已经形成。
3: 我们再来关注副中心有变化，第七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副中心多点发力推进文化建设，宋庄打造微短剧全链条产业基地，运河沿岸点亮特色灯光秀，运河有戏全域演艺计划开启，大量惠民演出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4: 今年以来，宋庄镇持续布局视听、微短剧等新兴业态。宋庄微短剧拍摄基地整合全镇120处优质取景资源，核心拍摄点位平均距离仅3公里，剧组转场能够控制在15分钟以内，有效压缩拍摄周期，降低制作成本。宋庄微短剧拍摄基地负责人云奇格介绍：“
5: 我们打造的微短剧创谷集合创作办公、商业配套、展演空间等多元功能，持续探索 AI 技术与内容生产的深度融合，实现创意孵化、素材挖掘、艺术赋能、实景拍摄、内容出品全链条联动。
4: 大运河沿线也是副中心文化核心聚集地，近两年运河两岸的亮化已成为副中心亮丽名片，大运河文化传播载体，激活夜间经济的重要引擎。通州区城管委党组书记主任刘学军说，
6: 我们统筹开展运河沿岸57栋楼体亮化，覆盖商务楼宇、滨水住宅、公共配套等多元业态，同时创新光影表达，运用 3D 裸眼前沿技术打造大运长歌主题灯光秀，将漕运历史、非遗底蕴与城市未来有机融合，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
4: 2023年，副中心正式启动运河有戏品牌培育，3年间累计落地惠民演出3900多场。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表示，截止去年底，全区拥有营业性演出场所13家，认定演艺新空间12家，各类特色主题演出空间数10处，成功搭建起专业剧场加商圈空间加滨水步道加城市公园的全域演艺矩阵。今年还将重磅推出运河有戏文化嘉年华、嘎嘎乐喜剧狂欢季两大 IP 活动。
7: 今年夏季，我们启动全域户外演艺计划，沿大运河串联20处特色点位，搭建全覆盖高品质的户外演艺矩阵。我们将推出252场涵盖戏曲、民乐、交响乐、流行音乐等10余类艺术形式的公益惠民演出。这些演出免预约、免门票，面向全年龄段群众敞开文艺大门。我们将通过北京通州发布，持续更新演出排期，方便市民游客就近观演。
8: 目前正值中伏，北京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让不少市民直呼闷热难耐。那么造成近期高温的原因是什么呢？当前正值7下8上主汛期，高温高湿，局地雷雨叠加，市民该如何应对？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专访了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尤焕玲，来听报道。
9: 那北京今年夏天呢，已经出现了6个高温日。8月1号到3号呢，是属于高温高湿闷热天气，惠阳台的日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5度多，日平均相对湿度呢是在70%到80%。
10: 截至8月3号，北京今年已经出现6个高温天，其中3天出现在8月。对于8月高温高湿闷热天气的形成原因，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尤焕玲分析。
9: 主要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控制了整个华北地区，副高内部呢盛行下沉气流，空气呢就被压缩，形成绝热增温效应。同时呢，副高外围的偏南暖湿气流呢持续将海洋的水汽呢输送到北京的上空，带来高温加高湿的双重叠加。那加上副高控制区域气压梯度小， 风力微弱，人体散热条件变差，体表的湿热空气呢就散不出去，体感温度呢就会很高。
10: 不少市民发现，有时候预报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像在蒸桑拿，尤其降雨之后，闷热感不降反升。对此，尤焕玲解释，近期降雨并没能带来降温。
9: 近几天北京就是闷热天气加多雷雨天气的这种天气模式，那降雨呢只是短时扰动带来的，天气形势的总体上没有明显变化。那副高的夏天增温加上偏南暖湿气流水汽的输送的条件呢还都在，所以雨停后呢气温呢会很快反弹，而且降雨呢增加了近地面的湿度，湿热条件的重新叠加，闷热感就会不降反升。
10: 本周五立秋，立秋以后也还是在伏天里，天气是会变得凉爽舒适，还是继续潮湿闷热呢？尤焕玲分析，
9: 进入立秋节气之后，虽然白天气温还是比较高，湿度比较大，也比较闷热，但是早晚期间的闷热感呢将逐渐的下降，会逐渐变得凉爽舒适，是这个趋势。
10: 受台风活动影响，天气走势存在不确定性，请大家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近期北京高温闷热与雷雨交织，尤焕玲提醒市民兼顾防暑与防灾，
9: 关注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雨以及暴雨带来的灾害风险。出门呢，常备折叠伞、雨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积水的高度超过咱们轮胎的二分之一，要果断绕行，不去山区、沟谷、峡谷活动，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健康风险呢，就是高湿闷热环境下容易引发中暑、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在这个时候的健康风险呢就会更高。要避开11到16点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停留，及时补充水分，不要呢猛灌冰饮。空调呢设置在26到28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
3: 我们再来说说最近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那么空调到底怎么开才能最省电呢？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推荐了一些夏日空调的省电小妙招。
8: 在换季的时候呢，首先要对空调进行清洗，去除灰尘，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制冷的效率，降低能耗。巧用辅助也能够给空调减负增效。比如说呀，您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如果同步开启了电扇，那这样就可以让体感温度下降2到3摄氏度，那如果拉上窗帘来挡住强光，同样可以让空调更加省力。
3: 如果只是短时间的外出，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把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这样比频繁的开关空调更省电。如果长时间出门，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加划算。
8: 日常空调的温度建议您设置在26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刚刚回家打开空调，您可以先开到23摄氏度来快速降温，30分钟之后调回到26摄氏度，避免让空调长时间的低温运行。
3: 把空调的出风口朝上，制冷的效果会更好。巧用空调除湿模式，不仅更舒适，还更省电。不过使用空调除湿模式建议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启，以免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健康。
8: 那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你也应该注意要时常的换气，建议每2到3小时开一次窗，每次的通风时间大约是10到15分钟，来保证室内的空气新鲜。
1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8: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瑞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提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这次公积金条例的修订被很多媒体称为20多年来幅度最大的一次系统性修订。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呢？条例的修订又有什么样的意义？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12: 其实公积金的话在20多年前出现的时候，当时大家都把它用作职工互助购房基金来使用。那经过20多年的发展的话，大家也看到 房地产发展到今天，其实从过去的购房为主，逐渐的进入到了今天叫使用居住这个属性为主的情况下。所以公积金它作为职工互助购房基金，它作为一个福利性的基金的形式，其实也从过去买逐渐的变成现在用这个环节来转变。而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从刚才提到的公积金是职工互助购房基金，它这个前提是职工。那过去的话，职工大家都知道，就是很简单，就是你上班的由公司来作为一个主体给你交公积金。那现在的话，其实随着咱们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在职工的定义上其实也更加的宽泛了一些，特别是灵活就业啊等等这些已经有一两亿人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怎么把这些人纳入到公积金的社会群体里面，也是这次公积金这个条例修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这次公积金的条例修订可以说不光是二十多年来，应该更多的是咱们国家从政策角度来说，普惠性的这些政策逐渐的适应市场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转变。所以这个和所有人的钱袋其实都是密切相关的。
8: 这次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都改了些什么，跟大家的钱袋子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也请张大伟做了介绍。
12: 首先是公积金的话，如果说所有职工或者说我们交付公积金的人其实都知道，公积金它最大的好处有两点。第一点的话是它这部分其实是免税的，就是在个税上面它是扣除的。那过去的话只有职工，就是我们正常的由公司这种组织的形式的，它可以享受这一部分。一般情况下都是工资的双项12%嘛，这个有高有低，但是基本上大概的幅度，也就是说在接近20%的这一部分的工资收入是可以作为免个税的这个使用的。但是像灵活就业啊，还有包括有一些可能一人公司啊等等，它在过去的话享受的难度比较大。那这次这个公积金政策其实它就是一个普惠性的一个转变，它在缴存范围里面把这个灵活就业人纳入进去了，那所以这部分人就可以享受到。然后第二个就是和大家潜在的相关的是，过去公积金的话其实主流人群或者是大部分的地方，它只是让你购房的时候你买了房了就可以提取出来，如果说你不买房，那你就要一直到退休才能提取。那这期间的话，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有可能甚至几十年这部分钱交进去了而得不到这个，或者说很多年以后才能够拿回来。那现在的话，这次修订把很多的提取使用的范围都纳入了进去，不光是购房相关的，比如说买房、租房、装修、物业费什么都纳入进去了。而且其他的像有些城市我们看到有一些甚至像医疗啊，还有包括其他一些装修，还有包括更多的日常的住房的消费相关的环节都可以纳入到提取环节。所以这就是提高了公积金资金池里面的利用的这个幅度，也是让很多只要你缴，你就在享受税费优惠的同时，你可以更容易的、更早的、便利的提取它。哪怕你不买房，你也可以用得上。那这样的话，公积金很多人或者说大部分人就愿意交、愿意多交，那也就提高了公积金的这个使用的便利性。所以这是这次这个政策修订的一个最关键的作用和影响。它对于所有的职工、所有的被视为这个像灵活就业等等这些新职工都可以享受到公积金的福利。
3: 这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明确了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公积金了。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超过了2亿，那么灵活就业群体缴存公积金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张大伟的看法。
12: 很多人像解读这个会把它认为是不是又要刺激房地产呢？实际中呢是不是，因为大家光看到了把这些灵活就业人群纳入到这个环节，其实是因为灵活就业人群的话，大家其实都知道一般收入相对而言会比正常的上班公司缴纳者的这种职工的他的收入稍微会低一些。那在过去的话，因为他大部分又都是属于城市里面的新市民，或者说一些甚至有可能是农民工之类的，那这些人的话过去缴存的意愿不足，或者说认为缴存了之后反正也不在这个城市买房，他就不愿意缴。但是在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两个大的转变。一个转变是刚才提到的提取更便利的，另外一个就是缴存可以多城市交流使用。那你在这个城市缴，你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置业。那包括像很多的我们看灵活就业人员有可能我不在像在北京工作的，他有可能会去河北或者说石家庄买房，过去公积金也不能用，他肯定不愿意交。但现在的话，随着新的条例的这种覆盖面的扩大，提取的更容易，他可以在老家比如说农村宅基地这种甚至盖个房子装修也可以用，然后甚至有可能在比如说保定啊等等这些买个房，将来的话在政策的覆盖下 它也可以提取，也可以用公积金来贷款。那这样的话，就把整个公积金的覆盖普惠面，把过去的一个叫职工互助购房基金变成了一个普惠性的，甚至变成全民的一个购房的基金。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它也可以激活我们看到的公积金现在缴存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了。那这资金盘活了之后，不光是对房地产，更多的是可以拉活拉动整个市场的消费。
8: 截至2024年年末，全国公积金缴存余额已经超过了109,000亿元。这次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被认为是唤醒沉睡资金。那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让住房公积金活起来会对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市场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再来听听张大伟的分析。
12: 首先是刚才提到的，更多的人愿意交公积金的话，它带来的影响就是它这个公积金其实大家都只看到它过去是一个职工互助购房基金，但是未来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变成一定程度上的减税的这么一个工具。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包括更多的职工愿意交多交之后的话，那这部分其实从税费减免来说，可以降低整个全民的这种税费的负担，那这个就可以刺激更多的消费。另外一个，对于房地产来说的话，刚才也提到了，新的政策会更便利普通的职工跨城使用。过去的话，你在北京交，你只能在北京买房才能使用到它。但是未来的话，你在北京交，你可以在河北，甚至像这个东北很多地方，你自己回老家的这种城市来置业、来装修、来使用。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对于房地产来说，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好。所以整体来说，公积金过去多年发展的一些问题，在这次条例的修订中都有涉及，也都能够更好的发挥公积金的作用。
3: 在这里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草案还需要履行法定公布程序，正式施行时间以国务院后续公告为准，现阶段不能直接执行新规。装修提取、物业费提取、灵活就业自愿缴存等政策要等到条例正式发布和各地配套细则落地之后才可以办理，请不要轻信网传马上办理的消息。
8: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落地之前，请大家持续正常缴存公积金，保证账户状态正常。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提前关注当地后续发布的自愿缴存开户渠道。想要使用公积金用来维修缴纳物业费的市民朋友，可以保存相关的票据和合同，等待细则落地。那也请大家及时通过住建部各地公积金中心官网接收官方政策，甄别网络不实传言。
3: 根据行业统计，当前中国的家装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0亿元。随着存量房时代的到来，每年因为二次装修而产生的需求可能会高达15,000亿元。
8: 那随着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被写入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当中，近期多地推出政策文件，鼓励居民开展既有住房装修，尤其是倡导家庭整装。
3: 比如珠海市住建局等四部门7月28号发布通知，鼓励装饰装修企业协助业主申请各项优惠政策，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制定不同档次的家庭整装套餐。消费者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办理家装类信息的消费懈怠，或者是申请家电以旧换新 补贴的一些资格券来支持家庭整装。
8: 7月下旬，住建部刚刚结束对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向社会的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也提出鼓励采用全装修标准交付，推动各类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的集成应用。
3: 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多地已经开始对家装行业加强监管。在全国层面，各项行业标准和事后纠纷处理渠道也正在加快地建立和扩面。
8: 一条外环路可以有多长？答案是大约27,000公里。倘若将 G219、G331 和 G228 三条国道首尾相接，将会形成一条贯通我国沿边沿海的大外环，长度相当于绕赤道半圈多。
3: 这是一张正在铺展的蓝图。在前不久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会由现在的91%提升到95%，重点是抓好四类通道的建设，这条大外环就是其中之一。
8: 四类通道包括沿边沿海沿江通道、出江入藏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和跨江跨海跨湾通道，全 面覆盖我国边疆边境、西部内陆、长江沿线、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等重点区域，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将会从多个维度构筑起国家立体交通发展骨架。
3: 随着四类通道重大工程

0: 出行等的保障能力实现。
1: 形成后，不仅对我国沿边沿海的大通道，也是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的通道。那此前 G331吉林段已经全线贯通，成为了大外环的标杆路段。这条全长1314公里的边境公路，串联起12个国家森林公园、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文旅资源，成为国内边境自驾生态观光的宝藏目的地。
0: 未来随着沿江高铁、沿海高铁、跨湾通道等重大工程落地，城市群、都市圈居民呢，可以跨城通勤，商务往来、休闲出行都会更加便捷，生产资料、生活物资的运输保障也将会更加可靠高效，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1: 再来关注中国科学家又有喜讯了。中国气象局今天介绍，当地时间8月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
0: 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用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和卓越贡献。自从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第一

0: 风云气象卫星持续发展与全球化应用，主导研发了我国第一代空间天气数值预报系统，以及全球第一个空间天气链式预报人工智能模型风雨。
1: 再来关注中国气象局今天召开例行发布会，中国气象局综合观测司司长方翔解读了国家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局地强天气预警的提前量要突破50分钟，观测数据的正确率将会达到98%。
0: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在发布会上介绍，预计8月我国有6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发生的时段分别是8月3号到6号、8号到10号、12号到15号、18号到21号、24号到25号和30号到31号。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有4次明显高温过程，发生的时段分别是8月7号到9号、11号到14号、22号到25号和29号到31号。
1: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浙江嘉兴一家企业的员工高先生收到了一条所谓高温津贴的领取链接。他一看消息来自企业微信里的同事，想想现在呢也正好是高温季节，顿时放下了防备，点击了链接，按照步骤填写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等各项信息。但是没等来补贴，却收到了3笔莫名其妙的扣款信息，共计大约1800元。
0: 在意识到被骗之后呢，高先生马上报警。反诈队员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向高先生的企业微信同事核实，原来是骗子盗用了同事的账号，向通讯录好友群发了诈骗信息，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警方提醒，任何单位发放高温津贴都不需要个人申领，不要轻信各类补贴申领和发放的信息。如果接收到了类似的可疑邮件或者链接，务必第一时间和所在单位相关部门核实，千万不要盲目领取，以免上当受骗。
0: 我们再来关注江苏的一名女子啊，在山姆超市花了40块钱购买了冷吃披萨，打开之后呢，竟然在饼底发现了一把价值108块的剪刀，让人哭笑不得。那相关话题今天呢，也是冲上了热搜。
1: 这名女子表示，当时还特地选择了一个比较重的披萨，没想到竟然是多了一把裹着面粉的剪刀。有网友说，这把剪刀的品牌和山姆熟食加工车间所用的剪刀是一致的，可能是夜班工作人员操作疏忽，不慎将剪刀混入。山姆方面目前暂时还没有对此事做出回应。
0: 再来说说2年前来自浙江的邓女士发现家里的苹果上面长出了白色蘑菇，吸引中国科学院的博士前来求购。那网友们给这个长了蘑菇的苹果起名为果君王。那曾经全网追更的果君王如今有了新的消息，在前段时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成功培育出第8代果君王，并且让它走上了大家的餐桌。这种蘑菇肉质脆嫩，营养丰富，凉拌或者炒菜都好吃。
1: 不久前，网友邓女士也收到了果君王，那个曾经差点被自己扔到的烂苹果，如今却化作了一盘菌子，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她和家人的餐桌上。
0: 是，当年求购果君王的博士是许荣聚，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真菌多样性与创新利用专题组，由导师赵琦带队，有40多人专门就研究蘑菇。
1: 目前第8代果君王率先在云南温室大棚试种，小批量面世，商业化量产刚刚起步，下一步团队计划把它送入太空，完成航天搭载，探究太空环境会让菌种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第8代果君王正在全网征名，那如果您想参与啊，也可以留意云南省植物学会科学传播工作委员会在 B 站和微博等平台发布的征名公告。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说，美国和日本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此举体现了美日友谊并惠及全球经济。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着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
0: 本财务大臣川山高月昨天也证实了日美联手实施了汇市干预，他还表示今后也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
1: 据了解，为了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在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和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到了1美元对156日元的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大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
0: 那这次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因为日元急剧升值而实施联合干预以来，时隔15年再次进行联合干预，而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则是自1998年作为金融危机对策实施之后，时隔28年再次实施。
1: 那么为什么日美要在这个时候联合干预汇市呢？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3: 我个人理解呢，美国跟日本呢，它有一个共识，就是两个国家的财政部门呢，原来就对于这个他们的汇率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在一定的情况下呢，他们会出手去干预汇率。那么我想这个共识的建立呢，实际上并不是说一方要支援另一方，而是双方各自都有他们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呢，其实日元这段时间以来持续的贬值啊，这个贬值的幅度和延续的时间之长已经是这个历史罕见的啊。那么特别是从去年的四月份，就是美国实施对等关税的这个措施之后呢，我们看到日元对美元的贬值是非常的显著的，而且这种贬值跟之前不太一样，之前是有升有降啊，这个去年四月份以后呢，基本上是保持着贬值的这个态势。所以我想在当前的环境下呢，日元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呢已经是跌到了40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那么这么低的一个水平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讲呢，可能它都面临着一个心理预期的有一条线啊。那么我想他们为了去改变日元贬值的这个颓势，可能需要通过一些共同的方式来去加以干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日本在前一段时间呢，其实它方面呢也对于这个日元的贬值做出了一定的这样的一种市场买卖的行为，希望通过央行的买入日元去提振市场的信心，但是效果不明显。所以我想这一次联合的去采取这个措施，是希望能够发挥作用，能够使得日元对于美元的贬值的态势可以得到缓解，甚至出现稳定。
0: 根据日本央行公布的数据，日本当局在上周四纽约市场交易时段可能抛售了高达589.7亿美元来买入日元。那随后在上周五又疑似进行了第二轮的干预。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的代办事项清单显示，美国方面考虑买入价值50亿到100亿美元的日元。那综合来看，这次干预的总规模可能会超过600亿美元。这次干预能否真正扭转日元的贬值趋势呢？周密也为我们做了解读。
3: 历来其实市场如果预期到有多少规模的政府的干预，它就会做出相应的一些应对。即便是达到600亿美元，那对于市场来讲，对于几万亿美元的国际市场游资来讲，这个额度都是非常的小，它也不可能改变日元的这种供需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们知道呢，像日元呀、美元呀，所有的货币它也是根据供需之间的关系来决定它的价值的。对于日元来讲呢，为什么它前段时间一直贬啊？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国内的经济的不振啊，它面临着很多的结构性的压力，使得人们对于日本的经济确实不看好。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美国在这个美日的关系中呢，是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强势的位置。所以我想啊，其实这是一个市场的基本的原因。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个能源化石能源的进口中，它是对于中东地区依赖性比较强的，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呀，包括我们看到红海的这些通道的危机呢，对于日本的这个化石能源的进口压力很大啊。再加上呢，日本在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在军事化的声音又特别强啊，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并不是太好，所以我想这些因素总结在一起，那就使得人们对日本经济的未来并不是看好，这就导致了这个日元汇率的下降。那么美日两国政府仅仅是靠购买的方式是没有改变这些因素的，那么这些因素仍然在那里，所以我想其实它很难真正的扭转日元贬值的趋势。
1: 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的消息一经确认，立即在外汇市场引发了剧烈反应。在日元上周四和上周五大涨之后，周一亚洲交易时段延续上涨。从七月下旬开始，日元在短短数天之内已经累计反弹超过 5%。 那么日元未来走势的关键变量有哪些呢？我们继续来听周密研究员的看法。
3: 那么确实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变量都是日元走势的一些关键影响变量。第一个就是它的日本的经济啊，我们知道日本经济本身来讲呢，它的这个外向型的程度是相对比较高的，很长一段时间呢都是依赖于出口，尤其是对于美国的贸易的顺差。第二个因素呢，还是取决于地缘政治的这种发展变化，尤其是我们看到的中东地区的局势是不是能够稳定，那么它能不能够跟周边的国家之间这种改善经贸关系啊，能够使得日本能够成为相对来讲比较有效的区域的贸易的参与者，这个对于日元的这种未来是影响很大的。第三呢，还是要看美国对它的态度。实际上我们想，为什么美国这一次愿意去跟日本一起联合去出手去拯救或者是避免日元的过度的贬值，是希望它不要在贸易上日本的产品不要太有竞争力了，美国的产品卖不出去了。实际上这样的目的能不能够达到，如果达不到，我想未来的这些进一步的措施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措施就不一定会是这么基于市场的，很可能美国就会通过单方面施压的方式迫使日本去吞下这个日元升值的苦果。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因素呢都是会影响到这个日元下一步的走势的，尤其是美国会在11月份迎来中期选举，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经济的表现如何，它的很大程度上它都会把这一部分的压力转移到它的这些贸易伙伴里边，我想日本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承接方。所以这些政治经济还有国际的这种地缘政治这些因素呢都会决定日元的未来的走势啊。那么最后我想说呢，如果说这个日本仍然不放弃它的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措施的话，我想它跟这个亚洲的周边的国家跟世界上很多国家之间的这种矛盾会进一步的增加，市场会进一步的对于日本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性会有所担忧，这个当然也会对于日本的这个货币就是日元的价值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七月20万吨铜运抵美国，市场等待特朗普铜关税裁决。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乔若雨。若雨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哎，若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4: 好的。根据这个标普全球海事数据的一个统计啊，今年七月份的时候，美国港口是迎来了超过20万吨的这个铜去集中的一个到货，其中以这个精炼铜为主。也是一举刷新了2014年有这个完整记录以来的一个单月最高的一个记录。那目前这个全美铜的这个囤积量据估算是已经突破了这个100万吨。那么这次比较罕见的这个囤铜热潮，核心的这个原因还是由于这种悬而未决的这个精炼铜关税的一个裁决。然后早在这个去年2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启动了进口铜的232国家安全调查。并且开启了这个对这个关税就进行了一个铺垫，随后在去年的这个8月1号的时候，白宫是宣布了对铜管、铜线、铜棒等这个铜半成品以及这个高铜衍生品加征了50%的比较高额的一个关税，但是对这个精炼铜呢，则是获得暂时的一个豁免。在这个调查建议中，是打算从2027年开始对这个精炼铜加征15%的关税。从2028年是上调到这个30%，但是其实具体后面这个多久还是没有定论的。根据这个232调查的这个程序啊，美国商务部长应该是在今年6月30号之前就这个精炼铜的关税向白宫提交最终的建议。但是目前这个期限是已经过了，就是建议还是迟迟没有出来，这白宫也是无从裁决。在此这个宽限期内，这个全球各大贸易商是为了规避后续高额的关税的成本，他向期间锁定这个比较低价的这个原材料，也是纷纷开启这个抢跑囤货的一个模式，也是加速就跨洋调运这个铜资源，想赶在这个裁决落地之前完成这个七月份的这个到货的一个清关。 而且从目前的这个市场价来看，纽约的这个铜的价格每吨是比这个伦敦的铜价格是超过大概$350也是可以覆盖这个海运仓储这种成本的，所以这种丰富的这个套利空间也是进一步推波助澜导致这次历史性的一个进口的一个数据目前这个市场核心的焦点还是在于特朗普最终的这个精炼铜关税的一个裁决。目前来看这个征税细则呀、豁免范围啊、执行周期啊，这些关键的内容还是没有敲定的。如果说后续这个高额的关税全面落地的话，那么将会大幅抬高这个美国制造业的一个原材料成本，也会进一步打乱这个全球铜的这个贸易的一个格局，引发这个铜价的剧烈的一个震荡。但是如果说后续这个关税政策是暂缓或者调整的话，那么美国这个前期囤积的逾百万吨的这个巨量的库存，将会导致美国本土的这个市场供过于求，可能会导致铜价回调。主持人，
0: 若雨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4: 美元对人民币6.7566，欧元对人民币7.7755，英镑对人民币9.0810，加元对人民币4.8130，澳元对人民币4.7470。
0: 好的，非常感谢乔尔宇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4: 再见。
1: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贾萌正晨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身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不称斤两，只量良心。他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2: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舞战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先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

以来，大众对胡雪岩的认识长期固化为依附权贵的红顶商人，相关读物多聚焦于官场博弈、致富捷径，难以客观还原他的历史定位。著名财经作家李德林的最新力作《胡雪岩长袍下的文明突围》一书，以专业财经调查视角，依托海量史料正本清源，推翻了大众的固有偏见，重新定义胡雪岩。它是农耕文明迈向近代商业文明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时代试验品。书中梳理了胡雪岩早早运用钱庄、公债、股份制等西式现代金融工具搭建全国性金融网络，以商业力量支撑晚清军需、实业与民生，是近代中国金融拓荒的先行者。其盛极而衰并非单纯的经营失误，根源在于难以挣脱政商死结。晚清缺失完善的法律体系、成熟的契约精神，商业根基完全绑定权力起伏。这种依附式信用如同沙上楼阁，时局稍有变动便全盘倾覆。这一深刻结论为当下创业者画出清晰的警示红线。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大家聊聊胡雪岩这位红顶商人与时代紧密结合的波澜壮阔的一生。本期节目是7月28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

0: 问题，胡雪岩到底是如何解决的呢？下面呢，我们就继续跟大家来聊。
1: 浙江的巡抚杨昌俊在东南沿海给他到处找钱。我们这个书里边有一个案子叫割舍之死，实际上就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个案子，叫杨乃武与小白菜。好，我就支持杨乃武打官司翻盘，把杨昌俊罢免了。左宗棠的左膀，如果他们两个一个是左膀一个是右臂的话，把左膀子给砍掉了。你想象一下，身为一个总督，一个商人如此的砍掉了他的左膀，放到现在是不敢想，但是他砍掉了。左宗棠几个月都没收到胡雪岩的信，知道吗？非常谦卑的说，雪岩啊，久未结良书，现在好吗？说这个贷款的事儿还得你来搞定。他那个时候西征军已经到了哈密，行辕已经住在哈密，南疆还没收复。南疆是当时的反动哈古博士，就是那个势力的老巢，喀什噶尔、叶尔羌这些地方。你如果是十万人屯在那个地方，又没粮，那边又面临着反动的阿古博的那种势力，不敢想象。如果一旦这十万军事前线哗变，别说左宗棠，你再牛，慈禧去了也没有戏。最后官员就离不开他。我们现在是很多的研究说，左宗棠跟这个胡雪岩他们是生死之交，他们确实是生死之交，但是他们之间也曾经有出现过一些小摩擦的。
2: 那刚才你讲了这么多，胡雪岩在和这些官员交往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些主意想法，可以说他的这些想法放在当时是非常的先进的。
1: 对，
2: 他的这些想法啊，怎么就形成的？
1: 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啊，就讲他小时候特别的穷，特别的懒。他在这个仁和哈收这个欠的税，实际上发心还是从老百姓自己那个层面去出发，包括湖州的申师改革，就是老百姓真的没钱，没有人愿意在这个里边做一个中介。他觉得说，我的钱庄跟这些老百姓做一个中介，老百姓的日子就能活，我真的是要通过一个方式来解决老百姓的应急问题。开旅店的老板他交不出来税，他想不交税吗？肯定是因为他生意不好，
2: 他交不了，交不起税。
1: 他交不了，但是如果我们给他改变一个方，就是到了福州的时候，因为他要跟这个洋行嘛，就是那些个做深思的，比如说国际商人打交道，这个过程中最后他发现，哎，他给我预付款了，预付款来了，我的周转资金出来了，我再把它周转给老百姓那个地方，老百姓也付我很少的一些利息，我的钱就赚出来了呀。那我做的是整个福州市的一个生意啊。
2: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同时那边还绑定的是外贸商人呢。生意如果你不去回归到它的本源的话，啪拍脑袋去胡思乱想，就是前些年的话，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个生意，它是想象出来的生意。那这个生意注定它是无法做天下人的生意。当你的生意回归到就是这个人的本源，回归到经济的本源，那么你就会去天下，这种生意就不太难做。他通过这个金融的手段就可以串联起很多的产业，包括我们书里边后来提到的，因为要收西北，不是那些人不给钱吗？说那就在西北搞西北，振兴西北的经济，西北这边搞一些出来，生产一些枪炮，搞一些个什么羊毛、养牛等等这些，解决老百姓的问题。不然的话，你西征军都出关去打那个反叛势力去了，这边的老百姓活不了，不是那个后院起火吗？等等，所以说他都会有很多的，就是从生意的本质上去思索他的这些个布局。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胡雪岩人生当中的第三个阶段，他认识了左宗棠。
1: 左宗棠，
2: 左宗棠是晚清的几大四大名臣之一啊。那胡雪岩作为一个商人，他是怎么攀上左宗棠的呢？
1: 其实左宗棠是讨厌商人的，不愿意见他。哥们儿在广信的大营外面站了三天。其实，在左宗棠见胡雪岩之前，各种举报他的信。

0: 通报一下
1: 啊。对，一般其实
0: 这样的、
1: 啊、大家会想，那我不能白站这几天啊、哎、对吧，
0: 没有人给他通报。第一天下雪，我就想知道他在外面站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我翻了当时的这个就是天气预报，就是历史上关于这个记载、嗯、我们这个书里边有详细的，就是关于当时那个就是气候的那个变化。实际上下雪，第一天没有人，第二天还是没有人，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1: 嗯，
0: 有人嘀咕胡雪岩提供的这个草药非常的好。哎，左宗棠很好奇啊，说难道这家伙是给这个军医们送礼了吗？然后就叫过来盘问，说怎么回事呢？说那个哎，来了一个浙江的商人，他是那个浙江的粮道，他给我们提供的草药。因为那个时候的左宗棠的部队在就是江西啊，江西的巡抚啊、嗯、我给他提供粮饷，哎，这个哥们突然送的草药，并且效果非常的好。不是这么一个坏的商人，他都不送礼，他宁愿站几天、
1: 嗯、
0: 然后在口袋里掏出那个馍馍在那吃。然后呢说，那个大帅，我是来向你请罪的。为什么呢？
1: 胡雪岩这么说。
0: 对，
1: 哦，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就是杭州城破，他毕竟还是粮道，粮道也属于就是虽然是名义上的啊、
1: 嗯、
0: 是一个衔儿，其实就是临时的让他去筹粮的，
1: 嗯，
0: 不是个正儿八经的官，但是给你的有一个所谓的红顶子。你看巡抚自杀了，我还活着，我应该跟这个城共存亡，说这是第一，第二怎么怎么样，他落了一堆的理由。但是左宗棠就特别的惊讶，对于战争来说，求生是人的本能，尤其是商人周济一空都跑光了的时候，他还逆流而上啊！他觉得说他还做得不够好，为了赎罪，他要把采购的粮食交给左宗棠，这是国家的战争的粮食，当时的钱我要交给你。对于左宗棠来说，你想啊，突然有十万担的粮啊，
1: 嗯，
0: 突然有几万的这个两白银啊，
1: 嗯，
0: 那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1: 对对对，
0: 说可以，这个还不足以说真正获得他的信任。真正获得他的信任的是什么呢？那个时候的左宗棠手上就5000人，这5000人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5000人已经很不错了。我告诉你啊，他在金盆岭，就是长沙的金盆岭山上去训练楚军的时候，有2/3的都是湘军退役的老弱病残，还有1/3是从那个湖南那些山上下来的农民，
1: 哦，
0: 根本就不会打仗。
1: 嗯，
0: 他这5000军，再说在逛江西的时候又损耗了不少。当时他面临的这个衢州附近的浙江西部，衢州附近的太平军15万到20万人，那这个仗怎么打？
1: 嗯，
0: 胡雪岩又出了一个主意，把粮给大帅，钱给大帅。太平军他要把左宗棠，左宗棠是巡

0: 他的军事压力，进城的第一件事情就对他委以重任。从那以后，胡雪岩就成了左宗棠的代理人。
1: 对这个胡雪岩的了解，很多人都知道他是红顶商人啊。那么他穿着黄马褂，顶着这个红顶子，当了二品大员哈。那么他这官到底是怎么当上的？后来还慈禧还接见了他，是吧？
0: 红顶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清朝哈，商就是最末流的。
1: 对，
0: 商最末流的没什么地位。你有钱怎么样？你有钱见了县令，县令一不高兴，你就得上去跪下，就得跪下。不高兴还能去打屁股打一顿。所以商人到了就是有了钱之后，他都会去捐个官。
1: 对，
0: 捐的是席儿。这个席儿呢是啥呢？你是县令，我见到你不用下跪，知道吧？你我有事儿，你得按照程序来，你不能够直接把我摁在地上打屁股。这个席儿，这个所谓的红顶子，是一种就是人格尊严的素买。
1: 但是他实际上呢，他只是一个衔，他并没有实职。
0: 他没有实职，
1: 没有实职，
0: 没有实
1: 职，还是在经商，
0: 还是在经商。你能说他是商人吗？不是说是官员吗？他不是的。但是胡雪岩比较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因为他太能干了，粮到你就来做，你给我筹粮，你给我去买武器。那你买武器的话，就是说那王永林也好，左宗棠也好，都会给他开一些凭证。拿到这个，你本身就是有些捐官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二品衔、三品衔，知道吗？然后又拿着官凭，那当然了，那些个商人都愿意跟他。

只有一个人支持他，就是胡雪岩。村的晚宴，召集这些人，说你们都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然后给他募集了一大批，包括中药，让包拉带到维也纳去。但是胡雪岩有一个条件，那什么条件呢？你得带一个东西去世博会展出，叫宁波一塔。这个一塔呢，就是因为在战争期间不是有一些小孩不就打死了吗？打死了就没有人收埋尸骸。这个一塔呢，就是胡雪岩和几个商人成立的一个慈善组织，去收敛这个。到最后呢，随着战争的继续，又去收敛的这个没有父母的小孩，以及在战争中失去丈夫啊、失去家人的妇女。实际上，宁波一塔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慈善组织，说你要把这个我这个慈善堂的模型给我带到维也纳世博会上去。带过去了管用吗？不管用。这个所以胡雪岩的聪明说还有一个事儿，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开演唱会，就是1873年、我们在书里写的有。因为当时的世博会，欧洲的王公贵胄们好多都去了，包

点钟一直搞到凌晨的一点，这个非常成功。说明天啊，我们的这个中国馆欢迎大家来参观。包纳非常的牛，把德国的皇帝威廉一世弄过去，一看本来都是一些个瓷器啊什么的哈，哎，那怎么还有个那个玩意儿哈，是一个模型。然后就给他讲啊，这个是一个中国商人叫胡雪岩，他们在战争期间一帮人捐款修建的，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善堂做慈善了。德国的宰相俾斯麦也在那儿呢，一看啊，皇帝都去了，他不去不行了，他又去了。就这样，欧洲的这些个上层权贵们一去是人山人海。最后他们一想，他们不是都信奉那个什么天主教啊、基督啊啥玩意儿的哈？然后就说：哇，原来中国商人如此的具有仁慈悲悯之心，我们应该跟这样的中国商人做生意啊！英国的公主看了。

是民间商人的贸易呢？哎，就那以后，汇丰也好，丽珠也好，等等，包括怡和，都开始又恢复了跟胡雪岩的贷款。就是当一个国家在面临政治、外交，甚至国际上都失去信用的时候，胡雪岩通过这一次世博会，通过第一场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这个演唱会，获得了欧洲的这些个上流精英阶层的支持，获得了贷款。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包括到后面的西征军贷款，只有胡雪岩出手才能够贷，慈禧

0: 我慈禧是重视商业的，也是要让外国人看见我们是重视跟你们进行友好的商贸往来的，所以他把黄马褂赏给了胡雪岩。
1: 胡雪岩，
0: 这是有政治考量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胡雪岩这么多的非常聪慧的头脑，有非常好的经商的这样的天分，而且他的整个商业帝国搭建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庞大。那么当时呢，他也成为了应该是中国的首富，是吧？首富，真的是首富哈。但是苦心经营的商业大厦，在1880几年的时候，轰然倒塌，什么原因？
0: 胡雪岩在最后。

的生丝、瓷器和茶 茶叶。第二一个生丝的白银的吞吐量巨大，它能够通过这个生丝的贸易吸纳更多的资金，尤其是它当时还有一个生丝的同谋，有一些钱就要经过它的钱庄。但是呢，非常的不凑巧，第一个不凑巧是因为技术的革新击穿了信息壁垒带来的利润的空间。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以前在鸦片战争前后，包括到1883年之前，世界的金融中心在伦敦，伦敦决定着整个全球贸易的白银的波动，而这个波动的背后是物，就是什么大宗贸易的一个价格的波动。那么当全球的商人从伦敦得到信息，不远万里坐着船来到上海，在中国采购，中国商人只需要坐在上海的这个租界等着他们来就行了。你来了之后，你就给我报一个价，我再。

0: 里边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债权人叫巴夏里，他直接召会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当时的恭亲王一看活悬还不出来了，而恭亲王是富康钱庄北京分行最大的存款用户，然后派他的管家把钱提走了，
1: 提走。所以这会导致因为很多官员都是富康钱庄的用户然后清的官员就会大量的从富康钱庄里提钱，
0: 对，
1: 那钱流动性就更没了，
0: 流动性没了，生死累会，人家说你得给我运过来，我一手交钱一手交银子，对不对？盛宣怀不是有轮船招商局吗？
1: 对，
0: 他说对不起，今天那个船不行，说明天有，人家说我明天的时间都到了，我的资金链就断了，没有，就明天有船，今天没有船，今天你胡雪岩就拿不到卖生丝的银子，钱庄的钱被提走了，
1: 对，
0: 卖生丝的银子拿不着，其他的这些个就是生丝联盟的人又抛售前面签的合同，那个价格还要往下砸，那我肯定又不买了，就各种拧在一起，一夜之间一串连锁反应，
1: 就跟倒了多米诺骨牌一样，
0: 对，再加上当时电报的这个是谁的监督，叫盛宣怀，盛宣怀当然跟胡雪岩其实之前关系非常好，叫他叔的，盛宣怀叫胡雪岩叔的，他们的通信里边说这些地方的督府不是贷款的时候有关税做抵押吗？关税做抵押我今天给你明天给你，那最后说我没有接到通知，说我就缓送了一晚上，那缓送了一晚上不行啊，因为汇丰银行发债你第二天早上9点你跟对付人家债权那没钱呢，他是一个就是在这一种环境之下，任何人神仙无解，这个里边就牵扯着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制度问题，地方督府按照之前的规定你必须提前20天你要把这些个就是该给的协饷银子你得押到上海去，没有押到，制度没有保障，第二一个法律上就是在法治契约上这些个人没有接手钱庄的提前挤兑，比如说这些个生丝这些个同盟的提前的跑等等，包括房地产的崩盘，对吧，包括股票的三角债的大量的形成，就是尽管胡雪岩他是在想用金融的手段去，他希望用金融的手段去拯救战争，去拯救这个国家，去拯救经济，甚至拯救自己，到最后你会发现当最后一刻到来的时候，当危机全面像三伏好海啸一样袭来的时候，一夜之间就完蛋了，你就会发现他一直在努力，尽管他心中有一个梦，我一定要实现父亲穿长袍的梦，我一定要去出人头地等等什么的，但是他在面临的这些洋商面临国际形势的变化的时候，他是在用当时的这一种西方的工业文明的一些个规则去尝试去改变去接轨，这也是慈禧去赏他黄马褂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一个原因，他的失败我觉得是一个时代的局限性，是当时无论是制度法治以及当时的软硬件的一些东西对他来说不适配，我们说长袍下的文明突围它分为成功和不成功，不成功就成为先烈，在这种环境之下他的努力我觉得是应该是被历史铭记的，
1: 但原因非常的复杂，
0: 非常的复杂
1: 啊，这里面还牵扯到很多很多的方面。我一直很赞同秦晖教授的一个观点，说到这个历史的因果关系的问题哈，那么我们经常会说历史发展有它的必然规律啊，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是历

0: 能够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权力和市场的关系的问题。那么当这种皇权啊、威权不受制约不受控制的时候，那么这个市场的这个环境是没有保障的。
1: 是的，所谓的财政有损失的时候，有一些人认为财政有损失的时候大量的来收紧，他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说造成的地方财政的亏空，这是他们最后逼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但事实上最后胡雪岩去世的时候他不欠债，所有的债他全部还清了的。当你的权力的这一种獠牙最后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商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突围的力量你冲得越猛越在前面，你可能死得越快，你受伤得越厉害。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故宫哈，好久没有和大家聊和故宫有关的书了。那明天呢，我们将请到文史作家张成跟大家来聊一本他的新书和故宫相关的，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如果你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

0: 天气预报专家都这么说了，如果咱看哪天人天气预报说有雨，咱最好带把伞。
1: 但是你知道了，就是有的时候他说，就专家说准啊，跟老百姓的这个感受不太一样。
0: 哎呦，
1: 对吧？高达90%的准确率，为什么公众有的时候还觉得天气预报不准呢？
0: 哎，我觉得是因为。不拿外地说啊，就拿北京说，我觉得因为北京太大了，所以各个区的朋友可能具体的感受也不太一样。你看，经常海淀那边下雨的时候，我们通州就是艳阳高照。昨天咱们建外地区都下起了瓢泼大雨，但是您看住海淀的那老几位，咱们的老听友都说我们这儿没下雨啊。
1: 包括昨天咱们节目结束之后，然后我回家的路上我也没赶上雨
0: 啊，我赶上了，我一出地铁站它就开始下雨，关键是我还没走到家门口。雨就停了，大概也就下了5分钟吧，不是很大。
1: 但是咱预说在咱们建国门这一片二环，人家下来的一阵。

0: 你说这是不是非常慎重的一次估分？
1: 当然这个能是稍微慎重一些，有些生活当中的小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猜、
0: 嗯、
1: 今儿中午食堂猜有什么菜啊，
0: 哎，这也挺有乐趣的、
1: 哎、有的时候我们猜今儿应该照着惯例啊，这大厨该做宫保鸡丁了，
0: 好久都没有出现了、
1: 哎、
0: 今天没准有，
1: 哎，果然一去，哎，这个有宫保鸡丁。
0: 今天有吗，李克老师？
1: 今天没有，今天有你昨天念念不忘的
0: 涮羊肉。
1: 不是，食堂什么时候有涮羊肉？我谢谢你啊，
0: 我不是说我想温补吗，我最近老念叨羊肉。
1: 今天有淮南羊肉
0: 牛肉汤，
1: 哎哎
0: 哎，淮南牛肉汤，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安徽的特色美食。当然
1: 安徽的，
0: 哎，人金豆妈不是在苏州吃的吗？所以昨天我才说这是苏州特产吗？李克老师信誓旦旦，颜值早早说吃啊，
1: 甭管是哪儿的、
0: 嗯、
1: 啊，好吃就行，
0: 好吃就行。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猜的最准的一次，
0: 嗯，
1: 比如说猜个分儿啊。猜个饭呢、啊、
0: 嗯
1: 啊，猜个什么生活当中的小问题啊。
0: 哎，你包括好多听友在咱们上节目之前每天都会猜猜咱们今天穿什么色的。

0: 说我们上山的途中啊，那山上已经飘起雨点了。哎，我们就心里觉得一刻都不能再耽搁，必须要赶在大雨下来之前找到人。
1: 找着了吗？
0: 救援人员爬了将近700米才到达山顶，这是垂直的700米啊。找到被困女子的时候，每一个救援人员的衣服都已经被汗水浸透了。到了下午1:30，救援队伍开始向山下转移。过了49分钟之后，救援人员才成功的把这位被困女士安全的护送到山下。获救之后，女士连连向消防队员致谢。陈阳透露，最近啊，野山救援的警情也是比较高发。光上周，他们辖区就接到了3起同类型的求助，也大多都是自个儿进山了，体力不支，迷路被困。门头沟90%以上的区域都是山地，这几年跟风打卡民间自制徒步轨迹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你看，刚才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在讲述的时候提到了一个细节，就这条京西的热门环线在社交平台上有一标签叫新手友好，
1: 就热还新手友好。
0: 我记前一段咱们还讲了一个爬野山的事儿，也是有一位这个当事人，他在爬山之前在小某书上看到对这个地形的描述是孩子也能爬，小孩也能爬，您记得吗？
1: 好像是记得，
0: 这就无形当中让他觉得这个野山应该没什么难度，咱就去吧。结果一去被困在山里头了。所以啊，消防部门也提醒咱们的市民朋友，千万不要轻信和依赖手机 APP 里的徒步轨迹，也不要轻信那些社交平台所谓博主的推荐，千万不要盲目的爬野山。如果您想要登山的话，要选择正规的景区或者是已经明确标注的安全步道进行登山游览。而且出发之前呢，咱也查一查气象信息哈。像8月2号那天，门头沟区都已经4警连发了，遇到这样的情况咱就不要进山了。如果说平常您在登山的时候也要备足饮用水和应急物资，遇到高温雷电暴雨天气赶紧往回走，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1: 咱们说啊，有时候办事儿叫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事儿的咱好办。所以登山也是天时得看天气预报怎么样
0: 啊，
1: 地利呢去正规景区，别老想挑战荒野，对吧？人和你最好搭个伴儿，你觉得？

0: 故居做了一场 Deep Life 的直播，那场直播本来是要让我去的，后来我应该因为一些俗物被困住了手脚，最后没去成。如果我没猜错，应该也在门头沟吧，对不对，李凯老师？是吧？
1: 为什么问你？就是你这七寸小轮啊，五寸小轮去的地儿还是少。
0: 我跟您说，刚才南极啊，好几位朋友都欢迎我骑车去门头沟了。真的谢谢大家，非常非常的热情啊！
1: 我以为欢迎你去南极呢。
0: 我准备先在门头沟找一民宿我住下，这样可以爽骑门头沟，
1: 哎，
0: 多好！
1: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
0: 哎，像苏密呢发来一张图，说某宝不是有一个功能叫猜我喜欢吗？我一打开这页面，别说人家猜的挺准的，我一看苏密的猜我喜欢里面都是什么呀？手工的发饰。还有特别漂亮的连衣裙，还有古法黄金的耳饰和一个名牌包包，一看就是精准狙击了像
1: 女性，
0: 不仅是女性，精准狙击了像苏敏的这样的都市白领女性，都是那种比较有品质的穿搭。
1: 陈明帝说，早上起来主播在线，你们有个编辑文杰小姐姐，我听她那个汇率连线的时候口音呢，我猜她是山东人，结果一猜就猜对了。
0: 是吗？我都不知道文杰是山东人，李凯老师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公之于众了。
1: 是山东人啊。
0: 真是啊。
1: 真是真是。
0: 真是、看来我还是和文杰老师聊天聊少了哈。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生活当中您猜的最准的一次啊！
0: 哎，我得插播一下，
1: 您插一下。
0: Snoopy 说：“掐指一算，我觉得今天聊天室的红包我依然抽不着，不行不行！希望大家都能下载听听 FM， 一定到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能领红包的，能抽奖的，咱们都试试手气，没准儿呢，是不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事情上，咱还是要抱一个好的念想。您觉得呢？
1: 今儿天真不错，嘿。”蓝天白云啊，
0: 那心情好，中奖概率就高。
1: 欢迎您听我都不搭茬啊，因为我一次也没中过。
0: 那是您
1: 啊，这个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也期待着您在聊天室当中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不知道您家有没有一些老物件？也不用特别老啊，五六七的，这还是跟咱们景兵老师学的。
0: 您等会儿，五六七的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包老包老的。
1: 就是那回不是跟景兵一块聊天，我也问我说什么叫五六七呀、啊？
0: 什么叫五六七？
1: 50年、60年、70年，五六七的。
0: 50、60、70年代。
1: 不用特别老，你别说我们家有这清朝，或者是我们家有秦朝什么什么的，不用那么老。
0: 那

0: 近一年已经使全国270多万块钱。根据警方调查，这个团伙啊并没有回收过任何老物件，这老物件回收啊就是个幌子。经过深挖扩线，警方捣毁了犯罪窝点啊，抓获了11名犯罪嫌疑人。办案民警介绍说，这个以刘某、王某为首的诈骗团伙此前大多从事直播带货工作，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就动了歪心思，在出租屋里边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知道了还问
1: 啊，成年了，成年了，
0: 真是，
1: 你看看。
0: 哎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
1: 祝福祝福哈，没事，有的时候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
0: 就是分手了你还祝福，
1: 不是，我说祝福未来，祝福未来，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嘛。
0: 聊天儿真是，
1: 你看你看 Are you OK 就说 DNA 都动了，新概念第二次。
0: 嗨，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您有没有一些猜的挺准的事儿哈，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
0: 要说公交车上的座有时候不好找，
1: 嗯，
0: 现如今呢好多地方的座也都不好找，
1: 哪儿啊，
0: 工作日距离开门9点钟开门啊还有20分钟呢，朝阳区图书馆劲松馆门前的院里边前来看书自习的市民已经沿着墙根蜿蜒的排开了，
1: 不是工作日的时候，早上9点钟还不到，
0: 8:40，
1: 哎呦，
0: 就已经好多人沿着墙根挡阳光挡阳光，
1: 嗯
0: 啊，队伍占据了大半个广场，背着书包拎着布袋的身影也在不断的汇入，队尾被一次次拉长，
1: 这也太努力了吧。
0: 现在北京真是一个学习氛围非常浓郁的城市，
1: 真的，我真得给人家点个大大的赞，这么热的天儿，
0: 哎哎，
1: 愿意早起去图书馆门口排队，真的，
0: 队伍里，哎，队伍里边以大中学生居多，也不乏一些中青年和白发苍苍的老人，
1: 嗯，
0: 队伍前端地面啊摆放着用来占位子书包，他们的主人啊天儿太热了，8:40已经很热了，正躲在树荫底下看书呢。记者凑到队伍前方打听，要想排在前头啊，

0: 是不能被，就是不能被什么东西除的那个，反正我就是二十质数、三十质数、七十质数、十七，
1: 中间跳了一舞，
0: 还有舞，对，你等。

0: 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哎呀，接下来啊，我跟你说啊，李克老师，
2: 哎，
1: 咱们房山蓝天救援队
2: 又出现了，
1: 不仅找爬野山的人，也得找离家出走的孩子们。就说今年七月以来，房山蓝天救援队参与了七起寻找离家少年的救助任务，有的孩子甚至已经失联了13个小时，把家人吓够呛。万幸的是什么呢？这七个孩子都已经被找到了，平安无事。7月26号晚上，房山蓝天救援队配合民警成功处置了一起13岁少年离家的警情。
2: 13

陈海军跟记者说，失联13个小时之后，第二天的凌晨3点多，孩子被我们找着了。闻讯赶来的孩子父亲看到安然无恙的小磊，眼眶都红了，几度哽咽，蹲下身子紧紧抱住孩子，压抑的担忧和后怕情绪尽数的流露了。针对孩子离家出走的情况，陈海军也提醒家长，暑期家长和孩子相处的时间是大大增加了，而青春期前后的孩子情绪敏感，在和孩子沟通的过程中，家长应当避免强硬指责，多倾听他们的内心想法，一旦发现孩子失联，不要拖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提供衣着样貌、常去的地点等关键线索，缩短搜救时间。陈海军也提醒少年朋友和家人产生矛盾，不要冲动，就说我离家出走吧，尤其是大半夜的啊，外出独自这个风险比较高，也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如果遇到陌生人搭讪，甚至可能遭遇不法侵害，如果不慎走到了偏僻的荒地河道，还会出现

0: 这确实比较好猜一些，起码带着大件行李，咱都知道一定是有这个出行目的的。3700说，记得上学那会儿，几年下来，我都能从路过我宿舍外面的脚步声猜出来是哪个班班里的哪位同学，几乎就没有猜错的时候。弄得宿舍里的同学经常，哎，你猜猜刚才谁过去了？外边是谁呀？都成了我们在宿舍里的日常小游戏了。
1: 哎，挺厉害啊！
0: 听脚步声。能判断是谁。
1: 1737说，猜最准的一次是单位有个同事怀孕，大家猜男孩还是女孩啊？让我意外的猜中了。
0: 哦，意外嘛，就是说和其他同事
1: 猜的不一样，
0: 猜的不一样，
1: 但是这概率50%，相
0: 对
1: 来说容易一些。
0: 是是是，哎，这个接下来这条特别想手动艾特一下 Snoopy。这是7163这位朋友发来的留言，说谢谢二位啊，天这么热辛苦了，我中了1块钱。刚才 Snoopy 爸还说嘛，说我觉得今天应该又中不了奖了。您这不是就有中奖的听闻了，没准下一个好运就降落到您身上呢。
1: 惯性举这个必须点个大大的这个赞。
0: 您说
1: 说投标啊，猜报价，规则是去掉最高分、最低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平均其他的报价，确定基准价，根据偏差算报价得分。说有一次啊，猜报价最后和基准价就差了2分钱，
0: 说明人对整个市场的行情有非常独到的准确的研判。我觉得这真了不起，
1: 这肯定是早年间。现在还不以分吧。对吧，就是这个相对来说太过于

0: 不能说英文成吗？
1: 你这不是今天
0: 你说半天英文，我这也听不太懂。
1: 哎呦，李凯老师那不是听不懂，李凯老师是不能半道开香槟是吧？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哈，猜的最准的一次。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

0: 敢吃，俺姐敢吃，
1: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0: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大。
0: 白纸黑字，绿灯不安全。
1: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0: 这个车停了，他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猜的最准的一次啊。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您觉得我猜的真准啊，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

0: 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没错，昨天呢，2026年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的决赛，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太保家园颐养社区圆满落幕了哈。本届赛事第一次把决赛赛场完整落地真实养老社区，餐厅、卧室、康复室、园区走廊全都变身为比拼的赛道。其实对于一些机器人来说，我们都说它的人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能够有一个真的完美的表现，是大家所被关注的。走进太保家园颐养社区，随处可见科技和养老交融的鲜活场景，最受长者

0: 坐在模拟护理床上的人员，随后呢慢慢啊抬升身体，平稳转动机身，把人呢安全转移到一旁的座椅上。某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介绍说，目前这款机器人最大的承载重量可以达到90公斤，专门面向行动不便的老人的移位需求研发。以往呢，我们只是在实验室开展测试，这一次赛事走进养老社区、医疗机构一线，暴露出不少实验室难以发现的问题，也为后续的迭代指明了清晰的方向。那么康复赛道同样是人气高涨，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前面排起了体验长队。今年90岁高龄的社区居民朱先生专程前来体验。朱先生啊，平日里边热爱出游，但是年事已高，长期啊行走的时候腿脚容易乏力，日常出行的时候离不开拐杖。他接连试戴了多款外骨骼设备，切身感受之后还挺惊喜的
1: 啊。
0: 他说，原以为啊这设备会很笨重，没想到部分产品穿戴起来负担很小，行走的时候能够明显感觉到腿部的支撑力，如果投入使用，有望就丢掉拐杖了。
1: 哎呀，真是一件好事啊。
0: 哎，那么这次大赛呢，在北京经开区管委会、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历时2个多月啊。其实呢，我们觉得在这个比赛当中，更多的是一些切实的实景，让更多的老年人包括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感受到了未来科技发展的魅力啊。
1: 真的，我觉得现在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不管是一些器具型的机器辅助，还是人形机器人的发力，真的是让我们未来的养老市场，我觉得是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如果未来可以真正的商业落地，可以走进咱们的千家万户，我觉得对于一些高龄老人的照护来说，绝对是一个利好消息啊。
0: 就是人形机器人更多的是能够真正落地啊，不在它的实验室当中，不在一些所谓的漂亮场景的展示当中，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服务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对吧？
1: 没错，能够走进家庭嘛。
0: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猜的最准的一次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我不知道夏天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明明一堆人坐在一块儿，但蚊子偏偏只咬你一个人。
0: 哎呦，还有这样的经历呢。
1: 哎，所以有一些老爱咬的朋友，尤其是 O 型血的朋友就说，是不是因为我这血型不太好啊？因为好多民间的说法说 O 型血招蚊子，
0: 不是 B 型血、
1: 什么 B 型血招蚊子。
0: 你是什么型血？
1: 我是 B 型。
0: 哦，
1: 您是哪个血型？
0: 不知道，
1: 就不愿意说，一点不坦诚。哎呀，这个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的周小杰明确表示，O 型血不背这个锅
0: 啊。
1: O 型血更招蚊子的说法目前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支持，所以我们来由这一点来推断一下，就什么 B 型血招蚊子、A 型血招蚊子、AB 型血招蚊子、也没这么一说。
0: 哪天我叫他来，然后呢让他给你解释解释。
1: 哦，您真认识，这是您的嘉宾。
0: 对，我们的嘉宾
1: 太好了。人家周小杰说了，
0: 他带来的时候可以让他带100只母蚊子来。
1: 李凯老师，我友情提醒您一下，进咱们台所有的物品需要合规啊，您得申报。
0: 你去
1: 跟安保卫科申报，说我要带100只母蚊子，你看看能不能被批吧。真正决定谁更容易被蚊子青睐的，不是血型，不是性别，
0: 那是
1: 也不是长相，
0: 这跟长相没什么关系，
1: 而是每个人身体散发出来的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这个蚊子啊，锁定目标靠的是一套堪称精密的3步导航系统。第一步就是超视距导航，闻着二氧化碳长途奔袭，蚊子呢可以在10米甚至是更远的距离之外，敏锐地捕捉到人体。

0: 衣物是尤其敏感的。而第三步就是着陆点的导航，
1: 您瞧瞧
0: 摇哪儿，对吧、那就需要靠寻找热源，找皮肤，这是蚊子完成最后精准一击的关键。依靠皮肤温度和局部气味的细微差异，蚊子会在脚踝、小腿、脖颈这些裸露的部位盯着咬。其实蚊子眼中比较诱人的从来都不是血型标签，而是每个人身上独一无二的化学信号。那也想问问大家，您是不是也自带招蚊体质啊？其实这个答案可能就藏在您呼出的每一口气体散发的每一缕气味当中。
1: 说到这儿的时候多说两句啊，您别小瞧我们生活当中拍死的一只蚊子。
0: 怎么说呢？
1: 从生物的进化角度来说，蚊子他身体所具备的一些技能是世界上所有很多生物包括高科技无法比拟的。
0: 哎，就是生物学的这种。
1: 他凭借着六针微创口气多模态远。

0: 你的身体当中除了吸血，它也往你那个皮肤里边送一些那个什么毒液之类的。
1: 哎，我觉得您说这真是一好想法，什么时候咱打针也像蚊子叮一样没什么感觉，这多好呀。
0: 就这个针头永远做不成像蚊子口气那样的细小，包括它的唾液当中含有多种抗凝的蛋白质和麻醉剂，据说能一秒钟抑制血小板聚集。
1: 您瞧，
0: 现在咱们的抗凝产品，你知道，你在这说多了，就是好多的抗凝的一些药物，很多人是天天得吃的
1: 哦
0: 啊，然后呢，但是也没有人家蚊子这个纯天然效果好。
1: 行啊，什么时候蚊子别光咬咱们人类，也为咱们人类的医学进步做点贡献吧。
0: 什么时候能就总之这蚊子这个太高科技了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这蚊子真是厉害。
1: 真的，我觉得以后也可以咱们抱这些美好的想象嘛。你看如果是这时间倒流回8年10年前，可能我们也不会想到现在人形机器人做的这么好啊，没准咱们再过个8年10年，或者过若干个8年10年，这些生物当中的一些优势也可能可以应用在咱们的一些
0: 仿生科技，是吧？
1: 对，仿生科技应用在咱们的医疗或者其他的领域嘛。
0: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猜的最准的一次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聂小峰，也希望在这个生有很好的一个成果。
1: 哎、咱记着啊，我觉得你这个互动话题将来也是个点、
0: 嗯、啊。哪个互动话题？
1: 一物降一物。
0: 一物降一物。嗯，
1: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0: 哎呀，李凯老师看来家庭生活很丰富啊。
1: 为什么呀？
0: 你看，您就是李凯老师在节目里面对我都是属于断崖式的这种压制，但是我相信回家之后就是一物降一物，是吧？是不是就是说，在这个嫂子的威慑下，李凯老师应该是回家就翻不了身吧？
1: 你都在说些什么？
0: 就是很正常嘛。
1: 哎呀呵，今天呢跟大家
0: 说嘴了。
1: 哎呀，都不知道你的脑回路今天是怎么了。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猜的最准的一次哈，你这猜的都是完全不靠谱。
0: 哦，是吗？那我们就更好奇了。哎呀，行，我们可以发起一个活动，找找什么能降住李凯老师。
1: 今天
0: 3700说了、啊、说坐电梯的时候，尤其是高层电梯、我经常能猜到电梯运行到几楼，我就眯着。

0: 能够拉下脸来，但是对闺女有时候拉不下来。
1: 我就想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啊，指的是我们这个台里的同事。
0: 嗯嗯，
1: 回家就是俯首甘为孺子牛。
0: 嗯，
1: 好爸爸啊，您什么时候除了当好爸爸之外，能不能当个好制作人、好领导、好同事？没事儿也给我们一三五吃羊肉，二四六喝可乐的啊，让我们也收
0: 羊肉和可乐。你这搭配都怎么听着那么怪呢？
1: 我就说你不同类型的，咱都吃点喝点。
0: 哎呦，罗毅问了个问题，你吃大蒜你驱蚊吗？你什么不同类型的都吃点？
1: 吃大蒜，我觉得吃大蒜还是慎重吧，因为吃大蒜毕竟比较的影响社交啊。
0: 我跟你说，逼急了，我中午食堂我们单位有大蒜。
1: 哎，倒真有。肥毛毛一位新听友说，我发现我母亲啊，平常体温比一般人要稍微低一点儿。我们俩都是 B 型血，反正家里我妈最不招蚊子。
0: 哦，
1: 但刚才说了，这跟血型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0: 是是是。
1: 费家人说，哦，刚才说了，今年世界杯猜对了8场比赛。
0: 哎，
1: 刚才看大靖，我心说，那我连续3届世界杯决赛冠军全猜对了，
0: 火，
1: 是不是也挺牛的？

0: 不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

0: 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孙畅，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2:11，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今天我们第一个互动话题啊，跟居家生活有关，就是夏天又热又潮，比如说厨房里的筷子、案板，还有一些干货哈，就特容易长霉。那您家夏天怎么给厨房防霉？有没有什么存储的小妙招，或者是清理的好办法哈？我们分享分享。第二个互动话题，餐桌上和这个每天都吃的啊，鸡蛋，您家怎么吃鸡蛋呢？是水煮蛋呢，还是蒸一个蛋羹呢？一天吃一个两个，还是说每天都要做这个相关的蛋白的补充啊？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请大家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进入聊天室和我们留言。直播间呢，照例是有红包的。今天我们要关注的热点啊，首先是中央政法委的最新部署，从7月开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暑假里怎么帮孩子戒掉手机瘾？闷热潮湿的桑拿天，厨房里那些最容易藏霉菌的地方，我们怎么给它挖出来？另外在12:40左右，我们会连线北京中医医院的孟孟大夫，请他呢给我们讲一讲在三伏天的时候怎么样科学的晒背。好，我们的签到墙啊已经留好位置了，跟老朋友们打一个招呼。我现在已经看到好多听友在这儿留言了哈，比如说1528民迪，还有7758，还有博龙姐，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下面进入今天的纯真头条。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好，纯真头条首先要关注一条国家重拳出击大快人心的消息。最近党中央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央政法委负责同志专门就这次专项斗争回答记者提问，为什么时隔几年又要开展专项斗争呢？今天我们用新华社的权威报道给大家伙理一理。党的二十大以来，国家一直对黑恶犯罪保持高压态势，效果怎么样？数据最有说服力。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命案同比下降8.7%，这两个数据都是本世纪以来的

30分钟的手机自由。在这段时间呢，陈女士是绝对不会打扰孩子玩手机，也不会唠叨。晚上9点半必须上交所有的电子设备，违约一次，第二天那就缩短10分钟的使用时长。陈女士说，往年一到暑假，那因为这事儿可是没少吵架啊。今年有了规则，孩子还算是主动遵守。她也特别提到，当家长的要以身作则，陪孩子看书学习时，自己呢也会主动的把手机放到另外一个房间。但是这个陈女士家里的这个方法核心的一个基础就是她和孩子的关系啊不能太差，否则的话呢，孩子他也不跟你一块儿遵守这个假期公约。还有一位家长李女士，她是用手工时间来替代屏幕时间，她和4年级的女儿呢一起学做烘焙，哎，女儿揉面团的时候她是非常的专注，看着亲手做的面包慢慢成型，然后女儿就特有成就感，说这个确实比刷视频呢有意思。李女士的经验就是，只要他自己就是我们放下手机专注的陪伴孩子，孩子对手机的渴望会明显降低。另外家长刘先生，他呢是程序员，趁着孩子放暑假，他给自己立

0: 度繁殖，部分的霉菌可以产生这种真菌毒素，多数的真菌毒素化学性质很稳定，普通的清洗、开水的煮烫或者日常的烹调难以可靠去除，最好就是从源头上避免它霉变，预防污染比事后的处理更重要。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更加恐怖的说法，就是说这冰箱里一旦有一个水果长了毛了，就原则上可能这冰箱都没法要了。那厨房里哪些就是让我们容易忽视的那些霉菌的窝点？首先第一个就是坚果、谷物、花生啊、核桃啊、瓜子啊、玉米，这些谷物如果储存不当、受潮发热，那就确实会被黄曲霉等霉菌污染。要是产生黄曲霉这个毒素啊，这个毒素它已经是一个物质了，它都不仅仅是一种菌了。那这个毒素的情况已经被国际癌症机构列为一类致癌物，需要280度以上的高温才能够分解。普通的家里的蒸炒储都不能够可靠的去除。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坚果谷物呢，您最好是放在这个阴凉通风处啊，一旦发现它已经有这个霉斑了或者是变色了，赶紧扔掉。第二个是水果，因为水果呢水分比较高，糖分又很足，夏天就容易局部腐烂。腐烂的水果上的这个霉菌主要是扩展青霉，它分泌的这个展青霉素具有生殖发育毒性以及免疫毒性，它可能会从腐烂的部位向整颗水果去扩散，肉眼是很难判断的。您以为这一个地儿烂了，别的地儿还继续吃啊，把那个烂的地儿切掉，实际上不行。一旦它发霉或者是腐烂的话，必须得整颗都要丢弃，千万别切掉坏的继续吃。第三个就是米面制品，像米饭呢、馒头啊、面包啊，它容易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呢发生霉变，表面您看可能就有一小霉点儿，但是菌丝已经向内部无限生长了。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最好呢就是冷藏，一旦发霉或者腐烂也得整份丢弃。第四是厨房里比较容易忽视的风险点哈，木质的案板或者是木质的餐具啊，比如我们切菜的时候，这个案板上有刀痕，竹木筷子这个细缝里啊，日积月累可能已经嵌入了菜渣啊，或者是肉屑呀、米粒儿啊、淀粉类的残渣。那这些残渣是富含有机物的，在夏季的情况下，清洗不彻底、晾干不充分，就会滋生一些菌类，那还有可能会产生毒素。这些毒素附着在案板以及筷子表面，下次切菜的时候，它又污染到下一个食物当中。所以说，这些用具呢，最好用完马上就洗，洗完一定要悬挂晾干，并且通风存放。要是出现那种洗不掉的霉斑呐、黑点啊，或者都变味了，或者变色了，一定得及时淘汰。还有呢，提醒大家，案板就本来就建议大家1到2年更换，竹的木筷呢，甚至3到6个月就得更换。使用频繁或者是潮湿环境，您还甚至得把这个频率再缩小一点。日常的防霉，您要记住这几条啊：水果等易腐的食材随吃随买，趁着新鲜就吃完；坚果、谷物、米面、干货呢，应该存放在阴凉、干燥、密封处；而木质的案板、筷子要及时清洗、沥干，并且通风晾制，避免长时间的潮湿的放在水槽边或者是密闭的柜子里。已经发霉的食物没有办法靠加热来补救的，一旦霉变就不尝不闻不切除后食用，厨具出现了那些洗不掉的黑点，赶紧更换，不要凑合。纯真金句：厨房是家里最温暖的地方，它不应该成为霉菌的温床。防霉不在技术，而在于习惯，勤清洗，常晾晒，及时换，干净就是最好的防护。
1: 打造5000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

0: 您的朋友说他平时是不是这种偏虚寒型的体质，如果是的话就更适合这个晒背了。
1: 好的，那孟大夫，那晒背这种好处哈，确实让人挺着迷的，晒背是不是也有讲究呢？它是有讲究度的，比如说时间或者是时长，这种极端的高温天儿，是不是您也不太建议大家出去晒背？
0: 哎，首先这个晒背就像刚才您说的，您别说我为了养生结果给自己晒中暑了，这肯定不行。首先咱说这个最佳的晒背时间啊，一般是上午的7点到9点，下午的啊4-5点钟以后啊，这两段时间啊日光比较柔和，您别等着中午11点的或者下午到这个下午3点之间，这个时候阳光本身比较毒辣，这个紫外线也很高，一个是容易中暑，容易把咱们晒坏晒伤了，这个时间您避开，就是早上和下午啊这个时间啊，早上7点到9点，下午4-5点钟以后。时长呢一般咱要求要循序渐进，如果您第一次尝试，那咱就晒个10分钟15分钟起步啊，身体适应了之后呢，咱最长也不要超过半个小时，也就15分钟到半个小时之间就可以了。如果是老年人或者本身这个体质偏弱，您就10几分钟就行，不要再拉长时间了。儿童呢一般本身我们说小孩纯阳之体，而且皮肤娇嫩，一般我们就尽量啊这个少晒孩子啊，这是。还有就是极端的高温闷热天气，比如说今天咱就已经到了38度以上了，哎呀这个天儿也不，这个空气也，这个风也不好，这个特别的闷热蒸腾，这个时候咱就建议就今儿咱就别晒了，因为这个时候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身体的散热负担就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本身中老年人咱们对体温的调节能力就比较弱啊，这个时候您趁着36、37度您出去晒去了，不仅没有养生

0: 啊，还晒的这种大汗淋漓啊，不仅不会补我们的阳气，有的时候还会耗伤阳气，因为出汗出的多了，这汗这个一出了以后，我们的阳气还会被耗伤掉。所以就是我们说，一个是时间您得注意晒的这个时间段，包括这个什么天不晒，然后以及就微微汗出，就是它的一个黄金标准。嗯，
1: 好的，孟大夫，那第三个问题啊，就很多男士他愿意光着膀子晒。其实我那姐们呢，她买那衣裳就露着后背啊，我也觉得这个好像这么直接晒，我其实是存。

0: 吹空调或者是洗澡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1: 首先咱这公共场所这光着膀子它也不太文明了。当然最主要的是一个是从养生效果来讲，咱完全不需要光着膀子这个晒啊。您穿这种轻薄的透气的这种浅色衣服，比如您穿个这个薄的背心啦啊，其实完全可以穿透衣服，然后刺激我们的经络，它的调理作用和您光着膀子晒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公共场所您用这个薄的这种背心啊，完全不需要必须把后背露出来。而且在家里晒也是，不管您是不是在公共场合，我的时候问您穿着衣服，其实这个对着阳光坐着就行啊。您说我非得光着膀子晒吗？其实不是的。而且为什么公园里这个人密集的地方更不建议您光着膀子晒了？是因为咱不说礼仪的问题，但有蚊虫啊。那现在那个蚊子您咬一下它也痒啊，一个是蚊虫叮咬，还有就是容易被晒伤啊，晒伤啊，过敏啊，这些它也会有问题。强光的时候，这种紫外线虽然阳气补上了，这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也有损伤啊。所以一般呢，我们都说，我说您可以把这个，比如说戴个帽子啦，然后呢穿个浅色的衣服啦，然后坐在这个比如说公园里边，这个用这个太阳晒晒后背啊，其实就可以了，然后避免晒伤。还有就是，您想，如果您光着膀子晒完了之后，这个时候全身的毛孔，尤其是后背的毛孔，它是张开的。如果这会儿来一阵风，或者是您这个进了什么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现在都开着空调呢，这一激，这毛孔直接就闭合上了，反而不利于我们补这个阳气，反而导致了我们这个可能寒湿就入体了。所以就是您如果晒完了之后毛孔处于张开的状态，又出汗了，一个是咱先把汗擦擦，不要立刻的吹空调吹电扇，也别立刻的冲凉水澡，就把这个毛孔一下就给闭合住了，有寒湿，而且不利于这个我们说这个阳气的补充。而且您也别立刻的就说，哎，反正我也晒背了，我也补阳气了，今儿喝点冰的吧，啊，这些也不太合适。
0: 好的，在孟大夫。

0: 那偏弱，或者他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哈，心脑血管病什么的，那他们适不适合晒被？在晒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信号？到了这个信号，咱就不能再晒了。
1: 哎，首先说中老年人群啊，不管首先如果您没有基础病啊，特别棒，咱去晒一晒可以。但是刚才说了一个时间段，一个晒的时间。如果本身您就有一些心脑血管的基础病，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然后比如说有这个既往有脑梗的病史、有房颤的病史，不太建议您主动的晒背啊。为啥呢？是因为

0: 吹电风扇，而且最好呢就是出现了以下的任意一个信号啊，您就得立刻终止了，得去这个阴凉地儿休息了。然后不说您了，这孟大夫前两天过这个红绿灯的时候，在那多站了一会儿，又给我也快晒中暑了，太热了中午。
1: 对，
0: 如果您出现了头晕啊。

意义的营养方面的内容，我们接下来给介绍介绍啊。首先呢，每周吃1到6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的寿命，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注意，每周吃1到6个鸡蛋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一般成年人群每周可以摄入300到350克的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1个全蛋比较合理。但是这里呢是有一些误区的。第一个误区就是，有的人吃鸡蛋他扔蛋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蛋黄里啊这个胆固醇比较高，对血管不好。其实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鸡蛋不必丢弃蛋黄，每天吃1个全蛋，营养的效益要远高于什么胆固醇的那方面的影响。因为蛋黄里是含有丰富的卵磷脂、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扔掉很可惜。第二个误区就是，鸡蛋能不能生吃，哎，这个还真不建议生食鸡蛋。因为呢大约10%的鲜蛋里它是带有一些病菌的，致病菌，像霉菌或者是寄生虫卵或者是沙门氏菌啊。如果喜欢吃糖心蛋，您最好就选的时候，在购买时就选那种可生食鸡蛋。第三个误区，鸡蛋跟豆浆说不能一起吃，恰恰相反，鸡蛋跟豆浆搭配着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植物蛋白、动物蛋白人家是互补的，吸收更好。第四个误区，有的人觉得患者手术了，术后不能吃鸡蛋。鸡蛋啊其实营养丰富，清淡，也比较容易消化，可以给术后的患者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术后患者可以吃鸡蛋，那除非有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这个人呢他可能对这些蛋啊他过敏，或者呢医生针对一些极为特殊的疾病他会提醒你，那这次术后之后呢就不要吃鸡蛋了，这种情况咱就排除一下。鸡蛋怎么吃最有营养啊，推荐的做法就是水煮蛋，我也觉得水煮蛋是最有营养的。但是呢看到我们听友群里有朋友在晒哈，毛毛的宅女刚刚晒了一张照片，真是让人垂涎呢，做的西红柿炒蛋这个也太

0: 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1: 好，最后一条时光指南，要说夏天很受欢迎的水果就是西瓜。网上一直流传着说，您隔夜西瓜吃一口，吞下8400个细菌，听得真是心里发毛。隔夜的西瓜到底能不能吃？这个吓人的数字从哪儿来的呢？先说结论啊，隔夜西瓜一口就8400个细菌，这个说法对实验结论有着片面歪曲。它忽略一个关键的前提，就是你是用的脏的刀还有脏的案板。8400个细菌并不可怕，咱们人体和周围环境里这到处都是细菌，只要它没有致病菌，隔夜的西瓜是可以安全食用的。那这个8400从哪儿来的呢？这个数据是2021年央视健康之路的有一期节目，它做了对比的实验，做了4个对比实验，就是用干净的刀和菜板切西瓜，裹上保鲜膜放24小时，细菌数量是160 CFU 每25克，用勺子挖着吃，剩下的西瓜同样包好放24小时。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琅琊》，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是的，还得等我妈走了才敢出来，是不是男子汉啊？刘小飞是真愣了，不知道小雨为什么发那么大火。你上去不上去？小雨的语气还是很严厉。刘小飞不由自主的就下车了，把自行车放那边锁好喽，走。何小雨转身进了楼道，刘小飞跟着进了家门，就被小雨按在沙发上。

0: 就是想看你一眼。走，你给我走。
1: 何小雨突然发火，拿起沙发的靠垫就砸刘小飞。小飞

0: 钱币盒上放蚯蚓吓唬你，也是因为喜欢你。我，
1: 那你喜欢我就对我这样啊？
2: 何小雨是真的伤心了。
1: 什么叫就当你没说呀？你说出来就说出来，怎么还带改口的呀你？
2: 话说到这儿，何小雨是真知道说多了，现场的攻防关系马上就转变了。何小雨这回是真的被动了，傻子都能听出来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何况刘小飞又不是傻子。得，自己把自己给出卖了，何小雨傻了，但刘小飞活了。
0: 小雨，干嘛？我喜欢你。
2: 刘小飞的气息一下子打在何小雨的脸上，带着一股男孩子汗汗的味道。平时女孩们凑在一起就喜欢说男孩臭味十足，踢完球回到教室那个臭味就甭提了。但是谁的话是真心话呢？女孩的心思只有女孩知道。何小雨的脸红到了脖子根上，他的眼低下了，长长的睫毛落下来，忽闪一下，跟蝴蝶一样。刘小飞的心也跟着忽闪了一下，他抓着何小雨的腕子的手稍微一用力，何小雨就软软的到他怀里了，闭着眼什么都不说了，只有柔柔的呼吸在小飞的脖子上合动，跟毛毛虫似的。
0: 我喜欢你。
2: 刘小飞的声音开始发飘，但是不知道怎么又说出来这一句。
0: 真的？
2: 小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何小雨真的这么柔声地问。他点头，
0: 真的。不反悔？
2: 不反悔。这回坚定了，心里话有什么不坚定的？
0: 一生一世。
2: 一生一世。何小雨的叹息一下子很长。
0: 坏蛋，为什么到现在才说？
2: 刘小飞的脑子就震了一下，然后他就感觉脸上被亲了一下，还没有反应过来，小雨就跳开了。小飞还想过去，何小雨红着脸呼哧带喘地说，
0: 不许过来。
2: 刘小飞一愣，
0: 怎么了小雨？
2: 回家去。小飞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0: 回家好好复习，我高考完了再说。
2: 何小雨稳定下来自己说。刘小飞看何小雨半天，看着红晕慢慢从他的脸上退下去。何小雨悠悠地说，
0: 记住你说的话，走吧。
2: 刘小飞只能转身出门的时候，他回头，
0: 明天

0: 军区首长的车队进入操场，在纠察的引导下停在主席台边上。第一个下来的就是军区司令员，紧接着就是老爷子，然后就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等，真可谓将星云集呀。老将军们在官兵的敬礼中走上主席台，按照名牌就坐。
1: 礼毕，
0: 唰，又是整齐的声音。林秋叶的心跳得更厉害了，虽然他在军区总院多年，这些首长他基本上都见过，有的甚至可以说很熟悉，但是真的是从来没有见到他们在一起过。而今天为了这100多人的独立小部队，他们都来了，而且没有往日在军区总医院的和蔼可亲，都是带着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凛然杀气。他光顾着自己想，结果下面的什么都听不到了。等他回过神来，首长已经讲完话，该受旗了。他看到自己的男人庄严的双手接过司令员交

0: 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那位说了，是您单位记者的报道。对了，北京新闻广播的报道。说是啊，咱这么说啊，当然最好别发生交通事故，一起儿都没有才好呢。哎，马路之上啊，平平安安，大家各行其道，都别耽误事情，这才好。都别是啊，好，咚，撞了，到医院做 CT。哎，最好别这样啊。这个，但是话说回来，这个发生事故，比如说啊，电动自行车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甭管什么事故，发生了有没有？有，这类事情不稀奇。但是我要跟您说，三个月内发生20多起交通事故，而且呢，都是啊，电动自行车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这个骑车人呢，骑这个电动车这位，他受的伤啊，哎，一模一样。都是啊，他不是。

而且呢，不同事故当中这个伤者连户籍地都集中在一个地。哎呦，那位一听，这怎么回事啊？别着急，我说到最后啊，您是觉得这个事情是又可气又可乐。保险就在他们这个行业内部进行了协同的排查，哎，也收到了相似的理赔申请。哟，这样一来，这就联系到了警方，报警了。警方呢，立刻就展开了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16个人组成的职业化的骗保团伙浮出水面了。对，为的不是别的，就是骗保，骗保险。哎，那么这个警方介绍，我成员啊，他们都是老乡，分工明确。哎，作案的手法隐蔽，专门选择傍晚夜间，在人少车少不容，那怎么办呢？自备机动车和电动的。哦，那还得有这个演员和导演。哎，差不多。为什么呀？叫自导自演，机动车负全责的虚假交通事故。在其中的一起事故当中，嫌疑人驾驶着机动车，在空无一人的这个道路上是向后倒车，另一人骑着这个电动自行车是不偏不倚，北京话啊叫直给，径直的就向这个机动车撞去，是踏，然后摔倒在地，明显的是故意的制造事故。哦，哎，大伙说这个您等会儿啊，他要骗保是，但是他这个事故里头，这都不叫事故了，这是编的故事啊。对，他这个故事里头，他得有伤者呀。对，这就是这里头最可气最可乐的地方。怎么回事呢？这个骗保成功的关键在于哪儿啊？在于就医过程当中得去医院啊，得验伤检查呀，没这道手续，保险公司不会理赔的。哎，这很关键。嘿，如果说啊，这已经不是事故了，

的故事。这个事情呢，还是发生在北京。报道的媒体呢，《法制进行时》。哎，这也是我们单位的，啊，您单位的，哎，电视台的这个栏目，报道什么事情啊？咱就说啊，现在这个你甭管是快递，还是货运，货运是什么呀？叫货拉拉，小面包车。哎，您跟他联系，我需要啊，请您上门帮助我拉货。哎，这个东西啊，如果是搬家，那就得请搬家公司，没那么多。但是一个人呢，弄不了，就是打电话。

你叫了货拉拉，你运的东西立马就能给你送到了。哎，但是呢，令人可气可恨的是，有那个坏人，他利用这种货运的方式干坏事。啊，怎么回事情呢？这个就这坏人啊，他居然利用货拉拉，利用这个短途的这个货运运输啊，给他运送赃物。哎，这个事情发生在哪儿啊？刚才说了，在北京。有这么一天，嚯，凌晨三点，沉沉的夜色，嘿，夜色深沉，在这个地方呢，给您来一段京剧的曲牌子《夜深沉》。哎，大伙儿已经不用了，不需要了，赶紧讲故事。好嘞，沉沉的夜色当中，唰，一道汽车的车灯划破了深夜的宁静。有一辆车打远处，是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忽悠，不，那位说这车要这么开的话，轮胎出问题了。这车打远处开过来了，轮胎没有问题啊，司机也没有问题，是吗？打算运货那主他有问题，他怎么了？哎，咱们放在后头说。只见一名男人将一辆摩托车放进这个汽车啊，这是一辆面包，放进面包之后是迅速离开。第二天，这苦主，什么叫苦主啊？你看，这是过去的说法。拿现在来说呢，叫受害人到派出所报案来了。哼，我放在宿舍门口那个摩托车呀，嘿，一宿的功夫是败然盗走，车丢了。后来他跟民警介绍，他这辆摩托车呀，有日子没开了，停在他这个宿舍楼底下，一年多的时间，啊，这个当然，他呢也是留了心了，每天下班都会呀看一下这辆车，哎，你看这车跟这儿停着，好好的，哎，心里头踏实，放心，哈哈哈，走，上楼吃饭去，每天下班要看一眼，哎，谁成想。还是没了。一夜的功夫，这摩托车呀，好，蒸发了，不见了踪迹，被人家给偷走了。怎么回事儿啊？这民警就得调查呀。这一调查，嘿，呵呵，出笑话了。什么意思啊？嘿，没说吗？这个小偷，这个贼，他是真不走寻常路啊。一般来说啊，咱要说以往的案例，有那个坏人要偷车，甭管是摩托车、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都包括啊。他要偷，首先要他要干嘛？那位说这个我们没有经验。嗨，常理也能分析出来，先得撬锁，车都有锁呀，把这车锁撬开了，他才能把这车推走。骑走啊，这主啊，这小偷一琢磨，嗨，费大劲呢、啊，哎，这位啊可能懒一点，他一琢磨他自己那么一打算，

接的给转移了。哦，你看，而且他觉得呢，他有可能是这么想的，这是神不知鬼不觉。哎，警方就是调取这个公共视频监控探头，看到的也是货拉拉把这辆车拉走了，与我无关，找货拉拉去。哎，那位说能吗？当然不能了。警察很快就把这个人，这个嫌疑人找着了。一开始啊，呵，倍儿无辜，跟警察说这嗨，这事闹的，我呀，我跟你说实话吧，啊，我确实是骑过一辆摩托车，朋友送的，这不是盗窃呀。嘿，民警向他出示了调查的证据。哎，证据面前铁证如山，谎言终被戳穿，只能承认了。呵呵，那摩托车是我给偷走的，我一时起了这个贪心啊，我那什么，因为

说这几天之内有提出去了，或者说呢把这上头这个灰啊给这个掸掉了，说明什么呀？这个车主就在附近。哎，要是这样的话呢，我得小心点，你看别找麻烦，这把这车一旦偷走了，人家车主马上能发现，迅速报警，警察呢迅速行动进行调查，这就麻烦了。他观察了几天呀，一点动静都没有，这车呀天天跟那儿停着。当然他不知道人家这个车主啊就住在这个宿舍楼里头，这车停在楼下，这他不知道，他认为这车呀是不是没主啊。

我投篮下场都是这样的，跑不了。你看，接下来咱们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警方17项户政业务可预约延时班。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严打电动自行车改装、线上引流、线下售卖的乱象。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后面的这个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8: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9: UFO 打哪儿来？
8: 恐龙为何灭绝？
9: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10: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0: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5: 你着迷了吗？
1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上世纪60年代以前，黑龙江省鹤岗市罗北县团结镇都鲁河流域，王震将军的10万屯垦大军还没有开发到这里，所以那儿的大部分还是一片荒原。而如今的都鲁河村一带，春天一到，草长莺飞，遍地黄花，一片生机，一网下去能捞上来100条肥美的大鱼，一转身的功夫能捡半篮子的野鸭蛋。但是尽管这里如此富饶，竟然渺无人烟，平时也是少有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传说当中辽金时代的古战场，几千年来无数冤魂战死，埋骨如斯，于是人们就纷纷传说这里经常有闹鬼的事情发生，令闻者胆寒。
12: 感受世界，触摸精彩，
9: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12: 新鲜有趣，
9: 瑰丽奇妙，
12: 奇趣探索。
11: 在沉寂了不知多少年后的1969年4月的一天，一群战天斗地的年轻人来到了都鲁河附近，他们都是热血男儿。这些人来到都鲁河一带是为了开垦荒地，围湖造田，向湿地要粮食的。他们就打算在这里建一个村子。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青年们在这里盖起了简易的草房，白天开动轰鸣的拖拉机垦荒，晚上集中居住。然而没过多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几十个垦荒者一夜之间就被吓跑了一大半。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恐怖的事情呢？在这群垦荒者居住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口古井。来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这口古井，对它都感到万分的惊奇，因为这里方圆百里无人烟。那么谁知道究竟是谁造了这口井？造这口井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老人们讲，100年来这里从没有人居住过，最多只有抗联战士们在这里打过游击，藏过身。难道是他们造的井吗？可是从造古井的松木材上看上去又不对，因为这些木料大部分已经腐朽，而抗联的故事也就在30-40年前，如果井是在那个时候打造的，上好的红松不会腐烂得如此快。当时大家对这口井只是感到新奇，并没有太当回事，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既然有井，那就不用再打了。 家把古井淘洗一番之后，就开始汲水做饭，洗脸刷牙，水清凉甘甜，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忙了一白天，大家吃过晚饭，早早的就睡下了。小草房当中立时鼾声一片，队员们个个睡得无比香甜。睡到半夜，一个叫小李子的青年外出起夜，他迷迷糊糊地走出草房，突然听到一阵隆隆的声音由远而近，直奔他所在的草房而来。小李子就一惊，这是什么声音？从哪儿发出来的？他吓得不敢出声，一溜小跑回到了小草房的门口，

会儿，好像那奔跑的声音不那么急骤了，变得越来越轻缓，而紧接着传来了木土的撞击声，哗哗的积水声。小李子惊醒，发现那些声音就集中在那口古井的方向。这么晚了，哪来的这么多人阴马？而且就是把罗北全县的马集中起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声响啊。又过了一会儿，好像是印完了马，隆隆的声音再起，而这次则是由近及远，声音也越来越小，直至最后消失了。小李子趴在门口，这才感觉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出了一身的冷汗。他钻进被窝之后就再也没有睡觉。第二天一大早，小李子壮着胆子来到了古井旁，他看到了更加令他吃惊的一幕。他倒吸了一口冷气，昨天晚上他清清楚楚地听到有千万匹马来这儿喝水，但是现在居然是一个马蹄子印也没有找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昨天是自己的幻觉吗？这一天小李子没敢和身边的人谈起这件事，因为他怕大家不信，反而被人扣上妖言惑众、破坏生产建设的帽子。只不过自己留了个心眼儿。晚上别人都睡了，他没睡，躺在热炕上支棱起耳朵，他想看看昨天那种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果然半夜时分，昨天的千军万马的声音又来了，而这次好奇心战胜了恐惧。小李子偷偷地把头伸了出去，趁着清冷的月光向古井的方向看去。他是不看则已，一看却着实被吓了一大跳。古井那边有那么多马的应水声，但是他自己却连一匹马一个人也看不到，只有一个孤零零的井台矗立在那。而这次小李子叫醒了屋中的所有人，睡梦当中的众人这次个个听到了鬼人鬼马的声音，但是还是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于是第二天早晨，垦荒队员们就被吓跑了一大半。

0: 危害。渐渐的，大家对这口古井也就习以为常了。而随着夏天的到来，千军万马来的也少了，最后干脆消失了。一直到下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千军万马的声音才再次出现。随着天气的渐冷，声音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而到了下一个夏天到来后，这鬼声音也渐渐的又消失了，就如此的循环往复。再后来，这都鲁河村建成了，人烟越来越稠密，千军万马声音出现的现象渐渐消失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这口古井被人们废弃，有的村民把井中的松木掏出来盖猪圈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村民邹富在古井旁边盖上了房子，为了菜园子的平整，他拉了几车土把这古井填死了。古井的鬼人鬼马现象彻底消失了，但是古井的位置、故事，村子里头的老人们都知道，至今讲起来仍然是绘声绘色。而都鲁河村古井这个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多少年来没有引起哪个科研机构的注意，其中的秘密也就无人知晓。
1: 一群年轻人来到一个叫做都鲁河的地方，他们想要在这里开垦荒地，维护造田。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青年们在这里盖起了简易的草房，白天开动轰鸣的拖拉机垦荒，晚上集中居住。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几十个垦荒者一夜之间被吓跑了一半。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都鲁河之

0: 员惊奇地发现，这声音和英国加拿大联军突然袭击德军占领的诺曼第厄普海滩的情况十分的相似，而普伊斯村正在当年联军的登陆地点。科学家们又查阅了当时的军事记录，发现他们听到的飞机声、炮声以及突然出现寂静的时间与记录惊人的吻合。科学家们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分析后认为，在自然界当中有一种类似录音磁性材料的物质，这种物质能把自然界当中发出的各种音响收录下来，一旦自然条件成熟，它们便会像录音机一样使录下的音响重现出来。土耳其的西南部啊，也有一个出了名的鬼谷，多年以来每逢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时候，这个深谷当中经常可以听到如同古代人打仗时发出的声响，当地人都以为是鬼打架，故取名为鬼谷。后来历史学家从史料当中获得了证实，古代波斯与罗马帝国曾在一个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的下午在鬼谷这个地方恶战。然而时至今日，何来打仗声呢？后来经过周密的地质勘察证实，鬼谷下面有一个巨大的磁铁矿，而这个磁铁矿同天上的闪电相互作用后，将古代波斯与罗马人激战时的声响就录在了磁铁矿上，以后在闪电的刺激下，磁铁又会放音，如同电流启动录音机放音一样，加上山谷回声的震荡，使声音显得格外的响亮。还有我国广东海丰县莲花山镇蒲子同布格村一带的村民也反映，近几年来每当雷电交加、风雨来临之际，在大东门、小东门峡谷附近放牧或者劳作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山谷当中突然是枪炮之声大奏，还夹杂着一阵阵激战的呐喊声、军号声以及哀嚎声。一些专家分析，这里过去曾经是一个战场，可能是当年战斗激烈进行时恰逢雷电交加，在光电的综合作用下，回荡在峡谷的各种声响被岩层当中有录音功能的特殊物质记录和存储了下来，因此每当雷电交加、风雨来临之际，岩层就会把它储存的各种声音能量释放出来。大东门和小东门是两处幽僻和深邃的峡谷，据史料记载，这里是北宋时期杨文广平南征服越族土著部落的古战场。那么咱们前面说的罗北县团结镇都鲁河村古井鬼人鬼马的现象的成因，是不是也和以上的情况一样呢？很多人相信这种说法，因为罗北围场一带曾经发现过大量的辽金文化遗迹，如辽代、金代的钱币、瓷器等等物品，1000多年前古井附近一定发生过大型的战争，有千军万马在那一刻在古井旁边出现过，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都鲁河村古井是不是也有一个地下的磁场？为什么鬼人鬼马喜欢冬天而很少在夏天出现？村子建成之后为什么又平白无故地消失了？这其中的缘由还有待于科学研究的进一步解释。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清代的著名诗人吴梅村的那首闻名古今的《圆圆曲》中有这么一句：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诗句当中的红颜指的就是明末江南一代佳丽才女姑苏的陈圆圆。据说陈圆圆是当年秦淮八艳当中最为绝色的，也是苏州御风昆腔班的顶台柱，有声甲天下之色、色甲天下之色的美誉。吴三桂

曾与陈圆圆有过一面之缘，彼此起慕，后来吴三桂劫取了她。那么在吴三桂兵败云南进而病死之后，陈圆圆又流落到了何方呢？提起陈圆圆，很多人都知道她是明末清初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陈圆圆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上曾与李闯王李自成以及明末总兵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发生过密切的联系，后来还因为他被李自成掠走之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得清兵入关，历史的车轮顿然改辙换路。这样的一位烟花女子频繁地见之于史书和民间的传说。以蔡东藩的《清史演义》为例，在这部书中说到陈圆圆名媛，能识善画，又善弹琴，因遭乱流落，沦为歌妓，翻府填碗，闻其艳名，服饰以千金购得，遂改名为圆圆。在填府的一次宴会上，吴三桂对她一见倾心，便劫取而去。在各种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陈圆圆的确是一位色艺双绝的女子，而这也正是她招惹是非之处。我们认为简单的把美人与祸水相提并论是有失公正的。陈圆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究竟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将来自有公论。而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是这位美人最后的命运和归宿。而关于这个问题，由于史料当中没有确切的记载，许多年来众说纷纭，至今还是一案一桩。长期以来，关于这陈圆圆的归宿，就有云南说、苏州说、上海说等等说法。值得注意的是，1983年，贵州黔东南州岑巩县的文史工作者，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考证之后，竟然提出了陈圆圆葬于古司州之地岑巩县水尾镇的马家寨这个说法。而这样一来，使得陈圆圆的晚年及魂归何处更加显得扑朔迷离了。司州是岑巩的古称，马家寨一带群山起伏，溪流纵横，狮子山上的一座土堆便是人们所说的陈圆圆墓。目前有一通3尺高的石碑，中间刻着11个楷体字：故先辟吴门聂氏之墓位席。旁边还刻着皇亲雍正6年岁赐中东岳吉利，立碑人是儿子吴启华、孙子吴仁杰等。但是如果陈圆圆的晚年真的归隐于司州，并最终在古司州逝世的话，那么清史的一部分恐怕就要改写了。据马家寨的第11代传人所报的隐情说，陈圆圆当年归隐古司州是由吴三桂的军师马宝掩护的，然而这却与史籍的记载有着很大的出入。大多数的史籍曾经这样记载：马宝在楚雄继续对抗，最后兵败被俘，被押送至省城，终被凌迟处死。而这部分史实所反映的背景是，当吴三桂发动变乱时，其儿子吴应熊就被清军打下了军狱。由于自己的病已经明显的不见好转，吴三桂遂将自己的第一把交椅的位置让给了他的孙子吴世蕃。后来吴世蕃在昆明被清军围困而自杀。难道当年的马宝并没有被抓住，也没有被杀，而是这其中另有隐情？还有的人说，陈圆圆归隐古司州是吴三桂的意思，因为他的长子吴应熊被清军打下牢狱之后又被处死，为了保住吴家的香火，遂托军师马宝掩护陈圆圆及其次子吴启华来到古司州隐居，以衍生后代。因为当时古司州隶属于贵州，而贵州呢又属于吴三桂的势力范围，特殊的地理形势为陈圆圆的归隐提供了天然的屏障。但是据野史当中记载，陈圆圆在随着吴三桂入滇之后，渐渐察觉出了吴又有叛清之心，深恐将来或不得善终，遂托年事已长请求辖配新官。

0: 清初的一位传奇，他曾被李自成掠走，后来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历史的车轮顿然改折换路。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陈圆圆的归宿之谜。
1: 一些专家学者对陈圆圆归隐古司州做出了这样的分析：自吴三桂叛变清军后，他就成为了清军的重

0: 经为清军所有，均不能去有贵重，既不是吴三桂的老巢，又是山多林长，极易隐藏。况且当时贵州为吴军所占据，寻找一个地方也是比较容易的。虽然司州说在文献上并无相关的依据，但是隐居的目的恰又是不能让人知晓，毕竟哪怕走漏一丝半点的风声，就有可能招来一场杀身大祸。专家还分析认为，如果陈圆圆真的终老在司州，那他一定是随着吴三桂东征的，而不是在昆明出家。吴三桂这个人狂妄自大，以为他反清比异乎，而天下隐从很快就会直捣北京，所以他把陈圆圆也带走了。然而后来的发展局势却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料，于是退一步让陈圆圆携儿子吴启华隐居，以存一脉。因此专家学者认为陈圆圆归隐古司州是完全有可能的。除了司州说，还有一种宁远说，凭据是在贾深传信录当中有记载。李自成进北京后，刘宗敏向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索要陈圆圆，吴襄回答说陈圆圆已被送到了宁远的吴三桂处，而且已经死了。那这个说法与明清之际的传说不符，而且从当时的情况看，很可能是吴襄在威逼利诱之下的推脱之词，其可靠性极差。但是也有信此说者，如铭记北略的作者纪六奇，续水寇纪略作者叶梦珠和当代的作家姚雪银等等。除了前面的两种说法外，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那就是认为陈圆圆香魂归于云南，明确的地点说在昆明。康熙时陆次云的《圆圆传》就叙述了吴三桂在云南被封为平西王后，见苏台迎梅吴，华贵无比。陈圆圆长歌大风之章向他献媚，吹捧吴三桂神开不可一世，因而受到了吴三桂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房之宠。后来陈圆圆也参与了吴三桂的叛乱的阴谋，与吴三桂一同被歼灭。而写于陆次云《圆圆曲》之后，钮绣的《圆圆传》记述的是更为详细的，而且与陆传所说的有所出入。说吴三桂晋爵为王之后，在昆明占据五华山永历故宫，起初他想把陈圆圆扶为正妃，但是陈圆圆婉言推辞了，吴三桂于是另娶一女，而这个女子嫉妒心极强，群鸡之宴而尽兴者均被其恨而杀之。陈圆圆独居别院，不是粉黛，因与其未生嫌隙，未遭其嫉妒。而吴三桂图谋叛乱时，陈圆圆也有所察觉，但是自感力不能尽，所以年迈之友向吴三桂请求为一女道士，得到许可后便离宫入山，与药炉经卷为伴。当然迄今为止，无论是司州、宁远亦或是昆明，陈圆圆最终魂归于哪里的结论还没有得出来，我们也期待着专家学者们早日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好了，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就在8月1号，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首个控股建设的大型压水堆核电项目，海南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华龙一号是中核集团、中国广核集团在我国40多年核电研发、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行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千瓦级3代压水堆核电技术，被誉为国家名片。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也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华龙一号2.0版采用中国标准自主化软件和优化的能动与非能动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运用先进技术，让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截至目前，华龙一号国内外已经有10台机组商运，另外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机组总数稳居全球3代核电的首位，成熟性经过规模化、批量化建设运行验证。再来关注一下，日前由中国、法国、荷兰多国学者联合开展的现生动物模拟实验研究，证实了豪猪活动是华南及东南亚喀斯特洞穴化石

试飞后检测发现舰体隔热不破损，引发航天领域的讨论。隔热层直接关系到星舰大气层载入安全，破损问题会拉长检修周期，不利于快速复用目标实现。 SpaceX 计划打捞舰体残骸，全面排查故障根源。公司官方透露，未来猎鹰九号火箭不再承接2028年之后专属发射订单，资源全面向星舰项目倾斜。星舰的定位呢是可重复使用重型运载系统，目标支撑载人登月、火星探测以及大规模星链互联网。

0: 眼睛容易引发皮肤过敏、黏膜不适，所以野外观赏萤火虫要遵守几个原则：不捕捉、不打捞、不使用强光手电筒近距离照射，灯光会干扰求偶信号，阻碍它们繁衍。观赏呢，尽量保持距离，不要踩踏水边草丛栖息地，不要购买活体萤火虫放飞。如果带孩子观萤，重在感受自然生态，要引导孩子们学会无痕观光，守护野外本土的昆虫种群。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大发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2026年呢是国际牧场和牧民年另外我们也关注到国务院公开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当中明确提出了要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那包括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哈也进一步提出要因地制宜的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我们也看到背后有这么一组数据哈说我们国家的

0: 比如说咱们说这个无人机遥感啊，咱们怎么理解这个东西，它其实跟那个拍照片是一样的，只不过说我们比拍照片呢稍微更复杂一些啊。我们平时拍照片拿手机拍啊，它其实用到的都是什么呀，都是传感器，我们只不过看到的是可见光，对吧？因为我们眼睛因为它的构造，对吧，我们只能接触到这些可见光。那咱们说可见光的范围基本上就是电磁波，对吧，是400纳米到740纳米左右啊，这是一个可见光的范围。但是咱们眼睛能看到这些并不代表这些东西呢对我们来讲就是最有用最直接的，对吧？因为农业上来讲，包括这种植被上来讲，很多东西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发生的就已经晚了。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以前做过那种就根腐类病害，它根部，对吧，坏死了，到上面来叶片它已经出现枯萎了，说白了就是它的营养已经跟不上了，它一种相当是一种晚期的症状，你再去救治就很晚了，对吧？但是我们通过传感器，就非可见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多光谱啊、高光谱的信息，就能看到一些我们人眼看不到的数据，其实就是潜在的呢，挖掘一些它的风险。在农业当中用了很多的，就是700纳米到2500纳米，它就是一个是近红外波段，对吧？然后呢，它能体现出一些潜在的，虽然它可能看着很绿，它的这个细胞结构呢进行一些塌陷，那它的反射率就跟健康的植被出现一些不一样。包括呢，它比如说再高一些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分，它有一些水分吸收波段，那可能它缺水了，那它反射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就是热红外，跟人一样，对吧？我不舒服了，发烧了。同样，这个草地健康啊，植被健康上来讲，这种波段呢，虽然我们人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用通过传感器的方式，能感受到这种反射率的变化，把它就能用起来。我们说这个就首先是第一点，是数据层面上的，对吧？那我们怎么让农民，对吧，让牧户去用起来，那就是经过一种的，就是我们叫做语义的转化。比如说我的反射率，我拿它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加减乘除啊，拿它做一些这种这个运算，首先转化成一种指标，从指标上来讲门槛就降低很多了。
1: 什么指标呢？
0: 对，比如说像这种我们说的 NDVI 啊，植被指数啊，那可能它代表它就是一个-1到1的一个指标，对吧？那我就可以给它定义，我小于0是什么意思，大于0是什么意思，我的健康植被可能是0.7到0.9，它是一个非常健康，可以发挥这种阈值了。牧民朋友们他可能觉得这个门槛还是高，那我可能就是再做一层的，就是我们说的人工智能这里的渠道作用。比如说我们用以前没有这个大人工智能的说法的时候，我们叫做比如说机器学习，这个深度学习，对吧，把它用一些语义的分割啊，语义的分类，就来告诉你好或者不好，对吧，有没有病，这个哪里草的压力大，哪里可以需要休牧了，哪里可以继续放牧，就是说把预警我再分一个等级，这样来讲就比较的这个简单或者好用一些。
1: 这是一个解码和翻译的过程。
0: 没错没错，
1: 先收集数据，然后根据数据来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再做一个

0: 草原上的这些动物它的生长的情况。之前在采访智慧养猪的一个嘉宾的时候，他在说哈，像现在这种智能化的养猪场，它都可以实现对猪进行一个很好的估算和识别，比如这头猪啊，它这个体重大概多少啊，然后包括有多少头猪，它都靠这个摄像头啊、传感器啊，它是可以能实现的。那在于草原来讲，在草原上数羊，现在的智能装备能识别说，哎，每一只羊今天谁少了，或者今天谁状态不对了，可能生病了，哎，这个能靠我们的机器设备来帮助监控吗？
1: 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哈，我们说这个圈道，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室内去进行一个羊的这个管理的时候，跟养猪其实是很像的。
0: 嗯，
1: 以前我们做过一个这个项目，其实就是比如说羊在每天走圈道，对吧？它通过这种这个身上的，比如说羊耳标啊这种装备，通过包括现在有人脸识别，对吧？
2: 直接拍脸哈。
1: 它也有这个猪脸啊，猪这个
2: 羊脸
1: 识别，
2: 嗯，
1: 它有一些这种特征，
2: 嗯，
1: 对吧？但是呢，我说从无人机的角度上来讲呢，从放牧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又是我们叫做另一个故事，
2: 嗯，
1: 有点不太一样，是啥呢？就如果说只是就是技术来讲，相当于简单，
2: 嗯，
1: 对吧？我2015年的时候呢，就我做博士的时候，对吧？其实我还写过一个算法，它是干嘛的呀？就是通过无人机遥感的数据来数这个棉花田里边这个棉铃，就那个棉球嘛，它这个数量，它的数量，从而估产。
2: 那个那么小的东西也可以靠无人机来数吗？
1: 对，棉花的估产呢有点不一样，因为棉花我们不吃那个，
2: 嗯，
1: 不吃梗啊，
2: 嗯，
1: 对吧？它就是我主要就是看它，基本上就看它那个数量嘛，棉球的数量，大概就知道它这个产量是多少了。您说的就是，哎，能看清楚比定的差异就是啥？它飞得足够低，
2: 嗯，
1: 对吧？飞得低的一个好处带来就是它的分辨率，就是我们说的空间的分辨率，它是足够大，
2: 它可以近距离观察。
1: 没错，它像我们一个像素来讲，这个我们一句话来讲叫做 subcentimeter， 就是小于厘米的，它都是可以达到的，
2: 嗯，
1: 对吧？或者说厘米精度级别的，那你说一个棉铃的话，它一个像素。一厘米一个像素的话，它可以有很多像素，它可以有几十个，
2: 嗯，
1: 甚至上百个像素能展示出来。
2: 嗯，
1: 所以我是可以看到的。所以技术呢，它不是问题
2: 啊，
1: 对吧？目前上可以做到的就是羊群的数量的估算、空间的分布，甚至说对它行为异常，它这个羊走得慢呀，或者说它掉队了，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2: 嗯，
1: 难就难在就是说它的个体识别上，通过视觉上来讲，因为你说从上边，对吧？无人机等于从上边垂直往下拍，对吧？它是一个正射图像，
2: 嗯，
1: 从正射来讲，你看不见它脸，你只看这个羊毛，你很难说通过这个羊毛的纹理哈，没准以后可以实现哈。现在来讲说，每只
2: 羊的都一样是吧？
1: 对吧？你这个可能不太这个不太容易看出来，
2: 嗯，
1: 所以说呢，而且羊呢会移动，会聚集，
2: 嗯，
1: 而且会被比如说灌木啊、草啊、遮挡啊、风沙日照啊，都会对它这个产生影响。
2: 嗯，
1: 所以说每一只羊的身份识别呢，我们要结合就是啥电子耳标，
2: 嗯嗯，
1: 包括它这个项圈，
2: 嗯，
1: 是吧？包括近距离的摄像等设备呢，才能你说这个把这羊认出来。这个电子耳标这个也很有意思啊。电子耳标其实就像是咱们这个，我不知道您养不养这个宠物啊，
2: 嗯，
1: 小猫小现在养小猫小狗呢，
2: 它植个芯片是吧？
1: 对，它的背后后颈是必须要有芯片的，
2: 嗯，
1: 对吧？这个芯片其实就是那 RFID 技术，它是一个无源的芯片，
2: 嗯，
1: 对吧？我只要拿传感器去贴上去。有点像咱们手机的这个 NFC，
2: 嗯，
1: 我贴上去，我就能对它进行识别。我们结合这种技术呢，其实就可以做到对这个羊只的这个把控或者识别。
2: 嗯，哦，再退回到原始的这个问题，牧民需要了解我这个羊群的情况，
1: 嗯，
2: 包括这个羊从小羊长到大，它能长到多大、多少斤，这些对它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数据，是吗？
1: 是这样，就是说你现在在生产的时候，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意识到，
2: 嗯，
1: 它可能对你没有那么重要，
2: 嗯，
1: 对吧？但是如果这个数据我给到你，你去挖掘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数据肯定是越详细越好，
2: 嗯，
1: 对吧？你从而好把控我这只羊它活了多长时间。

0: 那水分、伤情、温湿度信息，对吧？再结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历史数据。从人工智能角度来讲，这个东西叫先验数据。我们用历史数据呢，和这个模型结合着现在的一些这个物候信息，可以某种程度上对这个未来的草量的这种变化趋势呢，做出一个更早的判断。
1: 嗯，
0: 比如说哈，如果今年系统预测的是一个偏旱的年。

0: 对，
1: 是吧？或者说呢，是不是你要调整你的转场路线呀，或者放牧时间？那这样的价值呢，可能就不能是说简单的，就是说，来就是算一笔钱，对吧？
0: 嗯，
1: 而是说帮助牧民呢，把这种叫做被动应对变成主动管理。
0: 嗯，
1: 其实这是一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学科里边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说法，就是我把这种，因为变化是一定会存在的，但是呢，我把这个变化呢，从一种被动的接受来变成一个主动监管，它其实是风险降低的，对吧？
0: 哎，
1: 这是从风险管理角度来讲的。
0: 是，
1: 对。那至于说省多少钱哈，这个就不好讲，对吧？它要看一个是牧场的规模、灾害程度啊、管理方式，对吧？但是你想想哈，这羊如果说你管不好哈，那掉一斤肉那就是几十块钱，
0: 是，
1: 对吧？现在羊肉要多少钱？这咱们老百姓知道一个数哈。
0: 嗯，
1: 那你要这一群羊，对吧？都掉一斤肉，
0: 嗯，
1: 哎呦，你想想这是多少钱，
0: 嗯，
1: 对吧？那你这个，所以说我们方向比较明确哈，就是。

0: 降低我们的不确定性，让牧民呢减少一点这个靠运气啊，多靠一点科学，
1: 嗯，
0: 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1: 我们老话说哈，说这个有备无患哈，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干涉老天爷你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下雪啊，这个事情可能我们目前说了不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的这种数据啊，人工智能的这个推演啊，预测一个方向啊，然后再结合这个预测之后呢，我们来提前的来做一些应对，来减少可能会带来的损失。那这个损失减下来了，其实就是省下来的真金白银哈、啊，这对牧民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啊。不光有天上飞的，配套着还有地上跑的。草原其实跟平路上跑肯定不一样，对吧？
0: 不一样。
1: 对，草原的沟沟坎坎的，你在路平路上跑顺顺当当的，可能到草原那儿就不行。所以针对那个草原的情况，比如说沟壑啊、沼泽啊，咱得开发什么样的无人车，才能在这种环境当中跑得稳？跑得远，那让他跑起来要干嘛？这两个问题您也帮我们解释一下。
0: 张老师问的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说我们不是说

0: 对吧？有路标啊。
1: 嗯。
0: 那我们草原更多的来讲，有一句俗话哈，叫做"大平小不平"。
1: 嗯。
0: 你看起来那个草原是一望无际的哈，特别平。咱们真去了哈，你就知道它有沟壑、坡地、湿地、这个碎石、沙地，甚至还有一些有那种沼泽，
1: 嗯，
0: 对吧？甚至根本就没有路。从大农业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叫做 off-road unit， 翻译过来叫做非道路车辆。啥东西叫这个？咱们一说装甲车、坦克车都属于叫做 off-road unit， 这就是非道路车辆，
1: 走得很慢，有履带的那种。
0: 我们草原啊，这个无人车首先解决的不是跑得快。

0: 现存的无人机的一些这个续航短板。
1: 嗯，的巨大的充电宝。
0: 哎，对，那我你看我无人车，我不需要无人机飞的时候，对吧？无人车先把它，我进行一个公里级别的这个巡检。
1: 嗯，
0: 我到了一个高风险地区，哎，我觉得这块我要调查了，对吧？我要监测了，我再把无人机放起来。
1: 嗯，
0: 这是不是大大的就节能了？对吧，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损耗，因为无人机这个它的电池，它因为这个它载荷的原因，它带电池带的不能很大，它电池很重的，你带的很重了，你续航就低，你的传感器就带的就会这个相对弱一些。
1: 嗯嗯嗯，
0: 那你这个它的电池是比较金贵的，咱们说，那无人车
1: 扛造
0: 对吧？我带一个大的电池，我可以跑很多。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在这个需要它起飞的地方再进行个巡检。
1: 嗯，
0: 然后再到一个我们叫做是公分级别精度的，就是什么呀？我无人机干不了的一个什么事儿，就是它的执行机构不够。
1: 嗯，
0: 对吧？你现在等于机器人什么也好啊，它有人在研究对吧？无人车是不是可以搭了个机械手？
1: 嗯，
0: 同样还是被一个载荷的问题困住了。
1: 嗯，
0: 那我需要到采集，比如说土壤信息呀、啊。这个植被采样的时候，我是无人车再过去进行调查。它其实是一种这种配合，把它做到一个牧区很多的最后一公里的工作。
1: 嗯，
0: 比如说运草料啊，运药品呢、啊，小型的设备装备，那未来甚至说可以扩展成一种，就是比如说移动的这种兽医平台服务，包括应急的通信节点。那我无人机同样我搭了一个小的这个信号塔或者信号台，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给这方圆这个多少的这个地方我做一个这种中继，对吧？信号中继，
1: 嗯，
0: 对吧？或者野外的一种能源补给，我们说它更多的是一个节点，而不是说这一个小装备。
1: 就以它为载体，我们在上面

0: 以后呢，就是知道家里的人，就是老一辈人，他们困难在哪儿，所以他就一个是成立了合作社，也成立了公司，对吧？这样的时候，企业哈加上合作社呢，他可以很有效的帮助落地，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学过，他有研究生，他有这个学历和这个视野，他就知道，哎呀，这个东西你相信我，一定就行，就经过这个就很好推广了。人家知道，就这户对吧？他每年都挣钱，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
1: 榜样标兵
0: 榜样的一个效应。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发现哈，牧民呢，他不是排斥科技，对吧？他就是排斥复杂，排斥不可靠，对吧？就只要通过操作的界面足够简洁，够直观哈，好或不好，对吧？或者说红黄绿来显示草场的风险哈，地图简单的标出羊群的位置哈，在接受起来很容易。真正的好的这个我们说智慧草业技术哈，不是让牧民变成工程师，对吧？而

0: 这样的一些故事，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信心哈。就是我们特别希望咱们国家的每一片草地，我们每一个牧场都是欣欣向荣，都是发展的越来越好。也希望在这片草地上的这个牧民朋友们的生活，他们的收入是越来越好的。那最终肯定受益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大家可以吃更好的牛羊肉啊哈，喝到更高品质的奶制品。那同时我们还可以像穿的羊毛衫啊，一些这样的服装啊等等，其实都离不开草原的助力。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王天一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具体的一些装备和细节背后的故事，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就是身边好多病例都是因为可能就是没上期没听您的话啊，就是没去做这个肠镜，发现了晚期，就很快人就走了。
1: 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所谓一发现就是晚期呢，这可能也是很多老百姓的一种想法。那么随着这个医学的不断的进步，以及医学筛查的这个进步，还有人们对这个健康习惯的这个重视，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好了，
0: 越来越好。
1: 我们手术完了以后呢，更多的是一些早期，很多的是一些早期的病例。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一个是要体检。定期的体检，第二一个呢是要重视肠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有问题那个马上就去看，去到医院，然后这个排除一下。另外一个呢，这个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建议是定期的做肠镜的检查，
0: 这个样能够早发现预警信号，是吧？其实我觉得生活习惯当中，我记得多年前请李教授来的时候，李教授就苦口婆心说，每次上完厕所之后回头一定要看一眼自己的大便形状，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是吧？
1: 对，这个因为实际上这个我们人大概两层皮，一层就是我们的皮肤，一层就是我们的肠道的整个的黏膜这层系统。那我们的皮肤我们每天都看到，都照镜子也都能看到，很关注。但是呢，这个肠道的这个整个的健康情况可能我们就不是那么关注了。怎么去关注呢？其实就是看粪便的性状。跟你之前排便的习惯是不是一样，是不是稀了，是不是能看到一些没有消化的东西，是不是这个粪便变细了，或者说粪便这个上头有一些沟槽，或者说
0: 有棱角，是吧？
1: 对对对，或者说粪便上的有血呀、有粘液呀，这些都是不正常的情况。如果你看到的话呢，我觉得都应该及时的去就诊，
0: 及时上医院去判断一下哈，是吧？哪怕排除一下，
1: 排除一下，
0: 心里边也踏实，是吧？当然，现在医学的检查越来越高级了哈。那对于咱们就说肠癌这件事情，肠癌目前情况下怎么来给它分，比如说不同的部位、不同类型，是不是也有一些分型，然后也有一些分期在里边，是吧？
1: 对，肠癌咱们说按照部位来分为升结肠癌、横结肠癌、降结肠癌、乙状结肠癌和直肠癌。那么按照部位来分，按照其他的分型来讲呢，比如说我们比较专业的分肿块型啊、溃疡型啊等等。但是肠癌总体来讲呢，在病理学上其实都一样，都是腺癌细胞，都是
0: 腺癌，
1: 对，腺癌。所以你看到病理单呢，一般都写着腺癌，所以这是肠癌的一个分型大概的。
0: 基本上就是腺癌就是全部了，是吧？没有什么像肺癌当中什么鳞癌啊什么小细胞，
1: 没有那么复杂，都是腺癌。但是它分高分化、中分化、低分化，那也就是说这个高分化分就是比较好的，
0: 相对来说恶性没那么强，
1: 对，相对来说恶性程度没那么高。而低分化、未分化就说明这个肿瘤细胞这个功能非常的差，它的这个恶性程度会比较高一点。
0: 那说到这个，比如说一旦发现癌症哈，我们也经常听到说癌症这件事情呢，就是能做手术上来说，某种程度来说是相对好些的。有一些癌症可能发现的时候连手术机会也没有了，而且我们还听说过转移哈，就是肠癌可能也会有一些转移的发生，这是不是就是发现的相对来说更晚一些了？
1: 对，您说的特别的对，就是一般来讲这个如果说发现了一个肿瘤，大夫告诉你说还能做手术，一般这个病都是这个
0: 相对来说
1: 可以治、好治的这个程度。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认为这是中期的。那么跟与此相对应的晚期是什么呢？就是出现了这个转移，或者说这个无法手术切除了、切不干净了，这叫做晚期。转移呢，肠癌多发的转移部位就是肝脏。肝脏容易出现转移。我们很多病人其实是在体检的时候做 B 超发现肝脏上有东西，有占位。然后呢，体检的大夫呢就说，哎，你这个 B 超肝上看得不清楚，有一些阴影，建议你去医院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到医院一查以后呢，再做进一步的检查以后呢，发现肝脏上有占位。那么这点大家要知道，肝脏上的占位可能是肝癌，可能是原发性的肝癌。而结肠癌转移到肝上的其实还是结肠癌。对，还是结肠癌。它只不过是它换了一个地方待着，没在结肠上待着。那结肠癌最常见的转移部位是肝。其次是肺，肺上有多发的这种结节，也会出现这个转移的这个情况。
0: 这个从这个医生现在来检查这个转移癌到底是哪儿的，

0: 生过小孩，他的这个骨盆的空间会相对
1: 那是吧？
0: 对，
1: 那从这个肿瘤的切除，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比如说，咱就说大肠癌哈，这个肿瘤是不是他要把它周边的稍微扩大一部分都要给它切掉，然后再给它接起来，还是要把整个大肠都要切掉？
0: 是这样的，这个大肠癌的切除呢，是根据大肠癌所在的部位不同，有一定切除的一个范围。癌症的这个手术啊，都叫根治性手术。
1: 根治术。
0: 对，根治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不仅仅要把肿瘤切下来，还要切下来周围一些正常的肠管，还要把周围的这个肠管相关的这些组织细膜，我们叫细膜，都切下来，因为里头有很多的淋巴结，这些淋巴结有可能有转移的，所以你要给它切下来，因此切的范围是比较大的。那良性病就不存在根治的问题，你从来没听说过谁说根治性阑尾切除，对吧？阑尾切了就是切了，就是把阑尾本身切掉，所以这个根治这两个字就代表了切的范围要

0: 张 AI 说有一个更多的这个贡献，能够生存的时间更长一些。这跟您比如10年前来的时候现在比，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进步了？
1: 有很大的进步。我可以给你举这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可能十几年前的时候统计国内的这个大肠癌的生存5年生存大概是40%左右，40%左右。国外呢，西方发达国家呢可能50-60%60%左右，我们这差距很大。那随着这个交流的增加以及这个新药物新疗法不断的涌现，现在我们再统计肠癌的这个疗效，现在国内已经到了60%左右。也就是说跟发达国家可能现在大概也就60%多70%左右，这个已经差别不大了。对，一个是差别在缩小，另外一个本身我们这个水平也已经这个很高了其实。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说谈癌色变，有病要去看，
0: 是
1: 有问题要去及时的就诊，然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一定能够把这个肠癌的这个发病率降下来，把治愈率提高上去。
0: 是，原来说肠癌是一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这个饮食习惯，然后剩余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工种的久坐，这个可能都是一些不好的这个习惯。当然您比如说您像比如说早癌的筛查，早期的筛查，而且您也提到肠癌其实一个进展缓慢的这个疾病，不像一些其他癌它能进展特别快，所以是不是就留给了我们留给了医生更长的时间空间来

0: 我的排便会受到一些影响，目前大肠癌的这个术后护理应该怎么来做呢？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佳驰。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 AI 眼底慢病大模型成为社区医院大专家。

0: 层、深层地下空间，以管控和预留为主。
1: 再来关注城市安全，市应急局近期会同市相关单位对八月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综合判断，八月份本市处于自然灾害高发期，需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和高温风险。
0: 八月份预计本市平均的降水量呢，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平均气温呢，较常年同期略微变得偏高。大风、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呢，较为频繁。风雹灾害容易导致树木倒伏，以及危墙倒塌，还有城市生命线中断、农作物受损减产，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1: 北京市防火委办公室日前决定，即日起到十月底，在全市开展消防安全百日攻坚夏季行动，聚焦高层建筑、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养老机构等9项重点任务。凡发生亡人火灾或有影响火灾事故的，一律提及调查，挂牌督办，启动责任倒查。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三环环线通勤效率有望进一步提升。北京公交近日全新推出了368路内环、外环的大站快车，快车单程的通行时间呢，

0: 第五代海洋馆项目呢，预计
1: 公园上楼为核心规划逻辑，将海洋生态、科普研学、演艺展演、主题酒店等深度整合。项目把上万种海洋生物分层安置于多层建筑之中，成为国内首次实现大体量水体垂直上楼的突破性设计。
0: 暑期以来呢，北京旅游市场也是持续升温，非法抢票等涉旅违法犯罪也是随之增多。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集软件研发、批量抢约、招揽客源于一体的跨省市非法抢票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十名。
1: 警方侦查发现，这个团伙使用抢票软件非法侵入预约平台，提前批量录入游客身份信息，在放票节点高频发送预约请求，短时间内大量抢占名额，严重干扰预约系统稳定运行，挤占了其他游客公平预约的机会。
0: 北京警方提示，游客应当通过官方平台预约门票，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拒绝私下转账交易。如果发现黄牛倒票线索，请及时报警。
1: 市人社局日前发布市民技能课堂身边的 AI 课，首批108堂 AI 培训课程实现全市16个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全覆盖。课程聚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内容贴近实际需求，让更多劳动者会用善用人工智能和智能体工具，为首都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培育注入新活力。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科学家又有喜讯了。中国气象局昨天介绍，当地时间8月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

0: 删帖、消除影响为名，向企业索要财物，寻求商务合作。以上涉及的账号都已经被依法依约关闭。
1: 7月份我国的高温天气显著，新疆、四川、重庆的平均气温

0: 今天夜间多云见晴，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24，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16。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加持超峰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0: 车加公共交通的绿色出行方式而设立的驻车换乘停车场。车主只要有当天换乘北京市区公交、地铁的乘车记录，就可以享受2元一次的低价停车服务。目前，地铁花里坎站周边的南法信站、凤博站、后沙峪站都已建成 P+R 停车场，一共设置了606个车位。王先生告诉记者，
1: 后边那个后沙峪有，始发站、凤博也有，但是可能它车位比较少，一般早晨去的晚的话抢不上了。
0: 王先生查询发现，在2010年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官网发布的多条规划类信息中均有提到，为方便市民驻车换乘地铁，轨道交通15号线首开段沿线建设 P+R 停车场7处，其中一处就规划在花里坎站。住在附近的市民张女士也告诉记者，此前很多来这里停车的车主并非抵触付费停车，只是现在的商业停车

0: 最后，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 ，PGR 停车场由政府统筹投资，与轨道交通交通枢纽同步规划征地建设。2020年左右调整为区级统筹建设，但落实规划方式需要在轨道交通或者枢纽规划时，首先有 PGR 停车场规划，由规字部门统筹土地价值开发、交通、人口、就业等因素，考虑设置需求和位置。顺义区城管委城市道路科科长曹海奇介绍了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的规划与用地现状。
1: 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现在花里坎地铁站周边已经没有这个 PGR 停车场用地。目前顺义区呢，在凤博站、后沙峪站还有南法进站分别建设了 PGR 停车场，那都正常运营，为市民提供驻车换乘服务。新建的花里坎这个停车场呢，是出于今年2026年北京汽车展的停车需要，我们利用周边的闲置地块新增了这个临时的停车区域，同时呢，考虑到市民的通勤需要，把原有的一块停车区域纳入到统一管理当中来。因为原有的这个停车区域啊，实际上是一个乱停放的状态，场内的环境卫生以及停车秩序呢都无人管理，这次呢纳入统一管理，统一收费，能够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停车服务。
0: 曹海奇表示，为了方便市民通勤，已推出多种收费方式。
1: 在展会期间呢，整个停车场是整体运营，能提供车位3000一个。在非展会期间，为了保证市民通勤需要和整体停车场的这个运维高效，停车场的西侧部分近2000个车位是不对外开放的，只开放靠近临近地铁站的东侧这些车位。同时呢，考虑到市民的通勤需要，我们也协调咱们的经营单位推出了包月模式，月租的金额是300元，可以不限停车次数和时间。同时呢，考虑到市民的这个单次停车需要，目前呢，经营单位推出了单日20块钱封顶的这么一个收费方式。
0: 一边是停车位常常空置，一边是有刚需的通勤族望而却步。对此，曹海奇表示，已关注到市民需求。
1: 后续呢，随着市民的使用需求和市场的这个发展情况，我们也会协调停车场的经营单位啊，继续对这个停车的收费模式进行优化，推出更具有普惠性的这种收费方式。
0: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 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

0: 按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徽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

0: 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
4: 你好。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

是现代化的底色，更加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

0: 周瑶、王冬雨。
1: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2: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1: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3: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

0: 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4: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

0: 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0: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17美丽北京建设规划正式公布，到2035年美丽北京率先基本建成。
1: 补齐民生短板，治理大城市病，北京首个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出炉。
0: 北京八月平均降水量预计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
1: 雨后闷热感为何更加强烈？专家

0: 洪涝灾害的风险较高。大家出行前要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及时关注灾害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保护自身和家人安全。
1: 新闻广播消息，昌平区民政局近日启动民政领域防汛应急工作机制，多措并举做好养老机构的防汛避险工作。预警发布之后，昌平区民政局将会通过电话、经办群、微信群等渠道，第一时间点对点将预警通知到各养老机构。各机构将会根据预警级别加密巡查检查频次，重点查看机构内低洼处、地下室室

0: 出现中暑，正确的做法又是什么呢？新闻广播记者川子专访了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来听报道。
1: 最近北京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当空气湿度大时，汗液难以蒸发，散热效率急剧下降，如果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极易中暑。但不要以为中暑只是户外专属，即使在室内，如果紧闭门窗不开空调，闷热环境同样会导致居家中暑。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培训科主任医师陈志提醒，
2: 其实室内也是夏天中暑的一个高发场所，特别是屋内的温度啊，已经是非常高了，非常闷了，湿度很大，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愿意开空调，就容易发生中暑。
1: 中暑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连续发展过程，医学上将其精确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重症中暑又包括热痉挛、热衰竭与热射病。热射病最为凶险，并非突然发生，只要出现中暑早期信号，就必须立即行动。科学的现场急救是防止早期中暑恶化为热射病的关键。陈志提示，一旦身边有人出现中暑症状，应做到四步：移、降、补、送。
2: 所谓移呢，就是迅速把患者移到通风凉爽、温度低的地方。第二个字呢叫降，找到一些矿泉水啊，从头到脚浇在患者的身上，他身上的衣服不需要脱，因为这些衣服啊可以锁住水分，更好地发挥这个水的降温作用。我们可以选择大的电风扇，把它调到最高档，有水以后再用强力的吹风为患者呢进行这个吹风。第三个呢就是补，就是补充患者的水分，不要只给患者喝纯净水或者是这种普通的矿泉水，因为他们的电解质啊都很少。那么我们可以给患者呢喝一些专用的运动饮料，它的钠要在0.9%左右，可以呢在补水的同时也给患者呢补充电解质。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呢补充像牛奶啊、蔬菜汁啊、果汁啊，或者是凉的奶茶呀，这些它的电解质都比较多。第四个字呢就是送，严重中暑的患者我们呢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送到能够进行治疗的这个医院。
1: 不少人将藿香正气水当作防暑万能药，但陈志指出，藿香正气水并不是任何情况都适用。
2: 藿香正气水啊并不是一个

0: 拔河不同，机器人之间没有长期训练形成的神感和默契，一切靠编程指令和力学计算来协同。冯宝运表示，这正是比赛最值得关注的技术看点。
1: 双方机器人呢，比的呢是迅速的这个反应能力跟地面的这种摩擦力，通过改变运动的这个角度来增加摩擦力。我们要求机器人的鞋底儿不能有倒刺，因为赛道是胶皮的，它不能往胶皮里面扎。
0: 关于判罚标准，冯宝运强调，机器人一旦出了赛道将直接判负。
1: 人类拔河出赛道了算犯规，那么机器人出赛道了对周边会有一些个这个伤害，或者是把控性不够，所以呢我们就只要机器人出了赛道了，我们就一定是要判他负的。
0: 冯宝运最后表示，拔河虽然是一项趣味性极强的赛项，但它承载的技术探索远不止于赛场。
1: 通过这个几何的这种运算产生的这个力究竟是多大，它能够应用到工作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场景上把这些推算过去。
2: 据北京日报消息，目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事门票已经全面开售，开幕式的598元和128元两个票档已经售罄，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双人套票、三人套票等组合票成为观众的热门之选。潮票是这次赛事的官方票务总代理，您可以通过潮票赛眼微信小程序、抖音遇见鸟巢、大麦猫眼、票星九等官方合作平台购票，转赠截止时间延长到对应场。

0: 在昨天举行的副中心有变化第七场新闻发布会上，一批副中心文化建设新举措集中发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今年以来，宋庄镇持续布局视听、微短剧等新兴业态。宋庄微短剧拍摄基地整合全镇120处优质取景资源，核心拍摄点位平均距离仅3公里，剧组转场能够控制在15分钟以内，有效压缩拍摄周期，降低制作成本。宋庄微短剧拍摄基地负责人云奇格介绍，
2: 我们打造的微短剧创谷集合创作办公、商业配套、展演空间等多元功能，持续探索 AI 技术与内容生产的深度融合，实现创意孵化、素材挖掘、艺术赋能、实景拍摄、内容出品全链条联动。
1: 大运河沿线也是副中心文化核心聚集地，近两年运河两岸的亮化已成为副中心亮丽名片，大运河文化传播载体，激活夜间经济的重要引擎。通州区城管委党组书记主任刘学军说，
3: 我们统筹开展运河沿岸57栋楼体亮化，覆盖商务楼宇、滨水住宅、公共配套等多元业态，同时创新光影表达，运用 3D 裸眼前沿技术打造大运长歌主题灯光秀，将漕运历史、非遗底蕴与城市未来有机融合，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
1: 2023年，副中心正式启动运河有戏品牌培育，三年间累计落地惠民演出3900多场。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表示，截止去年底，全区拥有营业性演出场所13家，认定演艺新空间12家，各类特色主题演出空间数十处，成功搭建起专业剧场加商圈空间加滨水步道加城市公园的全域演艺矩阵。今年还将重磅推出运河有戏文化嘉年华、嘎嘎乐喜剧狂欢季两大 IP 活动。
4: 今年夏季，我们启动全域户外演艺计划，沿大运河串联20处特色点位，搭建全覆盖高品质的户外演艺矩阵。我们将推出252场涵盖戏曲、民乐、交响乐、流行音乐等10余类艺术形式的公益惠民演出。这些演出免预约、免门票，面向全年龄段群众敞开文艺大门。我们将通过北京通州发布，持续更新演出排期，方便市民游客就近观演。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位于通州区的北京海昌海洋公园近日正式转入地上施工，将于明年开放营业。这是2000年以来北京唯一新建的大型海洋主题公园。不同于传统海洋馆平铺摊大饼的传统建设模式，这里将上万种海洋生物分层安置于多层建筑之中，是全国首个采用垂直立体化布局的第五代海洋馆。
0: 京港澳高速即将迎来拓宽。近日，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京港澳高速公路杜家坎到京冀界段改扩建工程施工招标计划，标志着这项重点民生工程距离开工更近了一步。完工后，高速公路将由双向6车道�拓宽为双向8车道。
6: 近日，北京公交全新推出368路内环外环大站快车，快车单程的通行时间和常规线路相比缩短大约50分钟。京亭大站串联海淀中关村、西城政务区、朝阳国贸 CBD 等客流密集站点，这就意味着三环沿线公交通勤更加便捷快速。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6: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以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6: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6.1 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
7: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6: 地铁

0: 反映停车场里平日大面积放，请听报道。
1: 7月30号下午6点左右，记者来到地铁15号线花里坎站，从站台向西眺望，辟西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场地开阔，车位标线整齐划一。入口公示牌显示，整片场地规划总车位3310个，但现场大致清点后，记者发现场内停放车辆仅40辆左右，绝大多数泊位空空荡荡。经常自驾到此换乘地铁的上班族王先生坦言，除了举办大型展会的特殊时段，车位空置已是这里的常态。
2: 这个停车场就是从今年4月份开始收费了，然后它之前其实一直都是免费的。今年就是重新把停车场扩建了一下，把周围一大片土地全都平整做停车场了。然后它目前收费就是1个小时4块钱，然后包月的是300，但是我们觉得收费都过高了。而且这个花里坎它是早就规划要建那个 PDR 停车场，网上都可以搜到。

0: 大型的展会撤回来这边停，成片的停车场在这空着，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1: 市民王先生提到的 P+R 停车场是北京为鼓励市民采用驾车加公共交通的绿色出行方式而设立的驻车换乘停车场。车主只要有当天换乘北京市区公交、地铁的乘车记录，就可以享受2元一次的低价停车服务。目前，地铁花里坎站周边的南法信站、凤博站、后沙峪站都已建成 P+R 停车场，一共设置了606个车位。王先生告诉记者：“
2: 可能它车位比较少，一般早晨去的晚的话抢不上。”
1: 王先生查询发现，在2010年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官网发布的多条规划类信息中，均有提到，为方便市民驻车换乘地铁。轨道交通15号线首开段沿线建设 P+R 停车场7处，其中一处就规划在花里坎站。住在附近的市民张女士也告诉记者，此前很多来这里停车的车主并非抵触付费停车，只是现在的商业定价和 P+R 惠民价差距悬殊。
3: 之前的话，大家一开始说要是停车场的话，可能大家的积极性还挺高的吧，说如果他不怎么收费或者便宜一些的话。但是后来我看到消息，现在好多人不往这边开车，就是因为收费太贵了。
1: 为何此前规划的 P+R 停车场最终没有在花里坎站落地？带着市民的疑问，记者首先联系了 P7 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运营单位北京顺鑫福通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4: 公司备案的是这种经营性的停车场，不是 P+R， 然后定价标准也是根据就后沙峪空港地区考察之后才定的这个价。
1: 记者随后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 P+R 停车场由政府统筹投资，与轨道交通交通枢纽同步规划征地建设，2020年左右调整为区级统筹建设，但落实规划方式需要在轨道交通或者枢纽规划时首先有 P+R 停车场规划，由规字部门统筹土地价值开发、交通、人口、就业等因素考虑设置需求和位置。顺义区城管委城市道路科科长曹海奇介绍了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的规划与用地现状。
5: 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现在花里坎地铁站周边已经没有这个 P+R 停车场用地。新建的花里坎这个停车场呢，是出于今年2026年北京汽车展的停车需要，我们利用周边的闲置地块新增了这个临时的停车区域。同时呢，考虑到市民的通勤需要，把原有的一块停车区域纳入到统一管理当中来。因为原有的这个停车区域啊，实际上是一个乱停放的状态，场内的环境卫生以及停车秩序呢都无人管理。
1: 曹海奇表示，为了方便市民通勤，已推出多种收费方式。
5: 在展会期间呢，整个停车场是整体运营，能提供车位3000余个。在非展会期间，为了保证市民通勤需要和整体停车场的这个运维高效，停车场的西侧部分近2000个车位是不对外开放的，只开放靠近临近地铁站的东侧这些车位。同时呢，考虑到市民的通勤需要，我们也协调咱们的经营单位推出了包月模式，月租的金额是300元，单日20块钱封顶的这么一个收费方式。
1: 一边是停车位常常空置，一边是有刚需的通勤族望而却步。对此，曹海奇表示，已关注到市民需求。
5: 后续呢，随着市民的使用需求和市场的这个发展情况，我们也会协调停车场的经营单位啊，继续对这个停车的收费模式进行优化，推出更具有普惠性的这种收费方式。
1: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

0: 却买不着了，来说一说您与老国货品牌的那些回忆。
1: 你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印象最深的那些国货老品牌。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七月我国高温天气显著，新疆、四川、重庆平均气温均创历史同期最高，新疆出现了今年以来首个50摄氏度热似火炉。同时呢，东北多地入伏以来火热持续升级，去东北避暑失败，东北热过广东等话题备受关注。八月我国是否还会出现极端高温，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公众的关注做出了回应。
0: 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七月全国平均气温为 23.5 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偏高 1.3 摄氏度，为历史同期的第二高。新疆、四川、重庆平均气温都创历史同期最高。
1: 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有持续高温，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辽宁、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或接近突破历史极值。
0: 预计整个八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相比常年同期都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华中中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
1: 会上还预计八月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可能明显影响我国。即日起到1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以及华南、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0: 极值，这五年中至少出现一个新的全球最暖年份的可能性较大。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的，北京方面呢，我们接着来关注北京市应急局近期呢也会同相关单位对八月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综合判断，八月份本市处于自然灾害高发期，需要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和高温风险。
0: 八月份预计本市的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大风、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风雹灾害容易导致树木倒伏、危墙倒塌、城市生命线中断、农作物受损减产，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3: 大家要知道，我们刚刚这条新闻很像天气预报，是不是？大风、雷暴或者冰雹，那按说应该是气象台发布这种提醒，为什么我们说是应急局近期针对这样的气象灾害进行风险研判？那么传达出的信号，首先第一个，咱们要以防为主，第二个呢，是给大家做样这样一种软性的动员，第三个就是再次提醒大家，极端天气啊，它这个脾气是难以琢磨的，但是我们的应急工作一定要有章可循，应急响应方面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而应急保障也要争取做到最好。
0: 对。

铁持续挖掘地下公共空间的文化价值。三号线朝阳站景观花池为地下空间注入自然生机。复兴门站立体绿植赋予换乘通道诗意氛围。朝阳门站等站点也曾举办过童声合唱、民乐展演等活动。未来北京地铁还将继续拓展合作领域，

0: 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国内的热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智能汽车领域的发展。工信部日前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发布，并将于明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也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期限。
2: 根据规定，这个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也就是载客汽车， N 类载货汽车，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
1: 按照智能汽车自动驾驶的技术规定，在 L0 至 L2 级别，人是驾驶

0: 144条。
1: 鸿蒙智行还表示，此前呢，希望通过克制处理，避免进一步放大争议。随着相关信息的持续扩散，一些说法逐渐偏离事实。感谢大家关注、批评和监督，尊重正常的网络表达和善意批评，同时呢，也将依法维护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0: 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好的，今明两天呢，副热带高压是西升北扩，北京处于高压的内部呢，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降雨和前两天相比呢是明显减弱，只是在午后山区有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不大。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在高压暖气团的影响之下，气温会进一步升高。昨天观象台的最高气温呢是34.3度，预计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6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呢40%-50%，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26-27度，最大湿度在90%左右。就这两天的最高气温呢都是超过35度，白天呢是晴晒高温闷热，夜间湿度很大，是高湿闷热，所以这种天气呢持续时间比较长呢，很容易造成中暑，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尤其是在中午前后高温时段呢，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主持人，
0: 好的，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怎么样呢？
3: 目前看周五7号是立秋，白天呢继续是闷热天气。目前看到下午到夜间呢会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对交通出行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建议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双休日8到9号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有些弱的降雨，气温会有所回落，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总体是适宜大家出行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王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3: 好，再见。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0: 今天夜间是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2级良。
0: 今天呢天气非常闷热，不适宜您外出登山活动。
1: 那洗车方面，西部北部呢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也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0: 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是低级别，但是敏感人群还是需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1: 来，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又是回忆沙啊，现在还在用的国货老品牌，您印象中最深刻的这些国货老品牌还有哪些啊？妙释然说了，北冰洋、大白兔、永久和飞鸽自行车、春兰牌的空调、百雀羚，还有张小泉的剪刀等等等等，这些品牌很多都在呢，还在啊。
0: 对，而且大家真的记忆好深刻呀。